0: 政府军当天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报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双方在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还俘虏多人，另有部分人员逃离。胡塞武装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穆哈距曼德海峡约80公里，此前胡塞武装于9月10号攻占这一城市。也门政府军5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当天一度有媒体报道称，政府军已夺回红海沿岸战略要地祖巴卜。对此，政府军5号的声明表示，驻守祖巴卜地区的部分胡塞武装人员已乘船逃离，但仍有数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当地，也门黎明行动仍在继续。不过，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5号援引胡塞武装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另外，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也门政府军5号还宣布，政府军在另一条战线上已开始向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性进攻。据也门国防部下属媒体网站报道，政府军当天在萨那以东约170公里的马里卜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进展。军事行动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5号则报道称，萨那当天遭沙特战机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5号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实施3轮军事打击，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境内的国际机场、炼油厂、军事基地等目标。胡塞武装同时警告国际航空公司不要继续运营途经沙特境内的航班，称沙特领空已经成为其军事行动的战场。今年9月，也门胡塞武装接连控制了也门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祖巴卜以及曼德海峡的毗邻岛。分析师认为，胡塞武装控制上述地区将有利于其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这也是也门政府军为何要在上述地区对胡塞武装发动反攻。
2: 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海峡，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曼德海峡战略地位重要，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家到印度洋，经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航路比绕道好望角航路航程缩短5500公里至8000公里，从地中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8000公里到10000公里，从黑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10000公里以上。曼德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的毗邻岛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东边小峡是从红海通往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西边大峡因多暗礁险滩不便通航。毗邻岛不仅紧扼从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到印度洋之咽喉，又是海峡内的天然海港。
3: Dubab is a strategic coastal town in southwestern Yemen, right on the Bab al-Mandeb Strait, overlooking a vital shipping choke point. And just offshore from Dubab is Mayun Island. It's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ait and divides it into 2 channels. Together, Dubab and Mayun Island hold a commanding position over shipping routes.
4: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outhi advance towards the Bab al-Mandeb is that it is now for them much easier to stop any kind of maritime traffic through the strait.They are able to use just short-range missiles, and I would even add just artillery from the island of Mayun to attack any kind of ships who attempt to pass through.

0: this raid.
1: 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多个地区。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专家认为，也门政府军发动反击的原因在于战略要地受到威胁，而这轮反击可能标志着也门局势进入一个关键阶段。
2: 专家表示，当前也门局势变化非常快。也门政府军之所以现在发动反击，其中一个直接原因是塔伊兹市局势告急。专家分析指出，塔伊兹市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不仅是也门最大的几个城市之一，人口规模庞大，且地理位置具有战略意义，是连接也门南部、北部和红海沿岸的交通要冲。一旦塔伊兹市被占领，胡塞武装将进一步逼近也门政府驻地亚丁。
3: 也门政府现在提的要求非常高，我不仅仅是围绕塔伊兹要进行一个战斗，我还要收复失地，那就是曼德海峡最近几周占领的地方，而且我要恢复国家。什么意思呢？我要打到12年前，就是2014年战争爆发之前。所以现在就有媒体分析说，也门的局势很有可能要进入一个关键阶段，那么冲突持续升级的可能都是存在的。
1: 也门政府5号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结束胡塞武装叛乱，并称已经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同时，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宣布参与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支持也门政府军。而胡塞武装则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此次也门政府发起的军事行动是否会改变也门目前的局势？对整个中东地区又会有哪些影响？相关问题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分析。
4: 也门政府军发动的新一轮反攻恐怕很难在战场上改变当前的颓势，因为一方面呢，现在也门政府军和也门胡塞武装围绕着塔伊兹展开的拉锯战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从过去几天的战场形势来看，大体上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完成了对于城市及周边地区的合围和扫荡，战场形势对于也门政府军的态势非常不利的。而另外一个方面呢，即使在红海的沿岸区域，尽管也门政府军发动了一些反击，并且呢尝试集结新的兵力，但是从现有的战场态势来看，也很难改变在短期内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这种不利的局面。所以现在更多的这个所谓的兵力集结和一些战场的形势的变化，可能更多的是一些乐观的这种分析，或者说一个打气，但是很难在短期内改变当前战场的形势。当然了，对于当前的也门局势来说，不断的这个变化预示着未来可能地区冲突升级和扩展的风险也在加大。一方面呢，也门紧邻红海，因此如果也门的局势发生剧烈的变动，尤其是对于红海问题相关各方造成新的冲击，将会使得整个地区冲突进一步的扩展，冲突的频次和烈度也会进一步升级。另外一个方面呢，由于红海航运关系的全球航运以及能源的安全，那么考虑到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也是时刻受到安全的挑战和风险，所以在未来可能会使得其他各方介入的这个概率也会很大，所以在未来整个地区也会陷入到新的不确定性之中，地区动荡和升级的风险也在迅速的增加。
5: 当地时间5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也门局势急剧升级深感关切，敦促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并强调各方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古特雷斯同时呼吁有关各方继续同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开展建设性接触，通过谈判寻求包容性的政治解决方案。当地时间5号，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说，三方谴责持续针对沙特境内城市和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委员会决定立即着手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已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能够快速部署至沙特境内。再来看，根据英国海上 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4艘

0: 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一艘游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通报显示，两艘游轮和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于3号和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目前相关方面正在展开调查。5号又有一艘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舶的机舱起火，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也尚未监测到造成环境破坏。另外一份通报显示呢，一艘驶入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5号在阿曼海塞卜以北约11海里处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要求掉头，否则将成为攻击目标，船只已经按照要求掉头。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以色列官员5号透露，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被迪拜航空录用之前就已经策划发动袭击。今年早些时候，直飞一架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时曾准备下手，但后来临时取消计划。
1: 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以色列知情官员告诉路透社，哈马米在接受审讯时称，9月30号原本计划驾机撞向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他在这次行凶前就有过一次作案机会。今年早些时候，哈马米直飞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时就曾计划劫机并坠机，但他当时选择收手。上述知情官员称，哈马米当时改变主意的原因暂不清楚，但据信他在飞机上碰到了认识的人。耶路撒冷邮报援引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哈马米在审讯中表示，他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多家媒体报道，哈马米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最终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哈马米已被沙特阿拉伯移交给阿联酋审讯，阿联酋方面暂未宣布对他发起正式起诉。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哈马米是独狼式作案。主导事件调查的阿联酋方面3号说，哈马米在飞行途中企图实施恐怖主义行为。一名消息人士3号告诉美联社，哈马米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
0: 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涉案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
2: 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说，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报道还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过短暂访问，目前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以调查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据悉，联合调查人员已获取哈马米的手机，并正在梳理其内容。此外，阿联酋调查人员在对同机组其他成员进行问话后，目前已排除其他机组人员的涉案嫌疑。截至目前，相关报道内容尚未得到以色列和阿联酋官方证实。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发表讲话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未来不可能重新控制加沙地带，以色列将继续清除参与袭击及扣押以色列人的相关人员，以军在黎巴嫩也将继续针对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内塔尼亚胡还称，不会允许伊朗威胁到以色列的安全。当地时间的5号，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今年9月，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

撒冷领事馆。报道称，英国首相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鲍威尔上周曾秘密访问以色列，试图说服以方放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决定，但双方未能达成协议。再来看到，俄国防部5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扎波罗热一处居民点，并在148个区域打击乌军无人机。

0: 俄国防部5号午间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已控制扎波罗热地区的萨莫伊洛夫卡居民点。战报称，哈尔科夫地区包括瓦尔瓦罗夫卡、尼古拉耶夫卡等四处居民点正在交战。俄军已完成对鲁布列诺耶以北地区小包围圈的清剿，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多布罗波利耶南部和中部推进。过去一天控制51栋建筑，俄军在148个区域打击乌军无人机储存点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防空力量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861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5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克兰武装力量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两处设施，其中一处用于处理放射性废料，目前不存在核安全威胁。他还表示，最近两周内乌军有系统的袭击临近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扎波罗热热电站。利哈乔夫还表示，乌方袭击已导致埃涅尔戈达尔市约70处基础设施完全损毁，约50处基础设施遭破坏。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号发布截至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77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4个无人机指挥所、4个人员集结区、3套火炮系统以及一个重要目标。在康斯坦丁尼夫卡，俄军发动了23次进攻，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24次进攻。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2辆坦克、4辆装甲车、47套火炮系统、3套多管火箭炮系统、2套防空系统、2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1855架无人机、727辆汽车、5台特种设备以及一套重型火焰喷射系统。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俄方将对日本的最新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
2: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日本政府2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针对所谓俄罗斯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船队中的35艘船舶，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其提供运营、维修、保险及融资等服务。扎哈罗娃5号对此表示，日本政府继续采取轻率举动，使两国关系本已所剩无几的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其举动使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也无助于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扎哈罗娃说，俄方将对日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措施，首先针对的就是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1: 据美联社4号报道，美国空军已将驻扎在英国一处美军管理的空军基地的轰炸机撤回国内。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此举正值英国反恐警方调查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疑似恐袭事件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
0: 特朗普5号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4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在美以一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该型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观察人士注意到，4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该基地。 美联社评论说，此举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权衡其对伊朗战事的各种选项，包括或采取新的打击行动之际。尽管他最初

0: 曾向美国人承诺这场军事行动只会持续数周。 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 在中东数十年的冲突中一直被美军轰炸机使用。 美国方面4号消息称， 美军已将所有BE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 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 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9月27号凌晨， 英国警方接报称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位于格洛斯特郡的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 警方随后逮捕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 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 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 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1: 当地时间5号， 英国航空一架从伦敦希斯罗机场飞往美国芝加哥的客机在飞行途中出现紧急情况，随后返回伦敦。据外媒报道，这架波音777-200型客机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突发异常，机组宣布紧急状况，随即客机开始急剧下降。飞机在长时间盘旋并排放了大量燃油后返回伦敦希斯罗机场安全降落。 英国航空方面表示，这一航班遭遇技术问题，但暂未公布更多详情。再来看，受到法国财政压力与政治不确定性带来的市场担忧拖累，欧元5号明显走弱，一度下探至1欧元兑1.1161美元， 创下2025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前，欧元已经连续4周收跌。近期，法国国债市场明显承压。
2: 数据显示，上周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同期德国国债收益率的利差一度突破150个基点， 为2011年底以来首次。 市场担心法国债务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可能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5号报道称， 法国债务总量不断攀升，偿债成本抬升，且财政基本面疲弱，目前已经成为欧洲债市困境的典型样本。与此同时，避险资金流向叠加美债收益率维持高位，共同对美元形成支撑。 5号，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汇率的美元指数一度上涨 0.47%， 触及102.37。
1: 不过，疲弱的美国就业数据拉低了市场对美联储近期加息的预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美元涨势。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
3: 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1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与地方交通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 公路方面，昨天开始陆续进入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各地交通部门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提示，引导车辆错峰出行。昨天水陆客运预计发送148万人次，同比增长 14.8%。 针对海岛游、排队酒、购票难等问题，宁波客渡码头为去往舟山六横、 桃花岛等地的旅客提供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网上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提前半天预约班次，同时实行人车分流并配备免费接驳车。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 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
1: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人们乐游山水，赏景观演，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时光。
3: 夜幕铺展，帷影摇曳，

0: 山东济宁微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沉浸式湖上焰火秀震撼上演，110米宽的焰火瀑布倾泻而下，为游客带来一场视觉盛宴，也表达了对祖国山河锦绣的美好祝愿。整场焰火以微山湖芦苇与湖面作为天然画布，全部采用低烟环保冷焰火，兼顾绚丽观感与湿地生态保护。
1: 我觉得场面特别震撼，然后当时湖水映着流光，大家都在现场一起欢呼，在湿地湖畔感受国庆氛围，令我非常难忘。
0: 在新疆喀什也上演着一场场精彩的演出，在喀什古城开城仪式中，张骞、班超等历史人物依次登场，胡旋舞、十二木卡姆等元素被融入表演中。汉巴扎街上，街边特色小吃的叫卖声不绝于耳，工艺品店里非遗匠人挥锤打制铜器，古城民居里舞者身穿民族服饰，随着乐声旋转起舞。
2: 所有的节目都看了一遍，然后有不同的少数民族的歌舞，我觉得都特别有节奏感，特别有力量感，然后特别的热情奔放。
0: 国庆假期，革命圣地延安秋高气爽，秋景宜人，宝塔山沿河沿线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奔赴延安，走进红色旧址，观赏特色剧目，参与沉浸式体验，在行走中回望峥嵘岁月，在感动中传承红色基因。国庆假期，甘肃敦煌市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推出两免一平惠民政策，即公交免费、部分停车场免费、机关食堂平价开放三项民生举措，持续提升市民游客游玩体验。国庆假期，青海乌兰县茶卡盐湖景区迎来客流高峰，眼下茶卡盐湖秋高气爽，水天一色，游客们或在栈道上观景，或在盐湖中打卡。为丰富游客的旅游体验，景区推出系列主题文旅活动，民族歌舞展演轮番上演，盐湖博物馆则推出食盐盐水实验等趣味体验项目。夜幕降临后，景区还有篝火晚会、锅庄狂欢等特色活动。
3: 这里的活动特别的丰富，从白天到晚上都不单调，风景美，活动多，服务也好，真正感受到了大美青海的独特魅力。
4: 国庆假期，入境游市场延续增长态势，海外游客接踵而至，沉浸式感受中国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入境游人次保持双位数增长，入境游一日游订单量同比增长超4倍，门票同比增长超220%，火车票同比增长超170%。中国长假也正在成为外国人入境过中国节的旺季。
5: 游览过古迹，感受过深厚文化后，我已经爱上了这里。我认为中国是我去过的国家中最安全、文化最多元的一个。
0: 数据显示，俄罗斯、英国、加拿大等国的游客预订量大幅增长，入境游客源从传统的东亚邻国向欧洲、大洋洲拓展。此外，外国游客足迹从一线城市向更多地方延伸，洛阳、大同、汕头、潮州等一批非传统入境城市也跻身热门目的地榜单。入境更便利，体验更多元，这个假期从辨识中药材到针灸推拿，不少外国游客沉浸式体验中式养生，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
6: 我真的很喜欢中医，我们用中草药做了那些小香囊。
0: 过去是旅游顺带购物，如今专程来华扫货顺便旅游成为新潮流。预计今年国庆假期，黑龙江绥芬河口岸出入境人员数量约2.4万余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0%。当地商超里随处可见拖着行李箱的俄罗斯游客，除了服饰电子产品，中医养生产品也被越来越多的游客列入购物清单。不少游客还专程前来体验中医特色诊疗。
7: 我是经朋友推荐了解到中医理疗的，我的颈椎一直不太好，经过多次调理，现在整个人轻松多了。一边体验中医，一边逛街游玩，采购好物，这样的旅行特别充实。
4: 国庆假期丰富的影片供给为假日消费再添动力。截至10月5号22点，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破9亿元，超1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
0: 国庆假期，悬疑犯罪题材影片《空枪》持续释放热度，影片大量实景取自广东江门等地，骑楼老街、岭南古村等充满90年代质感的侨乡风貌吸引

0: 大批影迷在假期奔赴江门打卡。
1: 我从香港过来的，是看了电影《空枪》，然后感觉要过来这边看一看这个拍摄的地点，感受一下它的气氛，感觉这里是跟电影的差不多，很有年代感啊。
0: 截至10月4号，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累计票房已突破23亿元，位列全年电影总票房第三名。电影的热映让成都不少餐厅顺势推出龙餐馆同款川菜，将宫保鸡丁、麻婆豆腐搭配组合，成为假期餐饮消费的新亮点。
2: 看电影的时候，除了这个感动，然后觉得这个片子拍得非常好之外呢，里边这些美食的镜头也特别吸引我。然后刚好里面有两道菜，一个是那个宫保的鸡丁，还有一个是麻婆豆腐。然后我们看完电影了之后就来点了这样的菜，觉得非常好吃。
0: 此外，国庆假期期间，银发题材影片也备受关注。影片《活色生香》聚焦中老年生活、爱情、友谊和代际关系，引发中老年群体观影热潮。多家影院随之开设早场、银发专场等适老化场次。在北京首都电影院，面向中老年观众的银发专场受到欢迎。影院推出凭老年证观影半价福利，同时结合老年人作息特点，在重点档期开设上午10点前的早场特惠场次，并针对老年观众线上操作不便等痛点，推出多项暖心服务。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养条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8: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10月5号至7号，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在央视综合频道18点档首播，央视新闻频道21点30分重播。纪录片中，缅北电诈回流人员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
11: 一条绵延近2000公里的边境线，将中国云南和缅甸北部紧密相连。云南的西双版纳、普洱、临沧、德宏与缅北的掸邦第四特区佤邦、果敢、木姐隔境相望。由于长期处于武装割据局面，野蛮生长的政治生态为缅北各类黑

0: 灰产业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1: 缅北这个地方极为特殊，武装势力割据，占山为王，称霸一方，违法犯罪分子搞定了某一个武装犯罪集团的头目，就能够得到这个庇护。历来呢，也是各类违法犯罪分子趋之若鹜的一个避罪天堂。
0: 短短几年，成批的电诈园区在缅北拔地而起。为了攫取巨额利益，盘踞在缅北的各方势力以缅北遍地是黄金的谎言，不断诱骗我国公民偷渡出境。2021年，偷渡到缅北的唐某峰进入佤邦的一个诈骗园区参与诈骗活动，因业绩不佳，唐某峰被迫签下了70000元欠条，随后在各大园区被倒手转卖，在新公司的业绩仍不见起色，唐某峰就天天被打，直到唐某峰被打得伤口溃烂，无法行走，诈骗公司又向他提出可以卖肾抵债。
2: 那时不要说一个肾了，锯条腿、锯条手都愿意要走。然后公司老板就阿贵单独把我叫到办公室里面，他说你配型成功了，然后就把我带出去，带到一个农家小院里面，就做了手术。
0: 卧虎山庄是名家最具标志性的电诈园区。这里隐藏着一个没有阳光、只有血腥的地方——地下靶场。有底层电诈人员就是在这里接受园区的处决。布满弹孔的墙面，无声地记录着名家草菅人命的铁证。
3: 把人活活打死，目的其实也很明确，就是要立威。为了掩盖这个杀人的事实，他们还会杀人灭口，用机枪扫射，甚至是拉了一批人进行补枪，这真是已经是超出了我们人类的底线。
0: 盘踞在缅北的各路武装割据力量和各大财阀家族，将电诈视为他们扩充和稳固利益版图的经济支柱，不仅为电诈产业提供场地和武装庇护，更是亲自下场操盘，让电诈成为缅北继黄赌毒牟利之后新的摇钱树。中方工作组曾三次约见果敢四大家族代表，在国门口会谈，正告我方的态度。在边境线缅方一侧的这间小屋里，就曾谈过3个多小时，但收效甚微。
4: 因为毕竟是要求他们按照中方要求来清除电诈园区，其实是下任务给他们的，他们是不情愿的，因为他们有经济利益在里边，能够拖一天是一天。
5: 2023年9月份才知道，就是中国动真格了，是因为中国这边的官员去边界给我们开会，让我们一定要清除诈骗，无条件的清除诈骗。我们也开了3次会，当时明学昌说不做我们没得吃的，不做要吃什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想着先看一下其他家的动静，其他家交我们也交，其他家不交那我们再也就不交了。
6: 面对果敢、佤邦等方的执迷不悟，我方指挥部决定放弃谈判，以打开路，以雷霆手段清剿电诈毒瘤。
0: 2023年9月26日晚，前方指挥部组织云南、浙江公安机关在昆明成功抓捕鲍军峰及其团伙成员。鲍军峰，佤邦联合军副总司令318旅旅长，伙同他人专门成立合官公司，通过提供武装庇护，大肆参诈互诈，攫取巨额利益。抓捕同时，警方还在鲍军峰的住所查获了大量珠宝首饰、世界名表等奢侈品和多辆知名豪车。
4: 我觉得这个抓捕呢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也就是标志着我们对缅北的整个已撕开了一个口子，表明我们中国警方的坚定决心，在这个事情上毫不退让。
0: 2023年10月1日凌晨3点，在云南临沧南散口岸的一家酒店内，
7: 急促的破门声划破了

0: 深夜的宁静。
1: 花样，
0: 借四大家族重要成员魏清涛、刘正奇等人进入我国境内狙击，特别行动小组果断收网。整个过程只持续了短短十分钟。此次抓捕行动是在公安部的统一指挥下，云南、浙江和福建三地警方联合出击，一举擒获了11名缅北涉我电诈犯罪集团重要成员。当天上午，临沧市公安局就向果敢地区发布了情况通报。这一记重拳出击，极大地威慑了缅北各方。抓捕行动6天后，果敢地方执法部门向中国警方移交了200多名电诈嫌疑人。随后，2023年10月12日，中国警方又发出了针对缅北佤邦电诈头目鲍延板、何春田的公开通缉令，剑指头目，缉拿首恶。
2: 我们中国第一次对缅北民地武装高层实施了公开通缉，也撕开了他们伪装的一个面纱，对缅北的民地武装其实震慑力啊影响是非常大的。
3: 好，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4: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目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号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10月5号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4个线上招聘专场。10月5号至10月1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记者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1万吨的油井464口，超深地层油气产量超过2600万吨，成为中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近期，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完成2026年度加格达奇北疆驻防各项任务，圆满结束为期4个月的林区航空应急值守与防火实战任务。AG-600 是中国自主研制的大型特种用途飞机，它也是全球起飞重量最大的民用水陆两栖飞机。近日，上海野生动物园的3只大熊猫雪宝、康康和千金陆续迎来生日。据介绍，大熊猫雪宝10月4号出生，康康是10月6号，千金则是10月10号。雪宝和千金过的是9周岁生日，康康即将迎来7周岁生日。园区根据这3只大熊猫的性格特点，布置了不同的生日场景，游客们也为大熊猫送去了祝福。
5: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孚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

0: 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1: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0: 海澜之家 T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太湖，中国第三大淡水湖。2024年，太湖成为中国重点治理三大湖泊中首个水质达到三类的湖泊。2025年，太湖水质又创下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优。15-15期间，江苏省提出要强化太湖综合治理，抓实拦藻应急防控，加强监测预警分析，同时强化科技赋能，推进污染防治技术攻关，全力畅想新时代太湖美。今天的15-15新图景，我们走进太湖，看这张智慧之网如何守护一湖碧水，让太湖的生态家底越来越厚。
5: 眼前这些是从西伯利亚来到太湖源头主风景区的红嘴鸥，它们有的展翅高飞，有的俯冲觅食，为太湖增添了一份灵动与浪漫。船上的游客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这美妙的一刻。
6: 你走到这儿其实非常心旷神怡的，然后又能跟这样的自然美景互动，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快乐的。
5: 这几年每到十月底，就会有红嘴鸥陆陆续续来到源头主，最多的时候有上万只。吸引他们到来的是太湖越来越好的水环境。那么曾经饱受蓝藻困扰的太湖是怎么变成了动物们的美好家园的呢？我们跟随几位太湖侦察兵登上了巡护船。
7: 我们就采集它水面下0.5米的水样，看它水质的参数还有藻密度这些指标。我们在整个太湖安全度夏期间呢，每周要开展3次太湖蓝藻评测，分南北两条线，然后重点关注它的水质藻情的变化。
5: 总磷和总氮是太湖治理的头号指标，磷和氮就像是藻类生长的肥料，浓度过高就会让蓝藻大量繁殖。而现在船上新配备的检测设备可以对水质进行现场检测，一旦有藻情就能及时处置。
7: 藻密度现在还可以，这边的藻密度并不是很高。
5: 这几年太湖的人工巡查频次不断提高，巡查范围逐步扩大，太湖流域还建起了几百个水质自动监测站，自动检测总磷总氮等12项指标。无论是人工取样还是自动监测站，反映的都是单一点位的水质情况。那要想了解全湖范围的水质情况，就要用到我手中这个水流感知示踪粒子。简单来说，它就是湖水的追踪器。我们像这样把它放进水里，它会跟着水流移动，再通过北斗定位实时跟踪水下不同深度湖水流动的轨迹。工作人员还和科研院所合作研发了一套太湖时空连续水文动力模型，通过采集到的局部水流情况推演整个太湖的水流动向，让生态监测从定点静态靠经验判断向动态连续数字化推演转变。随着太湖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水生生物的多样性也在稳步恢复。2026年4月底，工作人员首次在太湖

0: 湖水域记录到了中华刺鸠和射线裂脊蚌两个物种。时隔半年，我们跟随工作人员再次来到发现它们的水域，做一次底栖动物监测。
1: 啊，这下是有收获的，我们看一下。
2: 这么多？
1: 对，那这个是背脚无齿蚌。
2: 蚌
1: 啊，这个非常常见了，就是蚌类的。很多这些我们管它螺丝，其实就是石田螺属的一些种类。
2: 哦、
1: 这儿几乎各种种类是全的。这个是河蚬，这个是毛蚌，这边还有小虾。哎，物种挺丰富的，但是我们的目标好像暂时没有现身。
0: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中华刺鸠和射线裂脊蚌对水质都非常挑剔，也很难被打捞。首次被记录到之后，至今没有再见到。
1: 哎，您看这是什么？您看这个
2: 在动，是个小泥鳅吗？
1: 有点像，但是也有点像我们想找的那个中华刺鸠。
2: 中华刺鸠，
1: 特别像它的幼体。这个我们得带回实验室仔细去看它的分类学特征，因为还是有些相似种类的。如果它是，
2: 那如果是就太幸运了，
1: 那就太幸运了，说明这个种类在这里已经稳定下来了。
2: 嗯，
1: 这里具备它稳定的繁育条件，我们希望它是。
0: 此时，一架无人机正在我们头顶盘旋，它就是守护太湖的鹰眼。如今，江苏省围绕太湖建立了三个无人机智能机库，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4点，他们会对8条航线进行自动巡航，采集到的影像信息定时上传到感知太湖数治平台。2024年9月，这个太湖综合治理数字监测平台正式上线，通过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起了水、陆、空、天一体化的监测网络。
3: 全流域400多个水站的数据全部接入感知太湖平台，系统自动识别出水质异常情况，启动预警，我们还能顺着预警进一步溯源，提升问题排查效率。
0: 太湖的水这几年确实在变好，2025年湖体总磷总氮的浓度分别下降了8%和23.3%，创下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好水平。15条主要入湖河流的水质也全部达到了3类。水好了，物种自然就回来了。2025年，太湖流域物种数量达到了7179种，比上一年多了280种。节目播出前，我们收到了来自江苏省环境监测部门的好消息。经过专业鉴定，我们在太湖里发现的确实就是中华刺鸠。这是自今年4月首次记录之后，太湖第二次发现这个物种。它的出现可以说是太湖生态稳定恢复最直观的证明。
4: 15期间，我们将新增2处鸟类声纹监测点位，实现域内20个生物多样性观测点位，水陆空全覆盖。蓝藻动向、鸟类声纹都在太湖一张图上实时跳动，为湖区生态恢复提供看得见、算得准的决策依据。
0: 15期间，江苏省提出要精准治态、科学治态、系统治态、长效治态，把太湖打造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世界级生态湖区。同时，感知太湖平台也将迭代升级，重点提升智慧化监测和生物多样性观测等能力。从治水到治水，太湖的15正在让这片水域的生机更旺，底色更绿。总台央视记者江苏报道。
5: 来关注中国网球公开赛的消息。在昨天下午进行的一场女单比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苦战3盘，以总比分2-1艰难战胜捷克的鲍兹科娃，晋级16强。郑钦文接下来将迎战亚美尼亚选手查拉耶娃。另外呢，在昨晚进行的一场中网男单半决赛，德约科维奇与梅德韦杰夫打得格外焦灼。第二盘，梅德韦杰夫因击球打中观众，被主裁直接判负，德约科维奇由此晋级决赛。稍后一起来看天气。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中国多数地方晴朗，升温干燥。而在欧洲的一轮降水降温陆续铺展，那么对于美国则是降水稀少，气温回升的状态。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明两天呢，中国中东部晴朗少云，气温回升。

0: 方，降雨结束之后，空气湿度明显下降，秋高气爽的天气会遍布南北方多地。白天在阳光的加持之下呢，气温迅速回升，多地的最高气温都会达到20度甚至25度以上。但是呢，一早一晚凉意明显，像是西北、华北、东北多地的最低气温是不足10度的，黄淮到江淮普遍在10到15度之间，是提醒大家早晚出行注意适当的添衣保暖。再来看一下欧洲，今后三天的一轮降水降温会自西向东覆盖欧洲多地，像是法国、德国、意大利多地都会出现中到大雨的这个天气。那么周四前后，欧洲中西部多地的这个气温会降到近期的低点，法国的最高气温普遍会降到15度左右。再把目光转向北美洲，那么在美国西南部呢，依然盛行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大城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2到25摄氏度。长春多云转晴，7到19度。天津晴，13到25度。兰州晴，8到26度。昆明多云，11到19度。成都多云，17到26度。石家庄晴，12到28度。济南晴，14到28度。郑州晴，12到27度。福州晴，19到26度。广州多云转晴，19到28度。温哥华多云转阴，11到16度。西雅图阴，12到18度。渥太华晴转小雨，4到11度。纽约晴，11到17度。华盛顿晴，10到17度。洛杉矶晴，24到32度。首尔晴，11到23度。东京小雨转阴，18到27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7到33度。赫尔辛基晴，9到15度。斯德哥尔摩晴，7到15度。柏林阴转晴，8到19度。维也纳晴，10到24度。苏黎世多云转阴，11到21度。
1: 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在北京，有一处以中国传统工艺命名的道路，叫景泰路。还有一座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矗立其间。走进博物馆，正对大门的展品是一只直径1.8米巨大的景泰蓝聚宝盆。这间象征着中国新农村财富理念的鸿篇巨制，无论是创作题材还是制作上，都突破了常规。它是2013年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钟连胜设计，并且与同事们共同制作完成。景泰蓝学名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以金属为胎体填敷珐琅釉料并经过烧制而成的精美工艺品。这一工艺从元代开始传入中国，经过不断发展，其中国化的制作技艺在明朝景泰年间走向成熟。景泰蓝的代表色是典雅而华丽的蓝色，正因如此，它被赋予了景泰蓝这个独特的名字。景泰蓝的制作过程是融合了青铜器、瓷器、传统手工绘画、雕刻技艺以及镶嵌、玻璃熔炼、冶金等众多工艺于一体的繁复工艺美术门类。
1: 它不像其他的，你比如陶瓷啊，什么玉雕、牙雕啊，全国几千年民间收藏把玩哈，但景泰蓝原名叫皇家独享。
0: 在景泰蓝工艺6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

0: 冲连胜有幸经历了景泰蓝40多年全新的发展历程，从一名普通技校学生成长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景泰蓝那抹纯正的蓝色也一直陪伴着钟连胜从青葱到白首。
1: 我是1978年15岁进入珐琅厂技校，开始学习景泰蓝技艺和创作的。那会儿将近2000人的企业，企业也考虑到在新的时代哈，培养新型的传承人，以前都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所以那个年代企业办技校开始招收有美术基础的学生，啊，学习技艺，学习设计，学习创作，学习传统。
0: 3年时间，钟连胜系统地学习国画的人物、山水、花鸟、素描、速写、图案设计，这为钟连胜以后从事景泰蓝第一道工序设计指稿打下坚实的美术基础。
1: 薄一点的，稍微薄一点的
2: 字。
0: 从技校毕业后，他的第一个岗位是去掐丝车间学习制作技术。掐丝是景泰蓝制作的重要工序，技工们以铜丝为画笔，将设计图案里的人物花鸟进行再创作。制作时，技工要一手拿着镊子，将铜丝掰成各种精美的图案花纹，另一只手用指甲死死地顶着铜丝，日复一日，手指经常淤青。通过对景泰蓝制作每一道工艺的常年实践，钟连胜也从最初的图稿创作成长为技艺全面的一位景泰蓝技师。
1: 整个工艺我们要跟着啊，你那打摊儿那弧度对不对，那线宽窄薄厚，包括掐丝那些结构对不对，点蓝的时候照我这色彩调得准不准，或者是哎再偏暖点或者偏冷点深浅，每个大师要跟着技师们去研讨。
0: 2011年，有人要定制一件表现新农村经济发展的景泰蓝聚宝盆。那时，钟连胜已成为北京珐琅厂的总工艺美术师，正担负着对景泰蓝造型的继承与创新设计的新使命。而景泰蓝聚宝盆的研发制作，是他又一次新的尝试。
1: 是我就翻了很多的资料，我们聚宝盆，我们比如无论是陶瓷的、青铜的都很多啊，一个小的聚宝盆上面堆满了铜钱儿，有的有个什么金蝉之类的哈，铜钱挂着，都特别传统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当代一个设计，但是理念可以是传统的、吉祥的聚宝聚福，啊，几十年大家那种辛勤的付出，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0: 景泰蓝传统题材已经沿袭了600多年，如何在设计上推陈出新？钟连胜想起老师钱美华当年担当起振兴景泰蓝艺术的开拓精神。
1: 1955年，林先生病危的时候，这梁思成找到了钱美华，说你去看看你的恩师去吧。钱老师去了之后，看到病房里边很弱小的身躯，林先生了解钱美华这几年的创作情况，跟他说景泰蓝是国宝，不能失传。
0: 老师林徽因的这句话成为了钱美华终其一生的追求。年仅23岁的钱美华不仅开拓性地将景泰蓝从皇家赏玩的器皿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实用性产品。从独特的灯具到美观的饰品，景泰蓝以全新的姿态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1: 景泰蓝的设计，大家看我们作品相对比较丰富，无论上面什么装饰题材，人物的、山水的、花鸟题材、传统图案，相对也比较丰富一些，就是把釉料的面积分割小了，所以形成了景泰蓝工艺第一个特点，精致细腻，很多细小的环节、人物题材、传统图案、大大小小的花卉装饰特别丰富。

0: 钟连胜用铅笔一点点勾勒出这个直径 1.8 米大聚宝盆上未来的每一个纹样图案。他在这张桌子上伏案近一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幅幅手绘设计图稿。
1: 从器型上，我也是勾画了很多的草图，还让它相对简洁点、现代点，有点时代感。然后后人看的时候，哎，这是我们21世纪的作品，不是说以前的明清、民国时期的作品。整个从主体造型上啊，那种创意设计，包括配饰上啊，底下四尊这个太平有像，驮着一个大的聚宝盆。要是这个比例，好像咱长高了。
2: 高了，今年。
1: 这个弧度跟着外沿是一层，翻过来是一层的。还有连连这两个一扣。
0: 景泰蓝聚宝盆的第一道工序是设计纸稿，这道工序至今也不能被电脑画图所替代。钟连胜铅笔下的每一个中式纹样的设计，关系到后面工序成功与否。
2: 这挺好的，比较简洁。
1: 外面主体景泰蓝的开光形式，我们叫福禄寿喜四个大开光，啊，蝙蝠、牡丹、富足啊，蝙蝠谐音啊。鹿是一路荣华，芙蓉花啊，这种梅花鹿，寿是这个大的仙鹤寿桃啊，吉祥嘛。喜是喜上眉梢，大的聚宝盆直径1.8米啊，因为所以外边画面也很大。
0: 完成设计稿后，钟连胜面临着另一个困境，如何烧制出这样的巨型作品。钟连胜多次到景泰蓝博物馆参考钱美华最后一次与他合作的收官之作《景泰蓝和平尊》。
1: 说咱们把这件作品做出来，作为一个献礼的作品，我们技师们反复的烧小样，让钱大师来确定。整个它的创意设计，整个的工艺的呈现，要求的非常细致，把它设定到了2.09米。
0: 和平尊在2009年第四届北京工艺美术展工美杯评比中荣获金奖。这也是钱美华最后一次手把手地将景泰蓝巨型重器的制作技巧交付到他的手中。
1: 景泰蓝我们知道它是多种工艺的集大成，某一个细小环节出一点问题，保证不了最后的精品。
0: 景泰蓝是一项极为纷繁复杂，需要众人拾柴才能完成的艺术。然而在聚宝盆的制作过程中，钟连胜依旧会在一些至关重要的关键步骤上自己动手。
1: 因为我们的点蓝釉料是矿物质的釉色，它都是纯色，有红的好几种，绿的好几种，有偏暖的，偏黄的，有偏蓝的，偏冷的。首先技师们要有很好的艺术修养，色彩感觉根据我们的设计图纸调配的颜色特别舒服，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0: 点蓝是整个景泰蓝技术中最难的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工序，技师对于色彩的纯正与稳定性的把控决定了作品在烧制中能否成功。像聚宝盆这样的巨型重器烧制难度极大，不仅烧制次数多，而且要在烧制中进行整体翻转，如果不能掌控好火候，就会前功尽弃。
1: 最难的就是因为它多层的结构，要烧制好几遍700-800度的高温，所以它有一些膨胀啊，所以你几层结合的时候尺寸你就要考虑，下料的时候啊，考虑到最后它胀的那个或者是缩的那个尺寸，你最后成品衔接的时候组合的时候才能保证它比较严丝合缝。
0: 经过一年时间各个工种之间的配合，这件表现中国吉祥文化财运连连的聚宝盆终于烧制成功。钟连胜为它设计了喷水装置，也成为一件当代室内装置环境景观多工艺结合的一件作品。这也是他接任总工后开拓了景泰蓝在室内外的建筑

城市新的功能。中联盛认为，要让景泰蓝这项非遗更加深入人心，就要开创出更多的用途和领域。中联盛的作品宛如一座桥梁，连接着传统与现代，让景泰蓝这一古老的艺术绽放出新时代的光彩。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河网纵横，水塘密布，感受独特的岭南水乡风情。
1: 有了有了有了！哇，丰收了，
2: 收获还不小。
0: 这里的诗意独具特色，享誉中外。
3: 这个有点像是在这个进行足球比赛的时候，
4: 双
3: 方队长来互换这个队旗，是吧？是这个意思哈。
0: 江海交汇，美丽侨乡，走访江门原点胥顶老街。
3: 我们是来到了胥顶老街哈，这里可以说是江门的一个原点。
5: 我们把它这一片区都叫江门原点，而胥顶叫原点中的原点。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广阔，多彩侨乡，正在播出。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南海之滨，江海辽阔，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的江门市与大海紧密相拥，这里的历史底

0: 三分土七分水，村民们以前出行时只能以船代步，或者是通过土墩之间的石桥。跟随吴兆民，我们来到古老水乡有名的水龙桥上。
1: 这个石板桥就是以前水乡的主干道。
2: 主干道了
1: 没错。
2: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石板桥它并不是笔直的，是很蜿蜒的哈，到那边。
0: 水龙桥修建于清代，原来有1公里长，目前只剩下280多米。由于水乡的石板取材和运输都不方便，所以石桥的宽度只有1米左右。
1: 这么窄的话，大家怎么去溃车呢？到溃车的时候，你看到这里啊，就是有个石板伸出来的。
2: 每隔一段都会有一个。
1: 是啊，没错。到了村门很坚决的，像碰溃车了，就马上有一个人会塌下来。
2: 比如说我跟您打了一个照面，要过去的话，您比如站在这儿，我就很顺利的走过了哈。
1: 是啊，所以的话，它是可以省脱很多的石材，达到一个最大的效果。
0: 如今水乡内已经通了公路。围墩上也修建了房屋，并形成了打线墩、压塘墩以及大堤墩等大大小小以墩命名的村庄。古老水乡是一个鱼米之乡，养殖业是当地人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数百年的时间，人们以鱼为材料，创造出了许多特色的美食。我们来到水乡的一个水塘边，准备跟随水塘的主人一起捕鱼，然后再品尝当地的美食。
2: 好，您好，您好，青姐。
3: 哎呀，你好，你好，
2: 今天辛苦您了。
3: 啊，欢迎来到我的基地。
2: 说的什么？我听不明白。
3: 我们的家乡话。
1: 太好了，见到青姐啊，
3: 太高兴了。
2: 就也很久没见面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2: 像这边看到的是您的鱼塘吗？
3: 是。
2: 面积有多大呀？
3: 几千平方米
2: 哈。
3: 对对。我们刮了那个鱼，放在这个网，积一下水，就放到我们酒楼那里。哦，
2: 您还开了一个酒楼啊？
3: 对，
2: 是在哪儿啊？
3: 在镇的外面。
2: 那就自己餐厅的鱼，就自己的这个鱼塘养的。
3: 对，养的是家鱼。
0: 吕燕青要制作的是当地的美食酿草鱼，所以我们这次以捕捞草鱼为主。他划船带我们来到水塘中间，向导吴兆民自告奋勇负责撒网。
1: 那我来、
2: 吴老师，看你的了。
1: 等一下，不要笑啊！
3: 不笑，稳住。我也稳住。
2: 你要在哪儿？在哪儿下网？我们来调，可以调整一下位置。
1: 我在这里就可以了。
2: 好，我给您保持一下平衡哈。
1: 好的。
2: 是不是生活在水乡的人们，这个捕鱼是必备的技能？
1: 我们这一代人很多都会，一个游泳，一个捕鱼、摸鱼，这经常做的事情。
2: 哦，两个手还是在协作的哈，这边手是把这个卷起来的渔网拿好。
1: 我这觉得印象是这样，试一下。好，来啊，
2: 好，保持平衡，一、二、三，
3: 开始。哇，
1: 还是可以啊，
2: 打得怎么样？
3: 可以。
2: 一抛出去之后啊，这个网就瞬间展开了哈。
1: 是啊，
0: 渔网撒出，等到差不多都沉下去之后，就可以收网。
2: 不用再停留一会儿啊，直接就可以捞上来啊。
1: 就慢慢收，主要收的不是很快就行。你快的话，
2: 你要抓太快了的话，它可能会惊到这个鱼，是吧？
1: 是啊，
2: 它可能就是扑腾的就会跑出这个网了。
1: 哇，好重啊！
2: 有鱼吗？
1: 有啊！哇！哇！丰收了，
2: 收获还不小。
1: 来，你看一下，
2: 大概是有几条哈？哇，
1: 看一下啊，
2: 一二三四五，
1: 大
2: 概四五条得有了。
1: 是啊，有啊，
2: 而且这个个头还不小呢。
1: 啊，
2: 这个是草鱼。然后这边是鲮鱼是吧？
1: 是啊，
2: 这得有一条，得有个两斤吧？
1: 有两斤多，
3: 二三两。
2: 那这算是比较大的鱼了吗？
3: 还不算。
2: 鲮鱼塘里面最大的鱼？
3: 我们最大的20多斤的那大头鱼，雄鱼。哦，
2: 二十多斤。
3: 对。
0: 吕燕青告诉我们，平时少量用鱼撒网就行，等到真正捕捞会放干水塘，那时至少能收获几千斤鱼。
2: 感觉这个鱼其实看起来有点像是野生鱼的感觉。
3: 对，水里面的底啊，好多微生物的吧？
2: 就是它的食物。
3: 微生物，我们不放料的。
2: 哦，不喂饲料的。
3: 不喂的。哦，就是吃那个微生物啊。
2: 那所以这个鱼其实它生长的环境就是一个野生的状态，一定很好吃，是吧？肉质肯定会特别的紧实，也比较鲜一点啊。
1: 是
2: 啊，还别说，像吴老师刚才撒网啊，这个还是很专业的。用粤语来说叫猴塞雷啊。是吧？
3: 猴塞雷。
2: 但是真的很辛苦，你可以把帽子掀起来看一下，满头大汗了，哎呀！
0: 从水塘返回岸上，我们直接来到吕燕青家所在的村子。
2: 一路走来呢，都是这样的河涌
1: 啊，
2: 而且码头特别的多，光这片区域就有一二三，就有三个。

0: 哈，每家每户门前都有个码头吗？
1: 是啊，古老水乡家家皆整河，所以每家每户都有这样的小码头，而且家家都有两到三条船的。
2: 以前那个水，我们就是吃这个水的，也是。
0: 原来是喝这个水的。
2: 我们好小的时候自己要挑水的，每天早上都要挑那水回家，用个水缸，倒那个水进去，浸泡一天就喝那个水。
3: 家在水乡，当地人的生活、童年记忆都与水有着密切的关系。
2: 三四岁就要游泳的啦，四五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吊我们下去，你就磕水，磕得饱就要游上来了嘛，就青蛙一样这样。
0: 一个是游泳，还有一个是捕鱼，都是这个水乡人家必备的技能，是吧？
2: 对，游泳是第一件事，必须要有，因为一出门就是水嘛，你想出去玩，出去哪里，你要必须要学会游泳。
3: 水乡的往事让人难忘，相比以前，如今这里的生活方便了许多，有了公路，有了自来水，围墩上的高楼也渐渐多了起来。
0: 那您家是哪一户？
2: 这户是
0: 这边这一户哈。
2: 对，今天去捉鱼就是在这里做。
1: 这个不是。
0: 我们镜头往这看一下。
2: 对，
0: 四层楼啊。
2: 对，这里更多这个四层楼的。
0: 很多人家都是这样的。
2: 对，
0: 这位是。
2: 这位户是我们酒楼的师傅。啊，
0: 您好，您好。今天是请师傅来专门来加工这个菜的，
2: 是吧？对，他帮一下忙，剥那个鱼皮比较难嘛。
0: 自己当老板，可能这个下厨的机会也少一
2: 点。就是剥那个鱼肉啊什么的，我都会，就是搞那个鱼皮的比较手工的。比较难一点，我就
0: 那个技术难度会更大，
2: 技术难度更
0: 那就今天辛苦您了，师傅，走到您家进去看一看。
3: 厨师需要准备制作美食的各种材料，我们跟随李元清来到家里的一楼大厅。
0: 这个大堂一走进来啊，往上面看，这个挑高是有两层的，真的很气派哈。就走进来哈，外面特别的热，但是来到这个大堂，
2: 是不是
0: 很凉快啊？
2: 好凉快的，
0: 没有开空调，
2: 没有开空调，
0: 真的很羡慕在水乡的生活。
2: 对啊，其实很悠闲的在水乡住，空气也很好，现在变得好好了，现在没有养猪养鸡了嘛，现在对，所以空气比较好。
3: 吕燕青说，古老水乡就在鹤山市城郊。随着水乡旅游的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感受水乡风情，品尝当地美食。在古老众多的特色美食中，酿草鱼是非常有特色的一种。
0: 现在要开始做这个古老水乡的酿草鱼了
2: 对，
0: 真的没有想到做酿草鱼需要这么多种配料。
2: 对，
0: 除了草鱼之外，介绍一下这些还有什么？
2: 那个烧肉，五花肉的烧肉，这个冬菇，还有虾米，我们水乡那个虾晒成的虾米，这个瑶柱，还有是发菜。粉丝
0: 非常细，
2: 还有这个木耳。
0: 那像这个是什么？
2: 这个是猪肉，
0: 肉馅儿是吧？
2: 肉馅
0: 已经和成肉馅了。
2: 还有那个五加粉，还有盐、酱油。
3: 酿草鱼的烹制依照的是广东传统名菜酿鲮鱼的做法，其中最重要的工序就是把整张鱼皮完整的剥下来。为了让整张鱼皮保留的更完整，吕燕青让酒楼的厨师来帮忙。
2: 改一刀，这个、不要太深。太大力哦，
0: 从
2: 太用力的话就破了，那个皮就会破了。
0: 从肚子内侧哈，
2: 对，
0: 先是轻轻的来切一刀，
2: 在尾的时候再改一刀，改一下长长的，不要太用力，用那个一点力就行了。
0: 可以给我们的镜头来展示一下哈，您可以拿到这边来翻过来。
2: 对，
0: 然后刚才大概这个位置哈，
2: 对，
0: 然后你看李大厨呢是在这边。先来划一刀哈，
2: 对，
0: 这个目的是什么呀？
2: 就是划了就摸嘛，摸那个皮吧。
0: 哦，用手啊，
2: 对，
0: 手就给它剥下来了。
2: 用手慢慢的摸，你看。
0: 其实感觉到李师傅的这个手在抖啊，是用很大的劲儿吗？
2: 也不太用大力。
0: 我能试一下吗？
2: 你可以试一下。
0: 啊，确实挺需要很大劲儿的。
2: 对啊，又不能太大力了，一大力就破了那个鱼皮。
0: 所以说这个力道一定要掌握得很好。
2: 对。要是你太用力的那个鱼皮破了，那个线就流出来了。
0: 我的手真的在抖。
2: 对啊。
0: 为什么这一块就撕不下来呢？而且我就害怕呀，我用这个蛮劲儿，一下就可以把这个皮给捅破了，
2: 所以
0: 这就不行了。
2: 用那个硬力。
3: 因为是当地特色菜，酒楼的厨师几乎每天都做，手法娴熟，很快就把整张鱼皮剥了下来。
0: 现在是把这个鱼皮剥下来之后啊，给大家拎起来看一下。还是一整条鱼，这种感觉，
2: 这薄薄的，你看，是不是？
0: 然后看一下这个皮儿多薄啊！其实我们透着这个光就能看出来哈，很透亮的这种感觉。那把它剥下来，这个就好了吗？
2: 可以啊，就是多这个鱼肉让再让进去，那就小孩啊和老人家就不怕那个鱼刺嘛。

0: 起来的时候肉感丰富一点。哦，
1: 那这是有点像是和这个鱼肉馅儿、鱼肉丸子的这种做法。
0: 对对，差不多，
1: 是吧？嗯。
2: 剥完鱼皮，剔出鱼刺，将鱼肉剁碎，再将猪肉、木耳、虾米等十几种配料和调料按一定比例揉匀，然后重新塞到鱼皮里包起来。
0: 我放进去了，哎，那就这样，每这样样起来了。
1: 按照它的这个这鱼本身的鱼形，
0: 对
1: 了，你看，给它填充进去。
0: 对，还要这样的。
1: 因为又加了一些料哈，
0: 所以
1: 肯定会比它原来的这个肉要多多了。
0: 对呀、啊，你看这样肉感比较丰富一点了，比那个肉更多了。
1: 给他把衣服再穿上。嗯，我给大家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下。喏，其实从我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完整的一条鱼。
0: 对。
1: 但是从我们摄像机的这个角度来看，就可以看到露馅了。嗯、
0: 对，
1: 中间它的这个肉馅就露出来了。
2: 馅料塞进鱼皮后，整条鱼的形状重新变得完整。接下来的工序是下锅把鱼皮煎熟，因为鱼皮很薄，煎鱼过程中翻鱼是个技术活，翻不好就会把鱼皮弄破。
0: 看我的技术行不行？
1: 哇，很漂亮，金黄色。
0: 对，
1: 而且中间这个馅儿呢，煎完之后颜色会更深一点。
0: 对，还有这个头比较难熟一点，我们就煎一下这边。
1: 可以再浇点油上去，是吧？
0: 对。哎，你还懂哦。
1: 那现在这条鱼呢，已经是两面焦黄了哈，就煎好了。嗯，接下来是要去蒸了，是吧？
0: 对对对，凉粉再切成一块一块。
1: 哦，把它放凉了，切成块再去蒸。
0: 蒸一下。
2: 表皮煎好了，但肉馅还没有熟，需要再蒸一下。在蒸鱼的时候，吕燕青用当天捕到的鲮鱼作为馅料包了一些饺子，因为馅料是鱼肉，而饺皮薄如鱼皮，所以当地人把这种饺子叫做鱼皮饺。鱼皮饺和酿草鱼都是当地有名的待客美食。
1: 好，谢谢谢谢，
0: 试一下。
1: 其实从整体上面看啊，真的是很像是一条鱼，只是改了刀哈。
0: 对，吃起来没有骨头，口感比较
1: 拿起来呢
0: 丰富，
1: 很像是这个藕饼哈，平常吃的。嗯，尝一下。嗯
3: 嗯，很地道的水乡味道。嗯。
0: 那个鱼比较很鲜美，
1: 非常好吃。
0: 嗯，你补的，你辛苦啊，吃多一块。
3: 不辛苦，这个跟运气有点关系啊。嗯，补到这么好的鱼，
1: 一入口啊，首先会吃到很脆的这个口感，应该是放了这个马蹄。嗯，
0: 对，马蹄。
1: 再加上呢，刚才大家也知道了，放了非常多种的这个配料，所以口感是很丰富的。我觉得用广东非常喜欢形容美食的一个词就是弹牙。嗯，
0: 弹牙啊，口弹牙，
3: 弹牙，
1: 弹牙啊，就是说它很有嚼劲儿哈，这种感觉。嗯，而且真的是吃不到这个鱼刺了。
2: 品尝了酿草鱼，吕燕青推荐记者再品尝一下鱼皮饺的味道。
1: 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皮儿真的是完全是透明的这种感觉、
3: 晶莹通透。
1: 透过这个皮儿呢，可以看到它里面所有的馅料了。尝一下，我感觉更清爽、更鲜甜一点，和这个鱼比较起来哈，因为刚才这个酿草鱼，其实吃起来呢，因为口味可能会比较偏重一点，因为还加了这个生抽。
0: 对，
1: 像这个鱼皮饺。我觉得很适合夏天吃，
0: 清淡一点，哎，
1: 很清爽的感觉，好吃。
2: 餐桌上还准备了可以清肝明目的桑叶汤。吕燕青说，古老水乡美食丰富，而且很有特点。他把当地的美食搬到酒楼后，不仅当地人爱吃，外地的游客也非常喜欢。
1: 那像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古老水乡其实也是打造这个旅游业嘛，那旅游业发展之后，对于您的这个酒楼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影响？
0: 对啊，游客的话游了就想过来吃我们的水乡的美食。
1: 其实像青姐这样哈，虽然说现在不常住在这个古老，住在这个村子里面，但是现在像您的这个事业，还有生活，都是离不开这片山水的，
0: 对对对。
2: 古老水乡美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地方风情，正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走进西江之畔这幅灵动秀美的生态画卷。这里的诗意独具特色，享誉中外。
1: 这个有点像是在这个进行足球比赛的时候，双方队长来互换这个队旗，是吧？是这个意思哈。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广阔。多彩侨乡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出门带上环保。

0: 宝贝，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广东江门除了秀美的自然风光，也孕育了灿烂的民间文化。在江门鹤山，就有与佛山诗意并称南古醒狮两大派的鹤山诗意。我们来到古劳镇的丽水新村，由于当天下雨，原本在村口举行的会师表演安排到了村里的醒狮馆内。
4: 那今天丽水新村啊非常的热闹，黄师傅呢是邀请了其他几个村庄的诗会啊来到这里给我们来表演一下传统的这个会师的礼节哈。黄师傅，您先介绍一下几位是来自哪里。
5: 这个是老几江门，
4: 从江门市过来的哈。
6: 对，
4: 那属于是哪一个市会？
6: 江门市少女拳馆醒狮团，
4: 从江门过来的哈。您二位呢？
7: 我们是鹤山百强团醒狮队。
4: 就是其他的村庄哈。那您呢？
8: 我就是本村的，是古劳丽水新村醒狮队。
4: 后面是您的这个会旗哈，本村的哈。
8: 对的。
4: 也就是说，今天可以说是这个以诗会友哈，齐聚一堂了。看我们身后都是不同会这个师队的队员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
3: 鹤山诗意传承有序，历久不衰，在当地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几乎村村都有自己的师队。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了解鹤山诗意，其中的一支队伍先给我们展示舞狮的采青表演。

海清是中国传统舞狮活动的环节之一。舞狮过程中，狮子通过一系列的套路表演猎取猎食，这个猎食都是绿植或青菜，尤其以生菜为多，有着生财的寓意，代表着吉祥美好的祝福。鹤山狮源自佛山狮意，其创始人冯庚常是公认的广东狮王，他从猫的嬉戏、玩耍、捕捉等行为中悟出了鹤山狮意独特的狮形猫步，也就是把猫的动作与狮子的性格融合起来。狮形分为喜、怒、惊、乐、疑、醉、睡、醒等八情，而猫步则有捕鼠、玩耍、捕鸟、高窜、低伏、跳跃、滚翻等八种形式。此外，冯庚常还创立了一套雄壮、悦耳、节奏感极强的七星鼓法，配合狮形猫步的表演，

鹤山诗意除了单独的表演外，也会互相拜会，称为会师。正常情况下，会师一般在村口举行，这次因为下雨只能在室内展示，但大家依然兴致不减。

招呼的礼节。不同于常规的表演，会试的时候没有勇猛的动作，两头狮子之间谦虚而恭敬，双方用碰头的方式代表握手致意，并且将嘴里的请帖互相交换。

0: 很精彩。刚才我们就是看到了，就是两个不同的诗会哈，会师时候讲究的一些礼节。
1: 我们一路他带我一路进去的，不过因为这个现场
0: 太小了哈，空间有限哈。
1: 我们一路跟着他带我们领进去的。
0: 那刚才谁是
2: 主人吧？
0: 谁是主人？谁是客呢？
1: 是主人，我们
0: 您是主人。
2: 我们在这边迎接客人啊，
0: 东道主迎接客人
2: 哈。没错没错。
0: 可以看一下吗？请帖是什么样的？
3: 可以啊。
0: 像这位师傅手上拿的是吗？哎，
3: 看一下请帖。
1: 那我们的请帖都是比较寓意的啊，
0: 这个是您的诗会的请帖是不是？
1: 诗会的，
0: 鹤山市鼓劳镇丽水新村醒狮团。
1: 对对对对对，
0: 请帖啊，就是一些祝福的话语哈。这边是有这个诗会的一个简介。
3: 对对，这个是
1: 他们有时候也。
0: 您这儿的这个祝福帖还比较有特点哈。
3: 对对对对，
0: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
1: 我们给他们了吧？刚刚我们给他们了，
0: 就是互赠这个祝福帖哈。
1: 这个我们叫交流旗嘛，
0: 这个有点像是在这个进行足球比赛的时候，双方队长来互换这个队旗，是吧？是这个意思哈。
4: 醒狮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会师展示的是中国传统的礼仪，有很多讲究。
5: 交流的时候啊，千万不要碰到对方的后
0: 背。哦，这是不礼貌的。
5: 对，这个不礼貌的。有些人刚刚他说到的，也不要太松嘛，因为我们是大家开心的交流。
0: 而且我看他们的这个身姿啊，都是比较低一些的。
3: 对 对, 对，
0: 这也是有要求的哈。不像我们看到舞狮的时候，可能这个队员会把这个狮头举得很高。
5: 对啊，我们互相敬酒，是吧？
0: 杯子放低，
5: 我再低一点，你低一点。对对对对啊，这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就礼节方面的问题。
0: 那一年当中哈、啊。这个不同村庄的这个诗会，什么时候交流的会比较频繁一点？
5: 那我们一般呢，春节就很多时候都互相交流的。嗯，对。然后呢，有时候呢，有些比如哪个村庄里面有什么活动，邀请我们过去参加活动，这种就很容易，就必须要有这个礼节去会师了、那时候就很热闹了。
4: 因为天气影响，醒狮馆的空间又有限。狮队无法完全展示出鹤山狮艺的特点，但大家都非常的投入。正因为鹤山人发自内心的热爱醒狮，才有了鹤山狮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除了鹤山狮艺，鹤山的咏春拳也非常有名。当地的鼓劳镇就是咏春拳一代宗师梁赞的故里。鼓劳的咏春拳有着自己的特色，被称为偏身咏春。我们前往鼓劳镇的东边村，见到偏身咏春拳的代表性传承人冯家辉。
0: 像今天我们一来到这个东边村啊，就感受到了浓浓的咏春氛围啊。
6: 对对对，
0: 像在我们身旁随处都可以看到这些咏春拳不同招式的雕像啊。
6: 对对对，
0: 这是什么招式？
6: 这个叫蝶掌，
0: 第七铜人蝶掌。这个蝶掌是怎么做的？可以教我一下。
6: 蝶掌就是它这个掌的音系是一个阴一个阳的时候，打的时候是这样吹出去。
0: 您可以给我们完整来一套吗？
6: 可以，
0: 就是这个动作。
6: 一二三，这样。哎呀，
0: 我觉得很难啊。那像现在这个咏春拳一共是大概有多少个招式？
6: 12个动作。嗯，但是十二个动作里面呢，它可以组合的多变的。里面等一下，
0: 不同的这个搭配组合都可以的。
4: 咏春拳是一门中国传统武术，关于其起源一直没有定论。可以确定的是，清朝末期，咏春拳传人梁赞在广东佛山收徒授拳，将咏春拳发扬光大。在梁赞之后，咏春拳更是名人辈出，扬名国内外，发展成为武术界中的一大宗派。梁赞在晚年回到古老故乡时，结合一生的武学心得，在佛山所传的咏春拳基础上，又创立了偏身咏春拳。
0: 在这边看到的是梁赞先生的铜像。
6: 对，这个是我们梁赞的一个祖师爷。然后这边呢是那个梁赞早年去佛山教导的一些弟子，这个就是陈麻顺，是叶问的师傅。然后这个就是叶问，我们在电视上今天看到了，是李小龙的

0: 师傅，嗯，然后这个就是李小龙，这个李小龙很出名啊，他把中国功夫吹到了全世界。然后我们这边呢，过来这边呢，是我们鹤山永春里面一些啊、传承，这个就是王华山，王华山，这个就是冯条正，这个就是冯根珠。这个也是我父亲
1: 鹤山咏春拳的第四代传人，
0: 第七代，对对对对对。哦，
1: 所以说您的这个咏春拳就跟父亲学习。
0: 对对对，然后我就第五代，
1: 就是佛山咏春也叫镇身咏春，
0: 镇身咏春啊。
1: 那古老咏春也叫做偏身咏春，
0: 对对对对，都是出自于梁赞。
2: 据冯家辉介绍，梁赞当年回乡继续收徒时，徒弟王华三因为身材矮小，每次与师兄对练都以落败告终。梁赞针对王华三的情况，创立了能够以弱制强的偏身咏春拳。相对于正身咏春拳，人们对偏身咏春拳的了解并不多。离开梁赞故居，冯家辉带我们来到他的拳馆，并找来一名徒弟配合他，为我们展示古老的偏身咏春拳。
0: 先绑手，绑手，先打在上面的时候，他可以打在，然后就是进行一个打击，就是他进攻我的时候有进行一个。转马就是一个把我的一个胯部转马转掉，然后进行一个打击。我们偏身咏春比较缺点，一个转马发力。
1: 偏身咏春最大的特点，它就是要转胯。
0: 对对对，
1: 我们第一时间这也是一个防守的动作哈。通过转胯呢来躲避对手的一个攻击，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之后再进行袭击。
0: 对对对对
1: 对。那像这个正身咏春呢？
0: 正身咏春。中线攻击为主，
1: 比如说刚才同样的招式，
0: 对对
1: 对方来敌了之后呢，我会以正面来进行出击，
0: 对对对，
1: 不像这个偏身咏春是会有一个转胯的过程，
0: 对对对，其实我们正身偏身都有它各自的优点，现在都是结合的在训练，结合的在用，
1: 结合在一起，
0: 正身偏身的在用。
2: 偏身咏春拳保留了咏春拳刚柔并济、连削带打、巧打为主的特点，但改咏春拳的正身为偏身，因为在气机中忽左忽右灵活快速的偏身转换，更容易消协对方的攻击并牵制打击对手。同时梁赞还把咏春拳繁多的拳术套路精简为大念头、小念头、标锤、寻桥、伏虎等十二路散手实用拳法。
0: 开拳礼，我们学武一定要有礼的礼仪，然后就是拍掌，一个防守攻击，拍掌拍掌拍掌，还有一些参打参打
1: 啊，从这个手部的动作练起，因为我们知道像这个咏春拳最主要的就是手部，是吧，
0: 手部跟那个一个胯部，那个胯部一定要松，一定要转、一定要转，一定要松，连削带打，削的同攻击的时候跟防守这个是同时的，
1: 防守进攻，
0: 防守进攻，
1: 就防守的同时出拳。
0: 这里一个肘的应用，肘的应用，防守就也可以有一个打击，往上，是从实攻击的打下，打上。
1: 好，我来试一下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吗？一定速度越快越好，是不是？
0: 对对对，速度跟力量要跟上。
2: 偏身咏春拳刚柔相济，有很强的气机性，既可强身健体，又可以自卫防身，已成为世界上最流行的拳术套路之一。
0: 转过来，
1: 转过来，
0: 然后就是搀手，
1: 搀手，
0: 锤步，蹬脚，
1: 锤步，蹬脚，
0: 然后就是冲拳，再来过，
1: 对，跟步没关系，这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动作了，
0: 这个一个组合动作啊，
1: 其实刚才
0: 跟起脚一个应用，
1: 像您对着这个木人桩来给我们展示的这些套路啊，在刚才您和徒弟的这个展示当中。其实都有体现哈，
0: 有
1: 这也是在平常基本练习一个基础的动作。
0: 对对对对对。
2: 江门是中国著名的桥都，鹤山也是有名的桥乡。身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将家乡的传统文化带到国外，其中就包括咏春拳。随着咏春拳名声远播海外，很多外国人都慕名来到鹤山拜师。
1: 其实从您身后这个墙上面很多的照片就可以看到哈，像这边看到就是有一些外国友人，
0: 对对，
1: 这就是像您说的是他们从海外来到这里来拜师学艺的哈。那像这个古牢的这些侨胞们，他们在世界各地哈也是会开自己的一个拳馆吗？
0: 有啊有啊有啊，他们也很出师，我爸爸的徒弟也把那个咏春拳带到那个德国啊、法国啊、美国啊，他们也开了很多分支，我们还上了一个对外的一个上网的教学
1: 哈，网上教学，
0: 面对的是四五十个国家的一个充实的教学，我们就这样让他们认识我们的中国文化。
2: 梁赞

0: 晚年回到家乡广收徒弟，因此在古老水乡乃至整个河山，学习咏春拳的氛围非常浓厚。古老水乡有着600多年的历史，随着时代的发展，这里也在不断地发生着改变。如今的水乡生活更加便利，优秀的文化传统随着时间的积累更加深厚，他们随着西江汇入南海，正在走向更为广阔的舞台。江海交汇，美丽侨乡，走访江门原点胥顶老街。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广阔，多彩侨乡正在播出。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江门与大海的接触宽广辽阔，蔚蓝的海洋不仅勾勒描画出江门如诗如画的滨海风光，也让这里成为一座历史悠久、富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江门是广府人聚居地之一，著名的中国侨都。祖籍江门的华侨华人遍布全球5大洲。跟随当地的向导，我们去往江门老城区的胥顶老街，感受当地独特的侨乡风情。
2: 现在跟随张老师呢，我们是来到了胥顶老街哈，这里可以说是江门的一个原点。
3: 我们把它这一片区都叫江门原点，而胥顶叫原点中的原点。
2: 那其实我们身后看到了哈，这些石街可以说是这个胥顶老街的一个代表了。
3: 对，
2: 这一共是有多少街？
3: 三条吧。
2: 那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在过去是
3: 有这个水埠的时候，有这个街的时候，这个地方呢是水，是水。然后大家来胥顶赶胥的时候呢，把船停在下面，然后把货物卸下来，或者是去采购东西的人呢，就从这个街就走上去。
0: 彭江河又叫江门河，是珠江干流之一西江的支流，江门人的母亲河。明朝初年，随着贸易兴起，西江与支流彭江的汇合处逐渐形成胥镇，因胥镇所在地有燕墩山和蓬莱山对峙如门，故名江门胥。33级台阶位于彭江之滨，是当时最繁忙的码头。
2: 走上这个33石阶哈，在过去的时候也可以说是从这个江边，
3: 对，
2: 是登上了这个码头了，登上了
3: 这就开始，这就从这儿就开始的，就是胥了，就赶胥了，大家进到这个胥里边了
2: 啊。那像现在看到这条街呢，是叫什么街？
3: 这条街叫金果街，应该是叫金果街啊。
2: 那过去是卖一些什么呢？
3: 卖那个果脯。
0: 作为江门的城市发源地，胥顶老街并不只是一条街，而是一个区域的统称。包括麦基地、打铁街以及北街等很多街道。明清两代是胥顶老街最繁盛的时期，到了清末民初，许多华侨华人纷纷回到江门建厂开店，并在彭江两岸修建大量的骑楼建筑。如今的长堤风貌街是当时最繁华的街道之一，也是江门骑楼建筑最丰富、保留最完整的一条老街。
3: 它应该是150多座骑楼，占整个江门市的骑楼的6%。江门整体的骑楼很多，整体的骑楼可能占全省的44%。整个的这个片区有3条老街，一个是我们的胥顶老街，一个是长堤，还有一个石湾直街。这3条老街呢，就是江门的城市的原点。刚才我们去的那个胥顶是原点中的原点，而这个长堤骑楼呢，它被称为江门老街的瑰宝。
0: 江门的全市常住人口有480多万，而身居海外的江门华侨华人也有400多万，所以便有了世界有两个江门，一个在中国，另一个在海外的说法。作为中国侨都，400多万华侨华人是江门以及粤港澳大湾区不断发展的重要资源。江门也一直在积极地引导更多华侨华人回国创业，筑梦大湾区。在彭江之滨的长堤风貌街，就有一座由外籍华人创办的东翼宫灯博物馆。
2: 李老师，久等了，久等了。

0: 哈。
1: 哎呀，一走进您的这个工艺品店，抬头看去哈，这宫灯它的这个种类是很多的，
0: 很多的，
1: 大概是有多少种啊？
0: 有两层、单层、三层、四层，就一层层的分法，
1: 结构外形都是不一样的哈。
0: 对，还有就是面，就是有六面、四面啊、十面这样的分法。
1: 像现在看到的
0: 这个是
1: 六面的，是吧？
0: 六面的比较传统的，最传统的是两层，我们这个是三层，
1: 三层的，
0: 还有四层。
1: 哪一个是四层的？
0: 这一个四层吧。
1: 像这个宫灯就是四层的，
0: 四层啊，
1: 一二三四哈，就是它在顶部呢是有两层啊。
0: 那你这个呢就五层了，你看到没有？
1: 更繁复一点，而且它的这个面是更多的，
0: 更多，它表现的内容就更多了。
2: 来到李养东的宫灯博物馆，就如同走进了古代的元宵灯会，大大小小的宫灯挂满房间。宫灯顾名思义就是皇宫中使用的灯，始于东汉，盛于隋唐，是以细木为骨架，镶以绢纱或玻璃，并绘以各种图案的彩绘灯，是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工艺品之一，以雍容华贵、充满宫廷气派而闻名于世。
0: 你看那有没有云在那里荡？啊，你看到没有？
1: 内部是有一个彩灯的，是吧？
0: 也不是，啊，这个是也最传统的，叫走马灯。
1: 啊，走马灯。
0: 这里看，这个是转的，不是马用马达的，是用热力推动它。
1: 用热力哈啊，就是这个灯它散发的这个热
0: 啊，对，转了反映出来那个画面。我因为是山水画，你看看那好像那云
1: 还能在飘动，
0: 在飘动啊，
1: 很有意境的啊。
0: 那你看了就活了，那个灯不是死的。
1: 像这位老师现在是正在作画了哈，就是做宫灯上面的这些图案，用的是这个拓印的工艺哈。
0: 啊，对，
1: 像刚才我们在外面看到的宫灯哈，都是像这种哈，在玻璃上面作画的
0: 哈。对，
1: 那现在也会运用到这种传统的拓印工艺吗？
0: 是这样的嘛，因为我们最早的时候应该就是说画，请很多画师画画写字。但是后来我们的量大，你不可能都请了人画上去，那时间太长了，所以呢就沿用了我们中国最早的印刷师瓷碗印刷，印刷出来呢的整齐漂亮，还有那个时间比较快。
1: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边是已经做好的作品是吧？
3: 是啊，
1: 我们可以拿起来，这是孔子的形象，
0: 孔子的形象啊，孔子啊，就是
1: 确实非常的精致哈，雕刻的是很细致的，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胡须啊，包括身上这个纹理都非常的清晰。最初的这个宫灯哈，在宫廷里面就是用这个纸张来做的，
0: 是它这个主要用来呢借方，让那个里头的柴火不会有风吹。玻璃呢是近代100来年的历史，那玻璃呢有一种好处，就是说它不变，
1: 透光性也会更好一些，更耐用哈。
2: 700多年来，宫灯的制作技艺一直在改进，宫灯的设计也逐步融入了江门虚顶街、开平碉楼、新会干等具有侨乡风土民情的景和物，宫灯也因此成为了华侨华人寄托乡情的重要载体之一。据李养东介绍，华侨华人在重要的节日都喜欢挂宫灯，他们的很多产品都出口海外，为此他们还特意对宫灯的结构进行了改造，得到了市场认可。
1: 啊，是可以折叠的宫灯啊，
0: 折叠的，
1: 其实可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0: 打开，
1: 这是一个六面的宫灯，
0: 一打开就是一个宫灯了。
1: 其实分界非常的方便的。
0: 对啊，
1: 给大家展示一下然后呢，把它一折叠，只要轻轻的这样一合，
0: 一合就可以包装，
1: 便于携带了。
0: 携带啊，
1: 其实也是给这个华侨华人提供了
0: 这方便啊。
1: 所以盏盏宫灯就像是连接着他们与祖国的一条纽带一样。
0: 对啊，所以海外很多什么灯谜啊、灯谜会啊，都会将这种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
2: 在海外生活时，李养东专攻绘画，作为华人，他深知宫灯对于华侨华人的意义。2005年，在得知江门同族前辈同时也是宫灯技艺的传承人经营的宫灯厂即将倒闭时，李养东经过仔细考虑，于2006年回到家乡江门接手了宫灯厂，并承担起宫灯制作技艺传承的责任。李养东说，刚回国创业时困难很多，随着当地政府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越来越重视，他所获得的知识也越来越多。
0: 我就希望能够在我的做这个功能能够生产更加适应那个新的青年的思维，像他们喜欢的那个故宫的

0: 创产品啊，像香港很多文创产品啊，做好做强了我们的品牌，让我们的中国的元素更加在海内外都会流行。
1: 李养东亲身经历了江门以及大湾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华侨华人来到江门创业，寻找发展机遇。
0: 他们回来在什么方面都想做，都有做开餐饮的，开教育的，开那个设计服机器人的，都有电脑的。因为他在爱投呢，想做成一个产品不容易，回来呢更接近那个工厂啊，
2: 是看中了在江门在大湾区这样有一个制造业比较发达，
0: 制造业啊，所以其实那个接触的层面市场方便的话，还是在我们大湾区，现在那个交通啊什么都很便利的。
1: 江门是粤港澳大湾区的节点城市之一，经济发展的活力与传承发扬侨乡文化、传统文化相辅相成。江门正以这样新的姿态，更好地融入大湾区建设。在风静潮涌的南海之畔，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发展中，传承发展那些浓缩着家乡记忆的传统文化，不仅展示出侨乡的风采，也推动侨乡面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东方红旋律响彻寰宇，拉开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序幕。从铸剑戈壁到天梯凌云，从追星不网到筑梦天宫，从嫦娥揽月到天问探火，从空白起步到深空领跑，星途未尽，征程已远。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从茫茫戈壁的第一声惊雷，到东方红乐曲响彻寰宇，神州飞天，北斗导航，嫦娥落月，祝融探火，七十载薪火相传，中国航天在浩瀚宇宙镌刻下属于中华民族的壮丽史诗。这份辉煌从何而来？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组建。中国航天事业，中华民族的飞天夙愿从此起步，在航天人的接力奉献中破土而生。在一个清朗的夏夜，望着繁密的闪闪的群星，感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失望吧。我们真是如此可怜吗？不，绝不，我们必须征服宇宙。立下这番志向的青年，就是1935年赴美留学前的钱学森。留学期间，他潜心钻研火箭前沿技术，36岁便成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但回到中国，是他心中不变的信念。七十余载岁月流转，钱学森之子钱永刚，你可以读懂父亲这份抉择。
1: 很多他的美国同事都问钱，你回去干什么？中国的科学

0: 这么落后，工业这么落后，但是钱学森不为所。我要彻底解决中华民族不再挨打。
1: 1955年秋，一辆列车在东北大地上疾驰，车上坐着的正是刚刚回国的钱学森。他此行有一个重要目的，了解摸清中国的科研实力和工业基础。这时抗美援朝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去，但留给人们的震撼远未平息。美军在装备上占据优势，中国人民志愿军虽然最终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但简陋的装备使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就在钱学森拜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当天，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哈军工院长陈赓大将迫切地提出心中疑问：中国究竟能不能发展捍卫国防的导弹？
2: 他说：“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中国人就怎么不行啊？所以就回答很干脆，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1: 实际上，当时很多人对导弹都不了解，如何起步研制更没有方向。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高层领导人主张优先布局飞机研制，但钱学森却鲜明提出，中国应优先发展导弹。
3: 因为他在美国呢，已经开始参加了美国早期的这些导弹的研究，所以钱学森他深深的知道导弹在我们新中国的重要性，他干过这个事情，他知道这个东西的厉害。
1: 钱学森高屋建瓴又立足现实的判断，切中了当时的要害。1956年2月1日，中南海怀仁堂宴会开始前，一项座次调整格外引人注目。毛泽东主席亲自将原本坐在37号桌的钱学森直接调换至1号桌。这一细节显示出中央领导对钱学森这位归国科学家的高度重视。随后由钱学森起草、周恩来总理审阅修改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获得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采纳，中国导弹研制工作提上了日程。北京西郊这处普通的医院食堂，便是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诞生之地。1956年10月8日，就在这朴素的会场之中，中国开启向航天尖端领域的求索之路，这一天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端。45岁的钱学森成为首任院长，他的首要难题就是组建一支过硬的科研队伍。1956年，全国各地满怀热忱的年轻人奔赴北京，这些后来成为中国火箭、导弹与航天技术队伍骨干的科研人员，这时还连一枚真正的导弹都没有见过。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珍藏的《导弹概论》手稿，记录下这段攻坚的前奏。
4: 很多是从什么相关专业，然后呢，把它分配到这个文研工作的，所以呢，钱老呢就编了这么一个教材，然后呢，给他们做一些。

0: 些科普的一个知识。
1: 钱学森深入浅出的教学让大家对导弹有了基本认识，但这还远远不够。1957年9月，钱学森随聂荣臻前往苏联访问，此行的目的是就国防尖端技术领域合作问题同苏联进行谈判。随着国防新技术协定落地，两枚 L2 导弹及苏军技术人员秘密抵京。有了实物样本和技术支援，任务随之明确，以 L2 导弹为蓝本开展导弹仿制工作。这项工程被赋予保密代号1059，寓意争取在1959年10月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完成导弹的仿制发射。今年84岁的王学普和91岁的夏鹏敖都参与了1059导弹东风二号导弹的研制工作。夏鹏敖还参加过苏联援助 L2 导弹的仿制学习。
2: 我们来得那个导弹，一个人一个岗位，就是先学理论，它有很多零件，它的结构，它们各种的性能，他们怎么启动，怎么发射，都是那都可以学习到的。
1: 实际上，此前苏联也曾向中国提供过两枚 L1 近程导弹，钱学森决定将它们作为教学弹拆解研究，为仿制打下基础。王学普回忆，设计层面已有积累，可真正到了导弹零部件制造环节，难度却远超预期。
3: 整个设备和元器件的标准化程度都非常低。当时谁设计啊？设计完了是要下厂负责加工，因为都是非标准设备，工厂没搞过这个东西。
1: 技术难题可以解决，但工业基础薄弱、物资短缺的时代现实却不可回避。
3: 最后调试完了，都到10月底了，穿短袖、短裤、穿凉鞋。我说你怎么不买？他说没带布片，当时用布片不是，买不着衣，不好买衣服。
1: 在那个买衣服还要用布票的年代，要制造导弹的困难可想而知。但对于一心想把大国重器攥在手里的中国人，不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魄力。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会战开始了。全国直接间接参加会战的单位涉及航空、电子、冶金、化工、材料和轻工等众多领域。但正当1059导弹仿制按预期推进时，意外发生了。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宣布撤走在华技术专家，全面终止所有导弹领域合作。一时之间，中国导弹研制工作面临巨大挑战。没有了外部援助，中国的导弹研制还能否继续推进？技术攻关的巨大压力瞬间压在了钱学森身上。这张看似普通的大书桌正是钱学森在这一时期使用的。很少有人知道，他是随钱学森跨越重洋从美国来到北京的。
4: 很大的这么一个书桌，

0: 能够从美国带回来，确实呢，我觉得实属不易的。就是因为强老，扎根中国的这种决心已经坚定，因为服务人民这种决心已经坚定。
1: 乘风破浪、漂洋过海的书桌，承载着钱学森报效祖国的赤诚。书房之内，他独自扛起重压；书房之外，他又是那位能为中国尖端科技事业擘画方向的战略科学家。在前路迷茫时，他笃定中国完全可以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2: 我们中国的航天能不能继续下去啊？钱学森跟您说，放心，没问题，就及时的给党中央吃定心丸。
1: 这份判断并非凭空而来。这一时期，任新民、黄纬禄、涂守鄂、梁守盘等专家经常到钱学森家中讨论技术问题。此前在仿制学习中培养出的研究队伍也成为关键力量。办公楼、实验室与生产车间里，技术人员日夜攻关，破解难题，爆发出巨大的能量。
3: 那时候思想啊，人的思想都强到干上了，强到干，强到拼命干，强到加班干。那说加班以后，那强到加班，那一呼百应。
4: 经过这几年的仿制，我们人员基本稳定了。我们有一批啊，从导弹概论起步，又见过导弹实物，又搞了一部分仿制的人的基础有了。因为有了人，我们不怕了，不怕困难了。
1: 1960年秋天，经过艰难攻关，1059仿制导弹总装完成。在苏联专家撤走的第83天，1059导弹腾空而起。7分钟后，弹头精确命中了550公里外的目标。这枚蒸汽弹标志着中国人从此迈入了导弹的时代。1059仿制导弹后来被命名为东风一号。东风一号取得成功后，中国航天人向着新目标进发，自主研制东风二号导弹。但从仿制迈向自主设计，难度远超预期。1962年3月，东风二号导弹开始首次飞行试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仅仅飞行了69秒，东风二号坠毁。这是让那一代中国航天人刻骨铭心的失败。
0: 我参加了，我在现场，我看到我们这导弹点火以后1分多钟就失稳了，就掉下来了，爆炸了，心里很难受啊。
1: 那一年戚发任只有29岁，但那次失败留下的经验教训至今刻在他心中。
0: 一句话，失败是成功之母，总结经验再干。总结什么经验呢？第一条，技术上没吃透，这技术上。第二条，地面试验做得不充分。
1: 在发射失败的第二天，钱学森就赶到现场组织故障分析。人们意识到这次飞行隐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地面试验的不足。然而当时中国的地面试验能力和设备

都很不完善。拿什么把故障消灭在地面上？眼前这座试车台

0: 试验了以后，各个系统都能都进行了验证，对吧？这个设计人员心里也有底了，对吧？你把一个火箭各个系统组合到一起上去就飞，心里没有底啊。
1: 试车台建好了，但当时的试验人员并无成熟经验。王学普和同事们顶着压力，在极短时间内吃透资料，摸清原理，让导弹完成了飞行试验前全面严苛的考核。
0: 就怕自己那点出问题，一遍两遍三遍，通过将近一年的试验，进行了五次成功了。那会儿生活比较艰苦，奖励大家食堂每人吃红烧肉。
1: 全弹试车台的建设试验，只是东风二号首飞失利后一系列改进中的一个缩影。这一时期，钱学森主导并建立了新的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全弹振动试验塔等许多试验设施，坚决把所有的疑点都消化在试验室和地面。人们发现，此前分散模糊的管理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层次分明的科研工作规范。几十万个零部件、数十个分系统、子系统的配合，甚至各科研单位的协调供应协作，都井然有序。由此形成了完整成熟的中国航天工业流程和组织框架。1964年6月29日，先后通过了17项大型地面试验的东风二号导弹成功发射。飞行1000多公里后，准确击中目标。在经历了首次发射失败后，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导弹终告成功。
2: 我们在技术上、在设备上、在管理上，逐渐呢就正规起来。
1: 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航天人将目光投向了更远的未来。1965年3月，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11次会议，原则批准了1965年至1972年地地导弹发展规划。按照这一计划，中国将在8年时间内研制出改进的中近程导弹、中程导弹、中远程导弹和洲际导弹，这就是著名的8年4弹规划。后续这份规划逐一落地实现，各型号导弹相继攻关定型。中华民族自此拥有捍卫自身安宁的坚实屏障。在国防力量增强的同时，中国人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飞天梦。1958年5月，毛泽东主席提出，我们也要搞一点卫星。20世纪60年代中期，历经科研人员研制攻关，东方红一号雏形逐渐清晰。但如何把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重新研发运载工具，耗时耗力。科研人员将目光投向了已有部分技术积累的导弹东风四号。在已有的导弹技术基础上进行改进，研制运载火箭是集中力量发挥优势的捷径。守护家国安宁的东风长剑，不仅挺起了民族脊梁，更铺就了

0: 奔赴星辰大海的长征天梯，为中国航天事业奠定了坚实的一步。在这过程中，一代代航天人把青春和热血倾注于中国的航天梦想。岁月流转，如今当我们兴奋地仰望火箭直冲云霄，为中国航天感到自豪的时候，或许不会想到，将近70年前，有10万建设者深入茫茫戈壁，在2年多的时间建起了中国第一个航天发射场。因为热爱，他们将一生奉献给航天事业，去世后依然选择留在这片土地，静静守望着火箭的每一次腾空。东风烈士陵园正是为了记住这些真实鲜活的人。中国航天事业的成就不是命运偶然的馈赠，而是无数人矢志奉献、用爱书写的必然。
1: 有了爱才有奉献，所以你爱国、爱航天，你才能把你的智慧、把你的时间、把你的能力献给国家、献给航天。有爱，所以呢，才能把你最宝贵的东西奉献出来。
0: 正因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坚，青丝成霜，7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旧走在一条不断延展的星途征程上。技术高度与探索边界不断拓展，自立自强、心怀家国、造福世界的精神底色恒久不变。

0: 我女儿的学校打来电话，说她半个月没到学校上课，同宿舍的同学都不知道去哪了，急死我们了。
1: 我刚打的电话是吗？在哪儿上课呢？
2: 我法国。
1: 那您现在跟她联系了吗？那要不联系一下？

0: 手机呢。
1: 啊，您手机在我这。来，给您。
2: 您好，您拨打
0: 请稍后再拨。关机，关机，关机，关机，关机，
3: 关机，关机，关机，关机，关机，关
4: 机，关机，关机，关机，关
0: 机，关机，关
4: 机，关机，关
0: 舒展，
4: 行，我通过所里头帮您查一下。
0: 展展呀，
4: 哎，小张，我给你送信。
0: 展展，
1: 阿姨，您别激动，您先喝口水，我们这边已经在调查了。
5: 老警啊，我查了，6月28号晚上，舒展从萧山国际机场回的国，之后就没有出境记录了。
4: 没出境？
6: 对。
5: 我们到了昌都汽车站，我们再来看看。
4: 小姐，您女儿没有出境记录？
0: 啊？没出境？不可能啊！我那天早上亲自送她走的呀。

0: 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已经到达了。
1: 大姐，你回忆一下，你几号把他送走的？七号。
0: 对啊，七号啊！那天一早晨，我开车把他送到车站，然后他自己到杭州，然后再飞到法国，没错呀。
1: 应该就是他吧，能放大一下吗？看一下他的车牌。那您再想想，他这趟回来有没有什么大一样和不大寻常的地方？没发现什么呀。
2: 警察同志，走的时候跟他妈妈拌了几句嘴。母女之间拌个嘴不是很正常的吗？我们今天到底是穿个什么风格的呢？穿裙子好看吧？看这件怎么样？还衬皮肤啊？哎，这连衣裙，这个还有一件。 这个绿的我觉得也挺漂亮，咋样啊？款式。妈，我不想去了。啊？你没事吧？没事吧？不是挺好啊？哎，你这个人就耍赖。妈妈的几个好朋友也想把他们的孩子送出国，考大学，人多羡慕你呀！来来来，换好衣服，打扮漂亮点啊！ 换好衣服，等会儿呢再穿上高跟鞋。现在孩子长得高，那李阿姨家的孩子才14岁，都1米7了。来，等会儿呢，你再化个清爽一点的妆，再给你烫个头，啊，弄得漂亮点。
0: 我每次回来的这样，有意思吗？
2: 哎，你这话咋说的？这是？
0: 我说了我不去。
2: 哎，你这孩子，你怎么能说不去就不去呢？
0: 人家请的是你，你不去不是给我丢脸吗？
3: 算了算了，你说这孩子，
2: 孩子刚回来，不去就不去吧。我估计啊是累了，不去。累了，我还累了呢。饭店、超市一个都离不了我。你说一年365天，我歇过1天没有？
3: 你怎么一说话跟吵架一样，教育孩子慢慢说好不好？
2: 你说我们省吃省喝的送他出国，他还受罪了呢。
3: 哎呦，你消气消气，展展，
2: 这么懂事了你。
3: 哎呦，消气消气，展展，
2: 什么呀都是给你惯的。
3: 这怪起我来。哎呀，展展。

0: 出来跟你妈妈好好商量好不好呀，展展。
1: 他后面几天说不想回去了。
2: 不想回去了？
1: 你说他还有一年就毕业了，我一生气我就直接给他买了机票让他回去。想不到啊。
2: 为什么不想回去？
1: 闹情绪吗？
3: 妈，姐姐可能得病了。
1: 什么病啊？
0: 你说呀。
1: 你知道什么？你快说呀，这姐姐她怎么了呀？

0: 姐，你来那个了。那么多血，我看他把带着血的卫生纸藏起来，而且之后几天他在卫生间一待就是好久，每次也都是拿个黑塑料袋然后再偷偷扔掉。
1: 你怎么不早说呀？
0: 我以为他是来那个吗？现在想想应该不是。
2: 舒大姐，您女儿最近和什么人接触？
1: 你说她一个人在国外，我也不知道吗？
2: 那他在国外的生活是什么样你了解吗？
1: 我们家平时一个饭店一个教室全靠我自己忙，你说我忙的也没顾上，他不说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家展展从小就很懂事很乖的，他学习也很好，中学还考上了重点中学，
3: 他还考上了国外那个爱德斯普大学，
1: 人家都羡慕死我们了。我平时拼命的挣钱就是为了我这两个孩子呀。金所长，我求求你一定要把我找回女儿，她不回来我也不想活了，我给你跪下，我给你跪下。
4: 阿姨，您先别激动。阿姨，
2: 舒大姐您放心，这事交给我们。
5: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要办理什么业务？
4: 这小女孩12号退的房，
6: 你怎么也不查查呢？
4: 哎呀，我太清楚了，因为那天正好是我弟的生日，我要起早去我大哥家给他祝寿。早上5点钟天刚亮，我正要出去，那小姑娘就下楼来要退房，正好小妹啊她没起床，我就给她办了，应该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吧，眼睛红红的，看着怪让人心疼的。
7: 你对她挺有印象的吗？
4: 那肯定了，一个姑娘家家的，她单独一个人进来住肯定要留点心呢。哎，她住进来那几天没有出门吧？
0: 对，也不叫保洁进去打扫。
4: 我每天都会给她打电话确保她没事儿，但是她退房的时候把我们宾馆的2桶方便面给吃掉了。
7: 麻烦你能不能把12号的监控给我调出来？
4: 那几天监控正好坏掉了。
0: 舒展他们家的情况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1: 舒展，12号从绍兴的小宾馆退房，今天23号了，是一天，去哪儿了？
0: 钟姐，你说舒展他会不会？
1: 你不是已经按着失踪人口立案了吗？做最坏的打算，最好的准备，也许是舒展自己出走了呢。舒家不还有个小女儿吗？
0: 叫舒妍。
1: 你去跟她妹妹聊一聊，姐妹之间啊会有一些亲密的话题，也许是个突破口。
0: 好，我知道了，钟姐。

0: Hello，
1: 你好，警察姐姐。
0: 你叫我小丹姐就行。
1: 哎，是我姐找到了吗？
2: 你姐我们还在努力寻找中。你爸妈住院了，你吃饭怎么办呀？我给你带来了。

0: 我给你带了什么？快吃吧。你怎么不吃呀？
1: 我没吃过。
0: 没吃过？
1: 我妈从来不让我吃这个，说是跳舞要保持身材。
0: 你才多大呀，偶尔吃一次没事的。

0: 你妈给你报的兴趣班也挺多的。
1: 嗯，她还想今年送我去英国呢。
0: 去英国？你才12岁，能照顾好自己吗？
1: 姐姐也出国了，我也想出国。
0: 为什么呀？
1: 姐姐每次回来，妈妈都会请好多亲戚朋友到家里饭馆吃饭，大家都夸姐姐有出息呢，妈妈也特别高兴。
0: 舒言，你能跟我说说你姐姐吗？
1: 她
0: 怎么了吗？
1: 她现在学习忙，不怎么理我。哦，我有她微博，
0: 我看看。嗯，你姐姐前几个月在旅游啊？
1: 嗯，她说学习压力大，和同学一起出去走走。
0: 是这个吗？
1: 应该是吧，我问他，他也不说。
0: 再给我看看。
1: 嗯，
0: 你快吃吧。

0: 慢点吃，里面还有菜呢。你就是无情话，跟你打电话说了不用送饭，不用送饭，还得送。哎，
1: 反正我也睡不着，时差一直都没倒好。
0: 我有招，你坐这儿，坐这儿。这个是助眠穴，我给你按按，肯定能睡个好觉。嗯，
1: 啊，
0: 舒服吗？
1: 嗯，舒服。
0: 嗯，
1: 行了，你先去吃饭。
0: 诺，还没弄完呢。好吧，你记得吗？刚结婚那阵儿，你也给我送面条，咱俩一块吃，记得吗？
1: 我记得呀。哎，我月底就要回去了，那洋洋你是不是找个时间跟他谈谈呀？
0: 嗯，行，我跟他谈谈。这次呢我保持中立，我问问他究竟怎么想的。但是我觉得吧，他好像这次挺认真的。
1: 你不会真以为他一个小孩能有什么主张吧？我告诉你，他就是怕我在身边唠叨他。
0: 不是，老婆，他现在不小了，他都帮我一块破案
1: 了。那叫什么破案呀？
0: 那他起码有自己的想法吧？
1: 那也是小孩的想法。
0: 你就算是小孩的想法，他毕竟也是咱儿子的想法，他反正挺有想法的。
1: 我没看出来。
0: 我看。哎，进来。
2: 静坐。
0: 哎，二叔。
3: 景所长，啊，我能在这儿睡吗？
0: 怎么了您？
3: 我怕，我害怕呀。
0: 怕什么？
3: 我儿子和儿媳妇出去旅游去了，不在家。我住房子后边是个仓库，闹鬼。
0: 闹鬼？
3: 闹鬼！

0: 昨天晚上我起来上厕所呀，有个人影从我窗前过，把我吓得半死。刚才我上楼道去拿东西，隐约听到一个哭声，还是个女的呢。我这个心脏扑通扑通的。哎呀，反正家里我是待不下去了，这里你们派出所最安全。
1: 你以为是女鬼是吧？
0: 嗯嗯。
1: 没事，今天我就把这女鬼给你抓上。

0: 山子，您看清楚了吗？
1: 我听得很清楚，是个哭声，
0: 不是什么猫啊狗啊之类的。
1: 哎呀，不是不是的。
0: 但是你也看见了，他没人呢。
1: 哪儿去了？
0: 是不是在家待着太闷了？看错了，
1: 不会的，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0: 谁？出来。

0: 战，咋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1: 你怪我，都怪我。你说她一个女孩子，一个人在外面，你说能遇到什么事情？很难受了。是我当初怎么就鬼迷心窍，让她一个人去机场？我恨死我自己了！
2: 哎呦，你这做什么用啊？你这做什么用啊？
3: 大姐，您先冷静点。 孩子在里边做检查，什么结果咱还不知道呢，是吧？但是我得提醒您一点，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您可不能再闹了。孩子现在受不了刺激了，好不好？哎，冷静点，有什么事儿好说好商量。
4: 哪一位是病人家属呀？
5: 不是，我是医生，
4: 去办一下住院手续。
6: 住院？
4: 我女儿怎么了？目前还不清楚，她前段时间做过人流，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查。
6: 啊？
0: 展展，你告诉我，那个人是谁？啊，你说话！你给我打开！你打开！
7: 你打开！
0: 冷静点，冷静点。
7: 这
6: 是为什么？太丢人了，丢死人了呀！
7: 别看了，别看了，走了。
8: 怎么回事啊，展展？

0: 老天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辛辛苦苦供他到外面读书，他到底干了些什么呀？
1: 当初我就不同意你把孩子送出去，你非要把他送出去，现在孩子变成什么样了？变成什么样了？简直，
0: 我还不是为孩子好啊！
1: 为了孩子好，说白了还是为了你自己这张脸。孩子每次一回来，你就把他当成东西啊，在亲戚朋友面前显摆，你显摆什么呀？
0: 你呢？你窝囊废，我跟你半辈子，我还不能出口气啊！
1: 我怎
0: 么跟你说？
1: 我怎么窝囊？
2: 舒展爸妈，

0: 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舒展不仅身体没有恢复好，他还得了急性应激障碍。你们这样继续闹下去，只会更加不利于他病情的恢复。
1: 检查同志，神经科那个病人和家属吵起来，你快过去看看。啊，是不是展开？啊，哎，不是，同志，这哪一床？是哪一床？哎呦！
2: 护士，打了一针以后就没事了吧？
3: 镇静剂已经打过了，他已经没事了。
2: 好，谢谢啊。刚才那手扭了没有？
3: 没有。
2: 我看攥你腕子了，这疼疼。
3: 没有。
4: 展真，展真，
5: 展真，大姐，大哥。
2: 刚打完镇静剂，让他睡会儿吧。刚才闹来着。
6: 怎么回事啊？
3: 我跟姐姐说话，她都不理我。我就把护照拿给他看，说我也要去国外念书，让他赶快好起来。他就突然就那样了，还把我护照给撕了，还推我，还打我。要不是警察叔叔，我都不知道会被他弄成什么样了。
6: 警察同志，真的是给你添麻烦了，谢谢你。
7: 谢谢，
2: 千万别客气，人没事就行，让他歇会儿。
8: 你醒了。

0: 小心烫啊！妹妹，别担心，你们也没事儿。你来这儿是怕我这个神经病又发疯吧？谁说你神经病了？你什么星座啊？水瓶。 你们这些瓶子啊，就是容易心思敏感，不像我们白羊大大咧咧，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我跟你讲，你以后一旦遇到那种感觉压力特别大的情况，你就运动，运动发泄，出一身汗特别爽。什么跑步啊、拳击啊、篮球啊，尤其是这个拳击特别解压。等你病好了，我教你。你饿不饿呀？ 那你想吃什么呀？别跟我说随便啊。
1: 吃饭。
0: 行，等着，我给你买去。

0: 舒展，舒展，你们把他带哪儿去啊？舒展，你们带他去哪儿啊？杜大夫。
1: 你好，舒展的爸爸妈妈要给舒展转院，昨天晚上商量好的。
2: 你好，警察同志，我是舒展的大姨。
3: 哎，我是他姨夫。
0: 你们要把舒展转哪儿去啊？
2: 市里第五医院呀、啊。
3: 是。
0: 第五医院？啊，
2: 对呀、啊。
0: 那不是精神病院吗？
2: 展这这里有问题啊，那是要伤人的。
3: 就还打人。
0: 杜大夫，舒展到底是心理问题还是精神疾病？
4: 五院并不是你们认为的那种精神病院，它是专门收治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的专科医院，而且我们是应老家属的要求。
3: 对、啊、
0: 家属，舒展父母呢？他父母不来，你们今天谁也别想把他带走。
5: 警察同志，
3: 警察同志，
5: 警察同志，哎，警察同志，
3: 警察同志，
0: 舒展爸妈
5: 啊，你看他这个状况，不是第五医院条件好点吗？
3: 是是。
0: 条件好，我投诉听说精神病院条件好，
5: 我们也是没办法，都是为了展展好。
3: 对呀，
0: 前天刚把人接来，你们今天就把他送精神病院去，为他好，从小到大为他好，你们看看你们闺女现在这样，他好吗？

0: 说说哪儿错了？我态度不好，不该当街冲群众大吼大叫，有损于警察形象的树立，不利于警察工作的开展。
1: 错呢？把脚抬起来。
0: 哦。
1: 你少跟我说这虚的啊！你能不能说点实际的？哪儿错了？我说不出来。
0: 说出来，我替你说。我们是为群众办小案、解小忧的，不是你在这自以为是，干涉别人家庭的啊！当妈的把自己亲闺女送到精神病院，我就是接受不了。我初中的时候有个朋友，性格跟舒展特别像，温温静静的一个小姑娘，人特别好。 可他妈妈就是不理解他，非得管他管他。他所表现出来的和舒展的妈妈一模一样。我看见舒展，我就想起来我那朋友景锁，我心里难受。我今天早上跟舒展聊了，他挺好的，他没有攻击性，他还冲我笑了。他还说他想吃资饭，他就是经历了一些事儿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我们多帮帮他，他会好起来的。把他送到精神病院，不是毁了他吗？ 您总说要帮小忙排小忧解小难，可面对一个真正需要伸手拉他一把的姑娘，管都不管，这算什么人民警察？
1: 林小丹，我问你个事儿，你帮我分析分析好吧？假如说你渴了，现在就想喝一杯水。 我呢，就给你倒了一杯，但是是滚烫滚烫。那你说，你是滚烫滚烫的一股脑哗喝下去，你还是稍微晾凉点怎么喝呀？
0: 检索，什么意思呀？
1: 原先以为你跟那个冯强不太一样，不是这种脑子一热往前冲的人。现在看来你们俩人差不多。这样，拿着这杯水回去想想去，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啊？

0: 嫩呢。孩子的护照已经办好，实在不好意思，我这个所里的事儿太忙，我走不开，只能麻烦您带着伤您还大老远跑一趟，对不起对不起。
1: 谢谢谢谢，应该的应该的。请坐，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谢谢你帮我找到了孩子，以后你到我饭馆吃饭呀，我一分钱不收。
0: 哎，舒大哥，可不敢这么说，您这是让我犯错误呢。
1: 那就不耽误你工作了，
0: 好，
1: 先回去了啊。哎，谢谢。
0: 哎，稍等一下，舒大哥。那个刘大，
2: 哎，
0: 赶紧从这个心理咨询室里边出来，这舒大哥走了，你不送送啊？不像话。
2: 来了来了。
3: 心理咨询室。
0: 啊，
1: 秦所
0: 是。
1: 你们这派出所里怎么还有个心理咨询室啊？
0: 啊，上海请来的专家，这不小丹在里头正忙到吗？忙到好了以后，

0: 专家马上入驻。
1: 哦，上海请来的专家。
0: 啊，上海的专家。我爱人不是在医院工作吗？
1: 啊，
0: 我通过他认识了很多心理界特别权威的专家。
1: 哦，
0: 这个杨教授啊，是上海心理科的医师，非常的厉害。他手下的病人看一眼，聊几句，好了。
1: 啊，
0: 人现在在绍兴，跟我有点关系，我就给请来了。
1: 哦，金锁，能不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0: 您说，
1: 你看，让这杨博士啊，还往这儿聊，信不信？
0: 哟，这您不是把舒然给送到五院去了吗？
1: 哎呦，哪有把亲闺女送到精神病医院的呀？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呀，家里边还个小的。哎，那天在医院你也看到了，实在是没法子呀。金锁，能不能帮帮忙啊？我，
0: 舒大哥
1: 啊，
0: 一般这种情况吧，我们都不能干涉你们家庭的选择。
1: 是我，
2: 要不这样吧。这个期间我看就别让舒展回去了，就住我那儿，您看行吗？
1: 哎呦哎呦呦呦，太谢谢你了。哎呦，太谢谢
2: 应该的，
1: 谢
2: 谢舒展爸爸。
1: 谢谢帮了大忙了。
0: 这没问题
1: 谢谢帮了我大忙了，真是上海的专家。
0: 对
1: 太好了，谢谢帮了大忙。
0: 不客气
1: 谢谢
0: 哎，您慢走啊。
1: 好，谢谢

来，小姐。就这儿。哎，这个是我宿舍，你睡这个床，这个床单被罩都是我新换的，你要是缺什么直接用我的。哎，你那个毛巾牙刷带了吧？行。哦，对了，明天那个上海的心理学专家就来了，我陪你去跟他聊聊。别拘束啊，你就当这儿当自己家。你要是无聊，你就看书看电视，遥控器在那儿呢。啊，那我忙去了。

别开花！

0: 不好意思，我去找人。展展，展展，展展，展展。
1: 不能进去，不能进去。
2: 宁浩，是老所长吗？
3: 对呀，所长不在我们这儿，你被人接走了。
2: 不会吧？我女儿她不是神经病，我来接她回去。你们让我进去好吗？
1: 不行。
2: 你们让我进去，真的我进。
1: 我没有规定。
2: 展展，展展，
3: 我女儿她不是神经病，我求求你了。
2: 所长，
3: 孩子没在这儿，在我们所里呢。
2: 你们骗我。
1: 没骗你。
2: 是我把孩子接了出去，前几天金所长说请个心理专家，我想请专家给孩子看一看。
3: 你说你这个人，你把孩子接走，你得跟我说一下呀。这两天我天天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后悔了。我今天来想把孩子接走，人说给人接走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2: 我怎么跟你说呀？前几天你把孩子送过来的时候说什么来着？你怕说伤害妍妍，又担心别人指指点点。 说白了，就是顾忌你自己那张脸。
3: 行
1: 行了，不吵了。

0: 舒展，我看你脏衣服挺多的，我就给你洗了。哦，谢谢你帮我洗衣服，你不用帮我洗衣服的，我自己洗就行。哦，对，那个上海杨博士来了，你跟我去见见呗。
1: 小丹，啊，你能听我说说过去的故事吗？啊，妈。
2: 我们运动会走方阵，需要举横幅。您把咱家饭馆开业时那个给我找出来呗，我带学下去。一个运动会搞什么搞？多把心思用在学习上。
0: 我这次考试全班第二。
3: 哟，
2: 太棒了！再接再厉，爸爸呀，奖赏个大虾。
3: 谢谢爸爸。
2: 哎呦，全班第二，又不是全年级，你就甘心做那个万年老二？
3: 来，你看看这个。什么呀？出国？妈妈准备送你出国留学，在那边读高中，然后在那边考个大学。
0: 妈，我现在实验高中挺好的。
2: 对呀，是重点。多少同学想考都考不上，咱家展展考上了，多少同学羡慕呢。<笑>
3: 你就这点眼光，也就在小地方逞逞威风，哪能赶得上国外呀？ 送你出去，让你开开眼界，长长见识，能出去留学的孩子，人家都出自什么家庭啊？比你现在处的这圈子高出一个档次都不止。
0: 孩子他妈，出国要花多少钱呀？再说了，咱们刚把饭店盘过来，
3: 你懂什么呀？这为了孩子的前途，我就是累一点儿，累死了，我心甘情愿。哎，我就顶瞧不上你这个不求上进的样子，妈。
4: 我也想出国留学。好，妈妈以后啊，一定也送你出去。你看看，咱们家还是最小的、最有见识，哪像你？我根本就不想出国念书，可是我拧不过我妈。高中读了半年，就被她送到了法国。行，那我说两句啊。谢谢大家这么多年来对我们家展展的关心。这样，我们全家呀，共同敬大家一个酒，好不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第一杯咱们把它喝了吧，好，谢谢。老叔啊，你家展展真有出息，当初把孩子送到国外去念高中，这不就走对了？
6: 那个爱德斯普大学可是名校啊，展展毕业后留在国外，把你们老两口接过去，享福。
5: 谢谢谢谢谢谢。
6: 展展，毕业后怎么打算啊？是继续读研？
5: 还是有什么工作去向啊？
7: 妈，如果我毕业以后回国的话，你觉得怎么样呢？
6: 你敢？那我不白送你出去了，你必须得给我留下。
5: 我毕业还有一年多呢。
6: 你得提早上心，这临时抱佛脚不就迟了？我让你爸把土特产都给你寄过去了啊，满满两大箱。到时候你跟同学、老师啊都分一分，东西不值钱，是一份心意，地方特色。

0: 要。
1: 妈，我不和你说了啊。
0: 你看你这孩子，老妈跟你说两句吧，你就嫌烦。
1: 不是啊，我教授发过来邮件了，我先看一眼。
0: 哦，教授的，那快去看，要跟教授搞好关系啊。
1: 好了好了，拜拜。
2: 哎，舒展，干嘛呢？
1: 改论文呢。
2: 哎呦，改什么论文啊？你整天待在屋子里不嫌无聊啊？起来，我带你出去。
1: 我不去了。
3: 今天在学校附近有个校友会。
1: 可我过两天就要交论文了。
2: 哎呦，你开心点好不好？你已经压抑自己很久了，你需要正常的社交。这样，你去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说不定等一下在宴会上还能有浪漫的遇见呢。

0: 我是演员任重，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丁哥啊，每天来给钟教导员送鱼汤，自己不露面还不让我们说。
2: 汤锦华的案子我一直在查，
3: 有进展吗？
2: 目前最有用的关系是他那个侄子汤毅，但是奇怪的是，这个汤毅跟他姑姑一样，凭空消失了。

0: 尝试一下，
1: 不错。
2: 嗯，
3: 太
4: 帅
3: 了，
4: 太帅
3: 了，
4: 我手机呀。
1: 这沙拉不错，
4: 不错。
5: Cheers！
4: 嗨。
1: 嗯，这酒味道不错。
2: 嗯，是。
4: 那边那边坐坐。
6: 给我们。
5: 哎，苏格兰牛
6: 肉。我憋。
2: 哎，好。
6: OK。
2: 笑得更加美。就有点少了。
1: Yes。
6: Cheers。
1: 确实。
2: 嗯。
6: Cheers.
2: Mm-hmm.
6: Bye.
2: Mm-hmm. Nice
6: to
1: meet
7: you.
2: Hello. Hey, 你漂亮啊！
4: 哎呀，来这么迟啊
2: ！How are you, Linda?
4: 自拍一杯啊！
2: 来来来，干一个，干一个啊！哎 ，What's up, bro?
6: What's up? Your treat
2: 放在我身上啊！
6: Oh, thank you, man.
2: 哎 ，Hello， 怎么样啊？哎，越来越漂亮了啊！
7: 来来，咱们喝一个，
2: 干杯啊 ！Thank you。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今晚放心的喝，放心的吃，包在我身上啊！来，干杯！
6: 干杯，干杯！来
4: ，Cheers！
6: Cheers！ Cheers！
2: 试杯一下啊！
6: 啊 ，Cheers！
2: Hello。
7: 要不要换什么酒啊？
2: 我可以邀请你过去跳支舞吗？
7: 对，你看这事儿，玩了一人死。
2: 不喜欢这里啊？
4: 不太习惯。
7: 待会儿你看看菜单。
2: 你叫什么名字？
4: 舒展。
8: 你牛排很大呀。
2: 啊？
4: 舒展。
2: 你很漂亮。
7: 天长地久，
4: 谢谢。
2: 我可以坐你这里吗？
4: 啊，可以。
7: 别说那么多了，干杯，干杯。
2: 其实我第一次到这里的时候，我也觉得这群人好傻。可是自从有了这个，我觉得很开心。来，喝一个。
7: 还行。
8: 干杯，干杯。
2: 你说你长得这么漂亮，不认识几个新朋友真是可惜了。走，我带你认识。
4: 嗯，不用了，谢谢。啊，
2: 行，那你坐着。嗯，
8: 好好，我
7: 喝一杯，喝一杯，干了，
8: 干了，干了，干了。
2: Hello，Hello，Hi，Hi，Hi，Long
5: time
6: no
5: see。
6: Yeah， Do you like this one？
2: 来来来，我们喝，我们喝啊！来来来来来来，干杯！
7: 我得看着他先喝呀，他不喝我怎么喝呀？是不是？哎，别往外漏，漏吃都是。
2: 我先出去一下。
7: 别叫你们都算人。
2: 嗨，这么早走啊？
4: 嗯。
2: 怎么了？玩的不开心啊？
4: 不是，我很少参加这种聚会。
2: 那等等吧，十二点的时候，有个摇滚乐队过来。
4: 不了，我要回去写论文。
2: 论文？那我送你吧。
4: 不用了，我去坐地铁。
2: 哎，如果你真的是写论文的话，我送你可能更快一点。
4: 谢谢。

萧炎送我回家的那一路几乎都是他在说话，我后来甚至觉得他有些无聊。

但我没想到第二天他又出现了，他把我带到一处孤僻的海崖上，背对着大

0: 带我购物、逛街、旅游，进出各种高档的饭店、酒店。现在想想，只不过是有钱人消遣的一种方式罢了。我却天真的以为自己遇到了真爱，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分钟都很开心。那些开心里也有一丝我的虚荣心。灰姑娘12点就会回到现实，可我没想到那一天来得这么残忍。
1: 晚上好。
0: 你走开。
1: 你又开玩笑是不是？
0: 你走开。
1: 我说你到底怎么了？
0: 我怀孕了。
1: 啊？你刚刚说什么？
0: 我怀孕了。
1: 怀孕了？确定了吗？
0: 嗯，
1: 真的。哎，叔叔，这是好事啊，大好事啊，太好了。你看我这也喝了酒，一身酒气呢，我怕熏着你。要不这样，叔叔，你先躺下来好好休息，别想那么多啊，先好好休息，我去冲个澡啊。好事啊，太好了。

0: 下车吧，萧炎，我们来这儿干嘛呀？
1: 我带你来这里检查一下身体。
0: 在市里不能检查吗？为什么要跑这么远呀？
1: 乖，因为啊，我跟这里的医生比较熟啊，所以啊，也只有来了这里，我才更放心，不是？

0: Please. Welcome.
1: 干什么呀？
2: 你让我把孩子做了。
1: 不然呢？要不然你留着孩子，做萧夫人呢？啊？
3: 讨厌。
1: What are you looking at? Pull it down. Go.
2: 做完那个手术，我很疼，一直在出血，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买了一张回国的机票，想着再也不要回去了。可是我妈说我怨我，把我送到车站，头也不回的走了。她希望我回去，但我真的不想回去了。

我也不是有意要撕我妹妹的护照，我不希望她和我一样，更不希望有人伤害她。舒展，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展展，
1: 妈妈对不起，
0: 妈妈跟你道歉。
2: 感谢，
1: 我们都爱你，都在乎你，妈妈再也不逼你了，好孩子。
2: 展展，咱们回家啊。
1: 咱们回家。

0: 我们回家，哎，这样多好，一家人啊，有什么事好好聊，好好过好好过日子，多好。慢一点。哎呀，景所长真是太谢谢了，
1: 应该的，应该的，
0: 太谢谢了，
1: 应该的。
0: 太麻烦你了。哎，你说我之前这个人头发昏，你说现在想想，什么国外不国外，什么大学不大学的。
2: 我们现在啊，就是要把展展身体养好。
3: 大姐，您这么想真对了，一家人什么最重要啊？身体健康最重要，好好在一块过日子最重要，是不是？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加油，舒展，相信自己。
2: 谢谢。哎呀，
0: 谢谢啊。
2: 谢谢，
3: 有事打电话。哎，好，
2: 谢谢，
3: 慢走，慢走，好。
2: 谢谢哈。哎呀，我当时说让舒展住我那儿的时候，你还瞪我。我
3: 不瞪你能行吗？我知道你几把刷子。那当然，事实证明是我错了。你觉得我这个心理咨询师的办法怎么样啊？还是您厉害。 那您怎么就确定舒展他爸爸会主动提出来呀？
2: 我用得着确定吗？他就是不来，我也有办法。这就叫水得晾凉了喝。

0: 风桥这么多年都没变化，还是挺美的。还是那句老话，国内的月亮并不一定比国外差。你踏踏实实留下来，好好看看，越看越美。反正我要走了，洋洋的事儿你怎么考虑的？那老婆大人在这儿了，当然是去英国。
1: 啊，随你，在枫桥，随我，啊，当然最后都听你的。啊，
0: 你们父子俩，就嘴上说的好听，心里面早就打好小算盘。
1: 洋洋怎么跟你说的？
0: 他还用说吗？就是不想去了呗。
1: 那老婆，你是怎么考虑的？
0: 我都给他计划好了呀。 他在上两年小学，13年级的时候呢，可以在英国给他申请一个寄宿中学，等上完了中学，直接申请上大学，一切顺理成章。万一你儿子将来考上了名牌大学，那人生不就完美了吗？
1: 嗯，但是老婆，你要是从这个教育的角度出发去考虑吧，我倒是跟你的想法不太一样。我没觉得我们中国的教育比国外差呀。 你就比如说奥数这个比赛，然后包括其他国际上比赛，那你拿奖的全是咱们中国学校名列前茅。

0: 你说的那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吧？要是让你儿子留在镇上读小学读中学，能有这么好的教育资源吗？
1: 那好，我们不仅仅聊教育。那洋洋上学，你总不可能在真空的环境当中上吧？他还得待人接物吧？那我们聊治安，当街就枪杀呀，人体炸弹呢、你这个治安，外国总比不了我们中国吧？洋洋上学，你不能仅仅考虑他上学的问题，你还得考虑他人身安全的问题吧？
0: 秦卫民，你这叫偷换概念。我说的是教育，还有前途。
1: 老婆，我跟你聊的是个人选择。你看洋洋，他现在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他有他自己的兴趣和判断。那咱们这些当父母的，是不是就不应该以我们自己的判断呢、想法啊，去强加给他呢？
0: 他才多大呀？他有什么独立思考能力啊？他是个未成年人，我们当家长的当然要为他的前途考虑了。
1: 老婆，你知道舒展吗？
0: 得抑郁症那个女孩。
1: 你知道她怎么得的抑郁症吗？舒展有她自己的想法，有她自己的兴趣，有她自己的爱好，但是她妈妈说不行，你要穿这个衣服，你不能穿那个衣服，你应该去那儿上学，而不应该在这儿上学。我这一切都是为你好，你要听我的。老婆，我不是说你，我知道你是全心全意的爱人，我也是，但是我觉得真正的爱应该是尊重的。
0: 你说的倒好听，你呀、其实就是想让他和你一样将来当警察。
1: 我没有，我真没有，我也没有把我的意愿强加给他。我真是看到了洋洋对于警察感兴趣。爱因斯坦不是说过吗？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洋洋你真对警察感兴趣的话，那我就好好培养你。那兴许以后你比我还出色，成为一个出色的警察，那也说不定。
0: 我倒还真想看看啊，万一把洋洋留给你，你们爷俩每天吃什么喝什么呀？你工作忙，你有时间管他的饮食起居，有时间管他学习吗？
1: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当时我追你的时候，我也天天上班，我还天天给你做饭，你还觉得挺好吃的。况且说，这么大的一个派出所我都管得了，区区一个警洋洋有什么管不了？大不了我给他扔那儿，当猪养算了。
0: 行啊。你既然这么想带孩子，要不我把他留给你实习几个月。不过你要是带得不好，他得把他给我寄回去。
1: 那我们这事儿就说定了。老婆，不是我夸你啊，我觉得你今天特好看。

0: 你这么早就起来了？你刷牙了吗？没有。困不困？困的话得睡会儿，下午还得赶飞机。不睡了，上飞机再说。那我帮你弄弄吧。
1: 你们不是都爱吃肉丸吗？肉丸、鱼丸都有好多，都炖在这里了啊。哦。下面调的时候放点儿。哦。别忘了蔬菜啊。洋洋太不爱吃青菜了。
2: 知道了，欧阳大夫，我会干。
1: 还有你。
2: 嗯。
1: 你得多运动。
2: 你放心。 下回你回来以后，我当你们儿一脱衣服，我这一块肯定变成爸爸，我脱给你看看。

0: 对不起。
1: 哎，怎么了？
0: 我为了工作都没时间照顾你。
1: 哎呀呀呀呀呀呀！行了啊，行了，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啊，别这么说。我当欧阳专家的老公，我心里头别提多有面了。而且儿子还特别理解，啊，咱是个独立女性啊，是不是啊？哪有那么一说呀？哎呀，没有的事儿啊。
0: 爸妈，我饿了。
2: 哎，有鱼丸。
3: 饿了，饿了，洗手吃饭啊。
4: 你刷牙了吗？
2: 哎呀，先吃饭，待会儿再去洗手刷牙。
1: 这小子随我不刷牙。

0: 哎，我那个最后一天帮我最后一次。
1: 石头了，哥，天天来也不说事儿啊。
0: 是是是，每天都麻烦你，我都不好意思了。丁波，哎呦嘿，
1: 不是，终于今天出院，你跑这来看谁来了？
0: 哦，丁哥，每天来给钟家导员送鱼汤，
1: 自己不露面还不让我们说，
0: 我就说是我们医院后厨炖的，哄他每天喝一碗。
1: 我说呢，我说钟玉住院，你也不露面，你已经到了这个无名英雄的境界了。哎呀，
2: 杨总，丁哥，哎，嗯，哦，对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你们还不认识，这是我女朋友梦梦。
3: 哦，李梦，李梦。
2: 哦，可以吧？你好，你好，你好，我是经理，你好，你好，我是同事。
1: 啊，
2: 女朋友，嗯，这鱼汤啊，那你看这个钟玉今天出院，那这鱼汤就。
1: 派不上用场了吧？
2: 不，也可以，大家一起尝一尝。
1: 不是，那你这个多不合适啊！你给钟玉弄的，你让我们大伙儿尝尝。我们一大老爷们儿又弄鱼汤，
2: 这挺好。哎，这鸡啊，鲫鱼汤，你放心，没事儿，不就下奶吗？男的不下，没事儿。
1: 不是，我怕你喝了上火啊。
0: 啊，
2: 我底儿虚。
0: 我有碗，我有碗，我拿。
1: 不用，这挺好，
2: 手艺真好。
1: 关键是鱼鲜，嗯，
2: 鱼鲜，江总，手艺好，好吗？
1: 给我尝一口。
2: 你吃完早点，你尝什么？
1: 哎呀，我饿了，你不吃完早点，
2: 来一口，来，就一口。景总，说正事儿啊，终于要出院了呀，人大夫说了，得多休息，不能急于工作啊。
4: 你放心，我打算安排他先休息两天，养好身体再说。
2: 哎，好，好，
1: 那么
2: 就这意思，
1: 你差不多了，上火啊。
2: 真可以，
3: 好喝，喜欢你们就多喝点啊！
1: 哎，也挺不好意思，你说你给钟玉。

0: 嗯，姐，哎，收拾好了，
1: 张姐，
2: 嗯，走吧。吃午饭的时间到了，吃完了再走吧。
1: 我的鱼汤呢？
0: 不是你还喝鱼汤呢？
1: 孟孟，鱼汤呢？
3: 今天没熬。
0: 没熬就别喝了。
2: 这怎么没熬呢？
0: 怕你上火吗？不是。
2: 那算了吧，不吃了。
0: 走吧，那鱼汤上火，你吃。
1: 我来。
2: 今天怎么没熬呢？
0: 这怕你上火吗？回头容易不用卖力肿，你回头好不了。

0: 嗨，景阳阳。
1: 嗨，小丹姐。
0: 你在这干嘛呢？
1: 就是想求你个事。
0: 不行，不请。
1: 哎，不是这次，不是。
0: 那什么事儿？
1: 开家长会。
0: 开家长会？更没门儿。
1: 哎呀，求你了，小丹姐。
0: 你怎么不让你爸领开啊？你是不是没考好啊？
1: 嗯。
0: 卷子，给我看看。

0: 强呀，你完蛋了呀你！
1: 嗨，我玩的是小，你们也得跟着遭殃啊！
0: 什么意思？
1: 哎，你想，我爸他去学校肯定是挨训，他回来的跟我妈一说，我妈肯定数落他。他里外受气，上班的时候沉着张脸。嗯，
0: 很有道理啊。
1: 是吧是吧，这星期五下午4点啊，学校门口见。
2: 就你考这点分，
3: 就得让你爸去给你开家长会，好好教训你，你才能长个记性。哎，景总。
1: 嗯，我爸呢？嗯，小丹姐，你骗我！
4: 唐景华的案子我一直在查，
5: 有进展吗？
4: 目前最有用的关系是他那个侄子汤毅，但是奇怪的是，这个汤毅跟他姑姑一样，凭空消失了。
2: 他也一定知道唐景华的下落。
4: 当下这个社会，要想完全不留痕迹的活着，根本不可能，除非他有意识的想隐藏自己。
5: 你觉得他们有问题？
4: 直觉。

0: 赶紧汇报汇报，这2周我们的工作情况。
1: 行了，先别着急汇报工作啊，吃午饭的时间到了，大家先去吃午饭啊。刘晓丹，啊，吃饭，扫地。
2: 扫地。
3: 刘晓丹，一会儿把我箱子也扫一会儿啊。
4: 哎，丹丹，还有我这儿啊。
0: 知道了。
1: 欢迎周姐归队，吃饭喽。
3: 哎，把我那纸要扫干净。
1: 好，扫啊。
4: 加油啊，
1: 准备吃饭嘞。
3: 来进来。哎，辉子啊！哎，锦雀，拖地呢。我刚刚在所里看着这门上挂着心理辅导室，这怎么回事啊？
5: 不是你这可以啊！啊，刚从医院回来你就一心扑在工作上，你干劲十足啊你！
3: 那是啊。
5: 我跟你汇报汇报，这是我临时的一个想法。当初咱不是给舒展做过这个心理辅导吗？ 完了事以后，我就打算把这个心理辅导室给他保留一下。然后这事儿我跟郑所也商量了，你在医院里头没在，正好你现在回来了，怎么样？觉得这个行不行？
6: 把这心理辅导室开到所里啊？
5: 我告诉你啊，你还真别觉得不搭调。啊！我看了一篇报道，

0: 有报道上说，咱们中国人啊，普遍现在心理压力过大，容易产生这个心理疾病。但是在咱们中国人的观念里头，心理疾病和精神病可是划等号的，就不爱去医院，他丢人嘛。但是你不去医院，就会导致这个心理问题越压越大，最后会产生什么自杀、报复社会。咱们现在开这么一个心理辅导室，为这些有需要的人做心理辅导，我觉得也是变相的扫清一些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1: 那我当然没有意见呀，这要开就得打出去，那得和老崔调解室一样，请几个专家。你驻站的时间定了吗？
2: 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
0: 我这有一个，我有一个报告，你看看。我认识上海的一个杨教授，上海精神科副主任，我打算通过他和我们大成合作。
1: 哎呦，行啊，你这速度啊！
3: 兄弟，
4: 二位，请坐，请坐。
3: 我有一个想法。
4: 两位有病了？
5: 什么想法？
3: 咱请崔叔出来。
5: 请崔叔干嘛呀？
3: 帮你把这个钟玉拿下呀！
5: 别老麻烦人家。
3: 你不明白吗，兄弟？你看着这个女人，她不好对付，就是崔叔出马，她都不一定能拿得下。
5: 哎呀，别，这不好，这不好。
3: 什么不好？你主动点。你这么磨磨唧唧，我都替你着急。宋玉堂，好是好，人家看不见呢。
6: 想当初我追我老婆，我在医院里边，我一打眼我就看上了这大高个，追他。怎么追啊？我就给他伸到下班，下班以后我送他。一开始特烦我，
3: 告诉我警卫兵，你要再送我，我就打110。我说你打，打完以后我还来。
6: 后来我才知道，
3: 他心里头巴不得我送。
6: 尤其是下夜班，我不送他，他都不敢回家。我就这么追他，追了半年，一年以后我俩就结婚了。你得这样，
5: 我跟你情况不一样。那钟玉呢，很有可能还没走出来呢，你多给他一些时间。
6: 还等？还给时间？还等？等多长时间？10年？
5: 哎呀，你看我，等都等了这么多年了。不在乎再多等等。
6: 哎，你等会儿，等都等了那么多年了，那你这意思，你们俩人早就认识？
5: 啊，这说，我都把我追我老婆这段事跟你说了，你不能不跟我说，你说。哎，这样一说吧，就得从我刚到枫桥的时候开始说起。
7: 来啦，今儿可不早啊。
8: 这锁你给我换的，
7: 丁波，我忘了告诉你了，你屋里漏水，我得检修，这几天你就先别干了。
8: 老蔡，故意的吧你？
7: 怎么说话呢？
8: 你又说我漏水，说我漏电，你把门给我锁了，玩阴子是吧？哎，别走。
7: 怎么，你还想动手？
8: 咱俩是不是得理论？你凭什么锁我门啊？咱俩得
7: 算了，
8: 说了说的吧。
7: 丁波，算了吧。
8: 怎么就算了？他现在把我门给我锁了。
7: 他要涨就让他涨点吧，这都是没办法的事。
8: 我签了合同的，我签了一年的，一个月1500，就这么算了。
7: 他是把门给换了，这生意都没得做了。
8: 那不行，我打110。
7: 报警有啥用呢？你家小舅子在市里是做大官的。
8: 咱国家呀是讲法律的，我就不信了，还没地方说理去了还。喂，110吗？我要报警。
7: 你还打110？
8: 我打110怎么了？你把门给我打开。
7: 不打。
8: 你信不信我给你撬了？
7: 你撬一撬试试。
8: 嘿，我就撬了，你把门给我拿。
7: 我看你怎么给我撬。
8: 怎么着？有工具，你要撬不撬？拿来
7: 试试看。
8: 告诉你啊，今天我不能给你撬了，给你看看怎么
9: 试试。报的警。
8: 我报的警。
9: 怎么回事？
8: 他把门给我锁了，我这是租的，他是老板，不让我做生意。
9: 为什么锁门？
7: 屋里漏水。这几天他就

0: 不能营业。
1: 漏水是你说的，我不就没答应你涨房租吗？我有合同的。
2: 合同期到什么时候？
1: 我签了一年的，还差半年呢。
0: 是啊，隔壁都涨价了，就他不给我涨。
1: 什么叫我不涨？我不涨，你把门给我锁了。啊，
2: 行了行了，来，你跟我来，把合同给我看看。
0: 好。
2: 走。
3: 小丁，你下半年就好好干吧，
4: 你要好好谢谢人警察，房租不给你涨了。
2: 不用谢，我们呀就是排小忧解小难的，有什么事儿再给我们打电话啊，好好做生意。走。
5: 行，这事也解决了，你就心平气和的吧。啊，那我想回去了。哎。
6: 这么多年你就一直等着。
7: 不能笑我。
6: 我不是笑你丁博，我是感动。
7: 这有什么可感动的？那要说感动啊，那是我才被真的感动了呢。哎，我一个外乡的到这枫桥这地方谁也不认识，突然间有一个人你说这么帮我，你说我当时感动不感动？
6: 哎，那你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当志愿者的吧？哎呀，
7: 也算是有点私心吧。他是民警，我当志愿者，这不是能从某些地方帮他缓解一点工作压力吗？
6: 宁波，我现在就给崔叔打电话，我们一帮人出主意，我就不信拿下。
7: 哎，别，这真别，你听我的，真别拿，没有这个必要。
6: 你还想不想娶钟玉了？
7: 想是肯定想嘛，不能催得那么紧。一个是他自己心理建设还没有完成呢，第二他工作那么忙，我再这么一弄，压力太大，不能再给他施加压力了，太累了，你不能让他太累了。
6: 行，我尊重你。我们一帮人也都不掺和了。送你一句俗套的话吧，祝你们幸福。
7: 哎，
8: 我今天下午要去摆摊，你过来看我呗。
9: 哎呀，我教你呀，你假装路过，我们来个偶遇。
8: 哎呀，我们都这么长时间没见了，你不也想我了吗？
9: 哎，小屁孩子进来怎么不敲门啊你？
10: 我都听到了。
9: 听见什么了？听见
10: 你上班时间跟女朋友打电话。
9: 哥告诉你，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现在是午休时间，哥这电话打得光明正大。
10: 我告诉交代员去。
9: 哎，你过来。
8: 对。
9: 洋洋。哥平时对你不错吧？
10: 是不错，但是你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就不去告状了。
9: 来，你说。
10: 礼拜五帮我开家长会。
9: 那我干不了。这事儿被你爸知道，我吃不了兜着走。
10: 教导员。哎。
9: 洋洋，你知道为什么只有哥有女朋友吗？因为哥除了幽默、有才、风趣、长得帅以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质。就是做人够朋友，能帮朋友保有秘密，女孩子都喜欢这样的。我告诉你啊，就你这样喜欢拿小报告的，你以后肯定找不着女朋友，你等着打光棍。
10: 彭松哥也没女朋友啊。
9: 彭松那太老实了。哥教你啊，这事儿你去找彭松，但是你别告诉他，你让他帮你开家长会，你就把他骗到学校里去，之后再说。
10: 好主意。
9: 小意思。啊。
0: 哎，洋洋，你不是让我来学校陪你打篮球呢吗？
10: 哎，你先帮我开个家长会，
11: 待会儿再去打篮球。

0: 家长会。哎，不行，九嫂绕个啥了？
1: 哎呀，求正哥，你都来了，当回好人呗，吴正哥。
0: 不是强强，我。
2: 你回去可得多费点心了。
3: 明白。
2: 哎，洋洋来了。
4: 爸。
0: 九嫂。
5: 哎，你老师啊，最近我们家孩子成绩怎么样？
3: 你好，你好，我是景洋洋的爸爸，你是景洋洋的父亲是吧？幸会。
0: 教授，我
3: 来开家长会，巧了，我也是，但是你先回所里上班，回头咱俩单聊。你先回去吧，啊。
0: 好嘞，教授。
3: 我申请跟你聊聊，啊。景洋洋。今儿开家长会，你叫来俩爸爸，你够可以的你。
4: 你怎么知道？这是小丹姐搞的命。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胜败乃兵家常事，没考好就没考好，下回考好就完了。
2: 我保证下次考好。
3: 你这个傻孩子，你为什么不跟姑姑说呢？啊，走，我带你去找他去。走、啊，
4: 咱别闹，闹也解决不了问题。
1: 王月平时是个什么状态？
2: 这孩子不大爱说话，尤其是这两年更内向了，
5: 脾气怪着呢。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也门政府军宣布控制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胡塞武装表示争夺曼德海峡的战斗仍在继续，并称对沙特境内机场、石油设施等重要目标发动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伊朗总统称，与一个不断背弃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毫无意义。特朗普继续为对伊战事进行辩护，调侃伊朗可轰炸加州城市，并称战事很快将结束。乌总统泽连斯基称，希望美国可以在10月促成乌、俄、美三方会谈。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以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国庆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即将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多举措保障旅客顺畅返程。首先，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也门政府军宣布，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对胡塞武装大规模军事行动在10月5号凌晨正式启动。政府军当天先后宣布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当天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报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双方在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还俘虏多人，另有部分人员逃离。胡塞武装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穆哈距曼德海峡约80公里，此前胡塞武装于9月10号攻占这一城市。也门政府军5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当天一度有媒体报道称，政府军已夺回红海沿岸战略要地祖巴卜。对此，政府军5号的声明表示，驻守祖巴卜地区的部分胡塞武装人员已乘船逃离，但仍有数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当地，也门黎明行动仍在继续。不过，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5号援引胡塞武装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另外，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也门政府军5号还宣布，政府军在另一条战线上已开始向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性进攻。据也门国防部下属媒体网站报道，政府军当天在萨那以东约170公里的马里卜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进展。军事行动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他表示，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马利基还透露，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政府军发起的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目前，多国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5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实施3次军事行动，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以回应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
2: 声明称，第一次行动针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

0: 国际机场，袭击命中目标并致航空交通受影响。第二次行动针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西部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一座炼油厂，袭击命中设施并引发火灾。第三次行动针对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西南部阿希尔省的阿基法军营，并袭击了其他地区的一些重要目标。声明称，上述行动是对沙特过去24小时内对也门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的回应。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也门胡塞武装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萨雷亚当天还表示，沙特领空已不安全，胡塞武装不会对无视这一警告所造成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
1: تحذر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كل شركات الطيران العالمية التي تستخدم الأجواء السعودية من مواصلة استمرار رحلاتها الجوية لأنها أصبحت مسرحا لعملياتنا باستثناء الأجواء المقدسة لمكة المكرمة والمدينة المنورة ونخلي مسؤوليتنا من تبعات تجاهل هذا التحذير。
0: 对于也门胡塞武装的声明，沙特方面暂未回应。另据总台记者报道，沙特首都利雅得当地时间5号晚传出爆炸声，6号凌晨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
2: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根据三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按照核准的安排和各缔约国国内法律迅速部署至沙特，从而提升战备状态、军事一体化水平，增强共同应对和抵御威胁的能力。三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城市、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强调坚决反对任何侵犯或威胁沙特安全与领土完整的行为。三国在声明中强调，任何一个缔约国的安全都是三国集体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转化为实际行动，体现了共同防御承诺的可信度，有助于增强威慑效力。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9月25号，三国军方领导人在利雅得举行会晤，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10月2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曾表示，沙土巴三国计划在此次紧急会议中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该提议由伊朗方面提出。达尔强调，这一提议并未形成正式书面文本，仅是他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之间的口头约定。他还表示，已向伊方通报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内容以及巴方将如何履行该协议。达尔透露，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全面运作之前，不会接受新的成员国加入。
2: 今年9月，也门胡塞武装接连控制了也门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祖巴卜以及曼德海峡的毗邻岛。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上述地区将有利于其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这也是也门政府军为何要在上述地区对胡塞武装发动反攻。
3: 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海峡，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曼德海峡战略地位重要，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家到印度洋，经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航路比绕道好望角航路航程缩短5500公里至8000公里，从地中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8000公里到10000公里，从黑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10000公里以上。曼德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的毗邻岛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东边小峡是从红海通往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西边大峡因多暗礁险滩不便通航。毗邻岛不仅紧扼从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到印度洋之咽喉，又是海峡内的

0: 天然海港。
1: Dubab is a strategic coastal town in southwestern Yemen, right on the Bab al-Mandeb Strait, overlooking a vital shipping choke point. And just offshore from Dubab is Mayoun Island. It's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ait and divides it into two channels. Together, Dubab and Mayoun Island hold a commanding position over shipping routes.
2: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outhi advance towards the Bab al-Mandeb is that it is now for them much easier to stop any kind of maritime traffic through the strait.They are able to use just short-range missiles, and I would even add just artillery from the island of Mayoun to attack any kind of ships who attempt to pass through the strait.
3: 当地时间五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也门局势急剧升级深感关切，敦促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并强调各方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古特雷斯同时呼吁有关各方继续同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开展建设性接触，通过谈判寻求包容性的政治解决方案。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廖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
3: 廖老师，我们看到本轮也门局势升级，一方面也门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进攻，并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和控制了曼德海峡，而胡塞方面随即空袭沙特首都利雅得，您如何看待这轮也门局势的升级呢？
4: 最近两天也门局势骤然升级，我想初步研判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一是沙特方面放弃了外交途径，转而采取武力解决。以前我们看到沙特提议暂时停火，但是呢，胡塞武装立场很强硬，这让沙特意识到，如果让步的话，只会招致更多要求，导致更多让步。因此，最终选择了发动一场更广泛，但是呢，同时后果也可能更严重的军事行动。我觉得这是沙特重大的一个战略决断，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称之为一个巨大的战略赌博，成功意味着高回报，那么失败必然带来高风险。二是呢，冲突有进一步升级的可能。也门政府军的目标显然不仅仅局限在要收复过去几周被胡塞武装占领的地盘，而是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全面战争，现在是从北、西、南三线进攻，最终是要夺回2014年被胡塞武装占领的首都萨那。那么据说胡塞武装损失惨重，但是很显然胡塞武装不会轻易放弃，除了地面战斗外，还有可能会加大对沙特境内目标的打击力度，这也是胡塞武装最擅长的一个打法。如果是这样，也门战事还将升级，激烈程度也将进一步加大。那么第三呢，就是前景充满不确定性。对于沙特来说，例如前方能否打赢，政府军的10万大军战斗力到底如何，是否有水分，收复的失地能否守住等等。另外再如你后方能否稳住，也就是如何应对胡塞武装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目标的一个打击。如果不能实现速胜的话，那么这场审击战很有可能变成旷日持久的一个消耗战。主持人。
3: 另外廖老师，麦加防务联盟成立2个月，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决定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将对目前的也门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请您分析一下。
4: 很显然，也门的局势成为了催化剂，它推动麦加防务联盟加速落地，反过来也必将对也门局势产生影响。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决定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就是一个重大进展，但是根据三国发布的联合声明，似乎目前的行动仍以协防为主，是要发挥这个联盟的集体威慑作用，是要保护沙特的后方安全，而不是意味着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就要直接下场参与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尽管有防务联盟，尽管有相关的规定，但是我们看到巴土两国的立场始终是很谨慎的，即便采取了相关措施，很可能也是基于双边而非联盟层次的。例如巴基斯坦在沙特的军队以前就说有8000人，那么过去一年来可能增加到了3至4万，这是因为两国的担忧和美欧国家的想法很相似。因为也门的局势确实很复杂，甚至于高度复杂，没有人愿意轻易卷进来，但是呢，与沙特的盟友义务也要尽到，所以现在的重点还是立足于防。但是不管怎么讲，这对也门局势是有影响的，因为沙特的后顾之忧得以

0: 安检后就可以腾出手来推动前方的进展。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廖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我们继续关注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五号表示，与一个动辄施压、制裁且不断背弃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毫无意义。
2: 据伊朗总统办公室发布的声明，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会见来访的亚美尼亚外长米尔佐扬时发表上述言论。佩泽西奇扬强调，美国在攻击伊朗后又声称愿意谈判，这正是其欺骗行为的体现。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已多次证明本国在核活动方面的诚意，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佩泽西奇扬不久前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已准备好在核活动领域开展对话与核查。另据伊朗外交部发表的声明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五号会见亚美尼亚外长米尔佐扬时表示，伊朗将坚定捍卫其国家利益与安全，但也从未犹豫过利用外交手段来防止局势升级。会谈期间，阿拉格奇向米尔佐扬通报了西亚地区，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最新发展情况。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在内布拉斯加州举行的集会上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辩护。特朗普称，为了维护世界安全，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这只是很小的代价。他还调侃称，伊朗可以轰炸加利福尼亚州的城市，并称战事很快就会结束。
3: If they can take out a city, let them take out Los Angeles, let them take out San Diego.This is a very small price to pay, and it's going to be over with very soon. It's essentially almost over with.
2: 当天，特朗普还在内布拉斯加州签署一项行政令，放宽免税红染柴油的使用限制。该行政令正式取消了免税红染柴油仅限非道路使用的限制，允许任何人出于任何理由购买和使用该燃料，包括用于公路车辆。此举标志着白宫为应对柴油价格高企所做的最新努力。
1: 据美联社四号报道，美国空军已将驻扎在英国一处美军管理的空军基地的轰炸机撤回国内。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此举正值英国反恐警方调查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疑似恐袭事件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
2: 特朗普五号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四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在美以一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该型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观察人士注意到，四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该基地。美联社评论说，此举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权衡其对伊朗战事的各种选项，包括或采取新的打击行动之际。尽管他最初曾向美国人承诺，这场军事行动只会持续数周。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在中东数十年的冲突中一直被美军轰炸机使用。美国方面四号消息称，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报称，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位于格洛斯特郡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时间，有请李平。
4: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伊朗提升导弹射程之际呢，美

军将所有的 B-1 轰炸机从英国基地撤回了美国。美伊非对称博弈为什么愈演愈烈？我们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要关注到的是德国柏林晨邮报的报道，观点是美国低估了伊朗。

0: 据美国官员称，伊朗瞄准船只的能力有所提高。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观点是美军基地安全担忧加剧。伊朗继续升级导弹是为了加强威慑力和打击力，这无疑加剧了美军基地的安全担忧。近日，美军已将所有的 B-1 轰炸机从英国菲尔福德基地撤回美国，这一决定与此前有人涉嫌密谋袭击该设施有关，有迹象表明背后有伊朗的影子。德黑兰强烈否认任何牵涉其中的指控。该基地对美国空中行动十分的重要，相较于从美国本土起飞，美国轰炸机从这里出动所需的飞行距离更短。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联社的报道，核心观点是非对称消耗令局势复杂化。面对美军的优势，伊朗全面施展非对称战术，双方博弈转入了消耗战。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伊朗利用无人机等手段持续对驻有美国基地的周边国家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了攻击，令美军疲于应对。分析称，伊朗深知无法在常规高强度作战当中击败美国，只能在非对称战术当中挖掘美军的优越感，谋求战略上的存续。那这种战术引发了美国及其盟友的高度重视，长期拉锯将导致中东局势的复杂化。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路透社的报道，观点是伊朗多线牵制美军。美伊诉求存在根本上的矛盾，谈判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伊朗对外交斡旋持开放的态度，但是如果美国恢复打击，伊朗将予以坚决的回应。据伊朗官员透露，伊朗与地区盟友的联动正在加强，多线牵制美军，范围从霍尔木兹海峡延伸到美国在该地区和中东以外的利益。专家警告，为了重塑地区影响力，伊朗不会仅限于象征性的回应，冲突规模扩大的风险在上升。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伊博弈的相关评论。陆博，
1: 好的，谢谢丽萍的分享。我们继续看到，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涉案阿曼籍副驾驶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
2: 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说，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报道还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过短暂访问，目前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以调查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据悉，联合调查人员已获取哈马米的手机，并正在梳理其内容。此外，阿联酋调查人员在对同机组其他成员进行问话后，目前已排除其他机组人员的涉案嫌疑。截至目前，相关报道内容尚未得到以色列和阿联酋官方证实。
1: 当地时间5号，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号，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国防部5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扎波罗热一处军民点，并在148个区域打击乌军无人机储存点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号发布战报信息称，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多个无人机指挥所和人员集结区。
3: 俄国防部5号午间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已控制扎波罗热地区的萨莫伊洛夫卡居民点。战报称，哈尔科夫地区包括瓦尔瓦罗夫卡、尼古拉耶夫卡等4处居民点正在交战。俄军已完成对鲁布列诺耶以北地区小包围圈的清剿，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多布罗波利耶南部和中部推进，过去一天控制

0: 51栋建筑，俄军在148个区域打击乌军无人机储存点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防空力量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861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5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克兰武装力量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两处设施，其中一处用于处理放射性废料，目前不存在核安全威胁。他还表示，最近两周内乌军有系统的袭击临近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扎波罗热热电站。利哈乔夫还表示，乌方袭击已导致埃涅尔戈达尔市约70处基础设施完全损毁，约50处基础设施遭破坏。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号发布截至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77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4个无人机指挥所、4个人员集结区、3套火炮系统以及一个重要目标。在康斯坦丁尼夫卡，俄军发动了23次进攻，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24次进攻。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2辆坦克、4辆装甲车、47套火炮系统、3套多管火箭炮系统、2套防空系统、2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1855架无人机、727辆汽车、5台特种设备以及1套重型火焰喷射系统。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希望美国能够在10月促成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三方会谈。泽连斯基说，乌方团队已准备就绪，俄方也需展现诚意。泽连斯基4号曾透露，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方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现阶段，美方将向俄方正式提出该会谈提议，乌克兰将静待俄方回应。再来看到，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
0: 默茨当天在柏林与到访的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会谈后举行联合记者会。默茨表示，德国和立陶宛将进一步加强网络防御、武装力量和国防工业等领域合作，共同抵御来自俄罗斯的混合攻击。他说，两国将加强对俄罗斯的威慑，继续支持乌克兰，推动俄罗斯参与和平谈判。默茨还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的大型军事部队。默茨4号曾突访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新一批军援重在提升乌克兰防空能力，包括联合生产远程武器和用于防御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此外，德国将在冬季来临前向乌方提供约 3.5 亿欧元，用于修复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默茨去年就任德国总理后第二次访问基辅，此次他率经济代表团一同到访。默茨说，双方企业在此访期间达成总额超过60亿欧元的防务与经贸合作协议，涉及防空导弹、卫星技术及无人机联合研发制造等。默茨4号还在基辅与德国无人机制造商量子系统公司团队会面，公司代表向他介绍了最新技术进展。量子系统公司4号在其网站发布消息称，德国总理默茨宣布，作为冬季军事援助计划的一部分，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数万架量子系统公司的拦截无人机，他们都将在乌克兰生产。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进入媒体焦点环节，有请丽萍。
2: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俄乌较量升级之际，德国总理突访基辅释放出了哪些信号？欧洲持续援乌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呢？俄罗斯又应该如何来应对？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报道。首先要关注到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观点是德国大力支持乌克兰。近日，德国总理默茨抵达了基辅，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并承诺提供新一轮综合援助计划，包括武器装备以及在艰难的冬季来临之前对乌克兰能源部门的支持。默茨声称，未来几周乌克兰需要我们全力支持。他计划向乌军提供数千架拦截无人机，增强防空能力，以对付速度极快的俄军喷气式无人机。与此同时，德乌两国将联合生产多种类型的无人机。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德国之声的报道，观点是德国援乌

0: 承受压力。这次行程对于德国总理默茨来说呢，非常的危险。默茨一行还在基辅的时候，俄罗斯的无人机再次袭击了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在他乘坐的专列抵达基辅前数小时，俄罗斯外交部警告外国游客和外交官离开，尤其是要避开军事设施和政府大楼附近的区域。危险之旅并没有为默茨赢得更多的国内民意支持。调查数据显示，认为军援乌克兰过多的德国民众人数呈上升的态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观点是俄乌互袭行动愈发的激烈。今年年初，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动了袭击，一度令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冲突前景抱有谨慎乐观的态度。但是自七月以来，俄罗斯展开了猛烈的反击，喷气式无人机和导弹正在摧毁敖德萨地区乃至首都基辅的基础设施，尤其以电网为目标。乌克兰则袭击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厂和储油设施，加剧燃油危机。而援乌武器交付的暂停和延误一直给乌军带来困扰。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西班牙国家报的报道，观点是欧洲的安全焦虑上升。核乌博弈加剧，加大了欧洲的安全焦虑。欧洲多国情报部门警告称，从破坏基础设施、无人机越境到网络攻击，冲击外溢趋势明显，欧洲不得不重新定位防务角色，构建一套全新的安全架构。多个北欧国家斥巨资升级防空系统，加强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防护，甚至制定跨境平民疏散计划。在高烈度的对抗背后，外交斡旋仍然在暗中推进，但是泽连斯基坚持要求西方盟友对莫斯科施加更大的压力。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德国总理访问乌克兰的相关评论。陆博，
1: 好的，谢谢李平。我们继续关注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五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俄方将对日本的最新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
2: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日本政府二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针对所谓俄罗斯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船队中的35艘船舶，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其提供运营、维修、保险及融资等服务。扎哈罗娃五号对此表示，日本政府继续采取轻率举动，使两国关系本已所剩无几的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其举动使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也无助于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扎哈罗娃说，俄方将对日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措施，首先针对的就是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即将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3: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针对近期天气降温，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行李帮拿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压力较大。根据交通运输部的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河北等省份。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数据实行调度，联动导航、高速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包括深圳至上海、北京、杭州、上海至广州、北京等。水路方面，预计水路客运量139万人次，同比增长25.3%。在上海、重庆、浙江、广东等热门水上航线，海事部门通过智慧系统排查超载、冒险航行等安全隐患，并调派海事执法人员全程随船值守，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1: 一系列免签便利政策持续释放红利，入境游热度节节攀升。国庆假期，大批海外游客跨越山海来到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4: 格力真好。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再来关注台湾地区，近期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岛内持续引发广泛关注与热议。有观察指出，台湾社会一些长期存在的认知误区凸显出来，有人把探讨和平统一等同于所谓投降，还有人把两岸现状当成可以无限期延续的状态，回避统一大事。专家提醒，这些误区不仅误导民意，还潜藏现实风险，要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必须跳出误区，正视两岸统一的历史趋势。
3: 有观察指出，台湾社会长期存在一些认知误区，有人把探讨和平统一等同于所谓投降，还有人以为两岸现状是可以无限期延续的状态，回避统一大事。岛内时事评论员王秉忠表示，这些误区与民进党当局不断误导民意有关。他指出，当前两岸和平统一的最大障碍仍是岛内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
4: 对多数台湾民众来说，大家固然知道这个台独会导致战争，但是又长期呢抱持鸵鸟心态，以为只要背靠美国就能以武拒统。而民进党也利用台湾人的这种心理，用维持现状来掩盖他实际上走向台独的路线，不断在岛内制造绿色恐怖，让和平统一变得困难重重。
3: 王秉忠认为，一国两制早已为解决两岸制度差异留下空间，关键是不能让台独继续绑架台湾前途。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刘匡宇则认为，大陆发展带来的是可感的统一加速度，若台方无限制拖延，会让台湾在统一进程中丧失主动，错失红利。
5: 近期啊，一份亲绿的民调都显示，岛内民众有将近四分之一都愿意在这个两岸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个框架下来去推动两岸之间的讨论啊，来去接受这个安排和前提。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并不是一种所谓的偶发的零星的小股的民意，它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民意的一个趋势正在抬头，所以说这是民进党必须面对的。
3: 有观察指出，台湾社会对于统一的态度从过去讨论要不要统一变成现在讨论怎么统一，这说明统一议题已从抽象口号进入制度安排和具体福祉层面。
6: 应该如何治理台湾，应该如何管理，那针对现在台湾的很多的问题，也允许很多人提出，以及台湾的人开始讨论台湾方案的时候，就已经在形塑以及凝聚一个共识。那这个也代表了统一的进程其实正在开始慢慢的加速。
3: 当前岛内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已形成共识，面对不可阻挡的统一大事，台湾社会绝不能一味回避统一议题，痴迷永久维持现状的幻想，唯有主动参与和平统一方案探讨，才能真正守住台海和平，为台湾民众争取最大福祉。
2: 岛内亲绿媒体曾宣称，台湾所谓自造潜艇海鲲号渴望九月初交付，但至今没有结果。据称，海鲲号日前完成了第17次潜航测试，让外界再次关注何时能交舰，但台海军却回应称不会设定交舰时间。
3: 海鲲号最早宣称去年11月底前可交船，之后一拖再拖，今年2月时说6月交付具可行性，7月又称要到9月初，但事实就是反复跳票。近日该潜艇密集出海测试，外界推测是否有望在10月交付。然而台海军被问及相关议题时，竟回应不会设定交船时间，引发质疑。
7: 每一次开出去海试的时候，每一次有一个小的新进度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马上要好了，可是马上了老半天，那也就超过一年啦。那到底马上在哪里？对，所以我觉得不要用一直用这种虚无缥缈的这种资讯，然后去让民众好像温水煮青蛙的感觉。
8: 我开箱海鲲号，对不对啊？本来不是说有海测吗？本来不是说要交舰吗？啊，不是都跳票的吗？所以我是比较建议说，这个大家面对现实啊，如果我们做不出来哈，我是希望大家就不要打肿脸充胖子。
3: 国民党民代马文君爆料，台海军称已按照合约对承建潜艇的台船公司处以每日19万余元新台币的罚金，以此推算，累计罚金已接近5800万元新台币。军事专家分析，就算海

0: 海鲲号完成交付，后续仍要经过漫长的战术验证，短期内并不具备实战战备能力。
1: 台湾地区对他自己建造潜艇呢，并没有很足够的信心啊，因为现在一个是工期大大的拖延，还有一个呢，就是他造好之后，它的性能能不能够达到啊，就是它原来设计的水平和这种实际达到的这种效果。再一个呢，就是万一要发生这个故障或这个战损的话，怎么去救援？
0: 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耗费500多亿新台币打造的海鲲号陷入交付跳票的尴尬境地，吹嘘的所谓防务自主早已被现实打脸，最终只会浪费民众的血汗钱，拖累民生发展。
2: 随着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热度持续上升，两码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保持增长。今年前九个月，福州马尾海关监管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包裹近100万票，货运量同比增长9%。
3: 在福州马尾跨境电商监管中心，来自大陆电商平台的商品集中分拣，办理通关手续，随后搭乘小三通货轮运往马祖，再转运台湾本岛。数据显示，今年前九个月，福州马尾海关监管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包裹99.76万票，货运量达1.48万吨，同比增长9%。目前，台湾消费者在淘宝、天猫等平台下单后，商品统一运抵海关监管场所，办结手续后，当天即可经小三通运抵马祖，最快2天送达台湾本岛。据介绍，今年618期间，对台出货量同比增加30%。从消费品类看，台湾消费者比较青睐大陆家居用品、庭院五金、露营装备等商品。业内人士表示，大陆电商平台商品种类丰富，价格具有优势，加上两码小三通每周有6个货运航次，大件商品海运成本也相对较低，带动跨境电商出口持续增长。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5: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4: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6: 我的苹果
7: 香甜脆爽，
6: 那我的桃
7: 皮薄入户，
6: 哎呀，
7: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6: 现在的半个妹妹夫妻，
7: 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
6: 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3: 京东。
2: 电力是支撑经济发展、保障民生福祉的重要力量。十五五期间，一场围绕清洁能源的电力变革正在浙江温州展开。作为中国东部沿海能源品类最齐备的城市之一，温州着力构建清洁能源全产业链布局，从陆地到海岛，从发电到消纳，一批新项目加速推进。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一起去看一下温州电力如何向绿向新。
14: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最近温州瑞安马屿镇的种粮大户向贤志的心情很不错，因为一直困扰他的烘干机用电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刚收上来的稻谷水分高，不马上烘干就会发霉。向贤志种了2000多亩水稻，收割时间就那么几天，一刻都不能耽误。但过去只要十几台烘干机同时打开，就会担心电不够用，
15: 负荷就高了嘛，它那个变压器可能就是发烫啊，我理解的是发烫，然后它就跳闸啊，经常是这样，里面的谷子就闷坏掉了。
14: 上个月，当地电力部门赶在晚稻收割前对农场进行了用电改造，新增一条线路专门供烘干机使用。烘干机不再跳闸，向贤志也打算再更新一批设备，扩大生产。
15: 各个方面我们都求稳啊，就是说天气啊，还有那个地里的所有的设备啊，比如说这个电力给我搞起来，就是说心里很稳吧，一块石头落地了。
14: 近年来，温州全社会用电量稳步增长。过去温州一直是典型的电力输入城市，每年依靠外部输入电力约100亿度。而就在去年，温州首次在夏季用电高峰期间实现发电量超过用电量，不仅电够自己用，还能向外送电。从缺电到送电，这个转变的背后是温州能源结构的一次升级。
16: 942.69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44.6%，这就是今年上半年温州清洁能源所交出的成绩单。换句话说，温州的每10度电力有超过4度是清洁能源，而这只是十五五的起点。未来5年，核电、风电、光伏、抽蓄、储能多项目将多点布局，全面铺开。
14: 发展清洁能源需要强大电网的支撑。去年11月，浙江首个500千伏透明变电站500千伏瑞安变正式投运，这是一个深度融合数字孪生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未来变电站。每台设备的健康状况和实时数据在大屏幕上一目了然。
17: 这个是我们一个整个1:1还原的一个虚拟变电站。这个是电缆钩，平时的话我们是看不到，我们可以通过系统点一下，现在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就是我们现场那个电缆钩的一些布局，以及它的分区状态，以及每一根电缆起点、终点，一旦电缆有发生异常，它可以实时的给我们告警。
14: 透明变电站就像给运检人员戴上了透视镜，搭配无人机和机器狗的自动巡检，让电力运行更加稳定。它的投运也为浙南地区清洁能源的输送搭建起了关键走廊。
17: 然后这个变电站每年可以输送大约71000瓦时的清洁能源，相当于200万吨的燃煤。同时它也为浙南海上风电接入主网提供了新的通道。
14: 清洁能源不仅支撑着陆地上的电网，也在改变温州众多海岛的用电方式。北极岛地处温州瑞安东南方向，因为距离陆地较远，过去长期依赖柴油发电。岛上的黄鱼养殖户陈永国前年修了一座大型冷库，用来存放鱼饲料，但高昂的发电成本给他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18: 在作业的时候吵得耳朵呵受不了。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的用电不是马上都达到这个满负荷，我们现在柴油机发电是285个千瓦，用100个千瓦，我们也得开285个千瓦，那个成本非常高。
14: 去年，国网瑞安市供电公司在北极岛完成供电系统改造提升工程，实现了光储电站和柴油发电机的无缝无感切换，全岛的最大供电能力由原来的不足800千瓦提升至1600千瓦。陈永国的冷库供电也由柴油机发电改成了绿电，电费成本明显降低。
18: 真的，一个晚上睡不着，很开心，因为我们用电啊，需求量呢太大了。那一年要是能省下来应该有10来万应该没问题的。
14: 目前北几列岛的绿电覆盖率达到了93%以上，未来还将推进近100%新能源供电末端保供型独立微电网示范工程建设，实现近零碳海岛。
17: 现

0: 有的这个柴油机的规模是满足不了我们当前北极岛对用电的需求的，所以我们需要推高新能源的比例。在我们光伏装机和储能的这个容量不变的情况下，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算法跟智能实现了这个绿电比例的一个推高。我们在海岛的这微电网通过构网型储能呢，就可以实现像它像大电网一样稳定的运行。
1: 未来几年，温州清洁能源装机容量将继续快速增长。为了系统解决大规模新能源集中接入、治理和消纳难题，今年八月，温州瑞安500千伏能源集成站正式开工建设。
2: 那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就是我们最近的这里呢，是滩涂光伏的一个建设的一个现场啊。包括我们再远一点，会有几个海上风电，以后也会陆续启动啊。那我们现在左手边呢，我们是这个我们500千伏的温州瑞安能源集成站。
1: 据了解，项目建成后将集中接入温州海上风电、滩涂光伏及电化学储能超400万千瓦，实现大规模新能源多维度一体化开发。
2: 打个比方，它就像一个超级的这个新能源的插线板，它呢是通过汇集瑞安沿海超400万千瓦的这个滩涂光伏以及海上风电等新能源啊，它通过统一的汇集，然后通过统一的调度，再通过我们输电线路统一的送出啊，解决这个新能源消纳的一些问题啊。
1: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在温州，这场变革正在加速推进，
3: 保证你每家每户都能用上电啊！这个是说我们说从90年代到我们“十二五”期间解决的重要问题。那么从“十三五”到“十四五”期间，我们解决的是用稳定的电，供电可靠性。我觉得未来肯定会清洁能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说从用上电、用好电、用绿电，所以这是一个持续迭代的这个过程。
1: 总台央视记者浙江温州报道。
4: 埃塞俄比亚联邦议会5号举行会议，成立新一届政府，并批准阿比为新一届政府总理。阿比随后在议会宣誓就职。在今年6月举行的埃塞议会选举中，阿比所在的繁荣党获胜。根据埃塞俄比亚宪法，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议员由全国普选产生，在人民代表院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或联盟负责组阁并任命总理，总理拥有该国最高行政权力。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5: 北京晴，12到25摄氏度，西安晴，14到26度，广元晴，14到26度，宜宾晴，16到26度，唐山晴，9到25度，合肥晴，11到26度，南京晴，12到23度，武汉晴，12到26度，福州晴，19到26度，南宁晴，19到30度，广州多云转晴，19到28度，东京小雨转阴，18到27度，新德里晴，25到36度，迪拜晴，30到37度，河内晴，20到28度，曼谷小雨，25到3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悉尼小雨，15到26度，伦敦阴转小雨，12到21度，巴黎晴转小雨，11到25度，罗马大雨转小雨，16到20度，雅典晴，17到27度，温哥华多云转阴，11到16度，渥太华晴转小雨，4到11度，洛杉矶晴，24到32度，墨西哥城中雨转小雨，14到24度。
4: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艺术家都是什么样？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生活万物皆可造诣，普通人不拘方寸，自由发挥，能给平淡生活刷上亮眼高光，也能把寻常日子玩成独家艺术。欢迎来到生活里的艺术现场。
1: 你们不认识我，但你们一定看过我拍的影片。我为什么拍影片？因为
2: 好玩
3: 啊！来，载歌载舞吧。
0: 八年拍摄12部短片，全网播放量超10几亿。他是导演，是编剧，是啦啦操教练，他是马超群。
1: 其实我就是个体育老师。看啊看啊，扑起来啊扑起来。
0: 马超群2016年入职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金沙小学担任体育老师。从2018年开始，他带领金沙小学啦啦操队的学生们拍摄短片。短片题材横跨红色故事、传统文化、校园生活，马老师不仅拍摄题材广泛，形象也很多变。这是马超群
4: 老师，你好。
5: 同学，
0: 而这位也是马超群。
1: 就我小时候的大人的样子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也向他们学习一下。
0: 虽然经常身穿20世纪80年代经典大人皮肤出现在短片中，但马超群可是实打实的90后。这些高点击量的短片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别急，咱们这就直击现场，一起围观拍摄日常。
1: 今天我们要拍一个，关于教师节的 MV，
6: 来。把衣服穿好。好。
0: 造型要精致。
6: 这就是我们的家长，昨天还给我当演员，跟我一起表演，今天来化妆，一刻都不能缺了。我们的家长对我们的支持特别棒。
1: 来一次吧。
0: 表演得投入，情绪要调动。
6: 对，你就这，你就这，来走。
0: 表情得到位，
6: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0: 拍摄要过关，
1: 来，准备再来一次。我们每次每个镜头要拍好多遍，我们要挑一遍最好的。
0: 身兼数职，忙不停。
6: 我要保证动态模糊。
0: 忙不过来，找外援。
1: 要不您帮忙拍一下？
0: 关键时刻还得叫哥。
1: 一头汗，别玩手机了，哥。
0: 虽然短片效果看起来很专业，但是拍摄短片，体育老师马超群没学过。跳舞、演戏、啦啦操队的学生们也没学过。

0: 而这个非专业团队的故事是从 2018年 开始的。
1: 其实我们之前是一直参加一些拉拉操的比赛，经常去赛场比赛，但是我们为了一个好的比赛，一个好的演出，可能我们还是要练2个月的时间。当时其实我倒挺想把他们这些比赛的动作记录下来，后来呢，就有一次比赛，其实他需要我们把比赛套路拍成视频上传到网上，让大家投票，我也借着那个机会 发挥了一下我小小的心愿，我小小的心愿就是我小时候比较喜欢跳街舞，也比较喜欢这些舞蹈电影，我就想，哎，如果有一天我能参与进去多好。哎，正巧又有那个比赛，然后我就带着孩子们，我说加一点剧情，反正我们现场比赛已经拿了全场最高分了，然后这一次就是完成一下我们的梦想，
2: 抢节奏了。
0: 关于拍摄短片，马超群唯一擅长的就是给孩子们排舞。除此之外，各类技能进修全靠互联网学习。但也正是这次的大胆尝试，让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0: 2021年短片最可爱的人发布，各大自媒体平台累计获得浏览量2000万，被网友称为少儿版金刚川。排练室里的汗水，拍摄时的辛苦，让学生们对历史有了真实体验。2023年劳动节，他们来到黄河滩，演绎大禹治水的传说故事。
1: 当时就是劳动节，我们想拍一个，想到的都是那些什么警察、医生、护士。哎，我就想到那个大禹，他是干啥了？治水的。哎，我觉得这个切入点会让孩子们有发散的思维，让他透过这个故事去看到我们古代的那些人民的坚持不懈。
2: 大禹在治水的时候，三过家门而不入，这点就是体现了他舍小家顾大家的精神。
3: 他是一个治愈的英雄。
2: 我们在拍摄之前，马老师会给我们讲这次拍的主题、发生的故事，让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去自己发挥自己的感情，然后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0: 四月的天还没被春风吹暖，孩子们顶着冰凉的人工降雨，在黄河边把大禹的故事跳了一遍又一遍。
1: 其实我也是被他们感染，就是每个孩子其实都不一样，我们要不要把他变成一样。其实我现在我越发的觉得这样的孩子他是鲜活的孩子。
4: 树屋、悬崖、河攀岩，在家手托全网首个丛林乐园。
5: 这有多少米啊？到下面
6: 6米多。
5: 哇哦，这也太有意思了。在家里你看外面，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纯粹的树屋。
7: 这都是我爸爸做的，你看他厉不厉害。
8: 我们的家是不是和你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0: 没错，就是这位厉害的老爸霍成，把家里改造成儿童乐园，不仅和我们想的不一样，和霍成原本的想象也不一样。
8: 左侧的这面书架也是我之前为小孩打造的一个偏学习氛围的一个空间，就是特别想让他有一个安静的一个书吧的这种学习氛围。但是怎么说呢，后来就变成他的一个游戏的一个玩耍的一个场所。也是之前我们在外面经常旅行的时候，去云南呀一些玩到一些飞拉达的一些项目哈，然后他就自从那时候就特别喜欢上了这个关于就是岩壁上的一些攀爬，所以到家以后就把这个书架就全部改造成一个攀爬的一个区域了。
0: 拥有不一样的家肯定有点不容易，需要一点动手能力。家中各类项目都由霍成

0: 亲手改造。当然，使用者也得出点劳动力。
1: 这绳子它虽然硬，但是它还是有弹性。
0: 1.0 版本小试牛刀，书架改成攀爬架。
2: 穿上去了，不然还是就带这个吧。要玩书架吗？
1: 爸爸，我可以自己来。
2: 太危险了。
1: 你看得起吗？
2: 好吧，好。
0: 2.0 版本大胆一点，天花板开动，打造家庭速降。3.0 版本再大胆一点，干脆在院子里建起树屋。
2: 家里面之前的1.0、2.0版本都完全不能满足它了，所以我们现在就造了这种3.0版本，也是这个树屋的功能。不光是一个小木屋，我们要结合一个从下面的丛林穿越的感觉，然后再到这种户外的这种钢丝绳索、这种攀非常大的这种攀爬项目为主哈。
0: 虽然改造不易，但可以让快乐变得很容易。虽然快乐容易，但面对安全绝对不能放松警惕。它以后会长
1: 出很。这个钢丝太粗，钢丝越粗解锁越麻烦。
2: 你解锁的时候，子熙，我跟你说过，解锁的时候用身上那个锁扣先挂上上面，再取下面哈。
1: 安全带都给你了。
2: 止坠器这个叫。
1: 然后速度超过极限，它就会这么给你锁死。
2: 对对对，一二三，等一下，一二三，一二。
0: 安全准则全记住，就是老爸的体力有点遭不住。别担心，家里还有新项目。
1: 有一点也不费力。
0: 霍城家飞檐走壁的各项设施，从2026年5月开始改造，用时1个月。但这并不是他第一次为了孩子的爱好，亲手推翻家里的原有布局。
2: 这面墙就是我们最近暑假去了景德镇学习回来以后，然后把家里面重新改造了一面的我们的陶艺的作品展示墙吧，算是也是我们平时工具的一些收纳。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工具展示区，因为这个位置其实是也是我们兼顾车库，但是为了他的爱好，我们现在因为他有卡丁车，然后为了他的爱好，我们把这个车库也完全给他就释放出来了，我们的车全部停外面，然后这个位置全部给他做陶艺的烧制区域和这个卡丁车的维修车间。为什么做鱼池呢？因为家里面的小孩也是每次我们外出旅行的时候，他可能喜欢在这个山野小溪里面去捡石头啊、玩水啊、抓小鱼小虾呀、所以我想把这种场景给移植到家里面来。
0: 除了尽量满足孩子的爱好，霍城也会想办法邀请孩子感受自己的喜好。
2: 在我的童年的时候，就是经常在地里干活呀，就是种一些蔬菜呀。在他的这个童年，我也希望他是对每一种的蔬菜的品种啊、品类，然后有一些了解。
1: 这还有一个，我其实以前就发现了。
2: 啊，以前发现，我还以为没有了。之前我们的茄子其实长得很大的，对吧？那个。我们还
1: 现在有一土有点板结了，所以它长得就比较小。
0: 在父亲的影响下，霍子熙也开始对各类植物的特点和养护方式渐渐熟悉。
1: 这种就代表也会有点缺水。
0: 生活经验值直线上升，家成了藏满童趣和惊喜的成长天地。亲手为孩子造快乐，也带着孩子感知生活，解锁新知。双向成长的温柔陪伴，就是最动人的家居艺术。
2: 然后我就会只考虑他当下，不会考虑说啊，这个房子做好以后，他要是不喜欢玩怎么办？我想在我的小孩身上尽量的让他开心快乐的成长。
3: 为了分享春天的喜悦，我把自己变成过一只燕子。为了延长春天，我们创作了会呼吸的花。因为一个关于背包客的故事，我把一座特别的山背到了街头。
2: 没错，这些都是我们做的。对啊，测试一下你的
4: 声音吧。欢迎来到梦梦有约。
3: Hello， 我是张大强。
4: Hello， 我是梦梦。
5: OK， 我们是。

0: 张大
1: 大
0: 千
1: 强
0: 的
1: 的白
0: 白
1: 日
0: 日梦，
1: 梦。
0: 然后欢迎来到我们在上海的家。对，现在这个地方也是我们的工作室，这个是我们之前创作的一个作品，一个很特别的铅笔，它是可以真的写字的，就笔头是一个特别的海绵，然后沾了水之后就会写字。这是梦梦之前画的画，然后这个是我们之前做的一棵树，就是在春天的时候，然后。就抱这个树在上海街头。
2: 张大强和雷梦是大学时相识的情侣。2023年，因为想要尝试把装置艺术和街头艺术融合，两人从福州搬到了上海。到现在已经做了近百个作品，艺术在他们手中被玩出了软乎乎的治愈感。夹在身上大大的晾衣夹，源自现代生活的压力和紧绷感。错乱的时钟，其实是在讲述身边阿尔茨海默病家庭的困境。呼吸的花，是因为他们想把春天留得更久一点。连背包出门的漂泊感，都能变成把家背在身上的浪漫。有关生活的各种议题都能被他们捞出来，提炼成创作的内核。
0: 但这个作品是我们在有一年夏天做的一个作品，因为觉得夏天的上海非常非常热，那我们希望说用热到可以煎蛋来去表达对这个夏天的一个感受，所以当时就做了一个巨大的煎蛋。那这个插画的时候，我们就把在上海街景给模拟出来了，就是电线杆、梧桐树，然后马路边。
2: 张大强和雷梦的创作通常都会从一次对话开始，然后借助画笔把脑海里的灵光一闪变成一张张插画，接下来就到了有趣解压的做手工环节。
0: 纸壳，这是我们在创作中基本上应用到90%的材料吧。像这个月亮的作品，其实它的背后的结构就是一个巨大的纸板，然后它的表面像这些有弧度的地方，其实就是我们刚才用到的铁丝去做它的造型。其实毛毡的作品是我们在秋天跟冬天特别会喜欢用的一个媒介，因为希望说可以传递给大家一些温暖的感觉，所以这其实都是一些很日常的一些纺织中会用到的一些布料，但重点就在于你怎么去组装它跟应用它，根据它的颜色、手感，然后以及说你要去做的东西的特性。
2: 既然创作灵感来自生活感受，那就用生活里常见的物品让灵感呈现。

0: 虽然和印象中的艺术作品不太一样，但手工带来的粗粝感，材料带来的贴近感，恰恰是这些艺术装置的动人之处。
1: 就我们会有一个观点叫街头也可以是美术馆，就是这是我们为什么会在上海街头去做这么多的一些行为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一直相信艺术不单单只能出现在传统的美术馆里面，就大家参与进来的时候也成为了这个作品的一部分。
0: 艺术装置制作完成不算结束，还有重要的一步。
1: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对到街头去的这个步骤。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就是一个我经常会出现的一个街头街道。我喜欢这条街是因为这条街很安静，然后感觉非常非常的舒服。它现在出来还是会有一点点，对，因为你不知道待会会发生什么事情，就会有一些期待吧。就是
0: 在上海的街头，张大强会背上艺术装置完成最后的创作。
2: 强，我拍一下。
0: 而雷梦会用镜头记录下发生的一切。
2: 就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他会不敢上前，但是他们又很喜欢，他们就会拿着手机这样子跟他自拍一个这样子，因为他背在后面的跟作品自拍一个。然后有些人很外向的话，他们就会跟他有一个沟通，聊一下作品。
1: 一个献给夏天最后的晚风。
0: 奇趣的创意总能吸引路人的目光，有人偷偷拍照，也有人驻足热聊。
3: 太有创意了，
1: 谢谢你们，谢谢，我也很开心。

0: 老师，您今年多大了？
1: 68。
0: 68了还在玩乐队？
1: 生命不息，摇滚不止。
2: 由500里编曲，
3: 听500里乐队。
4: 生活有时候就要摇滚一点。在昆明，有爷爷奶奶打破刻板印象，资深摇滚青年一样乘风破浪。
5: 这是我的家，虽然不大，但我喜欢把它收拾得很干净。我还喜欢种花花草草，你看我这花种了开了好几个月了，还是那么漂亮。
4: 这是乐队歌手王凤仙，今年74岁。打理花草做手工是他退休后的日常。
6: 哎呀，退休了，现在闲着没事干，找了一份送外卖的工作，既能打发时间，又能锻炼身体。
4: 这是乐队吉他手李树传，62岁。闲不住的他，退休后找了份送外卖的工作。这是詹星元，擅长电吹管演奏，退休后成了孙女的专属厨师。到这里，应该和大多数人想象的退休生活差不多，带娃遛弯，喝茶发呆，把生活过得平淡安静，好像人到老年就该收起所有热爱，安稳第一。但退休从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应该为自己活的第二人生。年龄从不是枷锁，晚年生活更不该被定义。8年前，这群银发少年组建了专属自己的500里乐队，平均年龄65岁。各位队员因为音乐相识，也因为音乐而快乐。
7: 我是鼓手，今年51岁，但是我在这个乐队里算小朋友。
8: 我觉得音乐本身它年龄不是问题。
9: 我加入了这个乐队以后，给我的退休生活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快乐。
10: 今年68了，我们唱乐队我唱了7-8年了，但是越唱越年轻。你看我这个头发才染的才烫的。
4: 之所以始终满怀热忱，不过是不想让退休后的生活辜负心底藏了一辈子的热爱，好好安放自己的小小爱好。而爱好从不止于安放，更能在退休后的第二人生里拔节生长。
1: 我这个是叫电吹管，它国外呢叫 MIDI 控制器，它是一种数字乐器，它可以吹出很多种声音了嘛，根据音源了嘛，可以吹出上千种甚至几千个音色。
4: 詹星元年轻时就有吹笛子的爱好，在昆明橡胶厂忙活了大半辈子，心底的笛声也跟着藏了大半辈子。

0: 退休后卸下工作重担，他开始自学电吹管，把藏了几十年的老爱好玩出了全新的鲜活模样。像占星员一样，伍佰里乐队的队员的第二人生都因为音乐而变得更多彩。他们不必是聚光灯下的专业乐手，却把寻常日子过成了专属自己的演出现场。不用刻意追赶年轻，就凭着心底长燃的热爱， 活成了最鲜活的生活艺术家。少年烛光，父爱造趣，街头治愈，哎呀，
1: 金色的，
0: 银发逐梦，敢创造，敢热爱，平凡日常玩出别样精彩，不拘年龄， 不困方寸，用心生活，大胆创造。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里最棒的艺术家。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你为了治这个病，还挺上心的。那又不怎么办呀？不是要宝宝吗？哦，对，你也不是为了我，你说我感动个啥呀？
1: 当然是为了你呀。
0: 确定是为了我吗？
1: 这需要质疑吗？希望让你睡个好觉。
0: 戴着这难受吗？啊？
1: 难受啊！
0: 我的天哪！
1: 你戴上这个，估计都没法翻身吧？那肯定了。
0: 你要戴多久啊？3个月。3个月。行，我先睡了，药就在这儿，拿去。头疼的时候呢，吃；不疼的时候就不吃啊。嗯。我估计啊，我应该不用吃，因为已经被你感动上了。嗯。
2: 真够拼的，李姐，哎，李姐，哎，你上来一下，哎，我跟你说，关总新买的那个仪器吧，你每天记得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了啊。
3: 哦，好的，
2: 一定要每天做消毒。
3: 知道了，知道了，嗯。

0: 雨阳，雨阳，
1: 可以啊。
2: 哎，我在下面呢。
0: 你在下面干嘛呀？
1: 今天是你生日啊，可以啊。
2: 不是。
1: 那你这是在干嘛呢？
2: 我们在一起十天了。
0: 是吗？然后呢？
3: 你不觉得应该搞点什么烛光晚餐的庆祝一下吗？
0: 不是，在一起十天都要庆祝啊？那以后咱俩在一起二十天、一个月、半年，是不是都得庆祝啊？你这也太形式主义了吧？
3: 高兴嘛。
0: 你腿不疼了？
3: 哦，嗯，没事了，好多了。
2: 我给你切个蛋糕啊！
0: 哎，别，这个我晚上吃不了这么多甜的，你忘了我胃不行。
3: 就吃一口。
1: 喂，
0: 不是都定下来了吗？为什么要突然修改啊？好，挂了，挂了。
2: 你去忙吧。
1: 别生气啊，可以啊。我这个甲方突然间说要修改合同，我现在得去弄一下。你自己待会儿啊，蛋糕你先吃，给我留一口就行。

0: 干嘛呀，姐？你准备醉生梦死到什么时候？
1: 我昨天晚上团战到天亮，困着呢。你有时间打游戏，为什么没有时间去找份工作呢？您今儿要来说教呢，赶明儿请早啊，着急睡觉。
0: 这是我跟你姐夫赢的5000块钱，
1: 姐，这钱是我借的，我肯定还你们。
0: 不用你还。

0: 我们也没指望着你回来，但是我们只能见你一次，不可能每个月都见。所以宋文英，听我一句劝，踏踏实实的找一份工作去上班。你这样的话，早晚得废了。
1: 嗯，知道了。我听进去了，姐。
2: 我希望你是真的听进去了。

0: 姐，你怎么才来呀？怎么了？我没迟到啊。
1: 我之前就给您发过邮件了。今天上午10点半，各部门长、中层以上的领导全部到大会议室前集合。哎呀，
0: 我是有点都给忘了，我以为是明天呢。没事，你告诉咱们部门所有的人，今天都要打起120分的精神来迎接新总裁的到来。好。
2: 新来的 boss 什么来头？我哪知道？我听说啊，新来这 boss 年富力强。
1: 是吗？
2: 是。
1: 年纪轻啊，会不会上来就大刀阔斧啊？
2: 那谁知道？反正长得帅就行了。
1: 反正我是听说呀，新来的这个老总呢，是个很年轻的人。这年轻是好，可是业务能力好不好，那就不清楚了。

各位同事，大家好，我是江浩明。

0: 哎，你没事吧？你可不知道，你现在可是火遍全公司了啊！你给我说实话，我怎么感觉你是不是认识他？
1: 前男友？什么？<笑>我们两个呢，确实是很相爱，他家条件呢也很好，他爸爸妈妈在大学的时候给他办了出国，然后他跟我说让我等他，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实在是太扯了。
2: 所以我就提出了分手。后来我就自己一个人来北京闯了呀，在一次保险的展会上就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公李俊龙。哇塞，
3: 你这个故事就完全像是一个狗血的偶像剧。<笑>然后呢？然后谁想到会这样呀？现在他以我顶头上司的身份空降到我们公司。
0: 笑，天哪！这世界上竟然还有这么巧的事儿！哎，你说啊，很多时候啊，这很多事儿都是想不到的。世界如此之大，对的人吧总是会遇见，有的时候这世界吧又特别的小，就算是对的人吧，那也得分开。你说你俩吧。

0: 分就分了吧，各过各的吧。偏偏就在今天，在我们公司你俩又见上了。
1: 哎，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就叫造化弄人。
2: 别感慨了，你赶紧帮我想想办法，我真的太尴尬了，我都不知道我以后应该怎么面对他。
0: 都过了这么多年了，朵拉都五岁了，说不定人家的孩子都已经打酱油了呢。再说了，哎，大家都是成年男女，这有啥可害羞的？我跟你讲，你要不提这事儿，估计人家早就已经忘了这些陈年旧事儿了，对吧？有道理。
1: 嗯，
0: 所以呢，你呀，就好好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你要这样的话，搞得人家多尴尬呀，是吧？
2: 好，好，那你帮我请假吧。
0: 什么？请假？对对对，我回家了。别别别，人家大 boss 今天第一天刚到，你就如此不给面子啊？
2: 没关系啊，反正我都已经决定辞职回家生娃了，没事啊，无所谓。
0: 哎，
3: 李总，
4: 李总啊，
3: 嗯
4: 呀，你可真是神算啊！
3: 是啊，
5: 嗯，怎么了？
3: 您上个月让我们入手的那几只期货全都赚钱了。
6: 是啊，
5: 期货挣钱说明市场不好，你俩高兴什么？
3: 还有之前我们手里有的那几只很鸡肋的股
6: 啊，我们舍不得抛啊，是您逼着我们割肉抛掉的。现在那几只股啊全都跌停了，幸亏我们及时出手啊，才保住了客户的资金。
5: 你俩呀，挣点钱一点行业情怀都没有，至于这么高兴吗？啊，咱们见事了，没事出去出去。
4: 怎么怎么？
5: 没心没肺的玩儿。喂，马总。
7: 我这还有事儿，先挂了。
5: 马总。
7: 君龙，你的商业计划书我看了，我觉得不错。上周开了董事会，经董事会初步决定，准备给你公司投资。
5: 真的？
7: 这段时间会有人去你的公司进行财务审计和考察。
5: 那没问题，我全力配合。
7: 但是老许那边，
5: 您不用管他，这事我做主就行。
7: 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5: 好，谢谢马总。
2: 昨天我走了之后，江浩明没说什么吧？
0: 你希望他说什么？难不成你希望他六神无主、魂不守舍，因为没有见到你，所以连会都开不下去了？
2: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8: 没什么，我就跟他说你生病了，请假走了，他也没说什么。他也就是跟大家开个碰头会，跟各部门老大都认识认识，其他没事儿了。
2: 那就好。
0: 哎，你会不会太敏感了？人家根本就没把你当回事儿。
2: 嗯，是我敏感了。
0: 难不成你对他还有想法？
2: 怎么可能有想法？
0: 那可不一定，人家都说初恋无限好，对吧？啊？
2: 你还说？
8: 行行行，不说了不说了。
0: 说实话，
9: 姐，陈总，
8: 嗯，你过来多久了？
9: 啊，我刚来，我找宋总有事儿。
2: 啊，你说。
9: 王林说今晚行政部要给新 boss 举办欢迎会，让我来通知你一声。
2: 欢迎会？
0: 哎，就是大家一起凑份子钱，请新老板吃个饭。我助理已经跟我说过这事儿了。
2: 那我还是不去了。嗯，就说我不舒服，你替我去吧。
0: 我，他替你去有什么用？
8: 你觉得李莎能代表人力资源部吗？
2: 嗯，那就谁也都别去了吧。
8: 对啊，
2: 但是份子钱我出，你跟王林说一声吧。
8: 好，我知道了。
2: 对他有意见？
8: 你不觉得你这个助理很不简单吗？
2: 嗯，
8: 你别没心没肺的，他是你身边最亲近的人，你还留点什么？小心被人给算计了。
2: 不能吧？

0: 我回来了。
1: 呀，老婆回来了，来，给一个大大的拥抱。
0: 干嘛呀？
1: 啊？
0: 干嘛？
1: 哎呀，
0: 怎么了嘛？
2: 马超先给我投资了。
0: 真的？啊，太好了。
1: 哎呀，
2: 还得多亏老婆，前期公关做得好。马超群军队都没多好使啊，
0: 反正我们没有白努力。
3: 老婆，接下来老公我呢前途一片光明，
2: 你赶紧请辞回家照顾朵拉，安心养胎。
0: 嗯
2: 哎呀，我都想好了啊，马超群给我入资以后，我就带上全家，我们出去旅游好不好？
0: 好，朵拉肯定特别开心。
2: 对，哎呀，
4: 我知道了。啊，妈，您放心好了，我的工作很轻松，没什么事儿。等我回去再说吧啊，我现在一切都蛮好的。哎，我知道自己能照顾好自己，就这样啊，拜拜。啊，四娘，
0: 江总好。我到了。

0: 这几天的行程安排一下。明天早上你要去一趟广州，赶安排一下。
1: 江总好。
0: 哎，宋总。
1: 江总，您吩咐。
0: 我想要一份你们人力资源部年终总结报告。好的，我整理好了之后马上送您办公室。好，谢谢。
2: 姐，你喊我。
1: 是江总要我们近3年来的工作报告总结，
2: 我马上整理，下班前给你送来。
1: 不用，你就直接送到他办公室就可以了。
2: 我去送吗？
1: 对呀，你不去谁去啊？
2: 那您放心，我送完微信您。

0: 自己玩吧。
1: 我陪我来玩嘛。
2: 啊，
3: 大孙女儿呀！来，爷爷，你玩。
1: 爷爷，你怎么了？爷爷怎么了？
4: 哎呦！老头子，哮喘病犯了，多拉，快去拿药，快去拿药。你轻着点啊！
2: 阿梅，
4: 轻着点。
5: 哎，
4: 金龙，
5: 爸，
4: 四弟，
2: 爸，没事吧？没事。
4: 好好的，你说哮喘病就犯了，这要是不及时送上医院，不知道怎么样了。
2: 那好好的怎么就犯病了呀？哎呀，
4: 前日子我感冒，家里活都你爸一个人干，累的呗。
6: 那么现在医生怎么说啊？
4: 说住院观察一段时间。思宁啊，俊龙，
2: 嗯，
4: 我在这陪着你吧，朵拉交给你们了啊。
6: 啊，这我们应该的妈，
4: 嗯，
6: 应该的。嗯，跟妈妈回家啊。
1: 我不要，我要跟着爷爷奶奶。
6: 朵拉，爷爷生病了，奶奶要在医院照顾爷爷，你跟爸爸妈妈乖乖回家啊。
1: 那你们上班，我怎么办？
2: 我们上班，你上幼儿园啊？
7: 你想上哪儿啊？
1: 奶奶。
4: 嗯，朵拉听话啊。爷爷有病了，奶奶得陪着爷爷。等爷爷病好了，朵拉再上奶奶家，好吗？
1: 嗯。
4: 嗯，听话，朵拉啊。
6: 从前呀。小兔子的妈妈生病了，小兔子呢，就要到山上去给妈妈采些药。

0: 可是呢，采仙药的过程很危险，要经过狼山、狐岭，还有狮子洞。但是小兔子呢，毅然决然的要去给妈妈采仙药。嗯，
1: 妈妈，那爷爷跟着我，我要去采仙药吗？
0: 朵拉真棒，真是个好孩子。但是爷爷不用你去采仙药，爷爷就是住两天医院就好了，知道吗？
1: 我想爷爷快点出院，我想爷爷奶奶。
0: 嗯，好的好的，妈妈知道，爷爷会很快出院，很快好的。

0: 来来来，小心小心。慢点慢点。
1: 刚才呢，维维朵拉讲了小兔子去采药救妈妈的故事，结果她跟我说她要上山去采仙药救爷爷。
2: 哦，哎呀，朵拉自小跟爷爷奶奶一起长大，所以跟爷爷奶奶亲也很正常。
3: 我倒不是嫉妒，我就是觉得咱们家朵拉心思太重了。
2: 你别说，朵拉这小孩儿好像是有点早熟。
3: 现在是你融资的关键时刻，下星期我去接朵拉，我来负责。
2: 你都怀了二宝了，你会不会太累啊？姑娘，你赶紧辞职回家吧。
3: 下周我看看风向，不行就递辞呈。
2: 行，哎呀，那就好，那就好。
4: 各位，大家都知道，近几年全球经济形势都不好，我们集团近半年的收益也是连续在下滑，所以总部派我来的目的就是要大刀阔斧，要铁腕改革。经过我一周的摸排，我发现很多的部门都有整改的必要性，有一些部门人员繁杂，需要缩减开支，我会尽快拿出一个策略来，到时候各个部门从上到下都需要你们积极的配合。我这么做不是针对谁，一切都是为了公司的利益，所以请大家做好思想准备。
5: 良性竞争，这是我一贯遵循的理念。

0: 李姐，我的药熬好了吗？
1: 马上，马上。
2: 怎么了？何中药？
1: 哎，最近有点内分泌失调，医生给我开了点药让我喝。
2: 好好的怎么会失调了呢？
1: 精神压力大呗。
2: 你一个女强人，有什么压力？有什么你罩不住的？压力大。
1: 我最近啊特别烦躁，我也不想跟你贫嘴啊。
3: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2: 老周记得吧？
1: 嗯。
2: 他在法国包了一个庄园，酿红酒，想请我们过去尝尝。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呢，我就订这个周末的机票。
1: 要是我说我不想去呢？
2: 没理由啊。
1: 我不是说了吗，我内分泌失调是因为我精神压力大，我精神压力大那是因为我们公司正在大规模的人事调整。哎，你说你这把我要带到法国去了，也许我这一回来我这个业务总监的职位就没了。
2: 你们公司什么情况呢？我确实不知道，但是如果你不愿意去，我回绝就是了。
1: 别说的自己好伟大似的，你叫我去不是真心想带我出去吧？无非不就是想哄我给你生孩子吗？
2: 随便你怎么想吧。
1: 你干嘛去啊？
2: 出去走走。
1: 你怎么每次一吵架就出去走啊？陈总。

0: 你的药好了？
1: 不喝了，到了吧。
2: 我真不知道他到底去哪儿走走。

0: 谢师傅，站住！好亮亮，跟谁约会来了？你怎么在这儿？
1: 我陪老谢来应酬呀，太困了就先回家了。你呢？
0: 我也来这儿喝酒啊。
1: 你来这儿喝酒？自己啊？
0: 不行啊！
1: 哎，
0: 自己来喝酒，糊弄谁呢？
2: 这人谁呀？带我去见见。
0: 我说图月，咱俩家这么多年姐们了，就算这男的有家有室，你跟我说，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3: 郝亮亮，你真的很三八，从上学起你这个八卦协会的秘书长头衔就一直带到现在，
0: 你不无聊吗？
3: 无所事事的家庭妇女，
0: 哎，你说谁无所事事呢？给我交代清楚。
3: 什么姐们儿啊？
0: 不要。
4: 宋小妞，你说图月是不是太过分了？
5: 你这么说图图，不就等于直接跟他说他是小三吗？
6: 哎，就咱们这关系，我肯定是开玩笑的呀。
5: 你玩笑点过了啊！
4: 哎呦，你怎么还帮着他说话呀？
6: 大姐，我们现在公司里的事情呢是一团乱，我真的没有时间
5: 去说你们俩吵架的事情。
4: 哎，那江浩民，真成你顶头上司啦？
6: 嗯，是的。
5: 哎呦，那我觉得看在你俩昔日的交情上，他肯定不会裁你的。
6: 我现在不担心这个，我这个人呢，是讨厌久居是非之地。
5: 他这么一做，等于把我们人力资源部布到了风口浪尖上。
6: 妈呀，大姐，那您这可掌握着生杀大权呢。
5: 是非一箩筐，好吗？你以为是什么好事儿啊？
6: 那你准备怎么办呀？
5: 我准备跟他说，我怀孕了，要辞职回家。哎呦，
6: 那我们浩明哥这小心脏肯定会被重磅摧残的。你又来了，
5: 不都说初恋是最美好的吗？
6: 我不跟你说了，八卦秘书长，再见。
5: 嗯，那陪我多聊一会儿嘛。啊。
7: 进，哎，进来。什么事儿啊？看你这么辛苦，过来看看你。哦，
5: 好呀。
7: 你最近怎么样啊？
5: 挺好的。
7: 啊，那就好。嗯，你跟咱们这新来的江总之前就认识吗？
5: 他是我的师兄。哦。
8: 我吧，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就想问问这次的人事调整有没有可能再把我调回到审计部啊？
5: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8: 啊，
5: 思宁，
8: 嗨，
5: 哎呀，思思也在啊。
8: 啊。
5: 啊，你这是？
8: 思宁，我嫂子不是空姐吗？那前两天从外地回来，给我带了些面膜，我就想着给你带几盒来。
5: 啊，好。
7: 有什么事儿吗？我们也就想知道一点点内部消息。你们俩是商量好的？我是真的不知道，请你们相信我，真的真的真的不知道。那行吧，既然你也不想说，我们也就不为难你了。但是思宁吧，咱们也姐妹这么长时间了，也很少有事情求你。这个事儿吧，你要是能力所及，就一定帮忙办一下。
5: 事后呢，
7: 我们绝对会报答你的。思宁，我不求别的，原地不动就行。拜托。哎，你们俩真是。哎，姐。
5: 啊。哎，君总，思思总，什么事儿？
7: 那个。啊，没事儿，没事儿，你们忙，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5: 啊。不送了啊。嗯。
7: 王丽来电话说，江总请您过去一趟。

0: 跟他说我不舒服啊？
1: 我说过了，王林说江总一定要见你。
0: 好吧。
1: 姐，明天下班后有事儿吗？
0: 干嘛呀？
1: 我们几个小姐妹想请你吃个饭。
0: 啊？
2: 就王林啊，我还有小钱，我们几个。
0: 助理帮。
1: 啊，希望您赏脸。
0: 行，明天下班要是没什么事儿，我肯定去。
2: 好，我这就去定位。谢谢姐。
0: 完了，乱套了，乱套了！各路人马都开始拜我的码头了。难道他们是听到了什么风声？还是赶紧把怀疑的事情挑明，辞职回家，不要趟这趟浑水。
3: 你好，
4: 哎，
3: 有您的快递，
4: 谢谢。阿姨，
5: 哎，
4: 您帮我把这个快递拆一下吧，这里面是我的衣服。
5: 哎，好，我正好帮您过个水，明天就能穿。
4: 好，那个，对了，客厅里面的袋子是脏衣服，您拿去干洗一下吧。
6: 知道了。下次帮您带过来。
4: 好，谢谢。
6: 应该的。
4: 哎，这才是生活嘛。就是人太无趣了。没关系，总有一天给你掰回来。
3: 进来。司令，
7: 江总，您找我有什么吩咐？
3: 你在公司里边一直躲着我，我要是不找你过来，你打算躲我到什么时候？
7: 我没有。
3: 我找你来是有公事要说。
7: 哦，正好我也有事情想跟您说。
3: 那你先说吧。
7: 您还是先说公事吧。
3: 你知道这次总部派我来是做什么的吧？
7: 嗯，对北京分公司进行整改。
3: 对，现在全球经济不景气，利润呢也是严重缩水，北京分部近半年的业绩也是连续下滑。五治国纵然有问题，但公司的运转机构老化，很多人拿着高薪不做事情才是根本。我这次来呢，就是要人员大调整，裁掉那些没有作为的员工，再吸收一点新鲜的血液，来促进公司的经济运转。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帮我。
7: 我帮你。我能帮您做什么？
3: 你是人力资源部的总监，我要大规模的人员调整，就必须有你的辅助。思宁，你的能力我是知道的，我希望你能够帮我也帮公司度过这个难关。我听说你之前升副总的事被武志国从中摆了一道，但这次不一样，只要你能帮我把裁员和招聘这两道改革面前最大的难关度过，我保你坐上行政副总的位置。思宁，于公于私，我都希望你能尽力相助。
7: 江总，我不是不想帮你，只是因为我有特殊的情况。
3: 思宁，你是不是还在为以前的事情心里怨恨我？
7: 怎么可能呢？这都过去多久了？我结婚了，女儿已经五岁了，而且我马上……
3: 既然如此，你就尽力帮我吧。我刚来公司没多久，短时间内不可能把这边的事情了解得这么透彻。但是总公司给我的时间不多，到年底就要完成调整，所以我压力真的很大，希望你能够明白。
7: 我明白，但是我跟我老公正在准备要二胎。而且我，
3: 你就不能等帮我把裁员的事情完成了再说吗？我计划是三个月内完成裁员和招聘，然后内部整改。内部整改这块我不需要你的帮忙，你只要帮我把前三个月的难关度过，我保证说服董事会，让你升到行政副总的位置。你先别急着拒绝。

0: 你可以回家跟你先生先商量一下，如果你执意要拒绝的话，我也不勉强你。但十四娘，我希望你能够好好考虑一下，如果你这个时候回家备孕再出来工作，你还能跟上这个社会的节奏吗？你好不容易熬到一个部门总监，你还想从头再来吗？但是如果你升到了副总，你就不会再这么辛苦了。你帮我完成裁员和招聘，我给你放一个大假，你要安稳地生完宝宝以后再回来，到时候职务提升了，薪水翻倍了，何乐不为呢？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公司着想，你在公司那么多年，相信对公司有一定的感情了吧？于公于私，对你对我都是一件双赢的事情。所以思宁，我希望你能够认真考虑我的建议。
1: 你能给我几天时间考虑吗？
0: 行，我给你三天时间考虑，三天以后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1: 好。
0: 哎，对了，你刚才跟我说什么来着？
1: 没事了。丽莎，你过来一下。我要最近三年里人力资源的所有招聘和裁员的存档记录，
2: 我马上发你邮箱。
1: 好。
2: 云山，你看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
3: 哼，挺漂亮的。
2: 你也看出来我今天做了头发。
4: 我这儿有你的消费记录，价值1800的头发必须漂亮了。
5: 你不要把数字说出来嘛，这样浪漫的气氛一下子就没有了。
4: 我不是已经夸你漂亮了吗？
5: 但是感觉你一点都没有走心。
4: 可莹，你看看我这儿，我今天一天已经够忙的了，你到底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跟我说好吗？
5: 我没有，我就是想，我也不知道我想干嘛。
4: 行，那我先洗澡去了。
2: 哎，云深，我们去海岛度个假怎么样？
4: 你看我现在都忙成什么样了，我哪有时间去海岛度假呀？再说这个时候去海岛，哪哪都是人，到底是玩人还是玩海岛啊？不过我每年过完年以后都收假了，我有10天的时间，说不定我们能计划计划。
5: 有人说过你有的时候看起来就像是一台计算器吗？
4: 我这人本来就挺无趣的。
5: 你简直就是直来直去，不解风情
6: 啊。什么意思？
5: 都算了，没什么。
4: 那我洗澡去了啊。
7: 合同内容跟对方对了吗？这个这周一定要给我，这个很重要，你知道吗？怎么能这么……
2: 我们去看电影。
7: 我打电话了。好吧，剩下的细节回公司对，尽快啊，挂了。我在讲工作呢，知道吗？
2: 那你现在讲完了吗？
0: 讲完了。
2: 那我们去看电影吧。
0: 你自己去吧。
2: 我就想你陪我去吗？
0: 我这会儿得打一个很重要的工作电话，你自己去好不好？
5: 你今天出来不就是为了陪我的吗？
7: 但是我先打个电话。
0: 电话拿来。
5: 不给。
0: 拿来。
5: 你吼我干嘛？
0: 可以啊，我不是你那个一无是处的前男友。我的每个工作电话都有可能涉及到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交易，所以以后不要在工作上跟我开这种玩笑，好不好？
5: 对不起。
7: 我把这个电话打完，然后陪你看电影去，好吗？
5: 不用了，你先打吧。
0: 对不起啊，刚才冲你吼了。我也是着急，我先打电话了啊。
5: 嗯。
7: 喂，为什么这么久？
8: 明儿，马超群他们的审计人员来，你务必要接待好。还有啊，我们的账目，不要让他们查出任何纰漏。
9: 放心吧，哥，咱们账上没有任何问题，怎么查都不怕。
8: 你还有啊，你让大伙儿打起精神来，别关键的时候掉链子。
9: 行，我知道
8: 啊。

0: 哎，马哥，
1: 青龙，晚上陪我参加个应酬，
0: 今晚吗？
1: 对，都是重要客户，你务必要来。
0: 好，你把地址发给我，我现在就过去。
2: 嗯。弟弟，啊！哎呀，今天开心吗？那好，我们跟老师说拜拜吧。
3: 朵拉，你别着急啊，爸爸妈妈肯定是堵车了啊。

0: 喂，妈。
1: 哎，思宁啊，老师来电话说你们怎么没去接朵拉呢？
0: 啊，哎呀，我一忙给忙忘了，妈，不好意思啊。
2: 再忙也不能忘了接孩子啊。
1: 老师说了，朵拉哭得可厉害。
0: 是是是，我这就马上去接她啊，你放心吧。你怎么不去接朵拉呀？不是说好了你今天去接的吗？
3: 我刚才给你发消息了，我今天陪马总应酬，让你去接啊。
0: 嗯，那我没给你回信息，你不知道给我打个电话吗？
3: 我也很忙，我以为你收到微信了呀。
0: 行了行了，不说了，我去接朵拉了。就这样。
3: 你可真……哎。
4: 不哭不哭啊，朵拉不哭啊，奶奶来电话了，说妈妈在路上了啊，不哭好不好？
0: 朵拉，朵拉，对不起，妈妈来晚了。
5: 妈妈，你怎么才来呀？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6: 怎么会呢？妈妈最爱朵拉了，怎么会不要朵拉呢？对不对？
4: 朵拉妈妈，你们再忙也不能忘了接孩子。朵拉嗓子都哭哑了，你们当家长的能不能有点责任心啊？
0: 对不起啊，林老师，我跟他爸爸都以为对方会接朵拉呢。
4: 那你们下次注意啊。
0: 好的好的。
4: 你看，把孩子都吓坏了。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您，给您添麻烦了哈。
7: 朵拉，哎呀，别哭了，你要再哭的话，妈妈也要哭了。我们回家啊，
0: 跟林老师再见，宝贝。
4: 再见。

0: 朵拉呢？
1: 睡了。
0: 今天肯定哭坏了吧？我去看她。
1: 哎，老公，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0: 怎么了？
1: 嗯，我想把我妈叫过来照顾几天朵拉。
0: 啊？
2: 你看哈，爸爸住院了，妈妈要照顾他，咱俩的时间呢又不固定，所以我觉得把我妈叫过来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0: 哎，不是说了吗？你辞职回家带朵拉吗？
1: 嗯，我就想让我妈过来帮我照顾几天朵拉。
0: 哎，我就不明白了，哎，你们公司辞个职特别难吗？
1: 你对我妈有意见啊？
0: 不是，不是，不是。哎呀，岳母大人能来照顾孩子，我肯定高兴呀。
1: 好，那我进屋给她打电话。
3: 可莹，我们谈谈。
4: 你终于愿意跟我说话了。
3: 我能感觉到最近你在费尽心思地制造各种浪漫，对吧？
4: 难道爱人之间不应该有惊喜和浪漫吗？
3: 可以有，那些幼稚的年轻人可以有，可是对于我来说早就没有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是希望我多花一点时间在这些所谓的浪漫的事情上面，还是希望我花一些时间在我的工作，在我的事业上多赚点钱养家呢？嗯，
4: 还是事业重要吧。
3: 非常好，可莹，我相信你之前那个前男友应该也是一个非常会制造浪漫的人吧，但是你们最终还是没有能走到一起，可见这种所谓的浪漫在生活里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我呢，我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所以以后如果你有什么诉求，一定要告诉我，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满足你。而我们之间，我们不需要那些所谓的花里胡哨的仪式感的东西。
4: 明白了。

0: 过来了。
1: 我们之间不需要那些花里胡哨的仪式感的东西，懂了吗？以后有什么事儿直接跟我说，别叫我拐弯抹角的去猜。
2: 他心里到底爱不爱我呢？

0: 姥姥，
1: 哎呦，你醒了啊，宝贝！哎呦，姥姥抱抱！哎呦，想死姥姥了，想
2: 朵
1: 死！
2: 拉，爷爷住院这几天，姥姥来照顾你好吗？
3: 我不要，
4: 为什么不要啊？姥姥照顾你不好吗？
3: 我要爸爸妈妈。
2: 朵拉，爸爸妈妈最近有点忙哦。
3: 你们老是很忙，你们老是过来照顾，我不要。
5: 朵拉，
4: 怎么惯得这么任性啊？
5: 哎呀，妈，我跟你说，小孩就是这样的，你给他换个大人吧，生活作息、生活习惯都得改变，所以啊，他才有这个反应。
2: 是啊，妈，换一个人，所有的习惯都得变，所以他有情绪也算是正常的。
6: 没事儿，你们呐，把他的生活习惯什么的告诉我，我呀，尽量顺着他来，啊。
5: 妈，那给你添麻烦了。
6: 哎呦，麻烦什么呀，一家人。朵拉交给我呀，就放心吧，保证没问题。看，我把思宁带的多独立呀。
5: 对，我们上班去了啊。
2: 妈妈，我们上班去了。
4: 去吧，去吧。

0: 室吗？
1: 哦，朵拉的袜子穿错了，可能是她的爸爸妈妈粗心了。但是你们不可以就此嘲笑同学，知不知道？
2: 知道啦。
1: 好了，我们上课吧。
3: 爷爷奶奶，你们什么时候敢接我？
4: 江浩明既然给你抛出这个橄榄枝，多好的机会，别人求都求不来的，对吧？你现在正好一个月，如果你在三个月之内帮他完成裁员和招聘的工作的话，你就可以顺利的回家待产生娃。如果一旦成功，你当上了副总，你生完小孩回来好好当你的副总；如果一旦失败了，你怕被连累的话，你就正好以生孩子为由辞职回家。谁能说你个啥吗？连后路都帮你想好了，你还顾虑什么？
5: 是啊，后路都已经有了，那我就抓住这个机会搏一把。
6: 必须的，之前你竞争副总失利，那不是因为你能力问题，那是因为后面有人搞鬼，你我都跟着栽了一个大跟头。所以这一次啊，一定要好好把这个机会拿回来。
4: 如果你真的当上了副总，不仅是你脸上有光，我也跟着有面啊。咱好好的再干几年，说不定就能拿一点公司的股份，就算退休回家，那也是硬气啊，对不对？
5: 好，那我就不犹豫了。
7: 你答应帮我了？
5: 是的，但是江总，裁员跟招聘真的可以在三个月之内完成吗？
7: 你在时间上有什么质疑吗？
5: 那倒没有，就是三个月之后我可能不太方便。
7: 我计划是三个月，就算有偏差的话，前后应该也差不了几天。
5: 那就好。您需要我做什么？我等您进一步的指示。
7: 好。
8: 哟，今天这菜很丰盛啊。
1: 够健康吧？
8: 很好。
1: 李胜。你是不是之前说过，不管我有什么诉求，都能直接跟你提出来？还有10天我就过生日了。
8: 是吗？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啊？

0: 我不想要什么生日礼物，我想你给我办个派对。
1: OK 啊，派对，咱们上次办派对那个地方，你觉得可以吗？
2: 嗯，可以。我还想你把我，和你所有在北京的朋友都请过来。哦，还有，你要给我准备一个生日惊喜。这个惊喜不需要太贵，但是你必须得用心。嗯，我还想你当着所有人的面跟我求婚。
1: 前两个都没问题啊，就是这第三个，可以啊。是不是忘了我们有一个5年之约了？
2: 我不是想让你娶我，我只是想让你跟我求婚。
1: 那求婚不就相当于要娶你了吗？
2: 难道你不想娶我吗？
1: 可以啊，5年我们才经历了2个月，这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儿，谁也不知道啊。
2: 前面2条都不重要，我只看重第3条。
1: 何莹，很多人结了婚还会离婚呢，这求婚又有什么意义呢？你不要总是那么形式主义好不好？
2: 你们男人就是这样，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什么承诺都不肯给我，你让我怎么有安全感？
1: 哎呀，好了好了，你别这么激动嘛，我们这不在探讨吗？
2: 我只是想要你给我一个态度，难道你连这个都不肯吗？
1: 这样啊，我最看不了女孩子这个样子。行，我答应你，好不好？你知道的，我这个人智商和情商永远成反比，别往心里去啊。我到时候给你办一个特别特别好的 party 啊，好吗？
2: 嗯。
1: 好了好了，乖了啊，不哭了啊。
3: 朵拉，吃水果啦！来，吃块苹果啊！
4: 宝宝，奶奶都是把苹果削成小块给我吃的，
3: 半个半个捧着吃也好吃呀，你试试。
4: 我不要，我要吃小块的。
3: 嗯，好吧，姥姥给你削成小块。嗯，不能老看电视啊。
4: 我在爷爷奶奶家都是看电视的，
3: 可这不是爷爷奶奶家呀。你经常看电视，对眼睛不好的。朵拉最听话了啊，咱吃水果不看电视了，姥姥给关掉啊。
4: 姥姥，你不要关，你不要关，我就要看，我就要看。
3: 哎呀，姥姥不是跟你说了吗？对眼睛不好。
5: 啊，回来了。
3: 哎，下班了。
5: 嗯。怎么了？
4: 爸爸，姥姥不让我看电视。
3: 哎呦，你听他告状，从回来看到现在，我怕他眼睛看坏了。
5: 是是是，来，妈，你先忙，我来收拾他。
3: 小家伙，告状你啊！
5: 要不要跟爸爸出去溜达溜达？
4: 可是我想看电视。
5: 你要是跟我出去溜达一圈，可能会吃到冰淇淋。
4: 那我要跟你去。
5: 妈，你辛苦了啊。
3: 没事儿。
5: 我带他出去溜达一圈啊。
3: 好嘞。
5: 哎。

密室逃脱招聘 NPC， 负责演绎剧本内规定的 NPC 角色，热爱表演，灵活应变，思维清晰，会讲普通话。

0: 我们俩就这样吧，
1: 躺下就找。哎呀，思宁啊，你啥时候回来带朵拉呀？怎么了？我妈带的不好吗？
0: 不是说你妈带的不好，你妈可能真的不太带小孩吧？你想啊，她在一时上是满足了，可是5岁孩子的心里她根本不了解。今天朵拉跟我告状，说早上袜子穿错了，给她讲故事。 就讲什么警察抓小偷的事儿，朵拉也不爱听啊，还是你回来自己带孩子吧，好不好？
1: 我妈可能确实不太习惯带朵拉。那你什么意思呀？不准备回来了呀？我正想跟你商量这件事呢。
0: 嗯。
1: 我想帮江浩明做前期的整改工作。
0: 啊？
1: 其实上次刁副总的那件事情，我到今天还是耿耿于怀的。
2: 我不是没有能力。
1: 我只是在最关键的时刻被人给摆了一道，现在真的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如果我帮江浩明整改成功，那集团副总的位置就有可能是我的。到时候我再回家待产，生完二宝，然后再回去上班，那么我的待遇和薪金都得翻2倍。如果干得好的话，说不定还会有分红。哎呀。
0: 思宁，这可跟你之前说的完全不一样了。没有不一样，就是推迟了几个月而已。你现在怀孕了？
1: 我知道，一个月而已嘛，整改最多3个月，加起来的话也就4个多月。
0: 头3个月最重要。不是思宁，我现在公司呢也融资了，咱家也不差钱，你这是何必呢？
1: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这是自我价值的一个实现。哎呀，那这事儿你已经决定了，没得商量了。我真的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哎呀，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又不是第一次生孩子。我尽量不加班，如果做不完的工作。
3: 我就拿回来做，行吗？哼。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呀？支持你呗。你真的支持我吗？
0: 支持。
3: 你笑一个。
1: 谢谢老公支持。
3: 我去洗澡了。你慢点。
0: 为了个副总职务，你居然连肚子里的二宝都不顾了。你到底是因为事业，还是因为那个江浩明呀？

0: 您好。
1: 订了几点的场？人到齐了没有啊？
2: 我不是来玩的，我是来应聘 NPC 的。
3: 哦，怪不得小哥哥长得好帅哦。哎，
2: 谢谢。您是？
3: 老板是我哥，我是假期来兼职的。
1: 那这份简历你先填一下吧。
2: 我想请问一下，你们这儿还招剧情编剧吗？
3: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呀，我哥就说招 NPC， 他没跟我提起过。
2: 哦。啊，好吧，谢谢啊。
3: 没事。
4: 亮亮姐，定位我发给你了，准时过来哦。我再打个电话。
5: 娜娜，嗯，我的生日派对，我给你发定位了，到时候准时来哦。嗯，拜拜。
6: 黑羊，有一个很抱歉的事儿得告诉你，你后天生日会，我接到一个很紧急的公务，得去趟广州。
5: 怎么搞的？我都通知了很多人了。
6: 很抱歉，但是紧急情况。
5: 我不要面子的嘛。
6: 你先别那么着急，你看我有两个选择。第一，派对如期举行，会所那边我都会给你安排好，丽姐也会全程陪着你，但是我不能在。第二，派对等我回来改个时间再办。
5: 你就不能推迟一天吗？

0: 如果能行的话，我就不用跟你说了嘛，对不对？两个选择，你选一个。
1: 我选第三，不办了。
2: 可以啊。
1: 干嘛？
2: 你想清楚啊，不办了。
1: 想清楚了，不办了。
2: 哎，你等着我回来，到时候再补办不就完了吗？
3: 来，回家喽。
4: 妈妈，你快看，我手上出来是第一名。
5: 哦，真棒。
4: 妈妈，快看，你快看嘛。
5: 嗯，好。嗯，这是什么？
4: 我画的是爸爸。
5: 爸爸。爸爸戴着蓝帽子，还有个蝴蝶结，是不是啊？可是爸爸没有胡子呀。
4: 是不刮胡子的爸爸。
5: 哇，朵拉真棒。好，朵拉，妈妈要看资料，你先自己去玩一会儿好吗？嗯，
4: 我爸爸呢？
5: 爸爸今天晚上有应酬，可能会晚一点才能回来。
4: 那我要等爸爸回家给他看。
5: 好的，随你啊。妈，哎，带朵拉去洗个手啊。
6: 好嘞，妈妈工作忙
5: 啊。对对对，
6: 走，给姥姥洗手换衣服。
7: 来来来来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李俊龙，李总，年轻有为，是我最新的合作伙伴。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朵拉，你在这干嘛呢？嗯，
1: 妈妈，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我想给他看我的手工作业。
0: 爸爸今天晚上有应酬，可能要很晚才能回来。
1: 我想爸爸。
0: 嗯，妈妈知道，但是爸爸在工作呀，宝贝。嗯，
1: 那我就在这里等他。
0: 那你不睡觉啦？啊？
2: 朵拉，怎么姥姥洗手的功夫你就坐到这儿来了？
3: 我要等爸爸。
2: 都几点了，先回屋睡觉，这个手工呢明天再给爸爸看。
3: 我不要。
2: 朵拉，
0: 听姥姥和妈妈的话，明天呢你还要上幼儿园，我们现在呢回屋乖乖的睡觉，明天一早再给爸爸看好不好？嗯，
2: 好不好？
0: 快了快了。
1: 妈妈，
0: 哎呀宝贝呀，小孩子不睡觉是长不高的，知道吗？啊，快
2: 朵拉，朵拉最乖了啊，回屋睡觉啊，明天我们还要上幼儿园的啊，来。

0: 啦。
1: 四娘，
0: 这妈呀，他在这儿啊！一觉醒来不见人了，我以为找你去了。
2: 他肯定在这儿等他爸呢。
0: 他跟他妈这么亲啊？
2: 他跟他爸爸感情可好了。
3: 赶紧的，朵拉，再不走迟到了，快快。怎么了？
4: 说好今天给爸爸看我手工作业的。
3: 爸爸昨天回来很晚，现在还没起来呢。
4: 那我要等爸爸起床。
3: 那你还上不上幼儿园了？走走走走。
4: 姥姥讨厌你。
5: 哎呀，你们俩在干什么呢？朵拉，你怎么可以说姥姥讨厌呢？啊，
4: 说好今天给爸爸看我手工作业的。
3: 等你爸爸晚上回来再看不行吗？
2: 宝贝儿，对，咱们是说好了要给爸爸看手工作业，但是昨天爸爸回来的特别晚，现在还没有起床。你呢，乖乖的去上幼儿园，妈妈答应你，跟爸爸说让他早一点回来看你的手工作业，好吗？
4: 不好，我要现在。
2: 嗯，好，那妈妈去叫爸爸啊。
3: 哎呀，叫什么叫啊，这么小的孩子哪那么多事儿？走啊，赶紧的，迟到了，快点儿！
4: 就不。
3: 哎呀，今天你这毛病太任性了，快点儿的！
4: 我不要上幼儿园。
3: 换鞋。
5: 哎呀，强中自有强中手啊！
6: 我告诉你，哭啥呀？
4: 我弟弟不跑。
6: 你看看别的小孩都不哭，就你，毛病是不是？天天的。
7: 你怎么哭成这个样子啊？啊！哎，朵拉，你和姥姥说再见呀、啊。姥姥，姥姥，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三岁进幼儿园，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个样子。
3: 太任性了，早上起来撒闹，我训了他几句。没事，一会儿就没事了。麻烦老师，待会儿给他多喝点水啊。
7: 好嘞，好嘞，那我先走了啊，再见。
8: Yes.

0: 会是想给我惊喜吧。
1: 你好，年的花。
2: 哦，谢谢啊，
1: 不客气。

可莹，你来啦！可莹，你的头发真的特别的柔顺，要不我选几款合适你的发型，你试试。等一下啊。

0: 可阳，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我不问你这段时间去哪儿了，我只想告诉你，我改变了，我真的改变了，我找到工作了。我在一家密室逃生做 NPC， 我跟我爸那边也说好了，他还是会先像以前一样每个月给打生活费，但是只要等我实习期满意转正，我就不会再用我爸的钱了。可阳，你看你今天打扮得这么漂亮，但是你放心，我会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让你以后越来越漂亮的。
1: 侯爷，我过来就是来看看你最近过得好不好。
0: 我过得挺好的，你呢？
1: 你最近一直在吃泡面啊？
0: 我那是暂时的，这个月发了工资就好了。
1: 你收拾下吧，我带你去逛街，我去外面等你。
0: 哎，好，我马上啊。明哥，明哥，帮我个忙。
2: 我宣布，下周开始将进行正式的人员调整，包括升职、降职、调职、招新人，以及裁员。裁员的标准按各部门近三年报上来的综合绩效，实行末位淘汰制。倒数三位将解除劳动合同，倒数四到六位按情况降职、调职或者下放，部门经理以上人员也按这个走。这次人员调整的总负责人是我，具体执行人是人力资源部的宋思宁总监。好了，今天就到这儿，散会。

0: 愣着干嘛？不是说散会了吗？都散了吧啊。
1: 宋总，
2: 丽莎，给咱部门发个通知下去，这段时间没有和你预约的一律不许进我的办公室敲我的门，还有所有的应酬吃饭一律免谈，我也是按照江总的指示办事，很多事情我也无能为力，所以没事不要来烦我。
1: 明白。
3: 他这话是说给他部门人听的吗？
4: 他这是在说给我们所有人听。
5: 思明，你这回算是被推到风口浪尖上了。

0: 陆可盈小朋友生日快乐！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可莹，跟我回家吧。
1: 不，我不能跟你回家。可莹，你今天来不就是来跟我复合的吗？你误会了，我过来就是来看你过得好不好。唯一，对不起，我只是因为今天过生日，没有人陪我，我太无聊了。你又给我发了视频过来。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鬼使神差跑过来找你，你别误会啊，我不是故意耍你的。不过我真的没有想跟你复合，随便你怎么想我都可以，我不会再跟你回到那个连一丁点希望都看不到的破房子里去过日子了。可瑶。
0: 我现在已经找到工作了，我攒够钱，我们马上就搬。
1: 没有我们，只是你。

0: 可阳，我求你了，
1: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2: 宋唯一，我想要的你给不了。
3: 你想要什么？
1: 我可以去努力啊。
2: 我相信你会努力的，但是我等不到了。
0: 难道真爱终究会败给现实吗？
2: 在这座大城市里打拼，爱情它不是必需品。我只是比你早认清楚这个事实，唯一，我也希望你能够快点成熟。

0: 我想你，
1: 再给我一次机会啊！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一管血，半管油，
4: 可以把我们的血管的管腔完全彻底的堵死。
3: 血脂异常为何会引爆心脑血管危机？
4: 局部形成的血栓导致了我们的心梗、脑梗。
3: 血脂指标应该怎么看？

0: 控血脂就得完全不吃肉吗？
1: 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两条腿的不如没有腿。
0: 营养专家为您带来调控血脂的健康饮食方案，
2: 给大家介绍几个吃出来的降脂武器。
0: 敬请收看《健康中国巧控血脂护心脑》。
3: 本节目由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冯氏科技独家赞助播出。冯氏科技致力为用户创造健康品质生活。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4: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汤康敏。
3: 欢迎康敏，同时呢，也欢迎场上三组嘉宾。
4: 大屏上面呢有三张图片啊，你们看到这三张图片有什么感受吗？
5: 感觉还挺好看的，
6: 非常的绚丽多彩，那特别漂亮。
3: 我们不能仅仅被他们的颜值所迷惑，我们还有第二组图片来看一下。哇，这个就有点让人看得触目惊心啊，这其中的暗藏玄机哈，到底和我们的健康之间有什么的关系呢？要请出我们今天的专业人士来帮大家解答。掌声有请北京协和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钱浩，掌声有请。
7: 大家好，我是钱浩，很高兴来到健康中国。我的健康宣言是掌控血里的油，守护心脑更健康。
3: 钱医生给大家揭晓一下吧，这几组图片到底和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关系呢？
7: 其实这三张图就是对应了我们刚才的那个三个图，刚才是一个微观层面的一个病理的一个表现，这三张图其实就到了宏观啊。左边第一张其实就是我们从血管内动脉专硬化的一个斑块，而且这个人是一个严重的钙化的啊，有点像我们的肌软骨啊。而中间的那张图呢，就是我们的从冠状动脉里面我们抽出来的血栓，它的总的长度大概到了2厘米，直径来说啊，基本上都到3到4毫米，可以把我们的血管的管腔完全彻底的堵死。然后第三张图呢，是我们一张 CT 的图片啊，经典的一个脂肪肝的这样一个表现。比如我们正常的肝脏都是要明显要增大的，这里面都是因为我们脂肪的堆积。
3: 刚才啊，这几张图啊，经过钱医生的介绍之后，大家心里边可能更在犯嘀咕了，就是怎么会变成这样？这些形态的改变是怎么导致的呢？
7: 我给大家也带来了两张图。我们的血清正常是一个清亮的，但是我们看了这几管血里面，我们在血细胞成分红色的上面，它是一个黄黄的，甚至有一些泡沫感的，这样这其实就是我们的经典的乳糜血的一个表现。这里面其实都是血脂的成分啊，里面以甘油三酯为主的，还有包括胆固醇的一个成分。所以大家能够想见，这么多的血脂跑到我们血管里面，从我们的血管带到我们的全身，它能造成多大的危害，
3: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哈。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主要聊的是血脂和我们健康的关系了。
4: 那我们要看一下我国居民朋友们啊，血脂的整体情况是怎么样的，有请康康。
8: 我来了，国家心血管病中心最新发布的《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3》以及《中国血脂管理指南2023年》的数据显示，中国18岁及以上居民血脂异常总体患病率高达40.4%，其中儿童青少年异常脂质血症检出率已高达20.3%至28.5%。与此同时，中国成人血脂异常的知晓率极低，仅约为16.1%。在知晓自己患病的患者中，接受规范降脂治疗的治疗率更是只有7.8%。而在接受治疗的患者中，血脂水平达到医生推荐的控制目标的控制率则低至4.0%。
3: 在咱们国内，这个血脂问题还不在少数啊。血脂和我们健康的关系，网上有很多的说法，到底哪些是靠谱的，哪些不靠谱呢？我们要点赞健康新知，
4: 屏蔽谣言误解，
3: 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时刻。好，首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4: 好，传言一，没有箭头的化验单就是血脂的平安符。
3: 场上每组嘉宾桌上有2盏灯，如果各位认为这个传言靠谱的话，点亮绿灯；如果觉得不

0: 靠谱点亮红灯。三二一，请亮灯。
1: 因为其实我们平时去体检呀、化验呀，就是来看这个结果上有没有箭头。那有箭头就有可能是超标了，没有箭头呢，应该就是一切正常。
0: 第三组嘉宾他们看法不一样。
2: 对，我有一个街坊啊，关系都不错，他就是血糖病人，但是他血脂呢指标正常。医生跟他讲啊，就像你这种情况，你比那个普通人更加要关注这个血脂的这个指标。
3: 检查报告里面有四个指标，那么究竟这四个指标啊，谁好谁坏之间呢，可能不太能厘清啊。我们钱医生能不能通过道具来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
0: 好，这个舞台中央现在此时此刻俨然成为了一条繁忙的公路啊，而我们每组嘉宾呢，都已经扮上他们各自不同的角色了。这四兄弟之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好，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4: 哎，开始。我是咱们四兄弟之间的大哥，我负责统计我们每天的路上所有的车辆。今天的车辆实在太多了，我统计那么一会儿已经有300多辆，就这么宽的路居然有300多辆车过来，太堵了，这根本就受不了的。
5: 这是我们血脂家族的大哥，我们叫总胆固醇。这条路呢，就是我们的，可以大家把它想象成我们的血管，各种的营养成分，包括血脂的各种组分，就是在这条血管的这条路上运送的。总数越多，那路上就更容易出现拥堵，情况就会相对更复杂。但是呢，它的一个绝对值还并不能完全体现风险到底怎么样。就像我们路上车一样，车流走得好不好，除了数量多少以外，那还得看有没有加塞儿的啊，有没有随意变道的啊，还得看路况的情况，这路修得好不好，路窄不窄。所以总的胆固醇更多是给大家一个初步的一个概念，就是整体的胆固醇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0: 但我们今天路面宽度是相对固定的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不同的车啊就马上即将上路了。来，继续先看第一辆车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6: 这路也太颠了吧。
4: 哎呀，
7: 还点灯。哎，
0: 好，扔出了那么多建筑材料哈，这是一路走一路撒，这后边车怎么走啊？请钱医生给大家解读一下，这是什么情况？
5: 第一辆车啊，就是我们的血脂四兄弟里面的二哥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最核心的作用是把我们肝脏吸收进来和合成的胆固醇运送到各个器官，来稳定我们的细胞膜呀，生成激素啊，甚至说我们一些这种像胰岛素类的成分都跟它的生成是有关系的。
0: 运送的材料还是有用的东西。
5: 对，是的。但是如果说这个材料太多了，就像刚才车的情况，车太重了，运不动了，或者说这路面啊，我们血管呀、内皮呀受到了损伤，路面不平了，颠簸了，运的东西就洒下来，就掉下来。撒一路掉一路，那掉在我们的血管里，它就形成了什么？就形成了我们的斑块。然后我们这个斑块越积越大，路上撒的东西越来越多，慢慢路就被堵上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我们所谓的坏胆固醇。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基本上要涨到1%，我们的整体的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可能要涨到2%。
0: 对，危害还是很大啊，大家集中关注。好，第二辆车，来上路了。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8: 这地上怎么那么多东西、啊、太多了，我快捡捡吧。
4: 多捡点吧，
8: 太多了，东西捡不过来了，根本捡不过来呀。
0: 他的使命行和第一个是恰恰相反。
5: 对、啊、是的啊，这就是我们的血脂四兄弟里面三哥啊，我们的高密度脂蛋白，也就是所谓的我们的好胆固醇。它的主要的作用能够帮助我们清除血管内像刚才提到的胰撒的啊这样胆固醇的成分，同时它还有抗炎症的作用啊，能够使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呀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控制，延缓它进展的一个过程。但是大家也能看到，它的工作量是相对是有限的。
0: 对，还是有遗留，
5: 它并不能完全的清除。
0: 接下来四弟上路了哈，甘油三酯啊。
3: 怎么还吃呀？都吃不下了，太多了，怎么吃这么多呀？哎呀，洒了洒了洒了，最后一幕有点要罢工的味道。
0: 刚才啊，这个四弟在行驶的过程当中

0: 谈到一个词儿，怎么还在吃啊？他这还在吃和四地之间是什么关系？
1: 甘油三酯呢，其实是它的核心的作用在我们体内，它是作为一个提供能量的一个来源，它跟我们的饮食摄入的相关性是非常强的啊。那甘油三酯呢，它本身不直接参与我们形成动脉硬化呀、心脑血管疾病啊，但是啊，当它量特别大的时候
0: 撒出来了，
1: 这个油罐车会越膨越大，它也会挤压我们的血管，影响我们的正常的血液的一个通行，甚至最严重的情况下，一下翻车之后啊，我们会造成最严重的一个合并症，其实是我们的急性胰腺炎。所以，四地虽然对动脉硬化的影响没有那么大，但是如果严重的暴饮暴食，也会带来严重后果，甚至可能会致命。
2: 前面钱医生已经给我们非常详尽的介绍了四兄弟之间的这个关系和他们的一些功能问题。钱医生也提到一点我们血脂和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究竟血脂为什么会这么对心脑血管影响密切呢？我们通过一个 AR 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1: 我们血管里面都有一层薄薄的我们的内皮，我们可以把这样血管内皮想象成它是一个饺子皮儿，然后我们在血管里流动的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想象成我们的饺子馅儿。但因为各种因素导致我们的饺子皮儿有一个破口之后，我们的饺子馅儿就会慢慢的进到我们的饺子皮儿底下，慢慢的我们在血管里面就会形成我们的这样一个斑块啊，我们可以称之为斑块饺子。我们心脏的供血和大脑的供血来说，血流其实相对是最冲的。所以在这样的位置，血流冲击越大的位置啊，我们更容易出现我们这样一个内皮的损伤以及斑块形成这样一个过程。那随着时间的延伸，馅儿越积越多，皮儿越变越薄，当某一天我们的斑块突然破裂，我们的饺子馅儿就会一下子暴露到血管里面，身体也就会以为有地方出血了，糟糕了，我们得赶紧去把这个血给它止住，那局部就会形成急性的血栓，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我们的急性心肌梗死啊、急性的脑梗啊这样的一个过程。
0: 血脂情况异常的话，对身体来说危害可不小。那么回到开始这样一个话题，就是在我们的体检单当中啊，这个血脂的指标如果没有箭头，是否就意味着安全呢？
1: 是这样的啊，我们化验单上的箭头，或者说目前咱们主流的我们化验单上的这样一个上限值，是基于正常健康人群来做设定的。所以只是说化验单上没有箭头，只是说你如果作为一个健康人，没有任何疾病的人群来说，你基本是达标的。但是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包括年龄，包括基础疾病会有很大的区别啊。所以我们化验单上的箭头更多的只是一个基线，或者说及格线，但是是不是已经优秀了，是不是已经安全了，还得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做判定。
2: 那为什么像糖尿病啊、高血压这一类慢病的人群啊，我们需要额外的去控制它的血脂指标呢？请钱医生给我们解读一下。
1: 我手上这个球代表就是我们的血脂，我们的胆固醇，
0: 就是说这个里边是通俗说就是血管内壁，
1: 血管的管腔，血管的内壁，血管的内膜。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的血脂呢，其实在我们的各种运输车带领之下，我们就通过我们的血管从我们的肝脏到各个器官去。那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血脂可以很轻松的就流过去了但是呢，
0: 很顺畅。
1: 当我们合并糖尿病或者高血压的人群来说，它很容易会出现我们叫血管内皮的损伤。像高血压的病人，他血压很高，血流高速的冲击我们的血管内皮，血管内皮就很容易出现损伤。而糖尿病的病人，我们长期大家可以简单通俗理解啊，血管的内皮就泡在糖水里面，时间长了就泡囊了啊，它更容易出现内膜的这样一个损伤的过程，出现了很多坑坑洼洼的这样一个表现。那这种情况下，那我们的血脂、我们的胆固醇再从这儿过的时候，我们来看看他们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你看，有一部分还能过去，但是有一部分我们就掉到我们的血管的内皮底下了。我们斑块形成的第一步就是我们的胆固醇，或者说我们的坏胆固醇进到我们的内皮下，再刺激炎症的产生，巨噬细胞的聚集，我们会形成我们的斑块。当我们的斑块越长越大，然后这个过程中聚集的越聚越多，当这些斑块不稳定的情况下，内皮突然破了一个大洞的情况下，那我们会出现急性的闭塞，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啊，局部形成了血栓，导致了我们的心梗、脑梗啊这些急性的并发症。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对于有合并症的人群来说，血脂管理要相对的更严格。
0: 所以刚才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2: 想要控制好血脂就得少吃肉。
0: 3、2、1，请亮灯。

0: 那我们觉得呢，如果长期呢不吃肉或者说少吃肉的话，会造成营养不良，啊，没有力气。那这样的话反而会反噬呢身体的健康。
1: 要是控制好血脂，就得少吃肉。因为我一朋友啊，原来是这血脂特别高，他呢就坚持吃素，吃了3个月不吃肉。哎，他再去体检的时候，果真这个指标下来了。
2: 吃肉的多少和血脂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钱医生给大家解答一下。
3: 我们在饮食控制的过程中，要想控制好血脂，我们不但要吃肉，关键是要吃好肉，尤其优质的蛋白质的摄入。当我们从食物中摄入的蛋白质或者说胆固醇相对不足的时候，我们的肝脏发现，哎，怎么我们吸收到的胆固醇不够了，或者相对不足了，肝脏会叫所谓的负反馈的这样一个过程，使得我们的肝脏的合成反而会进一步的增加，使得我们的血脂其实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控制。吃过肉的都能感受出来，我吃肉更容易饱。那如果我们不吃肉，单纯的就吃素或者说吃碳水，这个过程中饱腹感会不那么明显，所以我们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会出现所谓的我们碳水补偿的这样一个机制，我们会摄入更多的碳水。那碳水其实同样的啊，也会转化成胆固醇，对我们的血脂管理反而是更不好的。
2: 所以啊，结合刚才钱医生的这样一个详细的解读啊，刚才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
4: 那么既然说到了要好好吃肉，究竟怎么来好好吃？
3: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选择吃肉的时候，我们要尽量选择蛋白质含量更高、胆固醇含量更低的这样的肉制品啊。那我们怎么样去评判呢？4条腿的不如2条腿的，2条腿的不如没有腿的，这也是一个通俗的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这样一个记忆的方式。4条腿的就是我们畜禽类的，我们刚才提到的猪啊、牛啊、羊啊。那2条腿的就是我们这种家禽类的，比如鸡、鸭、鹅。那没有腿的就是我们什么鱼、虾。所以我们在吃肉的过程中啊，优选我们胆固醇含量相对低的鱼肉、虾肉或者鸡肉。我们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每日摄入的肉制品我们要控制在75克，尽量建议啊，像清蒸啊、白灼呀这样的一些不会额外增加油脂的这样一个方式，帮助我们更好的实现吃好肉、好好吃肉。
0: 还有一个问题问一下钱医生，肉是重要的蛋白质的来源，那肉呢又还有很多的脂肪，您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脂肪对我们血脂的影响吗？
2: 这个问题很关键啊，为了能够让钱医生更好的给大家解释，我们准备了道具现场展示。哎，刚才咱们还在说脂肪摄入的问题，怎么这舞台上瞬间就变成建筑工地了呢？
3: 我们的脂肪酸的3种的主要的成分就像我们3个施工队，我们接下来来看看他们分别是怎么干活的吧。
5: 干活这像干活吗？这个
6: 这也修不好。好了吧，走。修不好，
5: 不干了，
6: 不干了，
5: 不干了，
6: 修不好，
5: 这个，哎呀，
6: 这个车好，开这个。这个车好。
3: 这第一组啊，大家能看出来，
2: 完全不负责任。
3: 对，这组施工队呢，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是我们，尤其对于心血管健康来说，是一个头号的敌人和杀手。它会增加我们的低密度蛋白胆固醇啊，增加我们的坏胆固醇，同时它还会降低我们的好胆固醇啊。所以双重作用之下，它会对我们的心血管的健康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反式脂肪酸的目前的主要来源呢，主要是2块啊，一块来说，是我们的要氢化的植物油，其实就是植物油在高温的情况下产生的变化。另外一部分就是人工合成的啊，人工奶油啊、植脂末啊这些相应的一些成分。反式脂肪酸我们是要尽量避免的，最好是一点都没有。
2: 我们再来看第二组施工队，他们是谁，在干什么？
7: 走吧，咱俩先把活干完。
8: 你谁呀？干这么乱？
7: 是啊。
2: 还帮人整理一下呢，这就显得细致了很多。
7: 好，我看也差不多了，那咱俩就走吧。
8: 行，没问题。
3: 第二组大家能看到他的工作啊，平平无奇啊，但是呢规规范范，就是我们的饱和脂肪酸。饱和脂肪酸呢，实际上是我们人体内啊摄入脂肪酸的最主要的来源，它也是我们胆固醇形成的最主要的来源之一。饱和脂肪酸的来源来说，禽类的肉啊、肉制品以外啊，包括我们的植物油啊，所以对于饱和脂肪酸来说，我们整体要做一个总量的这样一个控制。
2: 嗯，好，第二组完了之后，我们很期待第三组施工队他们的表现啊。
1: 哎呀哎呀，这个质量也太次了，咋能这样？
9: 这活干得太乱了，
1: 太乱了。
9: 咱们一块规着规着，
1: 咱们给弄整齐吧。啊，太乱了，这样的施工队就不能再派出来了。

0: 用不着了，咱们拿走。
1: 哎呦，饿死了。
0: 这没事了。
1: 哎，咱们把收拾干净，咱们
0: 必须的，咱们得尽职尽责。
1: 咱们必须尽职尽责。
2: 好，来，此处可以有掌声啊，送给第三组。看看他们背后是什么成分啊？来，不饱和脂肪酸。
1: 第三组就是我们非常优秀的施工队，它不但我们做好了我们基础的建设工作，它还起到我们清理的工作，可以称之为血管的清道夫啊，它有很。

0: Omega 3的摄入是普遍不足的啊。
1: 那前面提到了 Omega 3对我们身体如此之重要，那究竟哪些食物里面含有 Omega 3呢？钱医生，
0: Omega 3的最主要的来源还是来源于深海鱼虾啊，又一个相对特殊的我们的南极磷虾，它里面的 Omega 3是一个磷脂型的，跟我们细胞的细胞膜的成分是基本是一致的，所以它当进入我们的胃肠道之后能够直接被我们的胃肠黏膜吸收，所以它的吸收利用度能达到95%甚至到98%啊这样的一个水平。而磷脂型的这样一个机制使得它成为一个清油又清水的这样一个特性，所以它能够很好的跟我们血管内的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实现一个乳化，减少在血管壁上的一个沉积，从而实现了延缓动脉粥样硬化进展发生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接下来我们将用一个简单的直观的实验来看一下，这个试管里面我们下面是水，这两块就是我们的脂肪 Omega 3，我们把它充分的混匀。刚才浮在表面的两块脂肪已经乳化溶解，所以这样就充分了验证了磷脂型的这样一个 Omega 3，它能够很好的实现我们乳化脂肪、乳化甘油三酯啊，降低血脂这样一个作用。
2: 对对。
3: 南极磷虾应该在南极吧，那我们怎么能够吃得到呢？
0: 那么现在啊，虽然没法吃到南极磷虾啊，但现在我们市面上也有磷虾油相关的制品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样一个摄入。
1: 好的，前面钱医生啊已经非常详尽的和我们细说了饮食和血脂之间的关系，那理论有了，那大家就要行动起来了。
4: 哎，从这一刻就开始了哈。
1: 是。
4: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1: 他汀类的药物对于肝肾功能有一定的副作用，那血脂恢复正常后呢，应该减量或者是停药。
4: 来，准备三二一，请亮灯。
5: 大家应该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叫是药三分毒。
6: 对，而且非常多的药品的说明书上它也写了有副作用，那既然我们的血脂都已经恢复了，为什么还要去吃这样的毒呢？
7: 好，我们都知道啊，血脂高、血压高跟血糖高呢都是慢性病，慢性病呢需要药物长期的来控制，指标正常以后呢，我认为也不能停药。
4: 在高血脂这种情况下，他汀类的药物能否自己说停就停或者自己来调节呢？
0: 这里面我想说几个点，第一个来说关于副作用的问题，其实他汀类的药物虽然对肝功能、对我们的肌肉啊，可能长期对于一些糖的代谢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但整体所发生率是非常低的，整体的发生率其实不到1%。第二点来说，其实我们他汀它的主要就是抑制我们肝脏的合成，抑制下来以后血脂就降下来了，我指这个数值变好是他汀类药物带来的，大概率停了药之后你就恢复原来的水平啊，所以所谓的病好是一个假象，血脂它是一个隐匿的杀手，短期内你说一年、两年、三年没事儿，这不能代表它就没事儿，因为一旦出现急性事件以后，它的后果是不可控的，后果甚至严重致命的。对于他汀的药物，对于血脂的管理来说是一个长期的，我们不能因为说血脂恢复正常了，我们就把药减量或者停用了。
4: 综上所述，刚才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当然了，我们要防患于未然啊，在得病之前治胃病，这是中医经常提的啊。所以我们能不能在身体还没有敲响警钟之前做一个预判，看看到底自己属于不属于这类高危人群呢？接下来通过一个互动来阐释一下。
8: 动脉粥样硬化风险自测，场上三组嘉宾各派出一位代表，在拼接的平台上原地踏步，专家逐条宣布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素，若哪位嘉宾涉及该因素，就会被拆掉平台的一层，危险因素越多，平台剩下的面积越小，嘉宾就越容易跌下平台，踩在下方的指压板上，这也就代表嘉宾的血脂健康风险越高。
4: 踏步走，来开始，一二一二一二。
0: 动脉粥样硬化呢，危险因素里面我们把它分成大概两大块，一块叫我们叫不可控的危险因素，也就是说我们不以我们的意志或者说努力为改变的我们的遗传因素，那我们更多的关注的是我们叫早发动脉粥样硬化的这样一个人群啊，或者说家族史，男性55岁以下，女性65岁以下啊，我们叫出现了我们动脉硬化，比如说心梗啦、搭桥啦、脑梗啦。所以首先来看看三位 有没有早发动脉粥样硬化家族史的，

0: 有的举手，
1: 举手，
0: 请他们的搭档帮忙拆掉一圈，
1: 拆掉一圈。第二个啊，不可控的危险因素是我们的年龄和性别，男性的风险整体是比女性是要高的，女性到绝经之后，她的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也会明显增加。
0: 来，符合条件的请举手。
1: 男性的风险整体是比女性是要高的，
0: 男性，中间那位，
1: 男性本身就是一个危险因素。我们可控的危险因素大概分成两块，一块是疾病相关，一块是我们叫生活习惯相关。生活习惯相关呢，肥胖的问题啊，尤其是腹型肥胖，都是明显增加我们的这样一个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
0: 这点应该三位都
1: 好像都不太符合啊。肥胖以外，我们第二个危险因素是我们的运动减少啊，久坐它会降低了整体的基础代谢率，所以使得你的脂肪的堆积相对更突出，会明显的降低我们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啊。所以运动少或者不运动，
0: 请举手。三位的。
1: 那我们第三个生活习惯呢，吸烟。即使是现在大家有些人退而求其次，我们吸电子烟，那其他的化合物对于血管的损伤
0: 还是
1: 同样是存在的，而且不单纯是吸烟，还有二手烟的风险也是增加的。
0: 吸烟或者是被动吸二手烟的请举手。
1: 有有。
0: 哎呀呀呀，虽然这个二号嘉宾再次站上了他这样一个踏步台，但是离这个风险啊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1: 最后我们其实是我们就是疾病相关的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
0: 糖尿病
1: 、慢性心脏病，这都是我们动脉硬化的很核心的危机。
0: 有的请举手。好，我估计他这有点悬啊。来，第二组嘉宾。咱们继续踏步啊，给他们点勇气，大踏步往前。
1: 生活习惯其实我们看到占了很大头啊，占了很大的，这些都是其实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做到的。
0: 对，
1: 所以真正要把血脂管理好，把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管理好，其实还要靠大家。
2: 前面我们了解了诸多的高危因素啊，那要如何远离这些动脉粥样硬化呢？那么运动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啊一个生活习惯，如何科学运动、规律运动？哎，今天我们要看一下后面的互动。
3: 运动降脂是与非，运动和血脂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设置了5道判断题，场上嘉宾每答对一题得1分，答错不扣分。
2: 好，第一题啊，想要运动降血脂，不到30分钟等于白练。
0: 哎，对不对呢？大家亮题板儿。
1: 这个说法是其实是不对的啊。我们希望建议到20分钟甚至30分钟以上，但事实上只要你运动了，哪怕是10分钟都是有收获。只是说运动到30分钟以上，我们脂肪供能的比例会增加。
0: 恭喜你，打叉的同学们加上1分。好，同时我们来看今天第二题，运动出汗越多降血脂效果越好。哎，出汗和降血脂之间什么关系？来，亮题板。
1: 这个说法是对的啊，运动出汗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提示着我们的运动强度跟负荷是有相关性的，我们出汗越多那么降脂的效果相对会更突出。但是这里面还是要注意一个度的问题啊，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补水啊，补充我们的电解质。
0: 好，来，选勾的请加上1分。再看下一道题，交替进行多种运动降血脂的效果更好。来，大家亮题板。
1: 这个说法其实是对的啊，因为我们一种运动方式啊，如果持续下去以后，我们身体会慢慢出现一种适应感啊，会降低在运动过程中对我们的能量以及脂肪的消耗这样一个过程。

0: 饭前运动更有利于降血脂？
1: 亮出你题板。
2: 实际上这是对的啊，因为我们空腹状态下的时候，我们体内胰岛素水平是相对是低的，在这个情况下运动的时候，我们会更多的动员脂肪来供能，而不是说单纯靠糖来供能。
1: 甘油三酯大于5.6毫摩尔每升的人，如果做剧烈运动，容易诱发急性胰腺炎。
3: 对，应该是。
2: 其实甘油三酯升高引起的最严重的或者说最危险的合并症就是急性胰腺炎，而对于血脂甘油三酯大于5.6的这样一组人群，它的胰腺炎的风险就是明显增加的。如果你在做剧烈运动，交感神经会兴奋，我们内脏包括像胰腺的血流就会减少啊，同时我们会脱水啊，脱水整个的体循环相对于偏干应激的这样一个状态，就会导致我们胰腺炎的风险明显增加。
1: 那这道题对应的啊，答对的加一分。
0: 感谢钱医生的精彩讲解，带我们深入地了解了血脂与心脑乃至全身健康的密切联系，以及如何有效地控制血脂。
1: 接下来的健康中国说，我们请到了中国健康管理协会临床营养与健康分会主任委员、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营养科主任刘英华为我们带来他的演讲，掌声有请。
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营养科的刘英华医生，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叫控血脂护心脑。很多人觉得血脂高点就高点吧，反正不痛不痒的，但是事实是以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为主的心血管疾病是我国城乡居民第一位的死因，而血脂异常尤其是坏胆固醇的升高正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的心脏和大脑靠什么活着？靠血管。血管是输送氧气和营养的生命通道，心脏要跳，大脑要想，一刻都离不开血管的通畅。所以我们通常说一句话，控血脂不仅是在护心，更是在救你的大脑。血管通畅是心脑年轻的唯一基石。那么血脂和心脑健康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2023年发布的中国血脂管理指南明确指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致病性危险因素。请注意这个词，致病性，它不是有点关系，不是可能有关，而是直接的因果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控血脂就是护心脑。那不同的人血脂该控制在什么水平呢？新版的指南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念，叫风险分层，不是所有人都用同一个标准，根据年龄、血压、吸烟史、有没有糖尿病等这些因素，人群可以分为低危、中危、高危、极高危以及超高危五个等级，等级越高降脂要求越严格。比如我们普通的健康人，坏胆固醇不超过3.4毫摩尔每升就可以了，但是40岁以上的糖尿病的患者属于高危人群，就要控制在2.6毫摩尔每升以下。如果已经得过心梗、做过支架，那就更要控制在1.8甚至在1.4毫摩尔每升以下。一样的数值对不同的人意义完全不同，这就是精准管理的核心。2023版的中国血脂管理指南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从血脂异常的防治指南改为血脂管理指南，几字之差，理念完全不同。以前是呢，你得了病要治，现在是从儿童到老年全生命周期的要管。为什么要从儿童开始管呢？我曾经联合会诊过一名13岁的患者，出生2个月的时候，屁股上就长出了芝麻大小的黄色瘤，是血脂严重异常的体表的信号。他的大姐16岁的时候就同样的病已经去世了，而他在13岁的时候从教室走到厕所10几米的路，每走一步都要大喘气。送到医院的时候，他的血清胆固醇浓度是正常人的5倍，全身大血管多处严重钙化，左主动脉开口的狭窄程度已经达到了90%，右冠100%的闭塞，心脏扩大到正常情况的近2倍， 收缩功能已经是正常心功能的一半了。13岁的孩子心脏已经到了衰竭的边缘。数据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直指异常血症检出率已经高达 20.3% 到 28.5%。 儿童时期的血脂水平会延续到成年，而且成年期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血脂检测应列入小学、初中和高中入学体检的常规项目，尤其是有家族史的孩子更要及早的筛查。那成年人呢？40岁以下的成年人每2到5年要查一次血脂，40岁以上每年至少查一次，相比旧版的5年查一次，频率已经大大的提高了。高危人群更要每3到6个月复查一次。那么为什么查得这么勤？是因为血脂率异常啊，是沉默的杀手。很多人觉得没症状就不用查，等到胸痛啊、头晕的时候，血管往往已经堵了大半了。血脂的管理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而是贯穿一生的功课。知道了血脂的要管，要趁早管。那具体怎么管呢？今天呢，我就从营养科医生的角度给大家介绍几个吃出来的降脂武器。武器一，那是科学的饮食模式。吃好每天3顿饭是预防所有慢性病的法宝。现在国内学者已经研发出适合中国人的健康膳食模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提出平衡膳食原则，尤其推荐东方饮食模式，不仅能够有效降低17%的中心性肥胖的风险，还能将严重的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大幅的降低22%。它的精髓就在于增加了植物性的食物、优质蛋白质的多样性，以及减少了精加工的食品和不良的脂肪。那么具体怎么吃呢？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好记的口诀，叫二多三少。二多呢，一是多吃全谷物、蔬菜，以及呢低血糖生成指数的水果和低脂肪的坚果、奶和蛋。第二个多吃呢，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饮食，比如说淡水鱼啊，你像鲫鱼、鲈鱼，淀粉类的这样的红薯啊、芋头啊、莲藕，豆制品、豆腐、豆浆啊，还有呢就是食用的菌类，像香菇、木耳等等。那么三少呢，就是少吃饱和脂肪，比如说肥肉、动物内脏，少吃精致的碳水，白米饭、白面条，这些要适当的搭配粗粮才是好的。那么少吃加工的食品，你像油炸的呀、糕点啊，甚至是含糖饮料。武器二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很多人都知道膳食纤维呢对于肠道好，但是不知道它对血脂的调控作用有多强。而且呢，膳食纤维是分为水溶性和不溶性的。那么我们提到的水溶性膳食纤维主要是在燕麦呀、魔芋啊、豆类当中，它们可以在肠道里吸附胆固醇和胆汁酸，促进它们排出体外。这样一来呢，肝脏就不得不动用血液里的胆固醇来合成新的胆汁酸，相当于倒逼身体消耗掉更多的多余的胆固醇。那么吃多少呢？高脂血症患者每天摄入25到40克的膳食纤维，而健康成年人也应该每日摄入25到30克的膳食纤维。新鲜的蔬菜每天不少于500克，基本上也是可以达到这样膳食纤维的摄入量的。武器三，植物的甾醇。植物甾醇呢，大家可能了解的不多，但是它是血脂的天然的拮抗剂。植物甾醇的分子结构和我们胆固醇是非常相似的，所以它可以在肠道里竞争性的抑制胆固醇的吸收。有研究显示，每天摄入2.5克的植物甾醇，坏胆固醇水平能够降低10%到15%。哪些食物富含植物甾醇呢？比如说燕麦呀、玉米呀、大豆，以及葵花籽、松子等这些种子类的食物。适量增加这些食物的摄入，是高胆固醇血症人群的重要的营养策略。武器四是欧米伽三脂肪酸。欧米伽三脂肪酸的代谢产物是抗炎的，而对于血脂和心脑健康的保护作用已经有很多研究证实了。补充欧米伽三脂肪酸可以选择深海的鱼肉、深海的鱼虾，主要呢来提供 EPA 和 DHA。 大家可能听说过磷虾油，磷虾油呢里面的欧米伽三脂肪酸是结合在磷脂上的。磷脂是构成人体细胞膜的主要成分，因此呢磷脂可以充当载体，把欧米伽三脂肪酸直接送到细胞膜。对于高甘油三酯血症的人群，如果能够每天摄入2到4克，可以起到促进甘油三酯代谢、抑制血小板聚集、抗炎的作用。 对于控制血脂、保护心脑

0: 有裨益。最后一个武器啊，就是维生素 C。维生素 C 俗名叫抗坏血酸，作为一种强效的天然抗氧化剂，对心血管健康具有多方面的保护作用，主要就体现在抗氧化、保护血管内皮、调节血脂以及辅助呢调节血压等方面。它日常呢，我们可以通过新鲜的蔬果，比如说柑橘类的水果呀、猕猴桃啊、彩椒啊、绿色蔬菜等等，来满足维生素 C 的需要量。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想要控好血脂、控好心脑，膳食营养补充是盾牌，科学的生活方式和遵医嘱的规范治疗是基石。管理血脂不能等到血管堵了、硬了才去后悔，保护大脑与心脏就从关注每一滴清淡健康的血液开始。谢谢大家。
1: 感谢刘主任的精彩演讲，也希望您在日常生活中多多关注自身的血脂状况。
2: 没错，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今天的健康中国行，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在血脂健康的相关领域有哪些新技术、新研究和新思路。
3: 欧米伽三调节血脂好帮手，很多人补了却收效甚微，
4: 不需要再经过人体的多步的消化和反应。
3: 怎样才能提高它的吸收利用率？海洋磷脂不止调血脂护心脑，它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健康价值？
5: 对于阿尔兹海默症的治疗，关节炎、酒精性脂肪肝、肝炎这些疾病也都有一定的治疗效果。
3: 健康中国广告之后更精彩。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提到欧米伽三，很多高血脂的朋友都不会陌生。这份来自深海的心脑血管守护者，既能调节血脂，又能守护心脑血管健康。 欧米伽三虽然很好，却一直面临着两大难题：吸收率和生物利用度都不高。那我们该如何让欧米伽三被人体高效利用呢？今天我们来到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在这里寻找答案。
1: 哎，苗博士好，
2: 季老师好，欢迎来到黄海所，我带您参观一下。
1: 苗博士，您看很多高血脂的患者会选择服用欧米伽三来辅助降低血脂，但是欧米伽三吃进去之后，人体吸收的好像并不太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2: 您问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的日常摄入的欧米伽三主要是有两种形式，一个是一酯型和一个是甘油三酯型。但这两种形式都是脂溶性的，所以说它是没法溶于水。 那么在这个消化吸收过程当中呢，它首先是进入我们的胃，先进行一个初步的水解，然后再进入我们的小肠，在肠道内，然后形成乳糜，然后乳糜颗粒，由于这个过程涉及到多步骤，会造成它的吸收效率的不是那么理想。
0: 那对于这个问题，那你们怎么来解决呢？
2: 目前已经进入到了这个磷脂型的一个阶段，磷脂型是它既可以溶于水，也可以溶于油，这样再进入我们的。

0: 人体之后，它就不需要再经过人体的多步的这个消化和反应，它本身就具有一个自主化的一个性能，可以更好的和这些物质进行一个反应。
1: 那这个磷脂型欧米伽三的来源是什么呀？
0: 最主要来源就是来自于南极磷虾。在这个南极的独特的这种环境之下呢，可以累积很多的磷脂型的欧米伽三。
1: 那这个磷脂型欧米伽三是怎么提取的呢？
0: 传统的是从南极磷虾虾粉当中去提取，因为在这个虾粉的加工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个蒸煮和烘干的一个过程，然后会造成南极磷虾的 EPA 和 DHA 会有一定的损失。进一步在这个基础之上，然后有新的方式，现在就是以这个南极磷虾冻虾作为一个原料。提取过程当中要把温度控制到10度以下，就可以保持它里面 EPA DHA 的这种活性物质。给您直观的看一下，里面的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其实也有差别。这张图谱就是脂肪酸组成的一个图谱。那么从这两个风型可以看出来，那么冻虾提取的磷脂型欧米伽三当中 EPA 和 DHA 的含量要比磷虾虾粉当中提取的要高，那么比例大约能高40%左右。
1: 鲜虾冷萃技术把欧米伽三的活性保住了。鲜虾冷萃出来的磷虾油比从虾粉中提炼出来的磷虾油降血脂的效果要更好吗？为了验证这一问题，科研人员还做了一个试验。
2: 这边是我们用斑马鱼模型在做降血脂的实验。
1: 那为什么选择斑马鱼做呢？
2: 斑马鱼与人类，它的基因组有87%的相似，然后人类的超过84%的这种致病基因在斑马鱼身上都能发现。那我们首先挑选一定数量的斑马鱼，给它喂养蛋黄和葡萄糖的高脂高糖的饲料，有明显的变胖之后，可以看到它的血管沉积是非常明显的，这种红色的斑块就是沉积的脂质。下面这两组分别给予了用虾粉提取的磷虾油和用鲜虾冷萃提取的磷虾油进行了干预。
1: 磷虾油中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大概有50%左右，剩下的主要是甘油三酯和游离脂肪酸，这些是人体不太需要的成分。那科研人员是如何进一步提纯的呢？
2: 我们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海洋磷脂定向富集技术进行纯化的，就相当于我们把磷虾油里面非磷脂的成分去除掉，来保留磷脂型的成分。那它方法的话，一个是三相萃取，一个是贮层析，像这种流动性的这种样品的话，它的磷脂含量大概在40%到56%，那我们纯化的它的磷脂含量大概在80%，通过贮层析的话，甚至可以把磷脂含量提高到95%以上，这样它的吸收会更好，降血脂的功效也会进一步提升。
1: 那这个欧米伽三提纯之后，它除了降血脂还有其他什么应用场景吗？
2: 像三相萃取，它的磷脂含量大概在60%到80%，可以用在食品领域。中间这一款它的磷脂含量在80%以上，就可以用作药物递送。
1: 一颗磷虾油是如何与药物递送产生联系的呢？接下来我们要去中国海洋大学，在那里或许我们能够找到答案。哎，江教授好。
3: 季老师您好，欢迎。
1: 江教授，我们了解到这个高浓度的磷脂在药物递送方面也能发挥作用，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我们该怎么理解这个药物递送呢？
3: 药物递送其实就是给药物分子来找到一个合适的载体和运输方式，让药物分子在体内能够更安全高效地到达它所需要发挥作用的部位。
1: 那我们是怎么想到用磷脂来做药物递送的呢？
3: 实际上磷脂用于药物递送从6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以前用的主要是大豆卵磷脂和蛋黄卵磷脂。我们药物研发中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就是很多药物分子它在水中的溶解性非常低而我们体内呢又是一个水的环境，就是我们的血液组织液，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想要达到理想的疗效就需要增大给药剂量，那同时也会增加它的副作用。 而我们的磷脂分子恰恰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性质，就是当我们把大量的这个磷脂分子给加入到水中之后，它们会发生一个抱团的现象，形成这种磷脂的小球，而磷脂小球的外表面又是亲水性的，所以它整体在水中分散性非常好，就像是一个潜水艇一样，它可以载着这个药物在我们体内体液中血液中不断的循环，把药物送到病灶的部位。
1: 刚才也提到了以前的递送主要是用大豆磷脂和蛋黄磷脂，那与这两种相比较的话，那磷虾磷脂有什么好处呢？
3: 它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它的尾巴上，我给您打个比方，这个就是相当于是大豆磷脂，由于它的尾巴它的饱和度比较高，通俗来讲就是它比较硬，那磷虾磷脂你看它的尾巴是对，它是复合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它的柔顺性比较好，它与细胞膜的融合更容易更高效，药物吸收效率就更高。现在我们实验室也在利用南极磷虾磷脂的这个优势来进行一系列的药物制剂开发，包括对于抗肿瘤药物以及一些中药的它的这个高效的递送。
1: 原理我们了解清楚了，那么在实验过程中，磷虾磷脂在药物递送方面它的表现究竟如何呢？我们再去了解一下。
4: 我们对小鼠黑色素瘤细胞进行一个给药的一个摄取效率的一个分布，一组呢是没有加这个磷脂递送的，单纯的这个药物递送，另一种的话我们是加了这个磷脂包裹的这个脂质纳米颗粒，这个红色的话是代表我们的这个药的一个荧光强度，亮度比较强的话代表它在细胞内这个药物的含量是比较多的一个状态，可以看到这个药的一个荧光强度特别强，红色的地方特别多，没有加这个磷脂递送的，红色只有零散的一些小的一个斑点，磷脂的话大大提升了药物的这个一个递送效果。
1: 从南极磷虾到高纯度磷脂，从辅助降血脂到药物递送，科研人员依托海洋守护健康的步伐还在继续，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海洋磷脂在疾病治疗与守护人类健康方面会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5: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刘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运动处方是血管换能操。第一个动作呢，我们来做跨步横移，双手呢先自然展开，扎一个马步，手臂打开，好，慢慢起身，左一下右一下，重心下沉，好，慢慢起身。这个动作呢主要通过激活我们下肢跟我们上肢的这种协调动作，来让我们全身参与到我们代谢过程中，让我们防止肌肉的流失，让代谢得到有效的提升。第二个动作呢，我们更是讲究的是上下肢的协调运动，做一个收背下蹲，双脚分开略宽于肩，双手自两侧起举过头顶，手臂下沉，形成一个字母 W 的形状。之后呢，我们下肢是向一侧后方移动，做弓步蹲下蹲收背，好，往上舒展身体，再向对侧收背下蹲，好，慢慢回正，好，放松。动作要领就是不哈腰不驼背，让我们背部呢主动发力，收紧我们背部，臀腿控制身体的稳定性。第三个动作呢，我们做交替转身，双脚分开略宽于肩，双手呢与胸平齐，上下掌交叉，哎，哪边都可以，向左侧转身的时候，左手手臂向后旋转，带动胸廓向后，右手向后肘发力展开，眼睛看着左手，尽可能的向后旋转，好，到极限位置，手肘要与手臂是平行的高度啊，在转动的时候慢慢回正，呼气吸气，换另外一侧，眼随手动，感受身体的拉伸感，呼气回正。
6: 调护血脂从运动开始，
5: 感谢各位收看这期健康中国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CCTV 4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歼20首飞15年，空军战力稳步增强，台军称可与之抗衡，被批痴心妄想。歼20有哪些明显优势？又如何重塑台海空中格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称歼20太强，隐身突击防不住。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近日有台湾媒体再次炒作 F-16V 可以抗衡解放军歼20战机，被岛内舆论批不自量力。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首款隐身战机，歼20在过去10余年中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歼20给台军带来哪些压力？未来又将如何影响亚太地区的空中格局？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专家傅前绍先生，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今年是中国自主研发的首款隐身战机歼20成功首飞15周年。这款战机在过去10余年中始终是全球瞩目的焦点。近年来，中国空军进入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战略转型关键期，从歼20、歼16新型战机奋飞战备，到运20系列飞机拓展航迹，再到轰炸机、预警机等体系支撑，不断锤炼提升空天战略打击能力、战略预警能力、空天防御能力、战略投送能力。歼20作为第五代隐身战机，15年当中都经历了哪些蜕变？而未来是否还会做不断的迭代和升级？
1: 歼20呢，从2011年1月11号1:11完成首飞，到现在呢，已经有15年了。那么这15年来，歼20可以说是一直在发展迭代。你像最早的验证机，就是黑皮的歼20，它的外形和现在装备部队的歼20，在外形上可以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呢，现役的歼20没有空出管，进气口发生了比较大变化。虽然它都采用的棒式进气口，做了一些调整，座舱盖也跟过去不一样了，甚至起落架舱门的形状也发生较大变化。另外，它的布局应该说做了一些微调。那么验证机呢，开始是没有装雷达的，也没有装红外搜索跟踪系统。那么什么是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呢？就是机头下方的一个钻石状的一个装置，在里面装的呢就是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就是不开雷达状态下，它能够在很远的距离内看到敌方目标，那就可以隐蔽接敌了。另外呢，航电系统肯定也是做了很多的升级。在此基础上，歼20的动力装置是一直在换装，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歼20还在不断的升级变化。除了发动机变了以后以外呢，它的机体的外形也有一些调整。比如歼20A， 它的座舱后面的这个背鳍就增大了，那么扩大了容积，你可以装设备，也可以装油料。那么最大的改进，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歼20S， 也就是双座型的歼20。这个改动呢，应该是比较大的啊，并且成为了世界上第一款双座型的隐身战机。当然，这个各种各样的改进啊，我们还在不断的进行，比如说智能化水平，它是在不断提升的。当然，它还需要和外界进行沟通，比如说和预警机，那就需要非常好的啊高速数据链系统等等。可以说从它诞生之日起，歼20就一直在不断的改进改型，未来呢还会有很大的发展和升级。
0: 我们知道歼20它是一个家族啊，有歼20，有歼20A， 还有歼20S 等等。那么不同的型号是怎么分工的？各自都执行什么样的作战任务？
2: 作为台湾空军来讲啊，它就是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压力。首先呢，这个F-16 啊，它属于是四代机，那面临着这个歼20这样是五代机，首先有代差。再一个呢，F-16呢，它属于是中型机，而歼20属于重型机。一般的讲，重型机它的航程，就是作战半径啊，还有载弹量啊，都要比中型机要大。那么在这样一个就是作战性能 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下，就是台湾的空军非常关注，就是你歼二零的这个升级，还有你歼二零各种机型的这种作战的性能。比如说，这个歼二零它是属于最初研制出来的一型隐身的战机，它主要特点是就是隐身、超音速巡航、先进的航电系统、先进的这种超机动性。那么作为歼二零 A 的时候，已经在就是涂装上啊，就是隐身性能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它的发动机也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它的推重比、它的这种载弹量都发生了变化。那在空战的时候，也就是争夺空优的时候，它就有更大的优势。而作为歼20S， 它就是双座机了。而双座机之后呢，前面的飞行员它可以主要驾驶啊，操纵这个飞机。而作为后座的飞行员，它现在可以就是掌控更多的无人机，因为我们有攻击十一啊，它也是这个隐身的飞机，而且这个是无人的。那么我这歼20S。它本身就是隐身的，我在指挥多架这种无人的这种作战飞机，那就形成一个有人和无人作战飞机的结合。因此我们看到就是歼20这种飞机在不断的变化或发展的过程中呢，不但是它自身的作战能力强了，而且发挥这种信息化作战能力和这种就是有人无人装备结合的能力更强了。
0: 那么歼二零、歼三五和歼十六呢，各方都非常关注。那么各自在执行各种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岛内都有哪些关注点？秉忠，
3: 歼二十和歼三十五都是解放军第五代具有隐形功能的战机，至于歼十六呢，则是四代半的重型多用途战机。因此在联合作战的时候，可以呢先由歼二十和歼三十五利用自身隐形的功能，在空战以及对地对海打击当中，率先穿透对手的雷达与防空网，清除对手的防空阵地或者是预警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踹门攻击。那么接着再由啊非隐形但是呢载弹量庞大的这个舰载机，比如歼十五来跟进，扮演炸弹卡车的角色，进行大量弹药的投射以及火力压制。至于歼十六呢，也在这个时候发挥洗地的作用，利用它强大的武器挂载能力，对剩余目标或者阵地执行密集的火力清扫任务。

0: 此外啊，我们说本来这个歼20呢，它的体型比较大，属于重型战机，主要呢是设计用来作为陆基起飞作战，偏重于啊远程制空权争夺的这个任务，没有办法作为航母的舰载机来进行作战。目前呢，解放军的舰载机呢是以歼15为主力，还有专门为福建舰设计通过电磁弹射起飞的歼35。但是啊，这个歼20它在重型、高速、航程距离以及制空时间等等方面，其实呢都有显著的优势。因此，关于是不是要将歼20升级啊作为舰载机的讨论是一直没有断过。尤其解放军航母的电磁弹射技术呢也一直在推进，未来渴望啊也能够承受歼20的重量。如此一来啊，原本呢就已经有的舰载机歼15可以携带大量的对空、对陆、对海的导弹。至于属于第五代战机的歼35以及歼20，则可以利用它的隐身的优势和航母舰队相结合，发挥更强的战力。
1: 歼20首飞15年，空军战力稳步增强，台军称可与之抗衡，被批痴心妄想。歼20有哪些明显优势？又如何重塑台海空中格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称歼20太强，隐身突击防不住。长期以来，台湾媒体对歼20关注度很高，但是台军一直吹嘘对美采购的 F-16V 可以所谓与歼20抗衡。然而，美国军方日前证实，一架驻德空军基地的 F-16 战机在进行例行飞行训练时坠毁。台媒称，这是美军一周内坠毁的第二架 F-16 战机。
2: 一直以来呢，台军一直在吹嘘的就是 F-16V 的战机性能如何如何高，但是我们看到 F-16V 的事故率也是非常高的。所以 F-16 到底有哪些技术上的短板？
3: F-16 呢曾经是美军的主力战斗机之一，当时呢是和 F-15 搭配的，作为高低组合这么一款战机，它是属于中型战斗机，但是它的生产年头啊可是比较早了，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生产，当然它一直在不断的改进改型。由于生产年代比较久远了，飞机都老化了。我们知道飞机发生事故的这个概率啊，大概分成这么几个周期。一个呢是早期装备的时候，故障率比较高，因为飞机不成熟，啊，它就形成一个预盆曲线嘛。到了中间比较成熟这一段呢，故障率就降低了。但是随着使用年限增长，岁数大了，它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老年病，因此在末期的时候故障率又大幅度的攀升。那么现在摔掉的这些 F-16 很多都是存在着这个问题，就是飞机太老了，故障率太高。哪怕它做了一些升级改造，那么就看你怎么改造的，你是在工厂里生产时候已经把它升级了，还是把那些老机型通过换装雷达、火控系统、这个综合显示系统来给它做相应的升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老旧的机体也很难承受呢大量的啊高机动的过载的，因为它是战斗机，战斗机你就要做机动，是吧？那么平常训练时候也要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机体老旧往往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当然除了机体老旧以外，它的航电系统很多如果没有升级也会发生大量的故障，那么故障率一高就有可能导致事故。不是说你换一个雷达你升级了你的综合能力就提高多少，你还要考虑到你的使用寿命啊。有些飞机到了一定寿命以后，它要限制你的机动过载，就不能做大机动了，否则的话很可能会出事儿。那么 F-16 呢，目前这些年摔机概率比较高，我想可能跟这个飞机老化有关系。当然它有一些设备的改进改型是否到位，是否会导致新的故障的发生，这个呢也是值得关注的。
2: 我们知道歼20是有隐身功能的，二位刚刚也都谈到了，那么对于台军来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我怎么才能够发现歼20的身影。那么现在呢，他对外吹嘘的是 F-16V 不开雷达也能够监测到 歼20，这个是不是吹牛了？
4: 隐身不隐身，这个在专业术语上叫低可探测性，主要是对雷达而言。比如说我们非隐身的飞机在100-200公里以外可能就被雷达发现了，但是隐身的战机呢，可能它要飞到20-30公里的时候你的雷达才能发现它，也就是说它的这个雷达反射的这个波呀，或者是说这个系数非常低。那现在这个台湾的军方又说我不开雷达都能看到，那不开雷达你是用什么看呢？用肉眼看吗？作战的飞机它都是超视距的打击，就是肉眼以外的。因此我们说呢，就像一个盲人，他说我虽然看不到，但是我通过别人可以看到你，然后把这个信息传递给我。但是这种方式如果拿到军事行动中或作战中，这是不可取的，因为你需要其他的探测手段来发现目标，来传递给你，而人家的这个手段是先敌发现，先敌攻击，人家在很远以外，你没探测到他，他已经用雷达探测到你。因为歼20的这个不但自身隐身，他自己的相控雷达探测的距离也很远，那么他先看到了，比如说非隐身的飞机，他就可以用他的空空导弹争夺空优，他就可以发射导弹，先敌发现，先敌攻击。那你这个被动的发现，比如说啊，你现在靠其他的探测系统探测到了歼20，可是呢，它距你可能很远，你拳头够不到。还有一个呢，就是在你不开雷达的情况下，你是用什么方式啊来探测到这种隐身的飞机呢？所以台湾他现在说的这个情况呢，现实中是很难啊，就是作为军事上的行动来使用的。
2: 那么依据现在台军所拥有的各类主战机型，那么歼20给台军带来的压力是什么？秉忠，
0: 台军目前的这个主力战机主要呢是向美国采购来的 F-16 战机，以及台军自己研发制造的 IDF 金国号战机，还有向法国采购来的幻影2000战机。我们先来看 F-16 的部分，这当中又区分旧型的 F-16AB 以及新型的 F-16CD。 台军前些年呢，通过这个呢所谓的奉展专案和美国军火商进行合作，将台军手上服役啊将近30年的139架的 F-16AB 型战机进行所谓的改装升级，那么号称等同于新型的 F-16， 称之为 F-16V， 但实际上啊，这当中少了防撞地系统，和真正全新的 F-16CD 啊是当然没有办法拿来比的。那么这些年呢，也已经发生过呢好几起的这个事故，就算是新型的 F-16 战机，也只能说啊是四代半战机。那么台军一直想要的呢是具备隐形功能的第五代战机 F-35， 但美国拒绝卖给台湾。此外，包括台军呢自己研发的金国号战机，目前现役呢还有大概100多架，还有法国卖给台湾的幻影2000呢，目前大概还有50多架，都是上世纪90年代呢所生产的这个旧型战机。那么近年台军号称将部分的金国号成功加上了新的航电系统，而且呢还是在旧机器的基础上来进行改装的。至于幻影2000，虽然和旧型的 F-16 一样算是第四代战机，但同样呢也面临到年代老旧，不少维修零件呢都已经是很难取得并且很难升级的问题。所以总体来说啊，台军虽然号称可以用 F-16 作为先进的主力，再搭配老旧的金国号以及幻影2000来协助进行掩护作战，但台军整体战机的技术落后，那个现实呢就摆在那里，而且呢这个战机的数量也相当有限，可以说啊这个战机的质量和数量都和解放军的战机不在一个量级之上。尤其啊遇上啊这个第五代具备隐形功能可以挂载大量火力的解放军歼20，那真的叫做不堪一击。歼20啊是和其他解放军的先进战机进行联合作战搭配的，如果歼20呢又能够升级变成是搭配航母的舰载机，那么作战呢就会更加灵活。两岸的战机如果真的在空中交锋，先不论这个飞行员的人数素质以及作战意志，那么光是我们说比较这个两岸各自战机的设备，台军的弱势可以说呢真的是相当明显。
1: 歼20首飞15年，空军战力稳步增强，台军称可与之抗衡，被批痴心妄想。歼20有哪些明显优势，又如何重塑台海空中格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称歼20太强，隐身突击防不住。近日，由美国媒体发布了一篇歼20和 F-22 的对比文章， 吹嘘 F-22 是世界最强五代机。然而，有台退役将领直言，美军将战力集中在第二岛链，因为美军在第一岛链作战完全讨不到便宜。歼20

0: 不输于美国 F-22， 甚至比 F-22 更好。
1: 美媒对歼20和 F-22 呢进行了相关的对比，它们的区别和不同是什么？为什么认为它们有可比性？而在新时代的要求之下，对于打造一款先进的新的机型来说，它的难点在哪里？
2: 歼20和美国的 F-22 呢，是属于同一类战斗机，都属于第五代的隐身战斗机，而且是重型隐身战斗机。那么第五代的隐身战机，它的指标要求是比较严格的，要满足4S 的要求。第一个 S 隐身，第二个 S 超音速巡航，第三个 S 就是战场态势感知能力，第四个 S 就是超机动性。那么这两款战机谁占优呢？我个人看法，歼20的综合作战能力全面超过 F-22。 为什么这么讲呢？双方都是隐身战机，是吧？雷达反射截面啊，差不多，没有超出一个量级。那么第二个指标的超音速巡航，那谁占优呢？只要歼20的发动机到位，它实现超音速巡航的，难度就要比 F-22 要小。为什么这么讲？歼20的机体长度大，细长比高，特别适合超音速飞行，而 F-22 的机体长度就比较短，因此。超音速巡航不光是看发动机，也要看机动外形。那么未来的隐身战机会不会发生近距离格斗啊？这个呢又是一个考量设计指标要求的一个很重要方面。那么如果双方都是超视距状态下作战，那么机动性就不是那么重要了。那么最关键的还是智能化的航电系统，或者是呢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歼20在机体的四周布置了综合性的光电孔径系统，或者是多功能的光电孔径系统，它可以看到四面八方的目标，就通过光学的红外的这种探头，是吧？四面八方都能看，能够给飞机告警，敌方导弹来了，它看到了马上告警。同时飞行员通过大的下视显示器以及显示头盔，就能够利用这个光电孔径系统看穿地板、看穿墙壁，看到四面八方或者是360度的场景。那么在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方面，可以说歼20是大大的压过了 F-22。 那么现在是吧，要比的就是歼20的个头比较大，是不是更重？你发动机推力够不够？这是很多人提出质疑的，是吧？那虽然你细长比大了，超音速巡航能力强，但是你重的话也会影响机动性。其实呢，歼20虽然个头比 F-22 大，但是它的结构重量比 F-22 轻，因为我们采用了更加先进的工艺生产设备来生产这款重型隐身战机。
1: 除了刚才傅老师介绍的这些之外，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还认为说歼20呢是航母的杀手，它对于航母具有非常强的攻击能力。那么是不是歼20具备这方面的战斗力？
3: 航空母舰呢是一个大型的海上的机场，它搭载了大量的舰载机，主要的作战武器是它的舰载机。那么作为航母这个平台呢，在深海大洋确实有它的作战优势，但是当他要打击对方的时候，对方也在瞄着他。首先我们说潜艇就是他的杀手，那么导弹也是他的杀手。那么作为歼20这样的隐身战机，它是可以挂载就是空空的导弹，就是我们讲的霹雳导弹。当歼20出动以后，就是假设是对这个航母编队进行打击的时候，它的这个作战半径远，再一个呢，它的这个弹仓啊是隐形的，就是你在外面是很难发现它的，它不是一般的吊舱啊。那这样一来，它假设挂载了这个反舰的导弹，那么在很远的地方它就可以发射这个反舰的导弹。那这个对航母本身，包括为航母护航的这些就是巡洋舰、驱逐舰，都是巨大的威胁，因为这都是万吨级以上的水面作战舰艇啊。所以这个像歼20这样的飞机，如果它自身是隐身的，很早就出航，你很难探测到它接近航母编队的时候，它再来一个低空飞行或超低空飞行，

那你就更难探测到它了。而它突然就是接近编队的时候爬起，然后把这个导弹啊，就是在防区外或在很远的距离发射出去，那这就成。

0: 是，那么研发进程可以说是一路顺畅，仅花了6年的时间就正式呢投入量产服役，和美国同级别的第五代战机可以说呢是不相上下，甚至呢我们说在航程、载弹量，这个歼20还略优于美军的 F-35。那么更重要的是，美军的这个军工量能呢持续走低，美军第五代战机的补充节奏跟不上他老龄机队呢持续退役的速度。那么美西方智库也认为啊，解放军战机的许多技术指标已经接近是第六代。难怪啊，英国军事智库就认为歼20稳步生产将改变西太平洋的空中版图。前美国空军参谋长布朗更曾经对美国国会表示，中国的这个下一代战机呢已经是改变了整个的游戏规则，也就是呢美军把自己的战略主力从第一岛链甚至是第二岛链来向后撤退，避免啊真的发生冲突的时候会被解放军一锅端。那么可以说呢是为美军具备高价值的武器设备来进行避险，那么让所谓第一岛链上的其他盟友啊去替美军冲锋来接盘。这也就是呢美国越来越不愿意呢为协防台湾做出任何承诺，甚至呢不少智库呢也都建议啊连这个模糊的暗示都要控管的原因。美国主流的这个台海战略的思维呢也从前几年偏向啊是所谓的战略清晰，甚至呢是故意去刻意挑衅台海红线来对中国大陆进行极限施压，如今都改为呢是要降低台海的紧张，避免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所以我想啊，这个改变的关键就是因为解放军呢在台海乃至第一岛链的战略优势是越来越明显，一旦这个歼20又实现跨越式的发展，那么美国的战略后撤的速度也必将呢是更为加快。
1: 歼20的发展见证了中国空军体系能力的稳步提升，反观台军把希望寄托在外购战机上，面对代差与体系差距，所谓抗衡不过是自我安慰，以武拒统终究难以得逞。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探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2: 爱让世界经典。
3: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了，我走不动路了。
4: 特别要强调一零则零，一草则草，一风则风。
5: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0: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

0: 我申请跟你聊聊啊。景阳阳，今儿开家长会，你叫来俩爸爸，你够可以的你。
1: 你怎么知道这是小丹姐搞的鱼？
0: 现在有一种东西叫手机，手机上面有一个软件叫微信，微信里面有一个叫微信群，我可以看呀。
1: 可是我删了。
0: 你干的事真漂亮。
1: 爸，你老师又给你打电话。
0: 我用得着他打电话？我打小在这上学，几号开家长会我不知道。
1: 给你点赞。
0: 我也给你点赞，你现在是越来越厉害。晚上到家再说。走。倪老师，哎，洋洋来了。
1: 爸，轻点，来吧。
2: 少跟我这嬉皮笑脸的，把胳膊拿下来。
0: 你还惦着揍我是怎么着？怎么回事？
1: 你说啥？我听不清。哦。
3: 现在听见了哈？
2: 怎么回事？今天？
1: 我错了吧？
2: 错哪儿了？
1: 没考好。
2: 卷子呢？快点儿。

0: 洋洋啊洋洋，古人云胜败乃兵家常事，没考好就没考好，怕什么？下回考好就完了。但是你在家长会这个问题上你耍花招，这个叫什么？这叫撒谎，这叫不诚实。男子汉大丈夫能说谎吗？我没考好，我就直接跟我爸说我没考好，下次我考好了就完了。你连面对自己问题的勇气你都没有，你撒谎，太让爸失望了。哎，老婆，啊，成绩出来了，考得挺好的。
1: 嗯，
0: 这次没排名啊，素质教育不排名，是不是洋洋？
1: 哎，
0: 可惜了。
1: 嗯，
0: 多少分啊？语文、数学、英语，95、96、97。我跟你说，如果要排名的话，至少全校第一。哎呀，
1: 是是是是是，我盯着他学习呢啊，考得非常好啊。哎，你那边怎么样？也挺好的。
0: 哦啊啊！行行行，爸爸给你做饭啊。好嘞，等会儿。
1: 那个洋洋让我给他做饭了，回头咱再打啊。哎哎哎，
2: 爸，你这也是撒谎啊？
0: 我撒谎，我为了谁啊？我为了让你妈不那么操心呢。我
2: 可你这也是撒谎啊？
0: 你别跟我扯别的，继续聊你的问题。过来。为什么没考好？为什么考那么差呀？
2: 我经常上篮球队，每天都有训练。爸，我保证下次考好，你别让我退队啊。
0: 你什么时候进的校篮球队？
2: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下个月还有市里的比赛。
0: 哦，这怨我了，爸爸给忘了。爸爸倒不反对你打篮球，但是我们也不能把学习给落下了，我们也得把学习搞上去，对不对？
2: 我保证下次考好，我保证下次考到全班前五，全班前五，男子汉说坏话。
0: 你把口条捋顺了，考第几？
2: 前五。
0: 行。
2: 八勾。
0: 那你要是保证的话，爸爸也跟你保证，这周日爸爸带你去篮球场，而且教你几招绝招。
2: 真的？
0: 当然了。
2: 太棒了。
1: 来，过来。
3: 哎，男子汉大丈夫，咱就不撒谎，好好的面对问题。面对问题之后是什么？那我们就得改正问题，是不是？
4: 哎，刘老师你好。对，我是政委的爸爸。麻烦问一下他最近表现怎么样？关尔镇他没来报道。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不好意思啊。妈，爸，喂喂。

0: 不，你来干什么？
1: 我来找伟伟，他在哪？
0: 这不周六吗？去补习班了，是你给他报的补习班。
1: 我给那个老师打了电话，他根本没有去那报名。
0: 哦，现在这孩子报那么多补习班都学傻了。你给报那补习班还什么名师，全都是骗学费。
1: 那他现在在哪儿？
0: 他现在在哪儿我怎么知道？我又不能拴住他。
1: 他跟你们生活在一起，你不清楚他在哪儿？
0: 你跟我嚷什么呀，神经病。

一二三四五六打七八，二二三四五六打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打二三打四五六七八，停停停停。宝贝们啊，跟你们说了多少遍，这个手啊，一二三四的时候在这儿，四的时候一定要这这，然后这个一定要打开，不要做成这样的，缩的好难看的，知不知道？啊，也不要像民舞一样，你们一定要有个定点，不要像民舞一样，一二三四五六，这是广场。

0: 想，还是在左想啊？肯定不对。
1: 别说了，把衣服先披上。
2: 我先走了。
3: 你怎么来了？
1: 我怎么来了？我给你钱是报补习班，不是让你来学这个的。
3: 我喜欢学这个，我就是想学这个，怎么了？成天看你语数外，看得我头都疼，书都想把你撕了。
1: 以后不许来这里。
3: 你别管不着。
1: 我是你爸，我管不着。
4: 走。
5: 干嘛呢？
4: 你走。哎哎哎！干嘛呢你？
5: 薇薇，这谁呀？
3: 我不认识他。
1: 不认识？我是他爸。
4: 哎哎哎哎，他不认识你哦，你要再这样的话，我可就要报警了。我跟你说，
1: 报什么警啊，我就是警察。
4: 哟，你这流氓样还是个警察呢，那我还是纪委的呢。
6: 哎，怎么回事？
4: 哎，怎么回事？好，你们两个来的正好，这个人啊冒充警察调戏我们女学员。
3: 保安叔叔，那调戏
1: 我给你们看证件啊。正门，
6: 你倒是拿出来呀。
1: 正门，在衣服口袋里面。正门，
6: 别跟这废话了，赶紧给他们锁线。
1: 放开！
6: 赶紧的，
1: 我是警察。
7: 九月份新学期已经到来了，校园的安全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那么今年，我们枫桥派出所向辖区内的各个中小学校建立了警务联络室。既然建立了警务联络室，那么我打算把这个警务联络室的作用充分地发挥出来。还是那句话吧，治不如防。我也和这些校方的领导达成了一致决定要举办一个法治安全教育周的活动，一个民警负责一个学校，那么枫桥高中我来负责。咱们辖区内还剩一个小学，一个初中，一个职业技术学校，看看同志们有没有主动请缨的。我跟你们说啊，这可是个艰巨的任务，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你们想啊，重新回到校园，接触一下咱们祖国未来的接班人啊，染染这个嫩气儿，多好！这还不抢？
8: 小学我去吧。
5: 嗯，啊，职业技术学校离我警务站不远，
7: 那就楠楠负责这个职业技术学校。
5: 啊，好。
7: 还有没有人主动请缨的？我挨个点啊。冯强
9: 在。
7: 冲雪，什么想法？
9: 我特别想去，真的，所长。但我去不了。
7: 哦。
9: 我师傅去负责技校这块了，那珍稀警务站就剩我了。我要再去，那珍稀警务站就。没
7: 就黄了。说的还挺有道理。刘小丹，该是到你单独锻炼的时候了吧？该你单独锻炼了吧？不是，你不说话这什么毛病？这是打哑谜呢，在这儿。
9: 所长，他昨天摆摊了，他就一直扯着嗓子，就这么喊喊，把嗓子给喊哑了。
10: 就拿这个孩子没有办法。
7: 现在的孩子就是叛逆。我小时候也淘，天天跟我爸对着干。我们家这小子现在是没长大。长大以后，指不定怎么收拾我呢。
10: 那不一样。
7: 我跟你商量个正事呗。
10: 嗯。
7: 下周三给你一个任务。
10: 什么任务啊？
7: 警务联络室，要和学校合作，开展一个法治教育周。我把初中交给你了。
10: 初中？
7: 嗯。
10: 哎，又是孩子，我连自己的孩子都管不了，想着就头疼。
7: 你接触孩子，了解了解人家想什么，你好跟伟伟沟通啊。
8: 他就是记恨我这个爹。老周，明白明白，工作是工作，这任务我接了啊。
11: 郑所，这次校园法律安全周的活动啊，我们一定是全力以赴，不留死角。
8: 辛苦你们了啊！嗯嗯嗯。有什么问题，及时跟我们说，随时交流。
11: 嗯。
12: 王悦，你站好了，你把班级的脸都丢尽了，你还有什么不服的？邱主任，哎，邱主任呢？你们怎么在这儿啊？今天不是到操场上排练方阵吗？
13: 校长，我之前和王悦说好了，走方阵的时候必须得穿短袖，他不听，非要穿什么防晒套袖，影响了我们整个班级的打分。
12: 王悦啊，你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穿上防晒套袖呢？
13: 我冷，你冷什么啊？我看你就是脑子有病。闹什么闹啊？
14: 王悦，我看你诚心是捣乱是吧？出去，到操场上跑两圈去。
13: 你还哭，破坏集体纪律，你还有脸哭啊？
14: 校长，
13: 你去排练方阵去，王悦留下。
14: 王悦。 有什么问题你就跟叔叔们说，叔叔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警察叔叔就是来保护你的，你要相信警察叔叔。
13: 你手臂的伤是怎么弄的？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你别怕，是谁？说出来，弄出来给我看看。

0: 这谁打的？姑父。姑父，姑父，姑父，姑父，姑父，你干什么呀，姑父？姑姑。
1: 姑父，姑父，月月，开门！月月，开门！月月，开门啊！ 开门！嗯嗯，快点！

0: 什么时候的事情？放暑假的第一天，他就背着姑姑打我，我害怕。他有没有跟过激的行为？
1: 我尽量不跟他单独在一起。姑姑要是出去的话，我就跟着出去。那你怎么不告诉你姑姑啊？
0: 我害怕把我赶出去，我爸妈都在日本，他们不管我。
1: 荒唐，这简直是白痴。
2: 你姑父叫什么名字？刘金斗。白光月，你把你姑姑家的地址、电话写在上面。

0: 校长，我们把刘金德带到所里，麻烦你把王念也带过来。
1: 好，我不去，我不去。
2: 你不要害怕，有叔叔们在，没有人敢欺负你。你相信我们。
0: 你放心好了。
3: 千刀万剐不糊头吧，我这头把糊了，都两圈了，一把没糊。
4: 你会不会打呀？来，西风，
3: 你说我呢？你麻将最臭了，连冲三把了，你知道？没带钥匙啊？等会儿啊。
5: 来了来了，
3: 南风啊，
6: 来喽，快点啊！
7: 在搓麻呢。
0: 我是凤桥派出所的郑刚耀。
7: 你是刘金斗？
3: 啊啊，不是，哎，警察同志，我们就是几个朋友随便玩两把，这没赌博。
4: 我们就是随便玩玩。
7: 你涉嫌殴打他人，现在依法对你进行口头传唤，
0: 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3: 打人？我打谁了我？
7: 麻烦你配合一下。
3: 走。哎，不是，哎，不是，怎么回事？警察同志，我真没打人呐，我打谁了我？
8: 村干部不是都通知了吗？村里头60岁以上的老人在家躺着就行，我们上门去采集信息。您说您还大老远跑一趟，您多麻烦呢。
9: 我怕您把我给忘了。
8: 哟，嚯，把您忘了，我能不知道您吗？您是谁呀？您是挖桥村的，您叫李新草。对不对？
9: 对对，我叫李新草，我今年70了。
8: 我知道，前两天刚过的生日，我都记得呢。啊， 您看这样行不行？您老先回家，然后我们上门给您照个相，行吗？
9: 我这个头发都长长了，照相也不好看。
8: 没问题，咱有张楠楠，张楠楠这个理发手艺您是知道的。让他好好的给您理个发，然后咱们漂漂亮亮的，我们照一个相，这个总没问题吧？
9: 行，男的好，男的好。
8: 哎，那咱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9: 啊。哎，
8: 大宝，
10: 哎，
8: 帮我送一下老人家。
10: 好，
8: 我就不送您了，我这手里头一堆事儿呢。
9: 忙吧，
8: 哎，你在家等着就行。嚯，您这身体挺硬了。送一下，送一下，
10: 我送您啊。
9: 谢谢。
8: 有什么事跟他说就行。
11: 谢谢警所长。
8: 哎。李校长，哎，
10: 你慢点，
8: 您怎么来了？
11: 政所让我带孩子来了解一些情况。
12: 带孩子了解情况？
2: 刘金斗，想想你对你侄女做了什么事儿啊？
12: 我侄女？你说月月？
2: 对呀、啊。你怎么着？你还装傻呀、啊？
12: 我装什么傻了？啊，是你们莫名其妙跑到我家把我抓这儿来。这还说我打人了，我打谁了？我
2: 不知道是吗？那行，我替你想想。7月3号，你的侄女王月放暑假的第一天晚上，你对她做了什么呀？
12: 你这是猜哑谜呢？2个月以前的事儿，我能记得住吗？行了，你们别闹了，把我放了吧，我得回家做饭。
2: 刘金斗，
0: 你能老实一点吗？
7: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12: 你弄去，
7: 王爷胳膊上的伤，
12: 这谁弄的？我找他去。
2: 你挺会演戏的嘛。
7: 7月3号晚上，你喝醉了酒进入王爷的房间，意图对他施暴未遂。之后每次趁你老婆不在家，你都对他动手动脚。他手上的伤，是不是你弄的？
12: 这是他跟你们说的。
11: 别哭了，这种事你应该早点说出来。他对你动了多少次手？
13: 我记不得了。
11: 那你记不记得他最后一次对你动手是什么时候？
13: 你别问我了。
14: 哎，警察同志，我是王素如啊。那个，我们家金斗他犯什么事了啊？哎，警察同志啊。
11: 您是王爷的姑姑王素如。

0: 我是王素如，你们打电话也没说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个，我们家金斗他怎么了？
1: 您先在这屋坐一下吧，他现在还在接着问询。
0: 哦，谢谢啊。月月，
2: 过。
0: 你怎么也在这儿呢？这胳膊怎么了？啊？
2: 我，
0: 说话呀！
3: 警察同志，那我可真冤枉啊！这王月6岁的时候，他爸他妈就去了日本，他一直住在我们家，我待他像待亲闺女一样。不信你们可以去打听打听，我能这么干吗？我这么干，我不成畜生了吗？我，
4: 你这个傻孩子，你为什么不跟姑姑说呢？走，我带你去找他去。走啊，
2: 姑姑，
4: 走啊，
2: 姑姑，
5: 你干什么你？你放开他！你放开他！你放开！你再这样，我对你采取强制措施啊！
4: 这日子没法过了，刘金斗，你这个畜生，丢死人
0: 邢所，
6: 您是王素如吧？哎，您好，我是枫桥派出所所长景为民，咱别闹，闹也解决不了问题。啊，把文先带出去，我跟您聊聊。您坐，坐。
0: 景所长，你别再问了，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4: 我哥哥和嫂子，他们在国外开餐厅，月月呢，从小就寄养在我那儿。你说，出了这种事情。我怎么跟他们交代呢？
6: 那您这样，给您哥哥嫂子打一个电话，让他们回来。
4: 我怎么说呀？
6: 你不用都说清楚了吗？对吧？编一个理由，回来以后我单独跟他们谈。
4: 一般的事情他们是不会回来的，今年过年他们就没回家。
6: 他们总不回来。
4: 去年清明节的时候回来了一趟，给老人扫完墓就又走了。
6: 他们平时跟王月的交流多吗？
4: 2-3天，得空了就打个电话过来。如果赶上月月不在家的话，他就问我。知道孩子一切都好，他们也就放心了。钱呢，是按月都打到我这儿。
6: 那这个王月平时想他爸妈吗？
4: 哎呀，怎么能不想呢？头2年，天天的吵吵着说让爸爸妈妈回来回来。这2年也习惯了。
6: 那这样，您呢？您就说这个王月学校说了，学校有了点问题，要和他们当面见，需要哥哥嫂子这个父母回来一趟，聊一聊。
4: 那我试试吧。
6: 您试试。

0: 这看来生意挺好的，都没空接电话了。哎，喂，哦，婶儿啊，我现在在外面有点事儿，还不知道呢。哦，蕾蕾饿了呀？啊，那这样，我们家有奶粉，你去我们家，那个钥匙在那个我们家门口的那个地垫底下。哎，那辛苦你过去给蕾蕾冲一下。哎，好好好。我尽快，谢谢你啊，麻烦你了。
1: 谁呀？
0: 我邻居。我来这儿，把孩子放到他们家，帮我照顾一下。
1: 孩子多大了？

0: 刚一岁，景所长，你说我这命怎么这么苦呢？哎呀，不瞒你说，我从小身体就有毛病，30岁好不容易找了一个男人嫁掉，结婚10年了，这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哎呀，我在家受的那个气呀，那个姓刘的干啥啥都不行，我没办法，我在外面盘了一个铺子卖卖货挣点钱，怀的蕾蕾以后大着肚子还得忙上忙下忙里忙外的，不怕你笑话，我生了孩子以后我连月子都没做完，你说我哪点对不起他姓刘的了啊？他要这么祸害我们家呢？
1: 您先，
0: 先生，
1: 这样，您呢先回去，给这个王月带点衣服来。他现在这个状态非常不好，我就把他留在所里头住了。至于您爱人刘金斗呢，我们还要继续的询问。
2: 你们不能冤枉好人啊！

0: 你要干什么呀你？我告诉你啊，你别乱来，现在是法治社会。
1: 警察同志，我真是冤枉的，你们不能冤枉好人啊！我们从来不会冤枉好人的。老赵，
2: 怎么样？你问什么都不承认，他老婆怎么说？
1: 多半也是不知情。我让他回去了，王月我就留在咱所里了啊。
2: 嗯，那里边的记录仪坏了。
1: 我让大王休息，我是这么想，咱俩去一趟刘金斗的单位，还有家里，要是时间来得及，咱就去一趟学校，目的，怎么样？
3: 行。

0: 小琴，打饭去了。王爷，吃饭了，拿着。
1: 哦，
0: 尝尝我们食堂的菜怎么样？
2: 哎呀，我跟你讲啊，这个肉饼蒸蛋，在我们食堂最受欢迎菜榜排第一名。尝尝。哦，我忘记打汤了，你想喝什么呀？
1: 我想喝可乐。
2: 啊，可乐，行，我给你买去啊。
1: 我想要李星楚那款。
2: 李星楚，
1: 李星楚你不知道吗？
2: 哦，他是不是最近演个偶像剧特别火？
1: 最近新出了一款树莓口味，是他代言的。
2: 行，我给你找找去啊。
3: 刘金斗。我想把他给辞了。
4: 这怎么说？
3: 现在工厂效益不好，有一两个保安就够了。这个刘金斗一会儿看不住他就偷懒，中午吃饭的时候磨蹭一会儿是一会儿，一天恨不得能跑十几次厕所，白领每个月3000多块钱的工资啊！你俩说说，我留着他干什么呀？
4: 就比较懒。
3: 怎么？他犯什么事了？
4: 您觉得以他这个性格，他能犯什么事儿？
3: 切，他要是敢犯点什么事儿，我倒是对他刮目相看啊！
4: 有您这个话里有话，您说说怎么回事？
3: 抽烟、喝酒、打麻将，样样都沾点儿，哪一样也不敢玩大了。
4: 啊，就是这人他胆小是吧？
5: 刘金斗啊，就是那个混日子的主，打打小牌，想起来了就出去找个临时工。一般干不到2个月就不干了。有儿子之前是这样子的，有了儿子之后看着还好点，

0: 在这工厂当保安有半年了吧，
1: 也不是什么受累的活，挣那点钱估计就够他自己烧的，养那一家子呀还是得靠素茹，
0: 还有他老婆那个在日本开餐馆的哥哥。
1: 对，
2: 二位大姐，我想问一下啊，这个刘金斗平时和他这个侄女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0: 不好也不坏，就那样吧，他也不怎么关心，他的乐趣全就在吃吃喝喝搓麻将上了，主要是月月在他家住着，每个月都从他的大舅哥那儿拿一笔钱。
2: 王月平时是个什么状态？
1: 这孩子不大爱说话，尤其是这两年更内向了，
0: 脾气怪着呢。我们两家住对面，他上小学的时候还经常到我家写写作业，现在见到我面还招呼都不打一个，头一低就走了。
1: 青春期嘛，小孩子都这样。
2: 好，谢谢您啊，麻烦您麻烦您。哎，
3: 这就是王月的班级。哦，
2: 王月在哪个桌上坐呢？
3: U3第一个。哦，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4: 哦，您坐，您先忙啊。哎，这跟我女儿房间贴的很像啊。
2: 这人你认识？
4: 不认识。我觉得像。
2: 那现在的小女孩都喜欢这样的？
4: 那谁知道呢？
5: 王月喜欢李星初喜欢疯了吧？
6: 哎，我跟你说，上次趁他上厕所，我偷偷拿他手机看，他加了好多李星初的应援群，而且他还每天写一篇小日志，上面都是他跟李星初怎么样怎么样的。
5: 啊，就他那样太恶心了，我脑子里都有画面感了，你快别说。
2: 哎，二位同学，你们刚才聊王月是王月的同学？
7: 嗯，郑叔叔，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4: 我们来调查一些事情。这是我同事景所长。
2: 你好，我是枫桥派出所的。
7: 叔叔好。叔叔好。
2: 能不能占用你们俩人一点时间，我们了解一些情况？
7: 可以。
2: 嗯，谢谢。来，走。别紧张啊，我们就是聊聊天。这个王月平时在你们班里头人缘怎么样啊？
7: 他追星特疯狂。
2: 追星就人缘不好？你看我们郑所的女儿也追，不很正常吗？
7: 我们那是喜欢他，简直被洗脑了，谁要说他爱豆不好他就骂谁。
6: 对，就上次期末考试他把我们数学老师给咬了。
2: 咬了。

0: 你不写试卷你就画这个？
1: 你还给我。
0: 我没见过你这样的学生。
2: 你给我扔了，
0: 拿过来。
1: 你撒手，你撒手。
2: 拿过来。
0: 咬人啊你！
2: 明天给我把你家长叫过来。
0: 都看什么？好好答题。
3: 那后来怎么着了？
4: 老师叫家长了，可他父母常年在国外，是他姑父来的。
3: 他姑父来的？
4: 那天他姑父带着一身酒味进了办公室。记得老师把他和他姑父拎着一块儿骂。哎，
3: 对不起啊，我打断一下，同学，为什么他的事儿你记得那么清楚？
4: 那天我在办公室帮老师收拾作业呢。

0: 呢。
1: 那后来他姑父说什么了？
0: 向老师保证要多管管王月，不让他再追星了。
1: 那王月这个追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好像是李星洙刚火的时候。
2: 对，我本来还觉得他挺帅的，可是现在看王月那个样子，我都对他路转黑了。
1: 这李星洙谁呀？在这学校吗？能叫来问问吗？
3: 我待会儿跟你说啊。
4: 喜欢我的明星，姑姑跟姑父对他也不太好。
1: 现在年龄小，又是叛逆，对吧？
5: 请坐，请坐。
1: 六哥，
4: 过来。
1: 跟王月聊得怎么样？
5: 吃完饭就玩手机，这不手机都玩没电了，让我帮他找充电器来着。
1: 你别让他玩啊，你跟他好好聊聊。
5: 这小姑娘吧，我跟她说话，她不怎么搭理我。
4: 我们了解这个情况是，她好像喜欢一个男明星。
5: 对，叫李星洙。
1: 啊，对对。
5: 今天还让我帮她买那个她代言的饮料。
4: 你就拿这个当突破口，你跟她聊呗。
5: 我又不喜欢什么明星。
1: 查嘛，你上网查查。
5: 也是，那我今天查查，做做功课。
1: 对，查查跟他聊聊。
6: 我看这样吧，我来攻下刘金斗。
4: 我觉得你暂时先别，我打算明天把刘法医给请过来。

充电器给。咱俩聊会儿呗。你玩什么呢？我看。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我卡里少了20000多块钱，是不是你拿的？
2: 我真没拿，这我是冤枉的，你得还我清白，对不对？
3: 我看见很多像你这种年龄的粉丝，胳膊上全。

0: 一样一样的这种伤，
1: 怎么回事？
2: 你不是应该带我回家吗？怎么来这儿了？是不是月月出事了？
3: 嫂子，这孩子现在我真是带不了了，你赶紧把他领回家吧。

0: 充电器给。咱俩聊会儿呗。你玩什么呢？我看看。李星楚应援群。你也喜欢李星楚啊？
1: 我特别喜欢李星楚，他人特别好，长得又帅，演技也棒，唱歌也特别棒。
2: 你也喜欢他？
1: 对呀、啊，
0: 他最近演的那个《秋霜月》演得特别好，天哪！
2: 他演的叫秋华霜，你根本就不喜欢他。
1: 什么秋华霜、秋霜月？现在电视剧取什么破名？
0: 小丹，
3: 哎，雨辰，
0: 今天早上吃什么呀？
3: 肉包
0: 啊，行。
3: 王月还躺着呢，起床吃早饭了，快点。别老玩手机，对眼睛不好。快。
2: 我不想吃。
3: 不行，你才14岁，还在长身体呢，得吃。
2: 我早上吃我恶心，我自己出去买，好吧？
3: 行，我跟你一块儿去。
2: 你可以不跟着我吗，小丹姐？
3: 不能，月月。

0: 这人还挺多的哈。
1: 小丹姐，
0: 咋了？
1: 我突然肚子特别疼，想上厕所。
0: 行，那你去吧。
1: 你先帮我在这排着。

所以说那就这样啊，一日夫妻

0: 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有什么不能聊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来，
1: 谢谢。
0: 哎，有什么事再过来，好吧？哎，好好。
2: 哎，锦所长。
0: 哦，不送你们了。怎么了？
2: 我这卡里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少了20000多块钱。
0: 哦，您别着急，您送的慢慢说。哎，
2: 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我回去了以后，我就跟我嫂子联系上了，她说呢，她要回来。然后让我帮他订一张明天的机票，可是我付款的时候，我这个手机就提示我说，我卡里余额不足了，这不可能啊！我这卡里明明还有30000多块钱呢，然后我这一查，就一下少了28000。
0: 您再仔细想想，会不会记错了？哎呦，
2: 怎么会呢？我这张卡绑定的是我这个手机，每一笔的出入账目全部都有短信提示的。您看一下，7号的时候还有31000，你看我今天一查，就只剩3000了。
0: 您这样啊，先给银行打一个电话，啊，口头先挂失一下，然后去柜台查询一下，看看这个消费记录是怎么产生的，好吧？哎，您刚才说您嫂子什么时候回来来着？
2: 啊，明天。
0: 明天？
2: 她去买机票了。哦。哎呀，景所长，您一定。帮我把这个卡里的钱要找回来呀。
0: 哦，您放心吧，您先按照我说的去做啊，我们先了解一下详细情况是什么。
3: 金所长。
0: 哎，刘法医，您稍等一会儿。哎，您好，把您请过来是想帮我们验个伤。
3: 人呢？
0: 人在这边。
4: 金所。
0: 怎么了？
4: 王月丢了。

0: 他什么都没带，他去杭州干嘛？
1: 我知道他干嘛去了。走，去杭州。
2: 啊？去杭州？

0: 王爷，王爷，
1: 不好意思，
0: 王爷，
2: 出动。

0: 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
1: 还是着急，那么多钱呢？你说，
0: 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1: 王月姑姑，
2: 月月，这又怎么了？啊？
1: 粉丝现场人太多了，又急又拽的。
2: 我就不明白了，那个李什么什么的到底哪儿好了？男不男，女不女，阴不阴，阳不阳的一副样子，就把你迷成这个样子了。追星追星，我让你追，我让你追，我让你追，追星！你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3: 就是哪儿的好，我就是喜欢的。你不许说的。
1: 啊，没事没事没事，
4: 先坐下，先坐下，
1: 慢点慢点。
2: 没事。
1: 没事吧？
2: 没事。

0: 吃块糖，谢谢啊，王月，坐下。
1: 才一天，这日子怎么就过成这个样子了？
0: 静坐。
2: 有你。

0: 胳膊上的伤怎么弄的？姑父弄的。怎么弄的？哎，我在那个酒店大堂里边，我看见很多像你。 这种年龄的粉丝，胳膊上全有一样一样的这种伤啊，怎么回事？没事，咱这有法医，请他过来帮你验一下，看看这伤怎么弄的啊。刘法医在吗？请他过来一下。哎，你今年多大了？
1: 02年快成年了。嗯，这个时候再撒谎可能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刘法医来了没有？请他快一点。刘法医，
2: 请叔叔，
0: 你说，
2: 我胳膊上的伤不是我姑姑弄的。

0: 你说说吧，那是怎么弄的？是我自己弄的。自己弄的？自己为什么弄啊？
1: 因为，我得过抑郁症，他也，我们都是这样的。
0: 你们，就是所有的粉丝全。

0: 这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你把你们自己弄成这样，那父母要是知道他得多心疼啊。不是你自己给自己弄成这样的，你为什么说是你姑父给弄的呢？
1: 他把我的李经手前面海报给撕了。

0: 功夫。
1: 你姑还没回来？
0: 哦，没呢。
1: 你看什么东西呢？来，我看看。你这，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又是这不男不女的假娘们啊！你说你这一天得在他身上花多少钱啊？
0: 我花都是我爸妈的钱，你管不着。
1: 我管不着。
0: 要还给我！
1: 管不着，管不着，我管不着，管不着。
0: 要还。
1: 追星追星，你就不能干点正事儿啊？赶紧睡觉，明天还上学呢。

0: 怕它闻出来。请说说，我不会坐牢吧？
1: 坐不坐牢得看你有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你还喜欢那个李星楚呢？
0: 我就是喜欢李星楚。
1: 哎，你看这么闹行不行？你们有群没有？我加一个，我看看这个李星楚有多大魅力，行吗？我也学习学习。
0: 我拉你进去。
1: 行，谢谢你。行，跟我出来吧。
0: 我妈什么时候回来？
1: 你妈明天。怎么了？
0: 我还可以住在这儿吗？
1: 为什么呀？
0: 我不想跟我姑姑回去。姑父不会原谅我。
1: 在这待会儿，啊！
2: 诬告！凭什么诬告？我就不明白了，我这上辈子到底造了什么孽了？这些好事都摊到我身上了。景所长，月月她现在到底在哪儿？你给我把她揪出来！我今天非揍死这个孩子不可！
1: 您冷静点，我打算让王月现在这住啊，她妈妈毕竟明天不就过来了吗？过来以后我们一块商量商量这个孩子的教育问题，我觉得这个才是根本，您说呢？您得冷静点。
2: 他们我都不想见了，现在。
1: 您冷静点。
3: 我刘金斗，我再怎么说是个混子的话，我也不至于是个畜生。
4: 是，您坐，我跟您赔礼道歉。
3: 哎，你不用跟我道歉。你们是警察，这都是分内的事儿。我就说这孩子，你说他是不是缺心眼儿？
1: 哎，岁数小啊。
2: 金头，你受委屈了啊！
3: 哎，你拉倒吧，你赶紧把他送走吧。
2: 哎呀，他妈明天就回来了。
3: 我这一世英名啊，这不毁于一旦吗？
1: 孩子，理解理解啊。
5: 哎，不能动手啊！
3: 不是你有病啊你啊！
6: 我卡里少了20000多块钱。是不是你拿的？
3: 我没有啊，那怎么20000块钱没了？
6: 你是不是打牌输掉了？
3: 我打牌，我一次最多输200，20000块钱我输得起吗？我
6: 装，你再给我装，不是你还能有谁？
2: 景所长，你们把他再带回去吧，我这个日子现在我真是没法跟你过了。
3: 不是，正所，我真没拿，这我是冤枉的，你得还我清白，对不对？
1: 那个，二位先别吵啊，我问一下，我让您去柜台查一下，您去了没有？
2: 我还没来得及呢。
1: 来，正好现在银行没下班，我陪着二位去一趟。别打，打又不解决问题。
3: 不是咋的？那老还打我？
1: 对，别动手，咱去一趟啊。
7: 黄总，拿着东西跟我走一趟啊。

我的第一张海报他就给我撕了，我还往那水杯里加消毒水呢。不过我又回到

王月，走吧，你今天还跟我住。你姑姑父已经走了。

0: 这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1: 我这也没充值过什么皇冠小视频服务啊，我这卡里的钱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2: 您这种情况啊，属于盗刷啊，您好好想想，9月3号星期六那天您干什么了？
3: 就是嘛，你得好好想想，反正不是我。那天雷雷发烧输液，我在医院陪了孩子一整天，晚上我才回的家。
1: 9月3号，我也没去进货呀，
0: 一整天我都在铺子里待着呢。
2: 那个手机。

0: 机呢？手机咱们在身边。
1: 啊，我手机从来都不离手的。啊，我就是有一个小毛病，时不时把手机拿出来看一下时间。哦，对了，下午2点我一般都是在睡午觉。不会这个时候偷偷的有人把我手机拿走了？那也不对啊，我手机上是有密码的。
0: 监控有没有？店里头有没有监控？
1: 没有。
2: 那你怎么不安一个呀？
1: 还不是你，我说没说过要安，是不是你不让安的啊？
2: 你
1: 什么你？
0: 行了，二位，这样回一趟所里头。
2: 钱弄丢了你有理。
1: 你再说。
2: 快去。
3: 这些孩子和王月都差不多年龄吧。看到他们这样，我真的很难过。他们现在都怎么了？
0: 哎，你年轻时候追过星吗？
3: 我？
0: 嗯。
3: 我才不追星呢。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追过。上学那时候，电视上热播了一个电视剧。女主角长得特漂亮，我特喜欢看。但是你现在让我再想起她叫什么名，我根本就记不住。
3: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什么爱情故事吧？
0: 对。那什么爱情故事？
3: 是。那个演员确实好看。
0: 所以说呀，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不能过火，一过火就邪性。
4: 求助！我进了一个号称楚河经纪人亲建的群，被刷走10000多，我拿我妈手机刷的。
5: 我也加过，没了好几千，是我的压岁钱。
4: 我也是，我妈报警了，骗子可狠，冒充楚河经纪人骗钱。
3: 王静，

0: 王爷，开门！王爷，王爷，
1: 怎么了，刘小丹？
0: 教导员，王爷把门给反锁了，我怕他出事儿。
1: 王爷，开门！王爷，开门！
2: 撤吧，一二三，使劲儿，一二三。
0: 王爷，你闹够了没有？这什么呀？给我看看，手，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2: 我抱一下。

0: 小王月，你说你傻不傻啊？不管什么时候记住了，生命是最重要的。过两天妈妈就回来了，有什么委屈，跟妈妈好好聊聊啊。
1: 我不想见我妈。
0: 为什么呀？
1: 干的事儿，我妈、姑父，他们不会原谅我的。

叔叔给你讲一个故事好不好？我自己的。我跟你这么大的时候可皮了我。有一次我把我妈那个金项链我给偷了。偷出去以后我就跟一帮小伙伴玩过家家去了。玩着玩着正高兴的时候坏了。那金项链

给丢了，给我吓的，我跟我妈我没法解释啊，我就跑，我一下我就跑到那个大水库边上去了，在那儿待了一宿，我妈就找了我一宿，找着我以后一把就给我抱怀里了，然后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我都记得，她说，傻孩子，那个金项链根本就不重要，你没事才重要。岁月呀，无论你做过什么事儿，我相信你妈妈一定不会怪你。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前提，我们得诚实。

0: 开了那2万块钱，是我弄没的。但是我也是让骗子给骗了。上个月的时候，突然有个人加我好友，问我喜不喜欢李星楚，我就跟他聊得挺开心的，他就把我拉进了一个说是李星楚经纪人亲建的群里，说李星楚为了回报粉丝搞了一个返利活动，转100返1888，转200返2888，这都是转1000返18888。我就给那边转了100块钱，可是那个返利客服说我不满18岁，要我拿家长的手机去操作，然后那个女的给了我一个二维码，我拿姑姑的手机扫了3次，然后我姑姑消费提示短信就到了，说卡里没了2万多块钱，我当时特别害怕，我想问问那个客服，我再看的时候群已经解散了，我当时真的太害怕了，我把那个短信删掉了，但是我也知道你姑姑迟早会知道这件事情的，我也瞒不了多久，听叔叔姑的钱还能找回来吗？
1: 放心吧，月月，请叔叔钟阿姨一定会帮你把这笔钱找回来的。
0: 嗯，
1: 有一句话你得记住，我们的生命可是很宝贵的，无论你做了什么事儿，无论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们永远永远不做伤害自己的事儿，明白吧？来了，口。记住啊。
0: 还有就是，钱是骗子骗走的，跟李星楚没关系。你们可不可以把这个事儿保密啊？
1: 为什么呀？
0: 我怕爆出来会影响李星楚的事业。
2: 就因为那个人，你把自己搞成这样，你傻不傻？就因为他帅吗？你们就拼命为他花钱，心疼你们的只有你们的父母，他连你是谁都不知道，他会在乎你吗？
3: 你瞎说，不是。我跟李星楚是同一天生日的，他也是从小爸妈就不要他了，把他扔在井底下，我他谁要呢？

0: 今天也是我的生日啊，我妈妈心里就只有挣钱，他们都不记得了。姑姑心里只有蕾蕾，我姑父让我住在他家，也是为了从我爸妈那拿钱。凭什么呀？他还不让我给李行主花钱，他们都是为了钱。我就是乐意给李行主花钱，我就是喜欢李行主，怎么了？他是我生活里唯一的光，你什么都不知道。
1: 你凭什么来说我呀？

0: 你不是应该带我回家吗？怎么来这儿了？是不是月月出事了？
1: 没事，嫂子，月月在所里呢，走吧。
0: 哎，好端端的怎么在派出所呢？到底出什么事了？你快跟我说。
1: 嫂子，这孩子现在我真是带不了了，你赶紧把他领回家吧。哎呀，真是没法说。
2: 您好，您是王月的母亲吧？
1: 啊，
2: 您好，我是枫桥派出所所长九维敏。
1: 啊，您好。
2: 孩子没什么事儿啊，就是想您了。您跟我进来吧。
1: 啊，好。
3: 您先喝杯水。
0: 所长啊，你别让我跟这件事情悬着了。要是没什么事儿，也不会让我来这儿啊。
1: 我跟你说，嫂子，这孩子现在真的是没法管了。嫂子，你知不知道月月跟人警察同志说什么吗？他说他姑父要糟蹋他。
0: 什么？刘金斗？他把月月怎么了？
2: 您坐下坐下，您别激动。我跟您说，误会，没有的事儿啊。经过我们实际调查以后啊，是这么回事。是因为他姑父把王月喜欢的一个明星海报给撕了，所以王月才产生了报复心理，根本就没有那个什么糟蹋不糟蹋。您放心啊。
0: 可是不可能呀，月月那么乖，那么懂事。肯定是那刘金斗不是东西，我当初我就不同意让月月住你们家，都是他爸。看现在出事了吧？
1: 嫂子，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0: 再怎么说我也是月月的亲姑姑，对不对？这手心手背都是肉，而且这些年我对月月也挺好的。你多少年没见月月了？她现在长成一个大姑娘了，你还知不知道她现在每天满嘴都是谎话，一句实话都没有？可是她一个小姑娘怎么可能变那么大的谎言啊？是不是你们逼他改的口啊？我要见我女儿，月月在哪里啊？
2: 您这么在乎月月，为什么不给她打个电话呢？
0: 我也想啊，可是我们开餐馆的，哪有什么休息的时候啊？越到晚上越忙。
2: 那昨天是她生日，您还记得吗？
4: 我这有个东西，您听一下。
5: 我跟李清楚是同一天生日的，他也是从小爸妈就不要他了，把他扔在亲戚家，我和他是一样的。今天也是我的生日啊，我妈妈心里就只有挣钱，他们都不记得了，我心里只有蕾蕾。姑父让我住在他家，也是为了从我爸妈那拿钱。凭什么呀？他还不让我给李清楚花钱，他们都是为了钱。我就是乐意给李清楚花钱，我就是喜欢李清楚，怎么了？
6: 我们对不住月月。孩子成长最宝贵的这几年，我跟他爸爸是缺席的。可是景所长，
0: 天下有哪个父母不愿意陪伴自己的孩子呢？可这年头生活不易啊。
6: 我跟他爸这么拼命的挣钱，也是想给孩子一个好的生活。有一件事儿，我现在想起来还很难受。
0: 就是月月5岁的时候，那时候他爸单位出了点事儿，

0: 工作给弄丢了，我又一直在家当家庭主妇，家里失去了经济来源，特别困难。
1: 有一次我去月月的幼儿园接她，别的小朋友都在吃巧克力棒，月月就眼巴巴地看着。
0: 有一个小朋友特别坏，说让月月学狗叫才肯扔给他一块儿。
1: 我当时这个气呀，当时我就发誓，
0: 我一定要把钱挣得足足的，要让我的宝贝这辈子活得像小公主一样。
1: 可我就是个家庭主妇，没什么文化。后来听人说在国外开餐馆挺挣钱的，我这头脑一热就拉着我老公去了日本。
0: 到了之后我才知道，异国他乡的哪那么容易啊。为了节省开销，我们都舍不得雇人，每天最早开门最晚关门，
1: 一天就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365天天天如此啊。我这头发呀
0: 都是染的，发根早就白了。
2: 这个糖醋排骨倒是香。
3: 来来来，还有最后一道菜，嫂子说了让咱们先吃着啊，快趁热吃吃吃。
4: 来来来，
5: 嫂子别做了，这菜够多了。
6: 没事，你们先吃，我马上就好了啊，最后一个汤了。
5: 不是，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啊，我们先吃了。
4: 来来来，别弄坏了，
6: 吃吧，
4: 吃吃饿了啊。来，
5: 这嫂子说让吃的。
3: 月月呀，多久没吃妈妈做的菜了，多吃点啊。
7: 哎哎，嗯，好吃，有家的味道。
5: 尝尝你妈的手艺，太好吃了，快。
6: 汤来了，我借你们的厨房啊，随便做了几个菜，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口味。
5: 太合胃口了，好吃啊。
6: 好吃，谢谢你们了，照顾我们家月月，真的表示感谢。月月啊，昨天是你的生日，妈妈给忘了，本来想给你做碗长寿面的。但是日子已经过了嘛，这个年糕汤啊是你小时候最爱喝的。以前小时候生病什么都不吃，就缠着妈妈说要喝年糕汤。年糕年糕年年糕，妈妈盼着你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嗯，都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妈妈心里难受。
8: 妈妈，
6: 爸爸妈妈亏欠你的。
8: 姑姑姑父，妈，是我不懂事儿，对不起。
3: 哎呀，月月，嫂子，其实我们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你说两句啊。
9: 以后你该追星追星，我不管了。
5: 不是我就说我这人不会说话嘛。
8: 我以后一定好好生活，好好学习，再不让大家为我操心了。
5: 嗯，好孩子，快吃饭吧。
6: 吃吧，多吃点啊。
10: 大家吃，多吃点，
6: 多吃点啊。月月，你这儿还疼不疼了？
8: 不疼。妈，那个年糕汤真好喝。
3: 嫂子，哎，这次多亏了金所长他们帮我们的一个大忙。哎，金董，哎，快快快，来，感谢一下他们吧。
5: 哎，不用了，
6: 谢谢你们。
5: 上车，上车，上车。
8: 小丹姐，
11: 月月，回去之后好好学习。
8: 那我要找小丹姐来学篮球，
11: 没问题。然后我再带你去我们这儿的肉末蒸蛋去。
9: 哎呦，误会。
5: 哎，你学篮球可以啊，你下回不需要人啊。
8: 以后不会了。
12: 上车吧，哎，上车吧啊。
6: 好，
9: 谢谢啊。
5: 哎，以后有事儿好说好商量，千万别再吵了。
12: 是，
5: 您上车。
12: 得了，好了啊，再见。

哎呀，其实人和人之间呢，它就是沟通啊，尤其这个当爹的跟当妈的，要是跟孩子不好好沟通，以后会出大问题。好，郑总，是吧？

0: 你觉得你刚才跳怎么样？
1: 我觉得我跳
0: 得
1: 比你好。
0: 我跳得比你好。
1: 明明是我跳
0: 的。我跳得比你好。
2: 薇薇。
1: 拜拜
0: 拜拜拜拜。你怎么又来了？
2: 什么叫又来了？爸给你带了一个礼物。
0: 我这干嘛？
2: 爸知道你喜欢跳舞，爸坚决支持，但前提不能耽误学业，是吗？导购说，这个牌子的跳舞鞋是最好的，来，我们试试。
0: 退了吧，省俩钱。
2: 薇薇，薇薇，
3: 薇薇，李奶奶，
0: 哎，
3: 行不行啊？
0: 行，
3: 您年轻的时候一定是大美人啊！哎
4: 呀，小冯啊，把布挂上。
3: 好嘞，给奶奶拍照。
5: 好嘞。师傅，你看这样行吗？
3: 行，可以。奶奶，看镜头啊！
4: 一会儿我喊三二一，笑啊！哎，一二三。西瓜甜不甜呀？
6: 甜。
3: 好嘞，再来一张啊！三二一，笑。啊，
4: 小姐，
7: 看那个啊，
4: 可以吧？厂长可以吧？
7: 厂长多了，回家老头不认识了。
8: 哎，你们又过来了，哎呦，男子不随意。哎，
4: 来，大姐，大姐，行不行啊？
6: 嗯，行。

0: 哎，
1: 杨太太，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吧。少管
2: 我，我一身的泥，我要回家洗个澡。
3: 工地失窃，查是肯定要查的，但是为了保证工程的进度，我建议啊，咱们村组建一个巡逻队。
4: 快来人呐，有小偷！
5: 太好了，可算你破了，你给我起来！
6: 哎，你。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也门胡塞武装六号表示，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也门政府军五号凌晨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剑指胡塞武装，并在当天宣布控制了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2: 也门政府军五号宣布，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当天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距曼德海峡约80公里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外，政府军当天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也门政府军当天还宣布，政府军在另一条战线上已开始向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性进攻，在萨那以东约170公里的马里卜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进展。军事行动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五号晚，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马利基还透露，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目前，多国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五号，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援引胡塞武装一名消息人士的话，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另外，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六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五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实施3次军事行动，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以回应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
3: 声明称，第一次行动针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袭击命中目标并致航空交通受影响。第二次行动针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西部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一座炼油厂，袭击命中设施并引发火灾。第三次行动针对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西南部阿希尔省的阿基法军营，并袭击了其他地区的一些重要目标。声明称，上述行动是对沙特过去24小时内对也门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的回应。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也门胡塞武装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萨雷亚当天还表示，沙特领空已不安全，胡塞武装不会对无视这一警告所造成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
4: التي تستخدم الأجواء السعودية من مواصلة استمرار رحلاتها الجوية لأنها أصبحت مسرحا لعملياتنا باستثناء الأجواء المقدسة لمكة المكرمة والمدينة المنورة ونخلي مسؤوليتنا من تبعات تجاهل هذا التحذير。
3: 对于也门胡塞武装的声明，沙特方面暂未回应。另据总台记者报道，沙特首都利雅得当地时间五号晚传出爆炸声，六号凌晨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
0: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

0: 罕和土耳其三国五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根据三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按照核准的安排和各缔约国国内法律迅速部署至沙特，从而提升战备状态、军事一体化水平，增强共同应对和抵御威胁的能力。三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城市、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强调坚决反对任何侵犯或威胁沙特安全与领土完整的行为。三国在声明中强调，任何一个缔约国的安全都是三国集体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转化为实际行动，体现了共同防御承诺的可信度，有助于增强威慑效力。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9月25号，三国军方领导人在利雅得举行会晤，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10月2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曾表示，沙土巴三国计划在此次紧急会议中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该提议由伊朗方面提出。达尔强调，这一提议并未形成正式书面文本，仅是他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之间的口头约定。他还表示，已向一方通报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内容以及巴方将如何履行该协议。达尔透露，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全面运作之前，不会接受新的成员国加入。
0: 今年九月，也门胡塞武装接连控制了也门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祖巴卜以及曼德海峡的毗邻岛。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上述地区将有利于其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这也是也门政府军为何要在上述地区对胡塞武装发动反攻。
2: 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海峡，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曼德海峡战略地位重要，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家到印度洋，经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航路比绕道好望角航路航程缩短5500公里至8000公里，从地中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8000公里到10000公里，从黑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10000公里以上。曼德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的毗邻岛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东边小峡是从红海通往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西边大峡因多暗礁险滩不便通航。毗邻岛不仅紧扼从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到印度洋之咽喉，又是海峡内的天然海港。
3: Dubab is a strategic coastal town in southwestern Yemen, right on the Bab al-Mandeb Strait, overlooking a vital shipping choke point. And just offshore from Dubab is Mayun Island. It's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ait and divides it into two channels. Together, Dubab and Mayun Island hold a commanding position over shipping routes.
4: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outhi advance towards the Bab al-Mandeb is that it is now for them much easier to stop any kind of maritime traffic through the strait.They are able to use just short-range missiles, and I would even add just artillery from the island of Mayun to attack any kind of ships who attempt to pass through the strait.
0: 胡塞武装将沙特领空划为行动区域，而麦加防务联盟三方紧急商定快速部署集体防御力量。这些举动释放了哪些信号？将对中东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国际热评，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5: 这些最新的发展呢，无疑说明当前沙特和胡塞之间的冲突还在快速升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暂时已经突破了双边冲突的框架，在向地区阵营化对抗的方向演变。胡塞呢，打击沙特多个纵深目标，还把沙特领空宣布为行动区域，实质上是在法律层面将沙特全境纳入到所谓交战区。这就与此前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红海禁航以及

0: 对沙特边境的零星的这种袭击有着本质区别，而沙特紧急推动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从纸面走向实战部署，也意味着安全格局呢正在重组。我们知道麦加防务协议是规定对任意缔约国的攻击就意味对全体的攻击，那基于此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承诺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这意味着沙特不再单独的面对胡塞武装的远程打击威胁，而是获得了一个跨区域的军事支撑体系。土耳其呢提供防空和无人机技术，巴基斯坦可能会贡献具体的实战技术、经验和兵力。那这种组合对胡塞武装及其地区支持者来讲，无疑会形成多维度压力。那这些变化对地区局势的影响呢，我想有这么几个层面。首先就是红海、曼德海峡的航运安全面临的风险还在系统性升级。沙特的领空呢被宣布为行动区域，那么叠加沙特阿美的炼油厂遭袭以及穆哈港的争夺，那么国际航空和航运的可靠性以及保险费率都会面临更大考验。第二呢，就是抵抗之湖正遭遇正面挤压。胡塞武装是抵抗之湖当中为数不多仍保有相当实力的军事力量，那麦加防务协议将集体防御从理论落到现实，肯定会对抵抗之湖的区域投射能力来形成压制。第三呢，就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深度介入，客观上也把沙特与胡塞的冲突从阿拉伯内部事务提升到了伊斯兰世界的安全博弈。那么我们知道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都是地区强国，那么将各自军事力量直接部署到沙特境内将显著改变海湾地区的力量对比。但是考虑到麦加防务协议的防御性质，目前来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大概率只会与沙特就沙特境内的防务来进行合作，而不太会直接参与到对也门境内的进攻性行动。当然呢，随着局势的变化可能也会有新的发展，而这也是未来值得关注的焦点问题。
1: 当地时间5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也门局势急剧升级深感关切，敦促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并强调各方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古特雷斯同时呼吁有关各方继续同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开展建设性接触，通过谈判寻求包容性的政治解决方案。
2: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6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5号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的新战争都将给各方带来严重后果，并将把所有人卷入战火。
3: 报道称，在5号发布的一份致辞中，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表示，如果对伊朗发动新的战争，其战火将吞噬所有人。他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是不安全和经济问题的根源，并警告驻有美军的国家，只要美军仍留在该地区，地区不稳定就将持续下去。阿卜杜拉希还表示，伊朗不会被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果左右，同时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任何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都将立即触发伊朗的回应。此外，阿卜杜拉希还驳斥了近期有关伊朗核计划已进入军事阶段的说法，并警告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原子能机构，不要就伊朗核设施发表毫无根据的声明。5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表示，美国在攻击伊朗后又声称愿意谈判，这正是其欺骗行为的体现，与一个动辄施压、制裁且不断背弃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毫无意义。佩泽西基扬说，伊朗已多次证明本国在核活动方面的诚意，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他不久前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已准备好在核活动领域开展对话与核查。另据伊朗外交部发表的声明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5号会见来访的亚美尼亚外长米尔佐扬时表示，伊朗将坚定捍卫其国家利益与安全，但也从未犹豫过利用外交手段来防止局势升级。
2: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3: 当天，特朗普在内布拉斯加州举行的一场集会上发表讲话，为共和党造势。他谈到了伊朗战事，并表示希望看到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取得巨大胜利。 他还调侃称，伊朗可以摧毁加利福尼亚州的城市，并称战事很快就会结束。他说，为了让世界安全，让我们的国家安全，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代价。
4: If they can take out a city, let them take out Los Angeles, let them take out San Diego. This is a very small price to pay, and it's going to be over with very soon. It's essentially almost over with.
3: 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正围绕中期选举展开激烈角逐，争夺国会两院控制权。加州是美国经济和人口第一大州，长期支持民主党。加州州长纽森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说，在派遣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进驻占领加州后，特朗普现在又说应该让外敌摧毁洛杉矶和圣迭戈。洛杉矶市长巴斯发文说，美国总统暗示外国政府袭击洛杉矶，他针对我们这座城市发表的言论非常危险，并可能危及我们的安全。圣迭戈市长格罗里亚也发文说，圣迭戈不是可以被牺牲的附属品，我们不是可以被牺牲的人，我们绝不是所谓的小代价，不要把我们的城市卷入你那鲁莽的战争言论之中。美国白宫网站5号发布消息显示，总统特朗普当天在内布拉斯加州签署一份行政令，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并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从而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负担。该行政令要求美国财政部长利用其职权推迟染色柴油税款缴纳，并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提供罚款减免。此外，行政令还要求美国农业部长与相关方面协调，以确保高需求地区染色柴油供应，以满足农民用油需求。该行政令要求美国财政部长在五天内与相关方磋商后作出判断。分析人士认为，随着11月初中期选举临近，降低柴油价格已成为特朗普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而美国内陆各州对柴油价格尤其敏感。
2: 据美联社4号报道，美国空军已将驻扎在英国一处美军管理的空军基地的轰炸机撤回国内。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此举正值英国反恐警方调查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疑似恐袭事件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
5: 特朗普5号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4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在美以一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该型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观察人士注意到，4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该基地。美联社评论说，此举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权衡其对伊朗战事的各种选项，包括或采取新的打击行动之际。尽管他最初曾向美国人承诺，这场军事行动只会持续数周。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在中东数十年的冲突中一直被美军轰炸机使用。美国方面4号消息称，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报称，有三辆可疑车辆驶向位于格洛斯特郡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五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2: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 美国媒体5号报道称，事发时以色列方面已做好准备要击落该架客机，以防发生类似2001年的

0: 911袭击事件。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据一方知情人士透露，尽管涉事航班载有超过150名以色列人，在机长遭袭后，以色列空军当时已做好准备，计划击落这架客机，以防发生类似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造成更大人员伤亡。报道说，以色列针对此类潜在风险，早已制定了一套应对程序。如果经过核查，确定发生了飞机被劫持事件，相关应对机构将把情况汇报给以色列国防部长和总理，由总理来决定是否击落客机。报道称，事发时这架飞机从高空骤降后，以色列空军试图联系驾驶舱，但未得到回应。以色列紧急出动战机，关闭了以色列领空。但以方很快发现，这架飞机在距离以色列约640公里处转向沙特阿拉伯。沙特方面也紧急出动了战机，于是以色列召回了战机。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此前报道，这名涉事副驾驶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计划让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时，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该副驾驶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有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多家媒体报道，副驾驶哈马米涉嫌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在空中骤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哈马米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最终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
0: 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涉案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
2: 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说，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报道还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过短暂访问，目前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以调查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据悉，联合调查人员已获取哈马米的手机，并正在梳理其内容。此外，阿联酋调查人员在对同机组其他成员进行问话后，目前已排除其他机组人员的涉案嫌疑。截至目前，相关报道内容尚未得到以色列和阿联酋官方证实。
0: 据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号中午，英国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从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一度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航班追踪数据显示，在起飞约30分钟后，这架波音777-200型客机的飞行高度在约7分钟内下降了超过8200米。客机在爱尔兰上空掉头，随后在英格兰西部的布里斯托尔湾上空盘旋了约4个小时，最终降落在伦敦希斯罗机场。英国航空方面表示，这一航班遭遇技术问题，但暂未公布更多详情。7700是客机应答机代码，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规定有几种全球通用的代码，其中7700代表紧急情况，当客机遇到机械故障等紧急情况时，会对外发送该代码，以供空管人员特别对待。
3: 当地时间5号，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号，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

后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根据

0: 至十月五号八点三十分，共有9994架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俄罗斯国防部六号通报称，自莫斯科时间五号20点至六号9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等地区和亚速海水域上空，共拦截和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国防部通报称，自当地时间六号凌晨起，俄军利用天竺葵无人机打击了位于乌克兰敖德萨州和波尔塔瓦州的乌军雷达站，打击目标还包括乌军物资仓库、位于乌主要城市的四处数据中心等。六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八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84次战斗，乌克兰空军对俄军三处兵力集结区实施打击，并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克兰空军六号通报称，自五号18点起，俄军出动137架无人机发动袭击。据初步数据，截至六号8点，乌克兰防空部队已击落或压制114架无人机。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表示，他希望美国能够在十月促成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三方会谈。泽连斯基说，乌方团队已准备就绪，俄方也需展现诚意。泽连斯基四号曾透露，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十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方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现阶段，美方将向俄方正式提出该会谈提议，乌克兰将静待俄方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美政府将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当天有记者就相关可能性向特朗普提问，他回答说，立陶宛是我的朋友，他们是很棒的人，因此我们肯定会考虑这一可能性。当前美军在立陶宛采用轮换部署模式，立陶宛与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州接壤。德国总理默茨五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
2: 默茨当天在柏林与到访的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会谈后举行联合记者会。默茨表示，德国和立陶宛将进一步加强网络防御、武装力量和国防工业等领域合作，共同抵御来自俄罗斯的混合攻击。他说，两国将加强对俄罗斯的威慑，继续支持乌克兰，推动俄罗斯参与和平谈判。默茨还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的大型军事部队。默茨四号曾突访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新一批军援重在提升乌克兰防空能力，包括联合生产远程武器和用于防御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此外，德国将在冬季来临前向乌方提供约3.5亿欧元，用于修复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默茨去年就任德国总理后第二次访问基辅，此次他率经济代表团一同到访。默茨说，双方企业在此访期间达成总额超过60亿欧元的防务与经贸合作协议，涉及防空导弹、卫星技术及无人机联合研发制造等。默茨四号还在基辅与德国无人机制造商量子系统公司团队会面，公司代表向他介绍了最新技术进展。量子系统公司四号在其网站发布消息称，德国总理默茨宣布，作为冬季军事援助计划的一部分，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数万架量子系统公司的拦截无人机，他们都将在乌克兰生产。
1: 德国总理默茨四号突访乌克兰基辅，宣布约10亿欧元军事支持和3.5亿欧元能源支持，并推动两国企业扩大军工合作。在德国国内对援乌政策的质疑声上升，默茨政府民意承压之际，默茨政府仍选择加码支持乌克兰。此举显示，德国对乌政策正从单纯提供援助，逐步向安全、军工和产业利益深度交织转变。
3: 默茨此次访乌的一个突出背景是，德国国内对扩大援乌的支持正在出现松动。九月公布的德国趋势民调显示，42%的受访者认为对乌武器援助过多，创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以来新高。 德国东部受访者的这一比例更是达到 50%。

0: 54。该结果显示，越来越多民众开始质疑援助规模、持续时间以及德国自身承担的成本。与此同时，默茨个人支持度持续走低。十月最新民调显示，仅10%的德国受访者对其工作表示满意。面对国内压力，默茨政府没有收缩援乌政策，而是进一步强化德国自身安全利益的论证。这种政策转向也在改变德国与乌克兰的合作性质。随着双方合作延伸至武器研发、装备生产和技术交流，德国企业、技术和产业利益开始更直接地进入乌克兰战场。对柏林而言，乌克兰既是需要支持的对象，也是能够提供实战经验、技术需求和产业合作机会的伙伴。援乌由财政和军事支持逐步延伸至德国自身国防和产业政策。投入越多，合作越深入，德国自身就越难置身冲突后果之外。一旦战场形势发生变化，柏林面对的将不只是是否继续援助，还包括既有投入如何处置、军工合作如何延续，以及自身安全利益如何调整。援乌政策由此带来的不仅是对外投入，也在不断提高德国自身的利益牵连和政策退出成本。在国内民意承压的情况下仍选择加码援乌，表明默茨政府已越来越难将乌克兰问题视为单纯的对外援助议题。随着援乌与德国自身安全、国防和产业利益不断交织，德国与俄乌冲突的政策绑定正在加深。总台记者德国柏林观察报道。
1: 当地时间5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第6委员会就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举行一般性辩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打击并铲除东伊运等恐怖势力。
2: 中方表示，中方积极倡导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全球挑战，主张坚持统一标准，凝聚反恐共识，坚持综合施策，提升反恐效能，坚持多边主义，形成反恐合力。
3: 当前全球各地恐怖袭击频发，利用网络、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恐怖活动屡见不鲜，国际反恐形势更加严峻。恐怖主义是人类社会公敌，面对恐怖主义威胁，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
2: 中方表示，中方支持推进制定关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坚决反对将反恐政治化、工具化，反对双重标准、选择性反恐，反对借反恐之名干涉他国内政。中方一直是国际反恐事业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愿继续与各方携手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5号针对少数国家在联大第3委员会一般性辩论中恶意诋毁中国人权状况做答辩发言。孙磊说，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爱尔兰、捷克、立陶宛代表在发言中无端指责、恶意诋毁中国人权状况，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3: 上述国家自以为高人一等，动辄摆出一副人权教师爷的做派，但其国内人权问题突出，他们根本没有资格奢谈人权，更无权对中国说三道四。
4: 孙磊说，中国在多边主义遭遇逆风之时挺应担当，不仅以自身发展为国际人权事业注入信心与动力，更以实际行动推动人权领域对话合作，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3: 反观英国、澳大利亚、日本、捷克、立陶宛等，频频把道义挂在嘴边，却对巴勒斯坦、伊朗、古巴等国人民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无动于衷，一再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实施单边强制措施，侵犯发展中国家利益，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4: 孙磊表示，中国将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愿同各方就人权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共同抵制人权问题政治化倾向，为人人得享人权的崇高目标不懈努力。中方奉劝少数国家停止编造散布社会

0: 华谎言，停止借人权问题搞政治操弄，否则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5号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开幕，会上中国首飞航天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利伟在接受总台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空间站将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的实验平台，中国希望积极与各国开展交流，寻求合作。
2: 那么中国空间站将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的太空的科学实验平台，后续呢可以在科学研究、航天员培训、提供飞行机会以及科普教育等方面开展深化合作。
3: 今年下半年，中国空间站将迎来首批外籍航天员。杨利伟介绍说，两名外籍预备航天员目前训练表现十分出色。
4: 两名的巴基斯坦的预备航天员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表现呢还是非常的优异。那么在和中国的航天员现在在进行配合训练。
2: 那么按照计划呢，一名巴基斯坦的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
3: 此外，就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杨利伟表示，中国希望与各国展开合作交流。
2: 之后呢，将开展月球科学的研究与开发，建设月球的科研站。为此呢，这个我们也非常希望，积极与各国开展交流，寻求合作的机遇。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十月中旬返航。此次考察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国产卫星系统首次试验成功，并实现了跨越南北极视频通话。
5: 三二一，我们那个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还是跟您在秦岭站中秋怎么过？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的延时不超过一秒。
6: 这个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3: 中国星网 J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的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
7: 在测试期间还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进入冰区作业以后，文件传输还有航行日志都是通过星网这个设备然后进行传输的。
3: 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
8: 近日，中国驻斯里兰卡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魏华强大使出席并讲话，斯里兰卡港口和民航部长兼能源部长阿努拉·卡鲁纳提拉克作为主宾出席并致辞。在斯的外国驻斯使节和华侨华人代表等1000余人出席。魏华强大使指出，新时代推进中斯关系要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卡鲁纳提拉克重申斯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提供宝贵支持，期待双方继续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建设和平繁荣的未来。国庆假期接近尾声，各地文旅消费热度不减，新场景持续释放假日经济活力。
9: 今年国庆假期正值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上海多个商圈地标以光影艺术换新消费场景，激活城市公共空间。全市超过70个商圈和商业载体成为光影秀场。在徐汇西岸滨江，光影动线串联艺术装置、音乐现场和潮玩市集，传物光球之舞吸引众多市民游客。 闵行区融合生态、非遗和数字科创，打造林间光影秘境。数字装置、新频调音师实现人与光影互动，剪纸、马桥手狮舞等非遗元素以光影呈现。一场场光影盛宴把打卡流量转化为商业人气，市民游客就近夜游，促进国庆假期夜间消费活力。
10: 今年整体的话，它等于是整个的周边都做了装饰，而且我们能看到整个现场环境非常好，而且现在的灯光秀非常震撼，每个区都有，非常好。
9: 如何在假期开启一场城市休闲微度假？北京通州六环高线公园的云端碳水节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
11: 节日的氛围又这么浓郁，然后你看大家都不紧不慢的，就是我太喜欢这种氛围了。
9: 本次碳水节现场设置90多家市集摊位，经典老字号与潮流新美味同台碰撞。白天逛市集，听林下 live， 傍晚还可以看巡游，入夜还有双舞台歌友会和各式体验活动。国庆假期前5天，这里已累计接待游客近25万人次，实现营收150余万元。江苏淮安西游乐园推出沉浸式西游主题互动体验，游客化身西游故事角色，对古诗、投壶、下五子棋，在互动闯关游戏中重温西游记经典桥段，体验传统民俗。随着夜幕降临，2000架无人机组成的编队升空，变换造型，盛世中华、我爱你中国等字样闪耀天际，伴随绽放的礼花，假期氛围感拉满。
12: 我爱你中国，中间是一颗大的爱心，向外在闪动，就感觉像自己的心在跳动一样，就感觉我们的祖国现在真的特别的强大，特别的幸福自豪。
9: 甘肃敦煌为游客提供了一系列让丝路文化可观可感的沉浸式体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月牙泉静卧沙海，驼队绵延数公里，游客聆听驼铃悠悠，感受古丝绸之路的诗意与壮阔。走进敦煌印局，游客们可以临摹泥板画、制作荷香珠等，体验一场可触摸、可带走、可回味的深度文化之旅。
13: 我来这边其实是就想试一下这种像这种泥板画，因为它是比较有一些代表敦煌当地特色，包括我们以前几千年文化的一些流传。
9: 山东威海依托滨海特色街区，将红色教育、传统民俗与假期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威海火炬八街人头攒动，中小学生红色课本剧《红颜谁是最可爱的人》街头展演，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看。街区还创新红色研学形式，依托辖区 VR 体验馆推出峥嵘沉浸式重走长征路红色 VR 研学项目，同时开展礼赞祖国、欢度国庆千人合唱活动，为祖国华诞送上真挚祝福。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通过丰富晚间主题活动，持续拉长文旅消费链条，推动旅游从日间观光向昼夜休闲延伸。
14: 是我们第4年来这儿了，感觉氛围特别好，然后跟大家一起可以唱红歌，然后可以篝火，然后就觉得很开心。
9: 湖北仙桃举办首届交响乐焰火大会，焰火接连破水腾空，在夜空次第绽放，金红流光倾泻而下，水天交映成辉。演出现场，交响乐团奏响《红旗颂》等经典乐曲，激昂旋律与漫天焰火同频绽放。
15: 我一个人开了将近1200公里过来的，就为了这场烟花。生在中国，我很幸福。我在看这个的时候，我都有点热泪盈眶。
9: 陕西华山举办五峰童歌礼赞祖国国庆主题合唱活动，在华山东峰，不少游客在伴奏声中合唱歌唱祖国。在华山南峰，青年代表组成合唱方阵，等登山游客齐声高唱，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
16: 我在华山，祝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9: 当下，东北进入最佳赏秋时节，自驾游成为不少游客的出行首选。作为国道331吉林段的第一站，吉安段公路依山傍江，把山林风光、边境风情串珠成链。游客们穿行红叶林海，欣赏鸭绿江两岸风光。车在画中行，人在景中游。依托国道331的开通，这个假期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日均客流量较往年日增长约20%。游客们行走山间，感受东北林海秋色。 与此同时，一批国道331服务驿站和防

0: 车露营基地迎来车辆人流高峰，吉安市如流园房车营地8100平方米的免费停车场上，成排的房车与帐篷井然有序，26个充电桩满负荷运转，游客们在这里备餐休整。餐餐要这一段还是搞得还是蛮好的，配套都挺好的，房车营地那个停车位都有带水电的，就比较方便嘛。
1: 国庆假期，澳门迎来旅游高峰，热门景点、历史街区人流不断，各类文旅活动相继举行，游客在游览观光的同时，感受澳门中西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的数据显示，10月1号至4号，澳门入境旅客超过75万人次。
2: 其中，10月3号、4号入境旅客分别达到9.1万人次和21万人次，连续2天刷新国庆假期单日入境旅客量纪录。然后今天是感受一下这个澳门的一个中西这个交汇的一个文化，能感受到这个中国传统的这种美食，一些小吃，然后感受一下这个澳门这边的这种风土人情吧。
3: 在国庆之际的话，也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也祝福澳门的未来发展越来越好。
1: 这是我第一次来澳门，然后就是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体验，感觉到了我们中国文化、葡萄牙文化的一个交流的一个融合的非常融洽的地方。大三巴牌坊、议事亭前厅、荡仔旧城区等热门景点游人如织。
4: 除了游览历史街区、品尝特色美食，澳门历史探游季等文旅活动也为游客带来多元文化体验。记者从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获悉，截至今天上午8点，今年以来，厦门口岸出入境旅客量已突破5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今年以来，厦门口岸出入境外籍旅客近9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15%，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免签、过境免签入境旅客占入境外籍客流增长的主要动力。 国庆假期，浙江金华各景区游人如织。为了让市民游客玩得开心、游得安心，当地供电部门深入景区、乡村文旅等点位排查整治用电设施设备隐患，保障文旅活动平稳有序开展。
1: 国庆假期，浙江金华东阳市的横店景区推出了露天电影、民谣音乐、打铁花表演等丰富的夜游活动，搭配特色实景演出、国风市集、影视互动体验等多元业态，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5: 灯光很绚丽，然后国庆的氛围很浓厚。
1: 舞台灯光、景观照明、绚丽的灯光装点了整个景区，也让景区的夜间用电负荷大幅攀升。为此，国网东阳市供电公司专门安排工作人员在夜间的用电高峰赴景区排查用电设备的安全隐患，确保景区夜游的用电安全。舞台照明啊，这些都是临时接进去，因为景区这边的话，他们这边用电量都基本上都是晚上。
4: 用电量大一点，如果说接线不良，很可能引起火灾啊这些东西，及时发现问题，保证游客的顺心游玩。
1: 国庆期间，金华各景区周边的民宿、农家乐迎来经营高峰。针对这类经营场所数量多、分布广、隐患隐蔽性强的特点，国网金华物城供电分公司升级保电举措，利用自主研发的 AI 循环雷达智能预警系统，开展全覆盖的智能巡检。 与传统人工巡检形成互补，提升识别速度，提高巡检效率。它用电量会增加，它这个隐患容易加剧的这个发展，然后是来转换成故障啊。
6: AI 能在几分钟之内巡查几百亿条数据，从中发现我们电力设备的隐患，从而告知我们的一线运维人员，进行主动处理，来提升我们用户的满意度。
7: 为了让假期自驾出游的新能源车主更加舒心，金华充分挖掘充电站周边资源，在有条件的地方开放了办公区、管理用房等空间，作为私乘人员的休息场所。
8: 这种电动车充电时间差不多要半个小时到40分钟之间，然后有这么个场所可以提供给我们司机在休息，
7: 里面有那个空调，还有水，我觉得非常好。
1: 金华市金东区的

0: 光南充电站安心一家充电驿站除了为思城人员提供饮用水、应急药品等常规物资及免费充电服务外，驿站在国庆前还新增了微波炉、咖啡机等便民设施，放置了当地的景区导览图，方便游客规划旅行目的地。我们在国庆节前呢，我们也去 向车主进行了一些询问调研，那么有些车主反映啊，他们有些等待期间恰逢中午啊，所以要热饭的话就给他配备了一个微波炉，有些呢觉得有些累了困了，想要提提神，所以增加了一些咖啡机的一些设施，希望能够让车主在这里体验的更加舒适。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各地旅游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公路方面，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等省份。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热门 航线主要包括深圳到上海、北京、杭州、上海到广州、北京等。水路方面，预计水路客运量139万人次，同比增长25.3%。国庆假期进入尾声，返程路上需关注天气。据中央气象台监测预报，假期后期随着冷空气推进，
2: 我国中东部降水明显减少，大范围晴好天气铺开，适宜出行。云南、海南岛等地仍有较强降雨，前往山区游玩需防范降雨带来的安全风险。气象监测显示，近日我国中东部降水大幅缩减，降雨集中在西南及东南沿海，浙江、福建、海南、广东、云南等地出现大雨或暴雨。 海南昌江海口、福建漳州、广东潮州等地局地大暴雨。假期最后两天，中东部以晴为主，空气干燥。云南、海南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温方面，哈尔滨、北京、南京、杭州等14个地区迎来今年下半年来最冷清晨。这股冷空气影响结束后，中东部将陆续升温。 预计8号前后，江南、华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重回30摄氏度以上，空气湿度下降，闷热感消退。热门景区游览条件差异明显，北京故宫、颐和园、南京中山陵、杭州西湖晴好干燥，白天适合游览，早晚偏凉，建议携带薄外套，及时补水。哈尔滨中央大街、长春净月潭、清晨气温偏低， 需备好厚外套。昆明滇池、大理古城、丽江古城多中到大雨，山区需警惕滑坡落石。水利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云南西部局部风险较高。国庆假期，潍肃高铁至青岛连接线千余名建设者坚守一线，今天工程建设迎来新进展。 青岛西风河特大桥左右单线连续梁顺利合龙，全线连续梁建设完成超90%。该连续梁上跨G341国道、沈海高速铁山立交匝道，紧邻青岩铁路既有线，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潍肃高铁至青岛连接线全长108.78公里，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连接线。
3: 建成后将进一步畅通交通半岛与京津冀长三角的客货往来和产业联动。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4: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5: 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戴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定义新的时尚色。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近日，河南保天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回收红外相机时，发现不少野生动物的活动影像。这段画面中，豹猫和朱獾罕见地出现在了一起。豹猫十分警觉，发现朱獾靠近后，随即快速跑开。相机还记录到中华斑羚、小麂等野生动物在林间觅食休憩的画面。据了解，保天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南阳市内乡县，保护区内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86种。

0: 南孔圣地，衢州有礼。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3: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也门政府军五号凌晨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剑指胡塞武装，并在当天宣布控制了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对此，也门胡塞武装六号表示，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
1: 也门政府军五号宣布，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当天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距曼德海峡约80公里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外，政府军当天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也门政府军当天还宣布，政府军在另一条战线上已开始向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性进攻，在萨那以东约170公里的马里卜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进展。军事行动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五号晚，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马利基还透露，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目前，多国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五号，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援引胡塞武装一名消息人士的话，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另外，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六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五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实施3次军事行动，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以回应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
2: 声明称，第一次行动针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袭击命中目标并致航空交通受影响。第二次行动针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西部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一座炼油厂，袭击命中设施并引发火灾。第三次行动针对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西南部阿希尔省的阿基法军营，并袭击了其他地区的一些重要目标。声明称，上述行动是对沙特过去24小时内对也门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的回应。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也门胡塞武装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萨雷亚当天还表示，沙特领空已不安全，胡塞武装不会对无视这一警告所造成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
3: التي تستخدم الأجواء السعودية من مواصلة استمرار رحلاتها الجوية لأنها أصبحت مسرحا لعملياتنا باستثناء الأجواء المقدسة لمكة المكرمة والمدينة المنورة ونخلي مسؤوليتنا من تبعات تجاهل هذا التحذير。
2: 对于也门胡塞武装的声明，沙特方面暂未回应。另据总台记者报道，沙特首都利雅得当地时间五号晚传出爆炸声，六号凌晨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
0: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3国五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根据3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采取必要措施，确保3国商定的军事力量按照核准的安排和各缔约国国内法律迅速部署至沙特，增强共同应对和抵御威胁的能力。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透露，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全面运作之前，不会接受新的成员国加入。据伊朗新闻电视台6号报道，

0: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五号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的新战争都将给各方带来严重后果，并将把所有人卷入战火。
1: 报道称，在五号发布的一份致辞中，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表示，如果对伊朗发动新的战争，其战火将吞噬所有人。他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是不安全和经济问题的根源，并警告驻有美军的国家，只要美军仍留在该地区，地区不稳定就将持续下去。阿卜杜拉希还表示，伊朗不会被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果左右，同时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任何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都将立即触发伊朗的回应。此外，阿卜杜拉希还驳斥了近期有关伊朗核计划已进入军事阶段的说法，并警告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原子能机构，不要就伊朗核设施发表毫无根据的声明。五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表示，美国在攻击伊朗后又声称愿意谈判，这正是其欺骗行为的体现。与一个动辄施压、制裁且不断背弃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毫无意义。佩泽西吉扬说，伊朗已多次证明本国在核活动方面的诚意，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他不久前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已准备好在核活动领域开展对话与核查。另据伊朗外交部发表的声明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五号会见来访的亚美尼亚外长米尔佐扬时表示，伊朗将坚定捍卫其国家利益与安全，但也从未犹豫过利用外交手段来防止局势升级。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1: 当天，特朗普在内布拉斯加州举行的一场集会上发表讲话，为共和党造势。他谈到了伊朗战事，并表示希望看到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取得巨大胜利。他还调侃称，伊朗可以摧毁加利福尼亚州的城市，并称战事很快就会结束。他说，为了让世界安全，让我们的国家安全，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代价。
2: If they can take out a city, let them take out Los Angeles, let them take out San Diego. This is a very small price to pay, and it's going to be over with very soon. It's essentially almost over with.
1: 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正围绕中期选举展开激烈角逐，争夺国会两院控制权。加州是美国经济和人口第一大州，长期支持民主党。加州州长纽森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说，在派遣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进驻占领加州后，特朗普现在又说应该让外敌摧毁洛杉矶和圣迭戈。洛杉矶市长巴斯发文说，美国总统暗示外国政府袭击洛杉矶，他针对我们这座城市发表的言论非常危险，并可能危及我们的安全。圣迭戈市长格罗里亚也发文说，圣迭戈不是可以被牺牲的附属品，我们不是可以被牺牲的人，我们绝不是所谓的小代价，不要把我们的城市卷入你那鲁莽的战争言论之中。美国白宫网站五号发布消息显示，总统特朗普当天在内布拉斯加州签署一份行政令，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并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从而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负担。该行政令要求美国财政部长利用其职权推迟染色柴油税款缴纳，并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提供罚款减免。此外，行政令还要求美国农业部长与相关方面协调，以确保高需求地区染色柴油供应，以满足农民用油需求。该行政令要求美国财政部长在五天内与相关方磋商后作出判断。分析人士认为，随着11月初中期选举临近，降低柴油价格已成为特朗普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而美国内陆各州对柴油价格尤其敏感。
0: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根据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5号发布的消息，过去一个多月内，近1万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
1: 索比亚宁6号说，自当地时间5号20:30至6号5点，共有65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大部分无人机被俄防空部队在远距离击落。 此前一天，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地时间9月1号8:30

0: 10月5号8点30分，共有9994架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自莫斯科时间5号20点至6号9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等地区和亚速海水域上空共拦截和摧毁了86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国防部通报称， 自当地时间6号凌晨起，俄军利用天竺葵无人机打击了位于乌克兰敖德萨州和波尔塔瓦州的乌军雷达站，打击目标还包括乌军物资仓库、位于乌主要城市的四处数据中心等。6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84次战斗。 乌克兰空军对俄军三处兵力集结区实施打击，并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克兰空军6号通报称， 自5号18点起， 俄军出动137架无人机发动袭击。 据初步数据，截至6号8点， 乌克兰防空部队已击落或压制114架无人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 美政府将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 当前，美军在立陶宛采用轮换部署模式，立陶宛与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州接壤。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6天，各地旅游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多元活动，丰富群众假日生活，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0: 国庆期间，新疆昌吉文旅消费市场火热升温，依托闽昌对口沅江协作优势，当地推出美食文化旅游系列活动，集中展示昌吉特色美食、泉州风味小吃和非遗文创，让市民游客体验多元特色美食与丝路风情。创新打造的宋元海思宴，通过古宴复刻的形式，生动演绎千年海思饮食文化。 在广西梧州，首届2湾联动向海图强龙舟邀请赛在西江鸣锣开赛。来自梧州及粤港澳大湾区北部湾城市的22支龙舟队伍，在约3000米长的赛道上展开激烈竞逐，以龙舟为纽带，共庆国庆。赛事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梧州浓郁的民俗风情与节日氛围。 山东淄博周村古商城景区引入迎宾机器人、智能机器狗和实景剧本游，以周村百年商贸发展史为故事主线，通过实景互动演绎的形式，带领游客沉浸式探寻古城商贸文脉，了解老街百年兴衰变迁。眼下，甘肃酒泉金塔沙漠胡杨林景区迎来客流高峰，金黄色的胡杨倒映在湖中，秋日氛围感拉满，
2: 吸引不少游客拍照打卡。据统计，景区假期高峰时段，日均接待游客约20000人次，同比增长约10%。很震撼，能看到这么一大片的金色胡杨林，特别开心。我想把这个这里面的景色发朋友圈，展示给全国的朋友们。
0: 在四川达州三里古街，川剧变脸、国风舞蹈等节目轮番上演。 夜幕降临，打铁花与千盏明灯点亮夜空，市民游客徜徉古韵街巷，在浓郁烟火气中共度假期。
3: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2: 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1: 据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号中午，英国航空公司一架从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的客机，在起飞约30分钟后，飞行高度在几分钟内下降了超过8200米，客机一度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该客机在空中盘旋数小时，最终降落在伦敦希斯罗机场。英国航空方面表示，这一航班遭遇技术问题，但暂未公布更多详情。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5: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6: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十二架美军 B-1 轰炸机从英国基地仓促撤离，返回美国本土。美国总统和国务卿说法不一，美军这次撤离究竟是常规轮换，还是出于现实安全考量？也门政府军大举反攻，与胡塞武装多线激战，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启动集体防御，也门冲突会否演变为地区多国混战？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在日本引发强烈愤怒，数据显示2025年冲绳美军刑事犯罪案件超过100起。也门政府军称重新控制曼德海峡，不再武装称仍对近期攻占区域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韩国公布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件调查结果，指控朝方越界布设地雷。围绕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冲绳民众发出愤怒声音，认为美军基地的存在与日本政府的不作为导致类似犯罪事件不断发生。当地时间的5号晚，上百名日本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1: 当地时间5号，新当选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在县政府大楼召见了驻冲绳美军和美国驻冲绳总领事馆官员，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向他们表达了极度遗憾和强烈愤怒。古谢敦促美方全力配合案件调查，并要求美方采取有效且根本性的措施，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2: 平成28年及平成31年にも女性が殺害される事件が発生している中で、県民の尊い命が失われたことは大変遺憾であり、激しい怒りを覚えます。
1: 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本杰明·沃森接受了抗议，但没有就此事道歉。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驻冲绳美国士兵巴拉德，此人涉嫌于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据日本媒体报道，被害人乌仪幸奈3号被发现在冲绳那霸市一家酒店内身亡，死因是颈部遭勒所致的窒息死亡。被害人的钱包等随身财物也已不知所踪。而在被害人被发现之前，酒店监控曾拍到一名外国长相男子独自离开，手上还拎着东西。警方遂以抢劫杀人案立案侦办。当天晚上，警方在距那霸市约20公里外的冲绳市将嫌疑人逮捕。
3: 怖いさ。事件があるたびに怖いと思うのに。
1: 案件迅速引发日本政府和冲绳民众强烈反应，日本首相、外务大臣和防卫大臣等日本高官接连发声谴责。
4: 現在警察による捜査が行われ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が、このような凶悪な事件の発生は極めて遺憾であり、日本政府として米側に強く抗議するとともに、捜査への全面的な協力、米軍関係者の綱紀粛正と事件の再発防止の徹底を強く求めたところです。
1: 截至目前，被捕的美军士兵还未承认罪行。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就此事与日本外务省及冲绳县知事进行沟通，并承诺在后续调查中予以全力配合。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冲绳人金城高宇就是受害者之一。50多年前，他的母亲在家中被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杀害，当时他还是一名高中生。
5: Teachers had told us that something like this could happen to anyone, but when my mother became a victim, I never imagined it would happen to my own family.
1: 如今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再次在冲绳发生，金城认为这恰恰表明美国在冲绳的军事存在所引发的问题从未消失。
6: 同じことが起こるってこと自体がね。
5: The anger has really taken hold. Now it's happening again. I just can't forgive it. Will it ever stop?
1: 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但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7: 沖縄でですね、米兵による事件というのは、
8: 在冲绳美军士兵引发的案件接连不断。据冲绳县警方统计，美军及相关人员刑事犯罪案件的数量，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时达到峰值，此后一直呈减少趋势。但2019年以后再次转为上升，2025年达到101起，

隔22年再次超过100起。此外，抢劫、性暴力等恶性犯罪在2024年也达到了8起，创下过去10年来的最高纪录。当地时间

0: ってしまう。そんなこともたくさん起きています。つまり日米地位協定がこれらの犯罪をむしろ放置してきたというふうに言える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だから私たちは日米地位協定何としても改定し、この不平等なものを変えていこうではありませんか。
1: 集会参加者表示，驻日美军基地引起的恶性犯罪事件屡禁不止，造成的社会公害频频发生。然而日本政府并未采取实质性措施。
2: まあ、とにかくその地位協定をなんとかもう見直していくってことをもう国としてもう本格的にもうやってもらわないと、これはもう永遠に続くと思いますね。こういうなんとかひどい目に遭って泣き寝入りしなきゃならないっていうのは、それも許せな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1: 这起案件也引起美国媒体的高度关注。美联社称，该事件在日本引发强烈愤怒。纽约时报则指出，这可能重新点燃围绕美军驻扎日本列岛问题的紧张局势。
3: A U.S. Marine has been arrested in Japan on suspicion of robbing and murdering a woman, putting renewed pressure on an already sensitive U.S.-Japan military relationship.
4: And Ben, just
5: 说明一下背景，这起案件在日本引发了强烈愤怒。高市早苗首相也罕见的强烈抗议美国，要求美方最大限度协助调查，整肃美军相关人员纪律，并彻底防止事件和事故再次发生。
1: 在今年九月的冲绳县知事选举中，获得自民党等保守势力支持的前那霸市副市长古谢玄太击败了寻求第三个任期的玉城丹尼，成为新任知事。玉城反对美军普天间基地在冲绳县内搬迁，主张日本政府不应在西南诸岛进一步加强自卫队部署，并反对日美联合军事演习。古谢则支持现行搬迁计划，并主张加强与日本中央政府的协调合作。然而此次案件再次引发了当地民众对美军基地新一轮的愤怒与不信任。
6: 如今呢，新任的冲绳知事呢支持积极搬迁，与这个中央政府保守势力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更为紧密，所以呢部分冲绳民众担心冲绳县府呢不再坚定地站在本土居民一侧啊，对于新的地方政府维护民众的这样一个信心呢，实际上是有受挫的。冲绳民众一直有这样一个明确的意识，就是冲绳地区它的驻日美军基地它所造成的这样的一种社会治安方面的污染方面的，包括噪音方面的这样一种公害和乃至于安全性的威胁，它是长期存在的。所以呢，这样一种美军的包括犯罪的行为，在这种日美现行的地位协定的庇护之下呢，是难以根治的。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反基地抗议情绪可能会再度的升温。
7: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进一步升级，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冲突呈现出战线扩大、烈度上升的态势。胡塞武装六号称，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六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六号报道称，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发射两枚导弹，致使其记者的现场直播被打断。与此同时，也门多条战线都在发生战斗。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8: عن هذه التطورات تتزامن مع معارك عسكرية في أكثر من جبهة هنا في محافظة تعز تتركز في التربة على الطريق بين تعز وكذلك بين عدن تحاول القوات الحكومية صد الهجوم هجوم الحوثيين على هذه المناطق وكذلك في جبل هان وجبل حبشي والكدحة كل هذه جبهات اشتباك بين القوات الحكومية وبين جماعة أنصار الله الحوثيين
1: 这里是塔伊兹周边的山谷，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激烈交火，远方不断回荡着炮火声。
9: The Houthis are based just behind this mountain, and the drone. Where?

0: 卖家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根据三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按照核准的安排和各缔约国国内法律迅速部署至沙特，从而提升战备状态、军事一体化水平，增强共同应对和抵御威胁的能力。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 The Saudis are trying to do with their partners in Pakistan and Turkey is to really coalesce a diplomatic as well as potentially a military support package and have that being brought to bear against the Houthis as well. So if that happens, that would be a change from what we've seen before in these Houthi-centered conflicts in Yemen. And if it were to happen, then the Saudis would have this type of international support on their side. So that would be, in essence, phase three of what they would need to do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2: 也门战事升级呢，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正在改变当前这场冲突的性质，也在重塑地区的安全架构。首先呢，我们看到曼德海峡的控制权之争正在从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到国家间战争的核心议题。这条承载全球约 12% 的贸易量的关键水道呢，正在成为多方争夺的正面战场。那其二就是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被各方正式激活，那么集体防御从概念进入到了实践阶段。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承诺在沙特部署军力，那么土耳其提供防空和无人机技术，巴基斯坦呢则可以贡献实战经验和兵力。沙特与胡塞的冲突不再局限于双边，而是出现了一个跨区域的安全联盟，那么这也是近几十年来地区难得出现不依赖美国安全承诺而是由伊斯兰大国自主构建的集体防御安排，这也隐含着对什叶派抵抗之湖在地区投射能力的系统性回应。胡塞武装是伊朗在红海最重要的盟友和战略支点，如今呢，面临着多国集体防御的正面挤压，这不仅是对胡塞产生影响，也会加大伊朗的政策承压。
3: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承认，新的恐怖袭击威胁促使美军将全部 B-1 轰炸机从英国基地撤回美国。分析指出，美军迅速全部撤离其轰炸机，凸显美英之间本就存在的信任裂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他称，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并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
4: I mean, they didn't fly out by accident. No, but there were some threats, and rather than tempting the enemy, we'll capture the enemy and beat the enemy. But why should we leave him there? So we moved him around a little bit, not very far.
0: 据英国卫报报道。当地时间4号，十多架美军 B-1 轰炸机已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出。这些战机曾被美国用于打击伊朗。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将轰炸机撤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约160公里，过去数十年来一直被美军用作轰炸机对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基地。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据称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则驳斥伯纳姆的说法，否认与该事件有关。
5: There was already a high state of alert at this particular British airbase in southwest UK, a place called Gloucestershire, Fairford.That existed even, what, 2 weeks ago. Some media reporting that it was based on an Israeli tip-off to both Germany and the UK that bases there could be under threat.
0: 报道援引美国防部的一份声明说，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均已重新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仍随时准备从美国本土出动发起攻击。 分析指出，尽管美英双方都在强调此次调整是出于军事考虑而非政治原因，但美军在费尔福德基地安全风险上升之际，无法信任英方的安保和反恐能力，选择迅速全部撤离其轰炸机，仍凸显美英之间本就存在的信任裂痕。
3: 韩国军方5号公布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件调查结果，认定爆炸由朝鲜越界埋设地雷引发，随即开展排雷行动。朝方否认相关指控，并谴责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演的闹剧。
0: 当地时间5号，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举行记者会，公布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
6: 우리장병들이부상당한원인은북한군이매설한수지반보병질에의한것으로최종확인되었습니다。
0: 9月21号，韩国陆军第25师在朝韩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9月26号至29号，韩国军方开展调查，并在爆炸地点附近再次发现朝鲜军方埋设的数支反步兵地雷。韩国方面称 GPS 分析显示，爆炸地点以及后来发现的地雷都位于军事分界线以南10余米处。韩国国立科学调查研究院对伤员携带物品进行鉴定，检测出 TNT、 热固性树脂等物质，伤员体内发现的碎片材质也与此前发现的朝鲜树脂反步兵地雷一致。
7: 실제발견지뢰와폭발된지뢰화구의간격및열간거리를고려시유실지뢰가아닌매설된전형적인북한군지뢰시대로판단하였습니다。
0: 韩国军方认为，朝方以边境要塞化工作为借口，在军事分界线以南制造地雷区，导致韩方军人身受重伤，并敦促朝方就此作出道歉。5号中午，韩国军方在爆炸地点周边启动排雷行动。韩媒称，这是韩国军方首次针对朝军地雷爆炸事件采取措施。
7: 자발적으로제거하지않을경우비무장지뢰의평화와우리장병의안전을위하여 MDL 이남에설치한지뢰제거작전을지속시행해나아갈것입니다。
0: 韩国军方称，朝鲜自2024年4月启动边境要塞化工作，2025年3月起扩大至朝韩军事分界线全线。
8: 우리군은또북한군의국경선요새화작업이군사분계선전구간으로확대됐다고밝혔습니다분계선침범도올해만50번넘게식별됐고북한군의지뢰매설등을위해동원된인원만하루평균최대7000명에달하는걸로파악됐습니다
0: 韩军表示，朝鲜通过设置地雷区、铺设战术道路和铁丝网等方式，不断实施边境要塞化。具体流程是先进行荒地清理作业，之后埋设地雷、架设铁丝网、修建战术道路。在此过程中不断出现越过军事分界线南下的情况。
9: MDL 이남10여미터지점을매일순찰함에따라침범이1개소에서40여회반복되고있습니다。
0: 不过对于韩国的指控，朝鲜方面予以否认。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2号发表谈话，称地雷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演的新闹剧，并认为韩方所谓事件由朝方引起的结论荒唐。事实上，朝韩对于军事分界线的划定并未达成共识。韩军称，朝方正在按照其自身划定的军事分界线进行要塞化作业。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025年曾向朝鲜提议举行军事会谈，统一军事分界线，但没有得到朝方回应。
10: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五肺丸，
11: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14: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 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

0: 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6: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7: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8: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9: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0: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中国银联。
13: 好，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
2: 向薛轩去考场为官行当。
1: 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二十多座银厂。

0: 情况。薛轩上任后发现营场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附身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营场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轻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1: 捋书了两正三经节，你看十字两者有三，家里面而不容许，不受有为，而然上也。生命界而不苟去，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敢去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2: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1: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是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名利，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东汉永初四年，杨震调任东莱郡太守，途中路过昌邑县，正巧当地县令王密是他的学生。王密深夜前来拜谢恩师，杨震很喜欢这个学生。正相谈甚欢时，王密突然取出一个木盒，希望恩师收下。杨震诧异，王密随即打开盒子，里面是十斤黄金。原来王密曾屡奔仕途无门，最后在杨震的举荐下出任县令。他久存报恩之心，把积攒多年的金银借此机会送给恩师。没想到杨震脸色突变，问道：我举荐你的时候是了解你的，那你不知道我的为人吗？王密恳切地说：学生知道恩师一世清廉，可即将赴任清职，没有金银打点是不行的。再说这夜深人静，无人知晓。杨震大怒，呵斥道：你顶天而来，天知；踏地而来，地知；携金而来，你知；赠金于我，我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岂能无人知晓呢？王密听完既羞愧又感动，只能悻悻退去。
1: 我认为是举头三尺有神明，虽然没有人具体的监督你，实际上就是无形的东西在看着你。你干任何事以前，你看符合不符合我们的自信的道德底线，符合不符合自律的精神，有没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去干这个事。
2: 追本溯源，其实四肢最初就是杨震聚金明志以清历史的千年戒尺。
0: 后来杨震一路升迁，老朋友纷纷劝他为子孙购置产业，杨震却说：清白二字就是我留给他们最宝贵的财富，让以后的世人称他们是清官的子孙，不是也很丰厚吗？尽管一生清廉正直，但杨震生活的年代正值汉王朝走向政治昏暗的末路，杨震多次忠言进谏却遭到罢免。悲愤不已的老人在回乡路上饮下毒酒，以死明志。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叮嘱儿子：我死之后只用杂木为棺，不归葬所，不设祭祠，一生清白的如是，就这样清清白白回归山河。
3: 河网纵横，水塘密布，感受独特的岭南水乡风情。
4: 有啊有啊有啊！哇，丰收啊，
5: 收获还不小。
3: 这里的诗意独具特色，享誉中外。
5: 这个有点像是在这个进行足球比赛的时候，
6: 双
5: 方队长来互换这个队旗，是吧？是这个意思哈。
3: 江海交汇，美丽侨乡，走访江门原点胥顶老街。
5: 我们是来到了胥顶老街哈，这里可以说是江门的一个原点。
7: 我们把它这一片区都叫江门原点，而胥顶叫原点中的原点。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广阔，多彩侨乡，正在播出。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南海之滨，江海辽阔，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的江门市与大海紧密相拥，这里的历史底蕴非常深厚。从市区出发，沿着珠江的干流之一西江往上游行走，摄制组前往位于江门鹤山市的古老水乡。古老水乡被誉为珠江三角洲的原生态水乡，有着600多年的历史。西江大堤修建之后，当地人在堤内的冲积滩上开 开挖出一口口水塘，而水塘间则形成了无数个小土墩。当地人习惯把西江大堤称作围，把堤内的小土墩称作围墩，所以古老水乡又叫做围墩水乡。古老水乡三分土七分水，村民们以前出行时只能以船代步，或者是通过土墩之间的石桥。跟随吴兆民，我们来到古老水乡有名的水龙桥上。
6: 这个石板桥就是以前水乡的主干道。
5: 主干道了
6: 没错。
5: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石板桥它并不是笔直的，是很蜿蜒的哈，到那边。
3: 水龙桥修建于清代，原来有1公里长，目前只剩下280多米。由于水乡的石板取材和运输都不方便，所以石桥的宽度只有1米左右。
6: 这么窄的话，大家怎么去溃车呢？到溃车的时候，你看到这里啊，就是有个石板伸出来的，
5: 每隔一段都会有一个。
6: 是啊，没错。到村门很拒绝了，像

0: 会碰到窥测了，就网上有一个人窥他下来、
1: 比如说我跟您打了一个照面、要过去的话、您比如站在这儿我就很顺利的走过了哈。
0: 是啊，所以的话它是可以省脱很多的食材，达到一个最大的效果。
2: 如今水乡内已经通了公路，围墩上也修建了房屋，并形成了大县墩、鸭塘墩以及大堤墩等大大小小以墩命名的村庄。古老水乡是一个鱼米之乡，养殖业是当地人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数百年的时间，人们以鱼为材料，创造出了许多特色的美食。我们来到水乡的一个水塘边，准备跟随水塘的主人一起捕鱼，然后再品尝当地的美食。
1: 好，您好，您好，青姐。
3: 哎呀，你好，你好，
1: 今天辛苦您了。
3: 啊，欢迎来到我的基地。
1: 说的什么？我听不明白。
3: 我们的家乡话。
0: 太好了，见到青姐啊，
3: 太高兴了。
1: 就是也很久没见面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1: 像这边看到的是您的鱼塘吗？
3: 是。
1: 面积有多大呀？
3: 几千方，
1: 几千平方米啊。
3: 对对。我们刮了那个鱼，放在这个网，积一下水，就放到我们酒楼那里。哦，
1: 您还开了一个酒楼啊？
3: 对啊，
1: 是在哪儿啊？
3: 在镇的外面。
1: 那就自己餐厅的鱼，就自己的这个鱼塘养的、
3: 对对对对。啊、养的私家大鱼家鱼。
2: 吕燕青要制作的是当地的美食酿草鱼，所以我们这次以捕捞草鱼为主。他划船带我们来到水塘中间，向导吴兆民自告奋勇负责撒网。
0: 那我来、
1: 吴老师，看你的了。
0: 等一下，不要笑啊！
3: 不笑不笑，稳住稳住。我也稳。
1: 你要在哪儿下网？我们来调，可以调整一下位置。
0: 我在这里就可以了。
1: 好，我给您保持一下平衡哈。嗯，
0: 好的好的。
1: 是不是生活在水乡的人们，这个捕鱼是必备的技能？
0: 我们这一代人很多都会，一个游泳，一个捕鱼摸鱼，这经常做的事情。
1: 哦，两个手，两个手还是在协作的哈，这边手是把这个卷起来的渔网拿好。
0: 我就觉得一三四这样试一下。好，来
1: 好，保持平衡，一、二、三，
3: 开始。哇，
0: 还是可以啊，
1: 打得怎么样？
3: 可以，可以，可以。
1: 一抛出去之后啊，这个网就瞬间展开了哈。
0: 是啊。
2: 渔网撒出，等到差不多都沉下去之后，就可以收网。
1: 不用再停留一会儿啊，直接就可以捞上来啊。
0: 就慢慢收，慢慢收，主要收的不是很快就行。你快的话，
1: 你要抓太快了的话，它可能会惊到这个鱼，是吧？
0: 是啊，
1: 它可能就是扑腾的就会跑出这个网了。哇，
0: 好重啊！
1: 有鱼吗？
0: 有啊，有啊，有啊！哇，哇，丰收啊！
1: 收获还不小。
0: 来，你看一下，
1: 大概是有几条哈？哇，
0: 看一下啊，
1: 一二三四五，
0: 大概
1: 四五条得有了。
0: 是啊，有啊，有啊，
1: 而且这个个头还不小呢。啊，这个是草鱼。然后这边是鲮鱼是吧？
0: 是啊是啊，
1: 这得有一条得有个两斤吧？
0: 有啊有，两斤多，
3: 两斤二三两。
1: 那这算是比较大的鱼了吗？
3: 还不算，
1: 还不算。鲮鱼塘里面最大的鱼，
3: 我们最大的二十多斤的那大头鱼鳊鱼。哦，
1: 二十多斤。
3: 对。
2: 吕燕青告诉我们，平时少量用鱼撒网就行，等到真正捕捞会放干水塘，那时至少能收获几千斤鱼。
1: 感觉这个鱼就看起来有点像是野生鱼的感觉。
3: 对，水里面的底啊，好多微生物的吧？
1: 就是它的食物。
3: 微生物，我们不放料的。
1: 哦，不喂饲料的。
3: 不喂的。哦，就是吃那个微生物啊。
1: 那所以这个鱼其实它生长的环境就是一个野生的状态，一定很好吃，是吧？肉质肯定会特别的紧实，也比较鲜一点啊。
0: 是啊，你看，
1: 还别说，像吴老师刚才撒网啊，这个还是很专业的。用粤语来说叫猴塞雷啊，是吧？
3: 猴塞雷啊。
1: 但是真的很辛苦，你可以把帽子掀起来看一下，满头大汗了，哎呀，
3: 辛苦
1: 辛苦。
2: 从水塘返回岸上，我们直接来到吕燕青家所在的村子。
1: 一路走来呢，都是这样的河涌啊，
0: 是啊，
1: 而且码头特别的多，光这片区域就有一、二、三，就有三个哈、每家每户门前都有个码头吗？
0: 是啊，古老水乡。家家皆整河，所以每家每户都有这样的小码头，而且家家都有两到三条船的。
3: 以前那个水，我们就是吃这个水的，也是。
1: 原来是喝这个水的。
3: 我们好小的时候自己要挑水的，每天早上都要挑那个水回家，用个水缸，倒那个水进去，净化一天就喝那个水。
2: 家在水乡，当地人的生活、童年记忆都与水有着密切的关系。
3: 三四岁就要游泳的啦，四五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吊我们下去，你就磕水磕的饱就要游上来了嘛，就青蛙一样这样。
1: 一个是游泳，还有一个是捕鱼，都是这个水乡人家必备的技能，是吧？
3: 对对对，游泳是第一件事，必须要有，因为一

0: 门就是水嘛，你想出去玩，出去哪里，你要必须要学会游泳。
1: 水乡的往事让人难忘，相比以前，如今这里的生活方便了许多，有了公路，有了自来水，围墩上的高楼也渐渐多了起来。
2: 那您家是哪一户？
0: 这户
2: 这边这一户啊。
0: 对，今天就做鱼，就是在这里做。
3: 这个不是。
2: 我们镜头往这看一下。
0: 对，
2: 四层楼啊。
0: 对，这里更多这个四层楼的。
2: 啊、很多人家都是这样的。啊、
0: 对，
2: 这位是。
0: 这位卧是我们酒楼的师傅。啊，
2: 您好，您好啊！今天是请师傅来、专门来加工这个菜的，
0: 对对对，他帮一下忙，剥那个鱼皮比较难嘛。
2: 自己当老板，可能这个下厨的机会也少
0: 一点。就是剥那个鱼肉啊什么的，我都会，就是搞那个鱼皮的比较手工的。比较难一点，我就
2: 那个技术难度会更大、
0: 技术难度更
2: 啊，那就今天辛苦您了，师傅，走到您家进去看一看。
1: 厨师需要准备制作美食的各种材料，我们跟随李元清来到家里的一楼大厅。
2: 这个大堂一走进来啊，往上面看，这个挑高是有两层的，真的很气派哈、就走进来啊，外面特别的热，但是来到这个大堂，
0: 是不是
2: 很凉快啊？
0: 好凉快的，
2: 没有开空调，
0: 没有开空调，
2: 真的很羡慕在水乡的生活。
0: 对啊，其实很悠闲的在水乡住，空气也很好，现在变得好了，现在没有养猪养鸡了嘛，现在、对，所以空气比较好。
1: 吕燕青说，古老水乡就在鹤山市城郊。随着水乡旅游的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感受水乡风情，品尝当地美食。在古老众多的特色美食中，酿草鱼是非常有特色的一种。
2: 现在要开始做这个古老水乡的酿草鱼了、
0: 对，
2: 真的没有想到做酿草鱼需要这么多种配料。
0: 对、
2: 除了草鱼之外，介绍一下这些还有什么？
0: 那个烧肉，五花肉的烧肉、这个冬菇，还有虾米，我们水乡那个虾晒成的虾米，这个瑶柱，还有这个发菜。粉丝
2: 非常细，
0: 还有这个木耳。
2: 那像这个是什么？
0: 这个是猪肉，
2: 肉馅儿是吧？
0: 肉馅
2: 已经过和成肉馅了。
0: 还有那个胡椒粉，还有盐、酱油。
1: 酿草鱼的烹制依照的是广东传统名菜酿鲮鱼的做法，其中最重要的工序就是把整张鱼皮完整的包下来。为了让整张鱼皮保留的更完整，吕燕青让酒楼的厨师来帮忙。
0: 改一刀，不要太大力哦，太用力的话就破了，那个皮就会破了。
2: 从肚子内侧哈，
0: 对，
2: 先是轻轻的来切一刀，
0: 在尾的时候再改一刀，改一下长长的，不要太用力，用那个一点力就行了。
2: 可以给我们的镜头来展示一下哈，您可以拿到这边来翻过来。
0: 对，
2: 刚才大概这个位置哈。
0: 对。
2: 然后李大厨呢是在这边先来划一刀哈。
0: 对。
2: 这个目的是什么呀？
0: 就是划了再摸嘛，摸那个皮吧。
2: 哦，用手啊，用手就给它包下来了。
0: 用手慢慢的摸，你看。
2: 其实感觉到李师傅的这个手在抖啊，是用很大的劲儿吗？
0: 也不太用大力。
2: 我能试一下吗？
0: 你可以试一下。
2: 啊，确实挺需要很大劲儿的。
0: 对啊，又不能太大力哦，一大力就破了那个鱼皮。
2: 所以说这个力道一定要掌握得很好。
0: 对。要是你太用力的那个鱼皮破了，那个线就流出来了。
2: 我的手真的在抖。
0: 对啊，
2: 为什么这块就撕不下来呢？而且我就害怕呀、我用这个蛮劲儿，一下就可以把这个皮给捅破了，
0: 所以
2: 这就不行了。
0: 用那个硬力。
1: 因为是当地特色菜，酒楼的厨师几乎每天都做，手法娴熟，很快就把整张鱼皮包了下来。
2: 现在是把这个鱼皮包下来之后啊，给大家拎起来看一下。还是一整条鱼、这种感觉，
0: 这薄薄的，你看、是不是？
2: 能看一下这个皮儿多薄啊、其实我们透着这个光就能看出来哈、很透亮的这种感觉、那把它包下来、这个就好了吗？
0: 可以啊，就是多这个鱼肉再让进去、那就小孩啊和老人家就不怕那个鱼刺嘛、吃起来的时候肉感丰富一点。
2: 那这是有点像是和这个鱼肉馅儿、鱼肉丸子的这种做法。
0: 对，差不多
2: 是吧。
1: 包完鱼皮，剔除鱼刺，将鱼肉剁碎，再将猪肉、木耳、虾米等十几种配料和调料按一定比例揉匀，然后重新塞到鱼皮里包起来。
0: 我放进去了，那就这样，每这样样起来
2: 了。按照它的这个
0: 这
2: 鱼本身的鱼形，
0: 对的、
2: 你看，给它填充进去。
0: 对，还要这样的。
2: 因为又加了一些料哈，
0: 所以
2: 肯定会比它原来的这个肉要多多了。
0: 对呀、你看这样肉感比较丰富一点了，比那个肉更多了。
2: 给他把衣服再穿上。我给大家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下。其实从我这个角度来。

0: 来看，就是完整的一条鱼。
1: 对，
0: 但是从我们摄像机的这个角度来看，就可以看到，哎，露馅了。
1: 对，
0: 中间它的这个肉馅就露出来了。
2: 馅料塞进鱼皮后，整条鱼的形状重新变得完整。接下来的工序是下锅把鱼皮煎熟，因为鱼皮很薄，煎鱼过程中翻鱼是个技术活，翻不好就会把鱼皮弄破。
1: 看我的技术行不行？
0: 哇，很漂亮，金黄色。
1: 对，
0: 而且中间这个馅儿呢，煎完之后颜色会更深一点。
1: 对，还有这个头比较难熟一点，我们就煎一下这边。
0: 可以再浇点油上去，是吧？
1: 对。哎，你还懂哦。
0: 那现在这条鱼呢，已经是两面焦黄了哈，就煎好了。接下来是要去蒸了，是吧？
1: 对对对，凉，把这切成一块一块。
0: 哦，把它放凉了，切成块再去蒸。
1: 蒸一下。
2: 表皮煎好了，但肉馅还没有熟，需要再蒸一下。在蒸鱼的时候，吕燕青用当天捕到的鲮鱼作为馅料包了一些饺子。因为馅料是鱼肉，而饺皮薄如鱼皮，所以当地人把这种饺子叫做鱼皮饺。鱼皮饺和酿草鱼都是当地有名的待客美食。
0: 好，谢谢谢谢，
1: 试一下。
0: 其实从整体上面看啊，真的是很像是一条鱼，只是改了刀哈。
1: 对，吃起来没有骨头，口感比较
0: 拿起来呢
1: 丰富，
0: 很像是这个藕饼哈，平常吃的。尝一下。
3: 很地道的水乡味道。
1: 那个鱼比较很鲜美，
0: 非常好吃。
1: 你捕的，你辛苦啊，去多一
3: 下。不辛苦，这个跟运气有点关系啊。捕到这么好的鱼，
0: 一入口啊，首先会吃到很脆的这个口感，应该是放了这个马蹄。
1: 对，马蹄。
0: 再加上呢，刚才大家也知道了，放了非常多种的这个配料，所以口感是很丰富的。我觉得用广东非常喜欢形容美食的一个词就是弹牙。
1: 弹牙
0: 啊，就是说它很有嚼劲儿哈，这种感觉。而且真的是吃不到这个鱼刺了。
2: 品尝了酿草鱼，吕燕青推荐记者再品尝一下鱼皮饺的味道。
0: 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皮儿真的是完全是透明的这种感觉，
3: 晶莹通透。
0: 然后透过这个皮儿呢，可以看到它里面所有的馅料了。尝一下。我感觉更清爽，更鲜甜一点。和这个鱼比较起来哈，因为刚才这个酿草鱼，其实吃起来呢，因为口味可能会比较偏重一点，因为还加了这个生抽。
1: 对，
0: 像这个鱼皮饺，我觉得很适合夏天吃，
1: 清淡一点，
0: 哎，很清爽的感觉，好吃。
2: 餐桌上还准备了可以清肝明目的桑叶汤。吕燕青说，古老水乡美食丰富，而且很有特点。他把当地的美食搬到酒楼后，不仅当地人爱吃，外地的游客也非常喜欢。
0: 那像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古老水乡其实也是打造这个旅游业嘛，那旅游业发展之后，对于您的这个酒楼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影响？
1: 对啊，游客的话游了就想过来吃我们的水乡的美食。
0: 其实像青姐这样哈，虽然说现在不常住在这个古老，住在这个村子里面，但是现在像您的这个事业还有生活都是离不开这片山水的，是不是？
2: 古老水乡美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地方风情正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走进西江之畔这幅灵动秀美的生态画卷。这里的诗意独具特色，享誉中外。
0: 这个有点像是在这个进行足球比赛的时候，双方队长来互换这个队旗，是吧？是这个意思哈。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广阔。多彩侨乡正在播出。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和杜嘉亮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广东江门除了

0: 秀美的自然风光也孕育了灿烂的民间文化。在江门鹤山，就有与佛山诗意并称南古醒狮两大派的鹤山诗意。我们来到古劳镇的丽水新村，由于当天下雨，原本在村口举行的会师表演安排到了村里的醒狮馆内。
1: 那今天丽水新村啊非常的热闹，黄师傅呢是邀请了其他几个村庄的诗会啊来到这里给我们来表演一下传统的这个会师的礼节哈。黄师傅您先介绍一下几位是来自哪里。
2: 这个是老李江门，
1: 从江门市过来的哈。
3: 对，
1: 那属于是哪一个市会？
3: 江门市上武全馆醒狮团。
1: 从江门过来的哈，您二位呢？
4: 我们是鹤山百祥堂醒狮队。
1: 就是其他的村庄哈。那您呢？
5: 我就是本村的，是古劳丽水新村醒狮队。
1: 后面是您的这个会籍哈，本村的哈。
5: 对的。
1: 也就是说，今天可以说是这个以诗会友哈，齐聚一堂了。看我们身后都是不同会这个师队的队员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
0: 鹤山诗意传承有序，历久不衰，在当地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几乎村村都有自己的师队。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了解鹤山诗意，其中的一支队伍先给我们展示舞狮的采青表演。

海清是中国传统舞狮活动的环节之一。舞狮过程中，狮子通过一系列的套路表演猎取猎食，这个猎食都是绿植或青菜，尤其以生菜为多，有着生财的寓意，代表着吉祥美好的祝福。鹤山狮源自佛山狮意，其创始人冯庚常是公认的广东狮王，他从猫的嬉戏、玩耍、捕捉等行为中悟出了鹤山狮以独特的狮形猫步，也就是把猫的动作与狮子的性格融合起来。狮形分为喜、怒、惊、乐、疑、醉、睡、醒等八情，而猫步则有捕鼠、玩耍、捕鸟、高窜、低伏、跳跃、滚翻等八种形式。此外，冯庚常还创立了一套雄壮、悦耳、节奏感极强的七星鼓法，配合狮形猫步的表演，

贺山师已除了单独的表演外，也会互相拜会，称为会师。正常情况下，会师一般在村口举行，这次因为下雨只能在室内展示，但大家依然兴致不减，

会师有主客之分，两头狮子见面之后要互相敬礼，类似中国传统的打招呼的礼节。不同于常规的表演，会师的时候没有勇猛的动作，两头狮子之间谦虚而恭敬，双方用碰头的方式代表握手致意，并且将嘴里的请帖互相交换。

0: 很精彩。刚才我们就是看到了，就是两个不同的诗会哈，会师时候讲究的一些礼节。
1: 我们一路他带我一路进去的，不过因为这个现场
0: 太小了哈，空间有限哈。
1: 我们一路跟着他带我们领进去的。
0: 那刚才。

0: 谁是
1: 组员吧？
0: 谁是主人，谁是客呢？
2: 他是组员，我们啊，
0: 您是主人，
3: 迎接啊，
0: 东道主迎接客人
3: 啊，没错没错。
0: 可以看一下吗？请帖是什么样的？
4: 可以啊。
0: 像这位师傅手上拿的是吗？
4: 看一下请帖。
2: 那我们请帖都是比较寓意的啊，
0: 这个是您的诗会的请帖是不是？
2: 诗会的，
0: 鹤山市古劳镇丽水新村醒狮团。
2: 对对对对对，
0: 请帖啊，就是一些祝福的话语哈、啊。这边是有这个诗会的一个简介。
4: 对对对，这个是
2: 他们有时候也。
0: 您这儿的这个祝福帖还比较有特点哈。
4: 对对对对，
0: 嗯，然后这边还有一些，
2: 我们给他们了吧，刚刚我们给他们了，
0: 就是互赠这个祝福帖哈。
2: 这个我们在交流旗嘛，
0: 这个有点像是在这个进行足球比赛的时候，双方队长来互换这个队旗，是吧？是这个意思哈。
5: 醒狮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会师展示的是中国传统的礼仪，有很多讲究。
2: 交流的时候啊，千万不要碰到对方的
0: 哦，这是不礼貌的。
2: 对，这个不礼貌的。有些呢，刚刚他说到的，也不要太松嘛，因为我们是大家开心的交流。
0: 而且我看他们的这个身姿啊，都是比较低一些的。
4: 对 对, 对，
0: 这也是有要求的哈，不像我们看到舞狮的时候，可能这个队员会把这个狮头举得很高。
2: 对，啊，我们互相敬酒，是吧？
0: 哎，啊，杯子放低，
2: 再低一点，你低一点啊。对，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就礼节方面的问题。
0: 那一年当中哈、啊，这个不同村庄的这个狮会，什么时候交流？都会比较频繁一点。
2: 那我们一般呢，春节就很多时候都互相交流的。然后呢，有时候呢，有些比如哪个村庄里面有什么活动，邀请我们过去参加活动，这种就很容易，就必须要有这个礼节去会师了。那时候就很热闹。
5: 因为天气影响，醒狮馆的空间有限，狮队无法完全展示出鹤山狮艺的特点。但大家都非常的投入，正因为鹤山人发自内心的热爱醒狮，才有了鹤山狮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除了鹤山狮艺，鹤山的咏春拳也非常有名，当地的古劳镇就是咏春拳一代宗师梁赞的故里。古劳的咏春拳有着自己的特色，被称为偏身咏春。我们前往古劳镇的东边村，见到偏身咏春拳的代表性传承人冯家辉。
0: 像今天我们一来到这个东边村啊，就感受到了浓浓的咏春氛围啊。
6: 对对对对，
0: 像在我们身旁随处都可以看到这些咏春拳不同招式的雕像啊。
6: 对对 对, 对，
0: 这是什么招式？
6: 这个叫叠掌，
0: 第七铜人叠掌。这个叠掌是怎么做的，可以教我一下？
6: 叠掌就是它这个掌的音系是一个阴一个阳的时候打的时候是这样吹出去。
0: 您可以给我们完整来一套吗？
6: 可以，
0: 就是这个动作，
6: 一二三，这样。哎
0: 呀，我觉得很难啊！啊，那像现在这个咏春拳一共是大概有多少个招式？
6: 12个动作。嗯，但是12个动作里面呢，它可以组合的多变的。啊，里面等一下
0: 不同的这个搭配组合都可以的。
5: 咏春拳是一门中国传统武术，关于其起源一直没有定论。可以确定的是，清朝末期，咏春拳传人梁赞在广东佛山收徒授权。将咏春拳发扬光大，在梁赞之后，咏春拳更是名人辈出，扬名国内外，发展成为武术界中的一大宗派。梁赞在晚年回到古老故乡时，结合一生的武学心得，在佛山所传的咏春拳基础上，又创立了偏身咏春拳。
0: 在这边看到的是梁赞先生的铜像，
6: 对，这个是我们梁赞的一个祖师爷。然后这边呢是那个梁赞早年去佛山教导一些弟子，这个就是陈麻顺，是叶问的师傅。然后这个就是叶问，我们在电视上今天看到了，是李小龙的师傅。然后这个就是李小龙，这个李小龙很出名啊，他把中国功夫吹到了全世界。然后我们这边呢，过来这边呢，是我们鹤山咏春里面一些传承。这个就是王华山，王华山，这个就是冯条正，这个就是冯根珠。这个也是我父亲
0: 鹤山咏春拳的第四代传人。
6: 第七代。对对对对对。哦，
0: 所以说您的这个咏春拳就跟父亲学习。
6: 对对对，然后我就第五代。
0: 就是佛山咏春也叫正身咏春。
6: 正身咏春。啊，
0: 那古劳咏春也
6: 叫偏身咏春。对对对对，都是出自于梁赞。
5: 据冯家辉介绍，梁赞当年回乡继续收徒时，徒弟王华三因为身材矮小，每次与师兄对练都以落败告终。梁赞针对王华三的情况，创立了能够以弱制强的偏身咏。

春泉。相对于正山咏春泉，人们对偏山咏春泉的了解并不多。离开粮仓故居，冯家辉带我们来到他的泉馆，并找来一名徒弟配合他，为我们展示

0: 来躲避对手的一个攻击，
1: 对，
0: 然后之后再进行袭击，
1: 对
0: 那像这个正身咏春呢？
1: 正身咏春，中线攻势为主。
0: 比如说刚才同样的招式，
1: 对
0: 方来敌了之后呢，我会以正面来进行出击。
1: 对，
0: 不像这个偏身咏春是会有一个转胯的过程。
1: 对，其实我们正身偏身都有它各自的优点，现在都是结合的在训练，结合的在用，
0: 结合在一起。
1: 正身偏身的在用。
2: 偏身咏春拳保留了咏春拳刚柔并济、连削带打、巧打为主的特点，但改咏春拳的正身为偏身。因为在气息中忽左忽右灵活快速的偏身转换，更容易消解对方的攻击并牵制打击对手。同时梁赞还把咏春拳繁多的拳术套路精简为大念头、小念头、标锤、寻桥、伏虎等十二路散手实用拳法。
1: 开拳礼，我们学武一定要有礼仪、然后就是拍掌，一个防守攻击，拍掌，还有一些参打，
0: 从这个手部的动作练起，因为我们知道像这个咏春拳最主要的就是手部，对吧？
1: 手部跟那个一个胯部，那个胯部一定要松，一定要转，一定要松，连削带打，削的同攻击的时候跟防守就是同时，
0: 防守进攻，就防守的同时出拳。
1: 这里一个肘的应用，肘的应用，防守就可以有一个打击往上，是重拾攻击的打上。
0: 好，我来试一下啊。
1: 对，
0: 是吗？一定速度越快越好，是吧？
1: 对，速度跟力量要跟上。
2: 偏身咏春拳刚柔相济，有很强的气息性，既可强身健体，又可以自卫防身，已成为世界上最流行的拳术套路之一。
1: 转过来，然后就是
0: 搀手，
1: 锤步蹬脚，然后就是冲拳，再来过，
0: 对，根本没关系。这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动作了。
1: 这个一个组合动作啊，
0: 其实刚才
1: 跟起脚一个应用。
0: 像您对着这个木人桩来给我们展示的这些套路啊，在刚才您和徒弟的这个展示当中，其实都有体现哈。
1: 有，
0: 这也是在平常基本练习一个基础的动作。
1: 对。
2: 江门是中国著名的桥都，鹤山也是有名的桥乡。身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将家乡的传统文化带到国外，其中就包括咏春拳。随着咏春拳名声远播海外，很多外国人都慕名来到鹤山拜师。
0: 其实从您身后这个墙上面很多的照片就可以看到哈，像这边看到就是有一些外国友人。
1: 对，
0: 这就是像您说的是他们从海外来到这里来拜师学艺的哈。那像这个古劳的这些侨胞们，他们在世界各地哈也是会开自己的一个拳馆吗？
1: 有啊，他们也很出师。我爸爸的徒弟也把那个咏春拳带到那个德国啊、法国啊、美国啊，他们也开了很多分支。我们还上了一个对外的一个网的教学
0: 哈，网上教学，
1: 面对的是四五十个国家的一个充实的教学，我们就这样让他们认识我们的中国文化。
2: 梁赞晚年回到家乡广收徒弟，因此在古老水乡乃至整个鹤山学习咏春拳的氛围非常浓厚。古老水乡有着600多年的历史，随着时代的发展，这里也在不断地发生着改变。如今的水乡生活更加便利，优秀的文化传统随着时间的积累更加深厚，他们随着西江汇入南海，正在走向更为广阔的舞台。江海交汇，美丽侨乡，走访江门原点虚顶老街。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广阔，多彩侨乡正在播出。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我们从

0: 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江门与大海的接触宽广辽阔，蔚蓝的海洋不仅够得描画出江门如诗如画的滨海风光，也让这里成为一座历史悠久、富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江门是广府人聚居地之一，著名的中国侨都。祖籍江门的华侨华人遍布全球五大洲。跟随当地的向导，我们去往江门老城区的虚顶老街，感受当地独特的侨乡风情。
5: 现在跟随张老师呢，我们是来到了虚顶老街哈，这里可以说是江门的一个原点。
6: 我们把它这一片区都叫江门原点，而虚顶叫原点中的原点。
5: 那其实我们身后看到了哈，这些石街可以说是这个虚顶老街的一个代表了。
6: 对，
5: 这一共是有多少街？
6: 三条吧。
5: 那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在过去是
6: 这有这个水埠的时候，有这个街的时候，这个地方呢是水，是水。然后大家来虚顶赶墟的时候呢，把船停在下面，然后把货物卸下来，或者是去采购东西的人呢，就从这个街就走上去。
4: 彭江河又叫江门河，是珠江干流之一西江的支流，江门人的母亲河。明朝初年，随着贸易兴起，西江与支流彭江的汇合处逐渐形成墟镇，因墟镇所在地有燕墩山和蓬莱山对峙如门，故名江门墟。33级台阶位于彭江之滨，是当时最繁忙的码头。
5: 走上这个33石阶哈，在过去的时候也可以说是从这个江边，
6: 对，
5: 是登上了这个码头了，登上
6: 这就开始，这就从这儿就开始的，就是墟了，就赶墟了，大家进到这个墟里边了啊。
5: 那像现在看到这条街呢，是叫什么街？
6: 这条街叫金果街，应该是叫金果街啊。
5: 那过去是卖一些什么呢？
6: 卖那个果脯。
4: 作为江门的城市发源地，虚顶老街并不只是一条街，而是一个区域的统称。包括麦基底、打铁街以及北街等很多街道。明清两代是虚顶老街最繁盛的时期，到了清末民初，许多华侨华人纷纷回到江门建厂开店，并在彭江两岸修建大量的骑楼建筑。如今的长堤风貌街是当时最繁华的街道之一，也是江门骑楼建筑最丰富、保留最完整的一条老街。
6: 它应该是150多座骑楼，占整个江门市的骑楼的6%。江门整体的骑楼很多，整体的骑楼可能占全省的44%。整个的这个片区有3条老街，一个是我们的虚顶老街，一个是长堤，还有一个石湾直街。这3条老街呢，就是江门的城市的原点。刚才我们去的那个虚顶是原点中的原点，而这个长堤骑楼呢，它被称为江门老街的瑰宝。
4: 江门的全市常住人口有480多万，而身居海外的江门华侨华人也有400多万，所以便有了世界有两个江门，一个在中国，另一个在海外的说法。作为中国侨都，400多万华侨华人是江门以及粤港澳大湾区不断发展的重要资源。江门也一直在积极地引导更多华侨华人回国创业，筑梦大湾区。在彭江之滨的长堤风貌街，就有一座由外籍华人创办的东艺宫灯博物馆。
5: 李老师，久等了，久等了。
7: 哎，
5: 一走进您的这个工艺品店，抬头看去哈，这宫灯它的这个种类是很多的，
7: 很多的。
5: 大概是有多少种啊？
7: 有2层、3层、3层、4层，就一层层的分法，
5: 结构外形都是不一样的哈。
7: 对，还有就是面，就是有6面、4面啊、10面这样的分法。
5: 像现在看到的，
7: 这个是
5: 6面的，是吧？
7: 六面的比较传统的，最传统的是2层，我们这个是3层
5: 的，
7: 还有4层。

0: 一个是四层的，
1: 这一个四层嘛，
0: 像这个宫灯就是四层的，
1: 四层啊，
0: 一二三四哈，就是它在顶部呢是有两层啊，
1: 那你这个呢就五层了，你看到没有？
0: 更繁复一点，而且它的这个面是更多的，
1: 更多，它表现的内容就更多了。
2: 来到李养东的宫灯博物馆，就如同走进了古代的元宵灯会，大大小小的宫灯挂满房间。宫灯顾名思义就是皇宫中使用的灯，始于东汉，盛于隋唐，是以细木为骨架，镶以绢纱或玻璃，并绘以各种图案的彩绘灯，是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工艺品之一，以雍容华贵、充满宫廷气派而闻名于世。
1: 你看那有没有云在那里荡？啊，你看到没有？
0: 内部是有一个彩灯的，是吧？
1: 也不是，啊，这个是也最传统的，叫走马灯。
0: 啊，走马灯。
1: 这里看，这个是转的，不是马用马达的，嗯，是用热力推动它。
0: 用热力哈，啊，就是这个灯它散发的这个热啊，
1: 对，转了反映出来那个画面。我因为是山水画，你看看那好像那云还
0: 在水飘动，
1: 在飘动啊，
0: 很有意境的啊。
1: 那你看了就活了，那个灯不是死的。
0: 像这位老师现在是正在作画呢哈，啊，就是做宫灯上面的这些图案，啊，用的是这个拓印的工艺哈。
1: 啊，对，
0: 像刚才我们在外面看到的宫灯哈，都是像这种哈，在玻璃上面作画的，嗯，啊，
1: 对
0: 哈，
1: 对。
0: 那现在也会运用到这种传统的拓印工艺吗？
1: 是这样的嘛，因为我们最早的时候应该就是说画，请很多画师画画写字，但是后来我们的量大，你不可能都请了人画上去，那时间太长了，所以呢就沿用了我们中国最早的印刷师纸板印刷，印刷出来呢的整齐漂亮，还有那个时间比较快，
0: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边是已经做好的作品，是吧？
3: 啊，
0: 我们可以拿起来，这是孔子的形象，
1: 孔子的形象啊，孔子啊，就是
0: 确实非常的精致哈，雕刻的是很细致的，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胡须啊，包括身上这个纹理都非常的清晰。最初的这个宫灯哈，在宫廷里面就是用这个纸张来做的，
1: 是它这个只要用来呢借方，让那个里头的柴火不会有风吹。玻璃呢是近代100来年的历史，那玻璃呢有一种好处就是说它不变，
0: 透光性也会更好一些，更耐用哈。
2: 700多年来，宫灯的制作技艺一直在改进。宫灯的设计也逐步融入了江门虚顶街、开平碉楼、新会干等具有侨乡风土民情的锦和物，宫灯也因此成为了华侨华人寄托乡情的重要载体之一。据李养东介绍，华侨华人在重要的节日都喜欢挂宫灯，他们的很多产品都出口海外，为此他们还特意对宫灯的结构进行了改造，得到了市场认可。
0: 啊，是可以折叠的宫灯啊，
1: 折叠的，
0: 其实可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1: 打开，
0: 这是一个六面的宫灯，
1: 一打开就是一个宫灯了。
0: 其实分界非常的方便的，
1: 对啊，
0: 给大家展示一下 然后呢，把它一折叠，只要轻轻的这样一合，
1: 一合就可以包装，
0: 便于携带了，
1: 携带
0: 其实也是给这个华侨华人提供了
1: 这方便啊。
0: 所以盏盏宫灯就像是连接着他们与祖国的一条纽带一样。
1: 对啊，所以海外很多什么灯谜啊、灯谜会啊，都会将这种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
2: 在海外生活时，李养东专攻绘画。作为华人，他深知宫灯对于华侨华人的意义。2005年，在得知江门同族前辈，同时也是宫灯技艺的传承人，经营的宫灯厂即将倒闭时，李养东经过仔细考虑，于2006年回到家乡江门，接手了宫灯厂，并承担起宫灯制作技艺传承的责任。李养东说，刚回国创业时困难很多，随着当地政府对悠久传统文化的传承越来越重视，他所获得的支持也越来越多。
1: 我就希望能够在我做这个功能，能够生产更加适应那个新的青年的思维，像他们喜欢的那个故宫的文创产品啊，像香港很多文创产品啊，做好做强那个我们的品牌，让我们的中国的元素更加在海内外都会流行。
2: 李养东亲身经历了江门以及大湾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华侨华人来到江门创业，寻找发展机遇。
3: 他们回来在什么方面都是想做，都有做开餐饮的，开教育的，开那个。

0: 制服机器人的都有电脑的、嗯、因为他在爱投呢想做成一个 产品不容易，回来呢更接近那个工厂的、啊、
1: 这是看中了在江门、哎、在大湾区这样有一个、啊对这个、制造业比较发达
0: 制造业、啊、所以其实那个接触的层面、嗯、市场方便的话还是在我们大湾区，现在那个交通啊什么都很方便利的。
2: 江门是粤港澳大湾区的节点城市之一，经济发展的活力与传承发扬侨乡文化传统文化相辅相成，江门正以这样新的姿态更好地融入大湾区建设。在风静潮涌的南海之畔，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发展中，传承发展那些浓缩着家乡记忆的传统文化，不仅展示出侨乡的风采，也推动侨乡面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0: 远看是一幅水墨画，八匹马奔腾，近看则是用20多万颗珠子绣成。这件作品的制作者正是珠绣非遗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伟雄。中国有四大名绣：苏绣、湘绣、粤绣、蜀绣，而珠绣是粤绣中的一种。过去，珠绣只是在服装上起到装饰点缀的作用，而珠绣画是黄伟雄的一大创新。它融合了珠绣的传统技艺，并结合绘画原理与色彩构成发展而来。
1: 你有什么珠子？
2: 看一下，找一下。
3: 对，这个就是比较小，这个颜色可以。对，这个能用。这是小米珠。这很漂亮哈，这颜色很好。这都买起来看看。
0: 黄伟雄正在挑选珠子，他打算制作一幅新的珠绣画。
3: 这可以的。行，这个可以做我们作品的树叶。
1: 对，
3: 对对对，这些都要的，都拿去。我们一种一包就好，一种一包先去做一下，配一下银饰。
0: 一幅珠绣画的玻璃珠有多种型号，直径小则1.5毫米，大则8毫米。这些珠子，黄伟雄都是从厂里定制，一些特殊的颜色需要特殊处理。
4: 现代珠绣跟古代珠绣在用料上的不同，像古代没有说现代的设备可以来做制作玻璃啊塑料，它用的珠料呢就是用纯天然的珠料，它用珍珠啊贝壳啊，它可以磨成小米珠。那现代的珠料呢，它有个科技发达嘛，它能够做成玻璃珠、塑料片跟各种各样的不同形状的这种玻璃水晶的这种造型。
0: 创作一幅珠绣画，首先要设计好画稿，再将画稿拓印在布料上，用针挑起珠子，便可开始刺绣。黄伟雄出生于绣花世家，他的祖辈曾经在潮州牌坊街里开了个绣品店，母亲和祖母都是绣娘。

0: 就是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黄伟雄六岁的时候就拿起了绣花针。
1: 因为我们在潮州呢，当时呢就是可以说家家摆绣花筐，就是家家户户都有绣花，不管男女。那小孩到了稍微大一点，只要你能够绣花的年龄，都会来学绣花。当时我有一次呢，我妈妈刚好走开，我就好奇的就拿着绣花针在妈妈的绣架上面就乱绣一通。当我妈妈回来以后嘛，看了以后又生气又好笑。
0: 黄伟雄是家中的长子，他深知家里的经济状况，所以在初中前他一直帮着母亲干绣活。
1: 在我的小时候的脑海中就觉得，哇，妈妈怎么天天又劳作哈？就后来妈妈也长大了，就知道因为我们潮州女人都是这样的。我说一个伟大的母亲都是靠着一只绣花针来撑起这个家，就是挣钱养家嘛。所以我也是想帮家里就赚点钱。我当时做一对枕头的绣花呢的工钱是2块钱，但是2块钱可以给我上小学的一个学期的学费。
0: 就这样，黄伟雄一直帮家里绣花。高中毕业后，他考上了技师学院服装设计专业。之后，他被分配到国营潮绣厂珠绣部门从事设计工作。那时的珠绣只用于服饰上的装饰和点缀，作为日常穿戴用品难以保存，这让黄伟雄动了想把珠绣永久保存的念头。
1: 珠绣最早是用在它的一个实用品上，但是实用品呢它就用的时间不长，它就可能会那个用了就扔掉了，没有好好的存下来。就那时候还没有珠绣画这个概念。
0: 说起珠绣画灵感的来源，还得从一个意外讲起。
1: 有一次呢，就我的助理拿的托盘，里面放的很多不同颜色的小珠子，来到我眼前，就不小心摔了一下，就把小珠子就分了一起了。他当时看，本来是觉得哎呀这个弄坏了，分不清楚这个珠的颜色。但是呢，看到这个托盘里面的珠子分成一起以后呢，它种颜色很自然的就搭配，觉得很好看，就觉得珠子可以做不同的画出来。
0: 用时一个月，他完成了作品《熊猫》，那是他的第一幅作品，现在看来还很青涩，但经过一次次尝试，有着美术功底的他很快就掌握了要领，并创作了大量的珠绣画。当他的创作之作一直畅通无阻时，2008年，一幅八骏马图的创作让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1: 我创作的很多作品里面就是八骏马是比较难的，当时觉得做这个题材尝试一下动物奔跑的这种题材，就是一个动态，因为马的颜色它比较极限嘛，它马的就是黑色、灰色、白色，就这几个颜色嘛。就我们做珠绣，你颜色越少了，你就很难去表现它。
0: 仅用3种色系的珠子，表现水墨的效果，不仅要分清八匹马的层次关系，还要将肌肉纹理的走向表达生动。当黄伟雄已经绣好了一部分时，离远一看，发现马腿和马身的颜色并不匹配。
1: 这匹马是以黑色为主的，它前面这匹马就是有浅色，它这样每匹马的颜色是有分开的，黑色、白色，中间有一个棕色马， 所以如果近距离来看，它很乱的，它看到很多马身跟马腿会接不上，因为它在跑的过程它的有动感的，它这个马在这一边的腿可能会在后面，所以很容易混的接不上。
0: 这就意味着几万颗珠子需要拆了重做。为了达到完美的效果，黄尾熊一次又一次推翻重来，
1: 就是真的是恍恍惚惚拆了很多次，做了拆，拆了做，那就恍恍惚惚了。因为呢，这个难度是最大的，拆了几十次肯定有的，上百次也有的。
0: 经过一年的时间，黄尾熊终于完成了这幅八骏马的制作。最终，黄尾熊将这幅八骏马图命名为《前程似锦》。这幅作品也获得了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奖金奖。2009年，黄尾熊已经具备了做巨型珠绣作品的能力，他开始着手创作他最爱的题材鹤，也就是他的代表作《百鹤图》。2023年，中法两国领导人在广州松原的非正式会晤上，摆放的长9.4米、高2.48米的珠绣屏风，正是这幅作品。这也是他制作的珠绣画中最大的一幅作品。
1: 主要我就是对这个鹤呢特别喜欢，这作品呢从开始着手创作，再配材料，开始手工制作完成，总共花了3年的时间，是在2009年到2012年，3年的时间完成的。
0: 黄尾熊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明代画家边景昭的工笔画《百鹤图卷》，
1: 它的高度也就45公分。你想，那个原来只有这么45公分的一个作品，我做到2.5米高的一个作品，它不可能是说纯给它直接放大。你比如说，我这个是以12个屏风组成的，我每个屏风单独拆出来也能够独立成画。我是取它最精华的一部分，啊，包括就是给它整个作品里面以中间为主，光光创作就将近1年的时间。
0: 在《百鹤图》这幅作品中，无论是在画图还是选料上，鹤的设计都尤为关键。但是在最初的设计上，黄尾熊也进行了多次尝试和修改。
1: 刚开始鹤的身子也是有用珠子去做，但是做了以后觉得就不太理想，就是没办法表现这个仙鹤侧板的羽毛的这种质感。就是经过尝试以后觉得，就是用那个小小的薄薄的这种片片来做呢，效果会更好，所以我们才会特意找厂家去定制这种最小最小的片来做这个鹤的身体。
0: 3年后，百鹤图问世了。图中仙鹤或振翅高飞，或悠然漫步，或低头觅食，或昂首远跳，各具特色。黄尾熊用100万计的珠子和薄片，完成了对鹤这一主题的生动诠释。从珠绣到珠绣画，这一昔日以装饰品形式示人的工艺，在黄尾熊的手中完成了华丽蜕变。它已不再是衣物上的简单点缀，而是成为了独立的艺术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并已控制曼德海峡。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的战斗仍在进行。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力。伊朗方面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的新战争都将给各方带来严重后果。特朗普调侃可以让伊朗摧毁洛杉矶或圣迭戈，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俄首都遭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称打击乌军雷达站和物资仓库。特朗普表示，美政府将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俄方将对日本最新的反俄措施采取对等反制。国庆假期，中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欣赏美景，乐享幸福生活。也门胡塞武装六号表示，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也门政府军五号凌晨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剑指胡塞武装，并在当天宣布控制了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也门政府军五号宣布，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当天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距曼德海峡约80公里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外，政府军当天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也门政府军当天还宣布，政府军在另一条战线上已开始向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性进攻，在萨那以东约170公里的马里卜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进展。军事行动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五号晚，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称，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马利基还透露，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目前，多国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五号，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援引胡塞武装一名消息人士的话，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另外，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六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五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实施3次军事行动，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以回应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
2: 声明称，第一次行动针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袭击命中目标并致航空交通受影响。第二次行动针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西部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一座炼油厂，袭击命中设施并引发火灾。第三次行动针对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西南部阿希尔省的阿基法军营，并袭击了其他地区的一些重要目标。声明称，上述行动是对沙特过去24小时内对也门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的回应。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也门胡塞武装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萨雷亚当天还表示，沙特领空已不安全，胡塞武装不会对无视这一警告所造成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
3: التي تستخدم الأجواء السعودية من مواصلة استمرار رحلاتها الجوية لأنها أصبحت مسرحا لعملياتنا باستثناء الأجواء المقدسة لمكة المكرمة والمدينة المنورة ونخلي مسؤوليتنا من تبعات تجاهل هذا التحذير.
0: 也门胡塞武装6号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一座军事营地。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6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该国南部的2座机场5号晚遭到袭击，导致3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声明还说，沙特民航总局正协调相关部门评估损失，检查设施安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旅客及民航运行安全。 5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根据三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迅速部署至沙特。三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的袭击。三国声明未指明相关责任方。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6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5号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的新战争都将给各方带来严重后果，并将把所有人卷入战火。
1: 报道称，在5号

0: 发布的一份致辞中，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表示，如果对伊朗发动新的战争，其战火将吞噬所有人。他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是不安全和经济问题的根源，并警告驻有美军的国家，只要美军仍留在该地区，地区不稳定就将持续下去。阿卜杜拉希还表示，伊朗不会被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果左右，同时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任何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都将立即触发伊朗的回应。此外，阿卜杜拉希还驳斥了近期有关伊朗核计划已进入军事阶段的说法，并警告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原子能机构，不要就伊朗核设施发表毫无根据的声明。5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在攻击伊朗后又声称愿意谈判，这正是其欺骗行为的体现，与一个动辄施压、制裁且不断背弃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毫无意义。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已多次证明本国在核活动方面的诚意，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他不久前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已准备好在核活动领域开展对话与核查。另据伊朗外交部发表的声明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5号会见来访的亚美尼亚外长米尔佐扬时表示，伊朗将坚定捍卫其国家利益与安全，但也从未犹豫过利用外交手段来防止局势升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0: 当天，特朗普在内布拉斯加州举行的一场集会上发表讲话，为共和党造势。他谈到了伊朗战事，并表示希望看到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取得巨大胜利。他还调侃称，伊朗可以摧毁加利福尼亚州的城市，并称战事很快就会结束。他说，为了让世界安全，让我们的国家安全，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代价。
2: If they can take out a city, let them take out Los Angeles, let them take out San Diego. This is a very small price to pay, and it's going to be over with very soon. It's essentially almost over with.
0: 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正围绕中期选举展开激烈角逐，争夺国会两院控制权。加州是美国经济和人口第一大州，长期支持民主党。加州州长纽森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说，在派遣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进驻占领加州后，特朗普现在又说应该让外敌摧毁洛杉矶和圣迭戈。洛杉矶市长巴斯发文说，美国总统暗示外国政府袭击洛杉矶，他针对我们这座城市发表的言论非常危险，并可能危及我们的安全。圣迭戈市长格罗里亚也发文说，圣迭戈不是可以被牺牲的附属品，我们不是可以被牺牲的人，我们绝不是所谓的小代价，不要把我们的城市卷入你那鲁莽的战争言论之中。美国白宫网站5号发布消息显示，总统特朗普当天在内布拉斯加州签署一份行政令，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并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从而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负担。该行政令要求美国财政部长利用其职权推迟染色柴油税款缴纳，并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提供罚款减免。此外，行政令还要求美国农业部长与相关方面协调，以确保高需求地区染色柴油供应，以满足农民用油需求。该行政令要求美国财政部长在5天内与相关方磋商后作出判断。分析人士认为，随着11月初中期选举临近，降低柴油价格已成为特朗普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而美国内陆各州对柴油价格尤其敏感。
1: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美国媒体5号报道称，事发时以色列方面已做好准备要击落该架客机，以防发生类似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
3: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据一方知情人士透露，尽管涉事航班载有超过150名以色列人，在机长遭袭后，以色列空军当时已做好准备，计划击落这架客机，以防发生类似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造成更大人员伤亡。 报道说，以色列针对此类潜在风险早已制定了一套应对程序，如果经过核查确定发生了飞机被劫持事件，相关应对机构将把情况汇报给以色列国防部长和总理，由总理来决定是否击落客机。报道称，事发时这架飞机从高空骤降后，以色列空军试图联系驾驶舱，但未得到回应。以色列紧急出动战机关闭了以色列领空，但以方很快发现这架飞机在距离以色列约640公里处转向沙特阿拉伯。沙特方面也紧急出动了战机，于是以色列召回了战机。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此前报道，这名涉事副驾驶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计划让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时，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该副驾驶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有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
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根据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5号发布的消息，过去一个多月内，近1000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
0: 索比亚宁6号说，自当地时间5号20:30至6号5点，共有65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大部分无人机被俄防空部队在远距离击落。此前一天，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地时间9月1号8:30至10月5号8:30，共有9994架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自莫斯科时间5号20点至6号9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等地区和亚速海水域上空，共拦截和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国防部通报称，自当地时间6号凌晨起，俄军利用天竺葵无人机打击了位于乌克兰敖德萨州和波尔塔瓦州的乌军雷达站，打击目标还包括乌军物资仓库、位于乌主要城市的4处数据中心等。6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84次战斗。乌克兰空军对俄军3处兵力集结区实施打击，并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克兰空军6号通报称，自5号18点起，俄军出动137架无人机发动袭击。据初步数据，截至6号8点，乌克兰防空部队已击落或压制114架无人机。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希望美国能够在10月促成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3方会谈。泽连斯基说，乌方团队已准备就绪，俄方也需展现诚意。泽连斯基4号曾透露，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3方技术性会谈。乌方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现阶段，美方将向俄方正式提出该会谈提议，乌克兰将静待俄方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政府将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当天，有记者就相关可能性向特朗普提问，他回答说，立陶宛是我的朋友，他们是很棒的人，因此我们肯定会考虑这一可能性。当前，美军在立陶宛采用轮换部署模式，立陶宛与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州接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俄方将对日本的最新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
4: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日本政府2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针对所谓俄罗斯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船队中的35艘船舶，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其提供运营、维修、保险及融资等服务。扎哈罗娃5号对此表示，日本政府继续采取轻率举动，使两国关系本已所剩无几的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其举动使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也无助于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 扎哈罗娃说，俄方将对日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措施，首先针对的就是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力

0: 利益的领域。
1: 围绕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冲绳民众发出愤怒声音，认为美军基地的存在与日本政府的不作为导致类似犯罪事件不断发生。当地时间五号晚，上百名日本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2: 当地时间五号，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在县政府大楼召见了驻冲绳美军和美国驻冲绳总领事馆官员，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向他们表达了极度遗憾和强烈愤怒。古谢敦促美方全力配合案件调查，并要求美方采取有效且根本性的措施，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本杰明·沃森接受了抗议，但没有就此事道歉。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驻冲绳美国士兵巴拉德，此人涉嫌于三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案件迅速引发日本政府和冲绳民众强烈反应，日本首相、外务大臣和防卫大臣等日本高官接连发声谴责。
3: 現在警察による捜査が行われ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が、このような凶悪な事件の発生は極めて遺憾であり、日本政府として米側に強く抗議するとともに、捜査への全面的な協力、米軍関係者の綱紀粛正と事件の再発防止の徹底を強く求めたところです。
2: 截至目前，被捕的美军士兵还未承认罪行。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就此事与日本外务省及冲绳县知事进行沟通，并承诺在后续调查中予以全力配合。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冲绳人金城高宇就是受害者之一。50多年前，他的母亲在家中被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杀害，当时他还是一名高中生。如今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再次在冲绳发生，金城认为这恰恰表明美国在冲绳的军事存在所引发的问题从未消失。
4: 同じことが起こるってこと自体がね。
5: The anger has really taken hold. Now it's happening again. I just can't forgive it. Will it ever stop?
2: 当地时间五号晚，上百名日本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就驻日美军杀害冲绳当地民众一事表达不满，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6: とにかくその地位協定をなんとかもう見直して行くってことをもう国としてもう本格的にもうやってもらわないと、これはもう永遠に続くと。
1: 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这个国庆假期，中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乐享幸福生活。
7: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五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
8: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7: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彩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八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兴安岭西麓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 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

0: 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假日期间，每天都有近万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国庆档票房今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多地院线还推出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放映活动，让观众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近日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的延时不超过1秒。
3: 3、2、1，我们那个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还是跟你们，您在秦岭站中秋怎么过？
2: 这是国产卫星系统首次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截至今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6: 英国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五号在从英国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突发异常情况，紧急返航。据英国媒体报道，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客机机组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飞机在几分钟内下降超过8000米，从11200多米高空骤降至2700多米高度。最终，飞机在空中盘旋数小时，消耗大量燃油后，在伦敦希斯罗机场降落。英国航空公司称，飞机遭遇技术问题，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0: 秀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4: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养条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偷偷加练两组，
1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7: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十二架美军 B-1 轰炸机从英国基地仓促撤离返回美国本土，美国总统和国务卿说法不一，美军这次撤离究竟是常规轮换还是出于现实安全考量？也门政府军大举反攻，与胡塞武装多线激战，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启动集体防御，也门冲突会否演变为地区多国混战？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向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在美军被爆出将12架 B-1 轰炸机全部从英国撤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撤走轰炸机是因为英国基地面临具体威胁。但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却强调，此举只是常规轮换。那么这次撤离究竟是出于现实的安全恐慌，还是美军战术层面的兵力重新布局呢？另外，5号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攻，在曼德海峡等多条战线与胡塞武装激战。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紧急启动了集体防御机制。战事升级，也门冲突会否演变为多国卷入的地区战争呢？在波斯湾方向，美国持续对伊朗海上封锁，威胁伊朗海上石油运输将归零。伊朗则宣布将提升导弹射程，并且警告予以毁灭性的回击。美伊对峙是否面临一个新的关键节点？多重危机叠加，中东局势将走向何方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10月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基地面临所谓具体威胁，撤离并非无缘无故。不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军轰炸机撤出英国为常规轮换，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此前一天，据英媒披露，美方将部署在英国基地的12架 B-1 轰炸机全部撤回美国，其中包括一些在不到一周前才刚完成轮换的飞机，凸显了此次撤离的仓促。另据美媒此前报道，美以伊战事高峰期间，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该型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空袭任务。9月27号，英国方面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不过伊朗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美媒指出，此时正值特朗普政府考虑重启对伊大规模作战之际。五角大楼4号发布的声明显示，尽管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均已撤回本土，但仍随时准备从本土出动发起攻击。另据多方消息，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多艘2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
0: 今天节目我们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先生，您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美军的 B-1 轰炸机呢是全部从英国的基地撤出，但是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这个国务卿卢比奥好像说法不太一样，一个说是有具体的威胁，一个说是常规轮换，那您觉得到底是哪种原因？
2: 根据现在的消息，它应该不是常规轮换，因为有的B-1那个轰炸机部署到那个英国的空军基地只有一周的时间，它就全部撤回去了，所以肯定是有具体的威胁了。但是呢，对于具体的威胁的判断现在有区别，就是这个威胁到底有多大，是不是足够大到说把所有的战略轰炸机都撤回去，这个是有区别的。这就是说为什么特朗普说他撤是有道理的，因为有具体的威胁。但是呢，国务卿卢比奥说是常规的那个轮换。那么实际上英国这方面也是这样的，就是有记者问英国方面，英国方面也说他没有那个什么具体的威胁。因为具体的事情就是有2件，就是最近一段时期，一个是英国破获了有5个人开着面包车，面包上车上装的汽油跑到这个皇家空军基地周边了，结果被英国抓起来了。但是抓起来后来这几个人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大的那个犯罪嫌疑，所以现在就都保释了。然后还有一个是英国美国说他接到情报了，说伊朗可能会派人用无人机来袭击英国的皇家空军基地。但是呢，英国那个各个部门也说那个皇家空军基地的防空能力是很强的，所以你随便用个无人机袭击是很困难的。所以有这些迹象，到底你怎么来判断这些迹象？当然有的人可能就认为那个很严重，可以应该把所有的轰炸机撤回去。因为一旦哪怕是有1/1000的可能性说真的战略轰炸机停在停机坪上被那个袭击了，那是很丢人的事情。 所以他只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他也要撤回去。就像上一次特朗普去土耳其开会的时候，然后接到消息说伊朗可能用导弹来袭击他的专机，实际上后来有人说这个可能性是那个概率是极低的，但是他也还是换了专机。这一次也是他还是那个，就是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他也要这样做，因为很快就中期选举了，万一出现这样的事情，那他是担不了这个责任的。
0: 其实他还可以有别的选择，比如说撤到印度洋上的这个迪戈加西亚的这个基地，另外呢，比如说在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个美军基地，或者是中东附近的欧洲国家的这个美军基地都可以选择。他为什么要全部撤回美国本土？是不是意味着可能对伊朗新一轮的这个大型的军事行动就此作罢了？
3: 至少在美国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呢，特朗普不太可能呢对伊朗再发起大规模的所谓短促而致命的这种攻击，所以他这个回撤呢，一方面是轮换，第二方面呢，他是对基地周边这个安全环境呢，他做出一个重要的评估，认为可能呢会遭到这个一些这个袭击，所以从美国撤出B1B 轰炸机这个事儿来说的话，应该体现出他整个一个在中东地区收缩的一个基本的趋势，因为从这个 B1B 轰炸机是在今年3月6号，也就是说美国和以色列开战打伊朗这个一周以后呢开始部署的。那在最初的时候呢，它的出动呢并不是像这个4、5月份那么频繁，那么到后来为什么出动那么频繁，它主要是这个美军的比方说这个潜射的或者水面舰艇发射的战斧巡导弹的告罄。那么这个时候呢，美国派出了 B1B， 因为 B1B 战略轰炸机是美国轰炸机当中呢，载弹量最大的一型的一个飞机，它可以呢载60多吨这个弹药。那么，如果说挂这个2000磅的这个精确制导炸弹的话，它可以这个挂24枚。所以到5月份之后呢，它更承担起对于伊朗一些重要目标从空中突击的这个重要任务，替代这个战斧巡航导弹这种打击行动。所以从他的这个部署来看的话，在当前特朗普卯的国内的中期选举这样一个背景下，他要向国内呢有一个交代，就是说你看我现在把这个大杀器都撤出来了，我在中东地区呢应该说已经完成了任务。所以呢从当前这个国内的选情来看，特朗普也在做出一种姿态，同时呢我相信呢也在做给这个俄罗斯看。毕竟最近一段时间呢，俄罗斯一直呢把这个矛头呢对准英国，因为英国不断在后边戳动乌克兰继续这个跟俄罗斯发起挑战。所以普京政府呢也反复强调，要打的话，打欧洲国家呢可能首选之一呢就是英国。所以把这个轰炸机撤出去之后呢，同样也是给俄罗斯的一个信号。那么希望俄罗斯能够跟美国，特别是跟特朗普政府呢，在这个不管是俄乌冲突还是这个中东地区冲突方面呢，能够有所合作。这是他这个撤出的一些考虑。
0: 另外，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就是9月底英国警方逮捕的这5名涉嫌可能要恐袭费尔福德基地的男子。现在英国方面呢，就是把这个矛头指向伊朗，说背后是这个伊朗，但是伊朗呢是予以了坚决的否认。为什么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又会出现这种各执一词的局面？
2: 他的问题是对伊朗来说，一方面伊朗呢要对英国和欧洲国家形成战略上的威慑，所以最近这一段时期，伊朗一直跟欧洲国家说，如果你们要让美国使用你们的基地来进攻伊朗，那么你们一定要付出代价的。但是这是战略上的威慑，在战术上伊朗并没有说他怎么让这些国家形成威慑，那么这是符合伊朗的利益的。但是如果说现在比如最近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出现了那个恐怖劫机了，然后以色列也说背后也可能有伊朗，现在
0: 美国也是直指说是背后是伊朗。
2: 对，美国也说背后有伊朗，然后伊拉克民兵袭击了沙特的炼油设施了，然后沙特也说背后有伊朗，也门胡塞武装封锁了那个沙特的港口了，那么沙特也说背后有伊朗，现在英国那个出了事了，也说背后有伊朗。
0: 这说明什么呢？
2: 就是现在大家把西方国家把矛头都指向伊朗，就是把这个锅都甩给伊朗，所以在战术上伊朗都不愿意背这个锅，所以每件事情伊朗都出来澄清。

0: 说伊拉克民兵做的，也门胡塞武装做的，包括那个以色列的劫机，这些跟伊朗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对于以色列、英国和美国来说，他要把这个责任那个甩给伊朗，就是这些事情都跟本国政府没有关系，都是外部的那个敌人制造的。
1: 我们看特朗普呢，甚至在这个演讲的时候说，可以以较小的代价让伊朗呢摧毁洛杉矶和圣迭戈这样的美国城市。这个言论其实在美国也引发了这个轩然大波，然后洛杉矶市长啊等等都出来说，我们不是那个较小的代价，那等等，就是这种话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意味在里面啊？
0: 实际上特朗普的逻辑是这样的。现在特朗普讲话的时候，他经常不是特别连贯。特朗普这次讲话实际上是要证明说，他这次发动对伊朗的战争是正确的。为什么正确呢？他说伊朗对我们形成了重大的威胁。当然，这一次讲话他没讲中间这一段逻辑。他之前的逻辑是说，为什么要打伊朗？因为伊朗已经有了核武器了。伊朗的核武器很可怕，伊朗的核武器会袭击美国、袭击以色列。之前他也说，是他自己挽救了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家。然后他这次说的，根据前后的逻辑，应该是这样的：他应该是说，伊朗有了核武器，伊朗就会用核武器袭击美国，用核武器袭击美国，就有可能把洛杉矶这些大的城市给打掉了。所以他说，你们现在油价上涨了，你们骂我，你们承受不了。他说，这是以较小的代价来那个获得对伊朗的彻底的胜利，就是避免伊朗拥有核武器，避免伊朗来袭击美国。它的基本逻辑是这样的。
1: 另外，我们注意到也门的这个战事呢，也是持续升级。那么，由沙特政府支持的这个也门政府军呢，也在进行反攻。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六号表示，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利卜省集结的敌军。萨雷亚此前一天还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实施了3次军事行动，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以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内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另一方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五号表示，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也门政府军当天同样表示，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对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攻势。也门政府军还宣布已控制曼德海峡。随着也门战事不断升级，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五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所以我们看到，在沙特政府主导的多国联军的帮助之下呢，也门政府军是展开了反击。但是从沙特政府和这个也门政府军来讲，就他们的这个战略目的是什么？比如说是想能够收复全部红海沿岸的失地，并且进而控制整个曼德海峡吗？
3: 收复整个失地现在比较困难，因为从这个胡塞武装来看的话，不管是他的这个战术，还是他占据这个地盘，比方说，如果看一下地形来看的话，也门的这个西边呢，它是一条山脉，那么南边呢，它又是一个高地，所以从这个地形来说的话，也门胡塞武装长期的利用地形的优势，利用它这种游击战法，不断的跟政府军周旋。那么从今年8月份之后呢，我们看到胡塞武装明显加大了对于也门政府以及对于这个沙特，甚至呢还对这个曼德海峡这个控制，他兵分三路，而且打的应该说呢也比较的顺畅。那么这次这个也门政府出手呢，应该说呢不得已而为之。毕竟呢，我们看到在这个9月10号这个控制了穆哈之后呢，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呢又在继续向这个西南方向，现在呢已经把这个塔伊兹市呢给控制起来。塔伊兹市离现在也门的临时首都亚丁呢只有90公里，如果继续往前推的话，那整个一个也门的这个政府可能都会垮台。所以现在

0: 纠集一帮这个武装进行这个反击呢，也不得也为之一个方面。那么从这个沙特来说的话，2014年之后呢，就开始对于这个胡塞武装的打击，但是他是往往高高在上，他很难呢出动地面部队。那么再加上现在这个巴基斯坦还有这个土耳其也这个参与了，这个保卫沙特这种冲突，所以沙特呢，他往往是通过这种空中的优势和海上的这种打击呢，来对这个胡塞武装形成一定的威胁和压力，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它改变不了也门国内的这个至少有三个派别这种相互之间拉扯，所以呢，这种打击呢，应该说也门政府是无奈的，而沙特政府的打击行动呢，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压制胡塞武装的扩展，不可能呢改变这个也门国内这种分裂现象。
1: 我们看到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呢出来表示说，希望能够推动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尽快的这个对谈起来。那您觉得伊朗现在在这一轮的也门冲突当中会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他会直接介入到这样的冲突当中吗？
2: 伊朗直接介入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伊朗这次出来说他要调停，他要推动谈判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知道在也门的地面上，胡塞武装背后是由伊朗支持，也门政府背后是由沙特支持。那么在上个月是也门胡塞武装一路南下攻城略地，然后控制了红海海峡，控制了红海的东边的很多领土。在这种情况下，是也门胡塞武装是居有利的地位了。前两天就有消息传出来说，沙特准备在空军的掩护之下，让也门的政府军反攻。在这个时候伊朗出来说，哎，别反攻，说咱们那个谈判吧。很显然他是要保护也门胡塞的武装的利益，就是把也门胡塞武装占据优势这个地位给巩固下来。但是呢，现在沙特和也门政府就已经开始反攻了，那么现在伊朗提出来要谈判，谈判最终一定是要谈判的，因为对胡塞武装来说，胡塞武装也知道他控制也门全境是很困难的，因为他本来是也门西北部的一支部落力量。那么也门政府军也知道，不管他如何反攻，他要把整个也门全部那个统一了控制了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最终双方都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现在回到谈判桌上的时机不成熟，就是现在也门政府军和沙特刚刚开始反攻，那么一定得打到政府军和沙特和胡塞武装觉得那个力量比较平衡了，谁也打不动了，那个时候和谈才是有可能的。就像上一次为什么一直打了7年，打到2022年才和谈呢？就双方都打不动，都觉得再不能打了。
1: 所以我们看到沙特、巴基斯坦还有土耳其呢，也是启动了这个集体防御机制，并且呢也向这个沙特呢派出了包括战机在内的军力，这种一部分部署，就是这些军力部署到沙特以后，主要是发挥什么样的一些作用，能够给沙特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0: 按照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来看的话，那么三国呢共同的来保证沙特的安全，他不会这个到也门呢去进行打击，包括这个巴基斯坦的部队或土耳其的部队。那么从派出的部队来看的话，现在呢因为在之前呢，巴基斯坦已经在这个沙特呢派出了8000名地面部队，同时呢还有一个这个战斗机中队，大约16架这个战斗机，那么还有两个的无人机这个分队，还有一个这个防空反导分队。所以他的任务呢主要是担任这个一些要点地区的重要的防御，包括比方说对这个首都利雅得，其实这个胡塞武装已经可以把导弹打到这个沙特首都了，所以加强这种防御，在对军事基地的防御，对这个阿美石油公司的这设施的这个防御，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我们看到土耳其派出呢主要是这个反无人机，还有这个电子对抗部队。那么按照这个麦加共同防御协议来看的话，三国呢还启动了一个情报中心的这个设置，由这个巴基斯坦的一名退役的中将负责指挥，那么协调这个情报信息，协调呢怎么样应对包括导弹无人机这种袭击。所以这种这个安排呢应该体现出三国军事同盟性质的这样一些作战行动，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它是很难能够呢阻挡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攻击。
1: 另外在波斯湾方向呢，我们发现美国呢也在持续的对伊朗进行海上的封锁，并且威胁说要让伊朗的石油收入归零。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月4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称，伊朗军方

0: 已决定着手提升导弹射程。他表示，敌人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处，最远可达1000公里，因此伊朗将继续升级导弹。他强调，伊朗目前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吉警告称，若敌人再次诉诸军事行动，伊朗将予以比以往更具毁灭性的回击。此前一天，伊朗在德黑兰启用了临时军事训练基地，训练民众抵御梅伊等外来威胁。另外，在收到美方对伊朗最新提议的回应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称，美方此次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但伊朗已明确表示，现阶段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目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联社报道称，美防长赫格塞斯3号称，美国对伊朗的封锁是铜墙铁壁，伊朗已经到了决策点，应当做出正确决策。与此同时，美财长贝森特2号曾表示，伊朗很快将没有任何石油在海上运输，也不会有相关收入。华尔街日报披露，由于美军封锁导致无法回国，大量伊朗空载油轮滞留在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附近海域。
1: 确实，我们现在看到有不少分析师都认为，到12月的时候，伊朗的各项收入，主要是石油收入，可能确实将归零。那您觉得美国这一轮的经济武器的打击之下，对于伊朗的这个损伤到底有多大？
2: 对伊朗损伤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在石油的方面，因为这一次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派2个航母战斗群挡在阿拉伯海一字排开，对伊朗石油进行物理上的制裁和封锁，这个跟以前还是不一样的。就是之前美国也虽然制裁伊朗石油，但是伊朗石油到这一次战争之前一天差不多还能出口200万吨左右，那么最近就是9月份有机构评估说伊朗可能一天只能出口20万吨石油了，那么未来可能一吨都出口不了，也都有可能，因为陆地上的据估计说，陆地上的替代方案可能一天只能出口4万桶。这样的话，伊朗那个石油不能从海峡出来。实际上8月份的时候，伊朗自己承认说，伊朗石油从海峡已经一桶也出不去了。这样的话，伊朗就只能靠之前已经运出海峡，在外边存在这个油轮上的石油，这些石油现在估计是大概有1500万桶，1500万桶如果说一天那个卖个100多万桶的话，也就坚持10多天。所以美国估计说到10月中旬，这些石油就没有了。卖完的话，那些钱最后打回来，可能到12月底就没有了。所以到那个时候，伊朗的石油收入就没有了。
1: 所以我们看到呢，伊朗也是提出要提升伊朗导弹的射程，所以您觉得伊朗是在做什么样的一个准备，又发出了什么信号？
3: 其实伊朗来说的话，它现在的导弹已经完全可以覆盖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比方说对美军在这个地区的28个主要基地呢进行了打了一遍的一个这个袭击，那么而且呢还打了这个以色列的有关重要目标，它更多呢是盯向了中东以外的一些区域，比方说今年7月25号，那么乌克兰把这个伊朗这个商场给打了，当时呢那个伊朗就架起导弹，就是说你如果再动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导弹呢发射到乌克兰。你从这个距离来看的话，伊朗到这个乌克兰直线距离也就2500公里，而他现在拥有的，比方说霍拉姆沙赫德这型导弹呢，它可以打3000公里。所以从这个伊朗来看的话，他现在盯的呢不仅仅是中东地区美军基地，不仅盯的是这个以色列的问题，他还把目光呢放在更远的地方。那么今年3月份呢，我们看。那他用这个霍拉姆沙赫导弹也打了这个吉格加西亚这个军事基地，所以当时来看他这个影响是很大的。如果说有了这种这个大杀器来说的话，那么伊朗在这个地区做大呢，这可能性就会大幅度提高，所以伊朗也看到了导弹这一个作用。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的直播，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中国的降水进一步减少，北方到江南大部天气晴朗，空气干燥。像地处西北的张掖，午后相对湿度只有4%，而河北邢台10%，就连江南华南一些地方的相对湿度也是不足30%，干燥的感觉非常突出。明后两天中国依然晴天多雨水少，像新疆还有西藏、青海、四川、云南降水频繁的同时，海南也会持续的出现强降雨，而其余中国大部分地区是晴朗干燥，西北、华北多地最小相对湿度不足30%，江南、华南干燥的感觉也是比较明显，要注意补水保湿。那晴空之下，各地白天的气温也是迅速回升，25度以上的温暖将会遍布南北方多地，而且像华北、华南一些地方呢，甚至还会体验到30度左右的炎热。城市当中，像石家庄周末就会沉浸在30度以上的暖热中。南宁未来5天最高气温会保持在30度出头。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0到26摄氏度；沈阳晴，3到25度；通辽晴，6到23度；达州晴转多云，15到29度；贵阳多云转晴，11到24度；曲靖晴转多云，11到23度；石家庄晴，12到29度。郑州晴，11到28度；淮安晴，12到27度；武汉晴，11到26度；杭州晴，15到25度；首尔晴，12到24度；东京阴，19到23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5到33度；迪拜晴，31到41度；河内晴，20到29度；曼谷小雨，25到33度。悉尼小雨，15到23度；莫斯科小雨转晴，9到15度；伦敦小雨，12到17度；巴黎小雨转中雨，13到23度；罗马小雨转阴，17到25度；雅典晴，17到26度；渥太华小雨，5到17度；华盛顿晴，10到22度；洛杉矶晴，23到30度。

0: 你最近经常请假，迟到早退现象也非常严重。为什么？
1: 姐，我知道我最近很过分，我也知道公司要裁员了。这样吧，我辞职，您先拿我开刀，之后的工作也好展开。
0: 可你真的跟赵医生在一起了吗？
1: 不管我跟谁在一起，都是在跟唯一分手之后，我没有道德压力。
0: 既然你是自己提出来的，那你就自己递辞呈吧。
2: 我也想回了，你看。哎，这宋思明先拿自己弟妹开刀了，
3: 看来这是要六亲不认的节奏了。
4: 完了完了，这回是玩真的了。
3: 干活去了。
5: 我是公司业务部最能赚钱的人，开除我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啊？就为了你自己多拿点奖金，然后让我身无分文，养不起还在上学的孩子。
0: 你是业务部最会赚钱的，老钱，调取他3年以来的业绩表和绩效考核，
6: 看看吧。
7: 我在公司干了13年，为公司做了多少贡献，我没功劳也有苦劳啊！你们要开我，我这个年龄，让我上哪儿择业呀？
8: 不对吧？资料上写着。你在外面开了2家小型超市，你根本没把心思放在公司啊。
0: 你的考勤记录上显示你每天按时来按时走，从不加班，也从来不参加公司任何团体活动，你根本就是在混日子，所以你年年的绩效考核标准都是中等偏下。
7: 我刚领证，老婆准备辞职回家备孕呢，这个时候你开我，你让我怎么跟我老婆说这件事儿啊？
0: 那你就更应该珍惜工作机会啊！你总是以各种理由请假，年假、事假、病假让你请了个遍。我知道你太太是护士，麻烦你以后开假条能不能专业一点？卵巢囊肿，是你自己傻还是觉得我们傻？
7: 我二姨可是运营部的主管，你们敢开我？
5: 你二姨，我告诉你，我们下一个约谈对象就是她。
9: 你这就是工作累的，怎么脚肿成这样吗？
0: 脚肿是因为怀孕。
9: 我没凑过孕妇是吗？怀孕4个月以后脚才肿呢，你这明显就是累的。你跟你老总说没说啊？你怀孕的事儿？
0: 说了。他说忙完这段时间就给我减轻工作。
9: 他这不会是什么公报私仇吧？
0: 哪那么多仇啊，还公报私仇。
9: 哎呀，看着这脚我心疼。
0: 心疼你就帮我多按一按。
9: 我好好按。哎呀，有老婆脚我按一辈子我都乐意。
10: 爸爸爸爸。
9: 哟你慢点慢点。
11: 这孩子。哪儿落了呀？姥姥没放辣椒啊！
10: 爸爸，
12: 哎呀，孩子，
13: 怎么了，宝贝？怎么都洒了？
11: 他非说辣，哪儿放辣了？哎呀，你看，可能是我菜板切完辣椒的，我没洗干净，带上辣了，
10: 难受，难受。
14: 辣着了是吧？
13: 不辣，姥姥不是故意的，宝贝儿啊！
11: 姥姥不是故意的啊！对不起，对不起。
9: 没事，喝点水就好了啊！来，赶紧喝口水。好点吗？
10: 妈妈，我嗓子好了。
13: 好了，那这样让爸爸再煮碗面，下个2个鸡蛋，好不好？来，
10: 妈妈，我嗓子好了，能吃个棒冰润润嗓子吗？
13: 想吃什么？
10: 棒冰。
0: 哦，原来是这样呀。那行吧，那今天就破例了。爸爸，给朵拉拿冰棍。
9: 来，冰棍走起。来，吃棒冰。
0: 棒冰是什么？
11: 这个朵拉呀，精力太旺盛了。现在我算是了解了他爷爷奶奶带他有多累、多不容易了。
0: 妈，谢谢您啊！等忙完这一阵儿，我就请假回家，好好照顾朵拉，好好的生二宝。
11: 那个时候啊，你肚子已经大了，你是照顾大的呢，还是照顾小的呢？
13: 那到那个时候，俊龙的爸爸也应该出院了，最起码有他们老两口帮忙，我可以省一点心。
11: 你们呢，如果不嫌我粗枝大叶，我就帮你们多带几天。
13: 哎呀，怎么会嫌您粗枝大叶呢？我感激您还感激不过来呢。哎
11: 呀，一家人谢什么呀？
12: 走啦，这下辣不辣了？
9: 不辣了。
14: 行，接上我了啊，再从机场往回走了，想我了吧？哎，丽姐，我出差这两天公司没什么状况吧？
2: 一切正常。
15: 男装？难道是给我买的？
16: 李莹。

0: 可莹，
1: 你是不是？
0: 有什么衣服要送给我？
1: 什么衣服？
2: 你生日那天，
3: 你刷卡买了一套价格不菲的衣服。
2: 我上网查了那家店，那个男装的风格我平时根本就不会穿。那这衣服你送给谁了？
1: 余生，你听我解释。
4: 你爸不在北京，你身边男性朋友也不多，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这件价格不菲的男装，你送给了你前男友，对吧？
1: 不是的，我
0: 可莹，你要是觉得我们俩不合适，你可以直接说出来，千万不要做那种脚踩两只船的事儿，更不要把我当傻子。
4: 还是那句话，你有什么诉求直接告诉我，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会尽量的满足你。
1: 余生，你听我解释啊，我生日那天你突然就走了，我一个人特别无聊。而且你知道我在北京没有什么朋友，所以我才喊了宋文一出来陪我逛街。我是看他太可怜了，才送了他一件衣服。
4: 仅此而已。
1: 仅此而已。
4: 好，你这么说，我选择相信你。但是，咱没有下次了，好吗？
1: 绝对没有下次了，绝对没有了。
4: 这事儿也怨我。你说你生日，我也不在你旁边，冷落了你。咱们到时候选个时间，好好出去玩一玩。我这边有一个电话会议，等结束了，咱们去吃你最喜欢吃那家私房菜，好吗？
1: 好，你忙吧。
5: 我在这个家里到底算什么？赵云生高价订购回来的奢侈品吗？
1: 哎呀，你说这鱼和熊掌，他怎么就不能兼得呢？
6: 什么意思？既想要爱情，又想要面包。
1: 这面包我现在是有了，这爱情吗？我跟云生在一起，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对我有感情。
6: 我说傻丫头，爱人的方式有很多种，那宋文一的甜言蜜语是一种，赵云深的深沉内敛又是另外一种。爱情呢是可以幻想的，但过日子还是面包实在。
7: 信姐的面包才可以填饱肚子，梦想就先想着吧。
6: 你说你怎么想的？一只是越过龙门的鲤鱼，一只是只会冬眠啥都不会的大笨熊，这怎么可以比呀？

0: 莹，你回来了。你在家啊？
1: 这是我们年底要去旅行的一些地方的备选，你看看。真的吗？这不是错过了你的生日吗？所以我决定把旅行的时间提到12月份，也算是对你的一种补偿。你就负责选，其他的事情我来安排。
2: 好，好好选选啊。
3: 其实云生还是蛮疼我的，他可能就是不善于表达吧。

0: 喂，
1: 可莹是我。
0: 嗯，唯一。
1: 我发工资了，想请你吃个饭。
2: 我帮你拿包啊。
0: 你怎么带我来这儿啊？
2: 咱俩看电影去。
0: 我得回去了。
2: 我电影票都买好了，你看。
0: 你什么时候买的电影票啊？
2: 我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哎，走走走走吧。可以啊，你觉得电影怎么样？
0: 挺好的。
2: 我知道你会喜欢，我专门为你挑的。
0: 接个电话。喂。
3: 你怎么没在家啊？
0: 哦，我跟朋友看个电影。已经散场了，马上就回来，再见。我得回去了。
2: 那我送你啊。
0: 哦，不用了。唯一，看到你现在这样，我真的很为你高兴。一定要加油，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2: 可莹，你记住，你是我送唯一的。我知道我现在还不行，但是等我有资格的那一天，我一定会把你追回来的。

可以啊，你等我。

0: 回来了。
1: 我跟李娜他们吃饭看电影去了。
0: 玩得开心吗？
2: 云顺，虽然我现在辞职了，但是以前的同事我还是想继续保持联系。
0: 非常好。
3: 我也不想我的女朋友成天在家里面窝着，如果你想再找一份工作，我也不反对。不是说我养不起女朋友啊，赚多赚少都不重要，关键是想你跟社会多接触接触。
2: 嗯，明白了，那我洗澡去了。
0: 好。
4: 妈妈说看电视可以，但是要看英文版的。
5: 好的好的。
4: 姥姥为你吃个苹果。
5: 谢谢姥姥。
4: 咱们说好的看电视要休息五分钟再看啊。
5: 是的姥姥。
4: 小调皮。
5: 姥姥，我爷爷还要多久出院啊？
4: 想爷爷啦？不喜欢姥姥照顾你吗？
5: 没有，我喜欢姥姥，我喜欢爷爷奶奶姥姥爸爸妈妈一起陪着我。
4: 哎呦，那我们什么都不要干了，成天陪着你。
5: 嗯，我们大家一起做游戏。
4: 前段时间不是还哭着不要姥姥吗？
5: 没有，我喜欢姥姥，我要姥姥。
4: 小机灵鬼。哎呦，跟姥姥混熟了，开始糖衣炮弹了。嗯，姥姥喜欢你，是姥姥的心头肉。嗯，姥姥去接电话。嗯，你吃苹果。喂，
6: 什么？
7: 妈，您别难过。

0: 走得太突然了，您别难过，
1: 太年轻了，才54呀。
2: 妈，云姐，要不这样，明天我们陪你回去一趟。
1: 不用，四年的表弟他们都连夜赶回去了，我去就行。这也是我唯一的弟弟，我得回去看他。
0: 妈，真的不用我陪您回去吗？
1: 你怀着孕别乱跑。只是又不能帮你看朵拉了，好不容易跟这孩子刚熟。
2: 妈，都这时候了，你就别想这些了。那这样吧，我给你订明天早上的飞机，您看行吗？行。
0: 不难受了，
1: 太可怜了，这个病折磨他这么多年。

0: 多拉睡了是吧？
1: 嗯。
0: 咱妈怎么样？
1: 我爸我妈离婚早，我舅舅没少帮我妈。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妈心里肯定特别难过。
0: 那是肯定的，就是可惜了。朵拉跟姥姥刚熟悉起来，现在这局面怎么处理吗？
1: 什么怎么办啊？
0: 谁照顾朵拉呀？明天谁接朵拉？
1: 我公司现在正在忙人事变动。嗯，
0: 那我融资的事儿也不是小事儿吧？哎，算了算了，我请假了。
1: 那麻烦你了。
2: 孙女啊，你到底什么时候回家？照顾朵拉，待产呀？
1: 之前不都说了三个月左右吗？
2: 现在呀，他不允许我们三个月了。
1: 有什么不允许的呀？谁家还没个困难？不都是想办法解决困难吗？
0: 哎，你怎么就不愿意回家呢？
1: 我没有不想回家，理由我都已经说了很多遍了。
0: 你是真的因为热爱工作吗？还是因为
1: 无聊？你无不无聊？
0: 行。哎呀，但愿是我无聊了。
3: 哎，明儿，我今天先走了。好。
4: 哎，阿哥，
5: 金龙，
4: 我广州有个合伙人今天来北京，晚上一起吃顿饭。
3: 今天不行，哎，我得接我闺女去。
4: 你务必要参加，他也是我们的合伙人之一，人家这次来北京你不参加不合适
3: 啊。那行，我给我老婆打个电话。
4: 叫你太太辛苦一下，你务必准时赶到。
3: 嗯，好。
6: 你们人力资源也太狠了吧！前两天刚开了我侄子，现在又要开我，你们是想把我们全家赶尽杀绝呀？
1: 王经理，您别激动，我们裁员不是随心所欲，我们是按照绩效排名。
6: 这个绩效，你就是看我们运营部不顺眼。
7: 好好说话。
6: 你们就是江总裁身边的狗，
8: 再无理取闹也没有用。今天这个
1: 喂，俊龙，
8: 协议你必须签。
9: 老婆，那个。我临时有点事儿，你接一下朵拉呗。
1: 不行，我现在这儿走不开。
3: 你请个假呗。
8: 你们这是无故引聘，我要去劳动仲裁告你。
1: 要不然你把朵拉接到公司来，或者让奶奶去接朵拉。

0: 我这儿时间来不及，再说了，我妈照顾我爸，那肯定不行啊。
1: 那你给林老师打个电话，说我晚点过去，行吗？
0: 我这服了你了。
2: 凭什么先解聘我？
3: 朵拉，朵拉，跟老师一起玩龙好不好？嗯，朵拉，
4: 朵拉，林老师，
3: 爸爸，
4: 哎，呀呀呀，哎呦，宝贝儿，不好意思啊，爸爸来晚了。
5: 嗯，朵拉爸爸，哎，我能跟您聊两句吗？
0: 啊，我俩接你麻烦啊。
3: 好。
0: 嗯。
5: 朵拉爸爸，你们这样做可不太好啊。
0: 哦，是最近家里的情况呢比较特殊。
5: 我知道，我也能理解，但是你们再忙也要顾及孩子的感受啊。朵拉的情绪最近特别不好，中午睡觉还会做噩梦。我给她梳头的时候，她悄悄跟我说，感觉自己像个球，被你们大人踢来踢去。昨天在爷爷奶奶家，今天在爸爸妈妈家，然后又丢给姥姥。这可不像是个五岁的孩子能说得出来的话呀。朵拉爸爸，你们当家长的要注意了。
0: 他真的跟你这么说？
5: 是的，所以我现在有些替他担心他的性格发展。我先去忙了啊。
0: 今天在幼儿园开不开心啊？
3: 爸爸，宝宝回家了以后谁来照顾我？是林老师吗？
0: 为什么是林老师啊？还是爸爸跟妈妈呀？
3: 你们不是要工作吗？
6: 朵拉，以后啊还是爸爸妈妈照顾，妈妈忙就让妈妈忙，爸爸呢以后每天准时来接你，好不好？
3: 以后带着我上班好不好？我不想跟你分开。
6: 好，以后爸爸去哪儿，朵拉就去哪儿，我们不分开。
3: 爸爸真好。
6: 好好好。哎呀，来，妈妈今天带你去吃好吃的。嗯。来，小心头。哎，好嘞，坐稳了啊。
2: 你们无故解聘合同期未满员工，我们要上告劳动仲裁，对不对？
7: 对。冷静一下，
8: 过来，
7: 冷静一下，听我讲。
2: 凭什么？
7: 不是我们针对你们，解聘那是上面的意思。
2: 这给
7: 上面的意思好不好？谁不准？谁不准？谁不准？
9: 保安部吗？
7: 不是，我
9: 想让人上来一下。
2: 要保安也没用，我告诉你们，不给我们活路，我们今天就不走了，对不对？
10: 李莎，保安不行就报警。是我们不给你们活路吗？你们自己看看你们的业绩，白纸黑字在那儿写着，都知道公司的待遇好，那你们倒是珍惜呀。现在公司要解聘你们了，你们觉得委屈了？天底下没有卖后悔药的。你们现在根本就不是谈判的态度，你们是在闹事，是在扰乱社会治安。
7: 我们是在争取权益，
2: 我们
7: 不是在闹事儿。
11: 干嘛呢？闹事儿呢？你们一个一个也算是大学毕业高材生啊，就这素质呢？
12: 保安，都给他们看好了，一会儿警察来了，一个都别想跑。
13: 是。
2: 我们是争取自己的权益，不是闹事儿。
12: 王美丽，平时上班怎么没看你那么积极啊？上班的时候你要不就是偷懒摸鱼，多少次逮着你了？玩手机，上 QQ， 逛淘宝，跟别人在旁边聊天闲扯，你还有脸到这儿来闹事儿啊？
2: 我无故解聘，我就要上告劳动仲裁。
10: 那是你的权利，我告诉你，还有你们这些跟着他一起闹事儿的，公司给你们开。

0: 的赔偿金和离职条件已经不低了，
1: 是在你们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而且远远大于你们以前的贡献比例。如果接受的话，公司还可以给你们出求职推荐信，如果不接受，就是什么也拿不到，还得走人。
2: 啊？那我们赶紧走，
3: 走。
4: 哎，
3: 我们赶紧走啊！
5: 我告诉你们啊，如果你们不在这儿闹。

0: 撤吧。
1: 好的。
2: 你看，戴老师，你去换衣服。
3: 你们也别看了，赶紧去上班吧。啊，
4: 没事没事。
5: 怎么这么做呢？报表还没做完呢。正好。
3: 怎么样？没事吧？没动了胎气吧？
2: 没事儿，我就是干这个的。
3: 这王美丽可是公司最难缠的泼妇，你只要这次把她给搞定了，后面可就轻松了。
2: 我还得谢谢你，还是你镇得住。
3: 我平时都是咋呼惯了，他们不是真怕我，倒是你刚才那番话非常有大将风范。
2: 哎呀，我要知道这个差事这么辛苦，我就不干了。
3: 那哪行，这差事要不是你来干的话，我告诉你准出大乱子的啊。所以啊，继续好好干啊。我先出去了。
2: 好。

0: 喂，
1: 喂，你好。是人力资源部吗？我是宋思宁的老公李俊龙。
0: 姐夫，我李莎。
1: 李莎你好，那个思宁在吗？我刚才打他电话没打通，他下班了吗？
0: 可能手机没电了吧，他刚走。
1: 哦，刚走。哎，李莎，我问你啊，你们最近忙吗？
0: 姐夫，我们最近特别忙。
1: 哦，这样。那李莎，我得麻烦你个事儿，你得多关照点思宁，毕竟她现在怀孕了。
2: 不能太劳累。
0: 宋总怀孕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1: 你不知道思宁怀孕了吗？
0: 对。
1: 好，哎，谢谢啊，再见。

0: 老公，知道今天我没有去接朵拉，你不开心，因为今天我有特殊的情况。我们公司
1: 什么特殊不特殊？宋思明，我是真没想到，你简直就是个工作狂。你怀了孕了，你都这么爱工作，你把自己累到脚肿、腰酸、孕吐加重，我真就不明白了。这个江总给你什么好处了？就一个副总的职位，你至于这么卖命吗？
0: 孙总，你能不能冷静冷静？
1: 我怎么能冷静呢？你明知道头三个月是最危险的，如果说二宝有什么闪失，这个责任谁来负？今天我给李莎打电话，李莎说不知道你怀孕了，那很明显你也没有给江总说你怀孕的事儿。我想问你，你在怕什么？
0: 你给李莎打电话什么意思呀？
1: 因为我打电话你手机没接，我才打到办公室的。
0: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觉得怀孕这件事情没有必要让公司所有人都知道。二一个，我觉得怀孕跟工作不冲突。
1: 怎么不冲突了吗？我们是合法的夫妻啊。怀孕的事，怀二宝的事，虽然说不算露脸的事，但也不是丢人的事。你连你的助理都瞒着掖着藏着，你什么意思吗？我都奇了怪

0: 个副总的职位有这么大的魔力吗？啊，让你安保不要，家庭不要，我们都不要了。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干什么呀你？没说不要啊。哎呦，我错了还不行吗？你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呀？
2: 我回头见着江总，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怀孕了，我以后也不加班了，行了吧？
0: 我跟你说，我不是生气，我是心疼你，心疼你肚子里的孩子。
2: 我知道，我知道。
0: 刚才的话可是你说的啊？
2: 我说的。
0: 行，行，你什么时候说？明天。
2: 我见到他我不说。
0: 好，那啥了，那啥了。啊，吃饭了吗？你们做饭去。
3: 说好了你辞职回家的嘛，怎么拖到现在呢？
4: 这不是名利面前舍不得我那个副总的职位吗？
3: 那你是觉得事业重要还是女儿重要？
4: 都重要。
3: 必须选一个呢？
4: 朵拉，
3: 我听说了，不就是江浩明求你帮忙吗？
4: 我可不是为了他。
3: 其实你的潜意识里是想向他证明你是一个事业家庭可以兼顾的全能选手，你想让他看到你的优秀，后悔当初抛弃你，对不对？
4: 没有，绝对没有。
3: 我是说你的潜意识。
4: 潜意识里我也绝对没有。
3: 女人嘛，在自己的前男友面前不甘示弱，你又不是第一个。
1: 思宁，听我一句劝，
3: 什么都比不上老公、家庭、二宝、女儿重要。
1: 早点回家，别到时候真出点什么事儿呀，你后果都来不及了。

0: 你没上班啊？
1: 嗯，
0: 怎么回事啊？
2: 公司倒闭了。
3: 公司倒闭了，你养我呀？
2: 心情不舒服。
3: 今天吧，我们公司业务部裁员，所以我就请假回家了，并且把手机也关机了。
2: 不想趟那浑水。
3: 嗯。不过老乖，这次吧，我们公司动静挺大的，我这心里其实也挺迷茫的，你给点意见呗。
2: 动不了你，你是公司的业务部门最赚钱的地方，就算现在业务不好，那也是大环境的问题，跟你没关系。况且你又是拿着股份的副总兼董事，对吧？
1: 其实我心里吧也是这么想的，不过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吧，我就更宽心。
0: 我倒觉得可以用这段时间在家备孕。
3: 弄了半天，原来你这话在这儿等着我呢。可以呀、啊，老关，你现在说话技巧提高了不少，
1: 心理医生没少见吧？
0: 什么意思啊？
3: 就是咱俩一吵架你就去见的那个心理医生啊。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其实吧老关，你说平时你逢场作戏花天酒地的，我不管你，不过呢你也千万别把那些什么男的找个红颜知己，女的找个蓝颜知己不当回事儿，因为你红着红着可能咱俩关系就黄了，他拦着拦着她老公头顶就绿了，是吧？
2: 你想的太复杂了。
3: 没有就好。

0: 宝贝儿，爷爷听说昨天你爸爸妈妈没有按时去接你，是吧？
1: 对啊，都两次了。
0: 那你在幼儿园谁陪你啊？
1: 林老师陪我啊。
0: 你哭了吧？
1: 嗯，哭了。
2: 宝贝儿，再碰着这种情况，你就让林老师给奶奶打个电话，让奶奶去接你啊。
1: 爷爷，你病什么时候好啊？我好想你啊。
0: 爷爷也想你，爷爷身体非常好，马上就要出院了，你等着我啊。
3: 跟朵拉视频呢。
0: 把主机给我叫来。
3: 怎么了？
0: 怎么了？
3: 哪不舒服？
0: 马上出院。
3: 出院？
0: 出院。
3: 哎，
0: 大夫。
4: 哎，老爷子。
0: 哎，你好。我要出院。
4: 老爷子，您这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不宜出院。
0: 我自己的身体我最清楚了，完全恢复了。
3: 你不就担心朵拉吗？你放心，我白天照顾你，下午我去接朵拉。
0: 你又要照顾孙女，又要照顾我，你不会做饭呢？你健康不要了，玩命啊！你这，
3: 你病没好，能出院吗？
0: 我怎么没好啊？全都恢复了。
4: 老爷子，您听我句劝，在书院观察一周。
0: 哎，您提醒我了，要不您给我开点药？我带回家，让社区的医院给我输液观察，多好。
4: 主要是怕您劳累。
3: 是。
0: 哎呦，我在家就是开开车，接接孙女，回来做做饭，快乐着呢。没事的啊。
3: 老李，
0: 别说了，咱们就一句话，出院啊。
4: 出院。
5: 哎呀，
3: 奶奶亲一下。回来了。
1: 爷爷。
0: 哎，你好啊，小宝贝儿。
1: 爷爷，你病好了吗？有力气抱我了吗？
0: 爷爷病好了，有力气抱你。哎呦，来，爷爷亲。哎呀，这么孝顺爷爷，还问爷爷身体好了吗？来，亲口小手。呦呦呦呦，这个小黑爪子，亲。来来来，赶快洗洗。
6: 那我爸真的完全康复了吗？
3: 哎呀，我跟你说，哎，在医院死的半天，非要回来不可，谁管不了啊？
4: 那他是为什么呀？
3: 他说怕你们照顾不好朵拉。哎，
6: 妈妈，等我忙完这段时间，我就回家照顾朵拉。
0: 哎，嫂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朵拉，朵拉，爷爷刚出院，你要在爷爷奶奶家听话，不许淘气哦。
0: 没事。
1: 爸爸妈妈，你们周末早点来接我。
7: 好，放心吧。
0: 不是你这啥事儿？一天到晚的，这啥事儿啊？
3: 我怎么看俊荣和思宁有点这个感觉不对劲儿呢？
0: 他现在怀着二宝呢，你儿子敢惹他吗？
3: 不对，我感到思宁他这个有点理亏呀。
0: 他什么时候理亏过？要理亏也是咱们儿子理亏。

0: 他什么时候理亏过？要理亏也是咱们儿子理亏。你这老呆。
1: 爷爷陪我来看电视。
0: 好看电视。
2: 哎呦，没想到爸为了卓拉真的提前出院了。
3: 是啊，要是你早点回家，
4: 我爸不至于病没好
3: 就出院了。
2: 反正我觉得我挺对不起他的。
3: 不是思敏，你不是跟江浩明说你怀孕了，让他减轻工作量，你说了吗？
2: 他今天没来公司，我没看见他。
3: 哎，你要是为了这事儿跟我拖来拖去，那就没劲了，啊？
2: 哎呀，我没拖，那我也是朵拉的亲妈呀，也想多花时间陪陪孩子。你不是也说了吗？我们还能陪他多长时间？他还需要我们多长时间？但是，哎，就是过不去自己心里这道坎儿。你说别人升职加薪，为什么就一帆风顺呢？怎么到我就这么难啊？现在好不容易又有机会出现了，我确实是有点青春凉了。
3: 老婆，我知道你要强，但你不能为了这个副总经理，把家里弄得不和谐吧？
5: 我爸为了咱这个家，连病他都不管了，
4: 那万一他有一个，我这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吧？
2: 我知道，我知道，你放心吧。明天我到了公司，见到江浩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不干了，我怀孕了，啊，什么副总不副总的不重要了，我要照顾家。”
4: 那咱说好吧。
2: 还拉钩吗？
4: 拉钩。

0: 哦，四娘，
1: 你怎么了？头有点疼。
0: 那你头疼就回家呀，就别上班了。
1: 没事，老毛病了，神经性的。压力大就容易，吃点药就好了。
0: 那也不能光靠吃药呀，产生依赖就麻烦了。
1: 哪顾得了这么多啊？这不，下午还有两个会吗？
0: 你也是真够拼的。哎，现在竞争太激烈了，我做的再好，都有人在鸡蛋里面挑骨头。你只有做到比别人高出好几倍，才能被认可。哎，对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儿？我确实是有事找你，但是你头痛好点了吗？OK
2: 啊。那我请你吃中饭吧，我们边吃边聊。行，陈总。 我按您的吩咐给那个电话号码拨过去了，是个女的接的，我就谎称打错了，挂了电话。

0: 思宁，你怎么不点咖啡呢？
1: 我现在不能喝咖啡，我其实就是想跟你说这件事情。
0: 哎，对了，我记得以前好像你喝咖啡是跟我学的吧？我记得当年你还说过，这咖啡啊实在是太苦了，像中药一样，你这辈子都不会喝的。没想到后来我戒了，你倒反而上瘾了。其实，这些年我一直没找女朋友，多多少少跟你还是有点关系。
1: 我都已经结婚了，咱们就别提这个事儿了。
0: 我知道，我就是觉得欠你的实在是太多了。
1: 这没什么欠不欠的，真的，哎呀，都是成年人了，也有缘无分而已嘛。
0: 我这次是带着整改任务来的，来之前我还非常的忐忑，但是看到你坐镇人力资源部，帮我分担压力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踏实。有你帮我，我就真的特别的有信心。所以，以后的工作，拜托了。
1: 钱这个东西是赚不完的，你现在最应该做的是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女孩，然后恋爱、结婚、生子。
0: 嗨，我妈也是这么说的。好吧，我答应你了。等这边的事一了结，我就去相亲。
1: 相亲？你还用相亲？
0: 可不是嘛，又不是年轻小伙了，都30好几岁的大叔了，不就得靠相亲了吗？
1: 好吧，大叔。
0: 所以啊，你一定要尽力帮我，帮我尽快完成裁员改革。我呢，也一定帮你坐上副总的位置。到时候呢，我就踏踏实实的去相亲。但是可说好了，

0: 你一定要替我把关。
1: 我一定支持你完成公司的整改，当然了，也要做好你的娘家人，帮你把好相亲这一关。
0: 那就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来，小钱。什么？

0: 进来。
1: 大白天的喝酒啊？
0: 怎么了？因为我在工作时候喝酒，所以宋总是要开了我吗？
1: 心情不好，
2: 就觉得有点失落。
1: 怎么了？你不是全公司最霸气时尚的女总裁吗？
2: 谢谢你啊，帮我改了两个字，明明是最霸气时尚的女魔头。
1: 到底怎么了？
2: 在外人眼里看来，姐姐可就是事业家庭两不误，堪称完美典范。可是事业真的好吗？这半年来这业绩啊根本提不上来，要不然总部也不会派江浩明来整改公司。至于这家庭和睦吗，简直就是个笑话。
0: 所以我有一些迷茫，我真不明白我到底是属于成功还是失败，是伪成功还是真失败。
1: 你又跟关总吵架了吧？
0: 怎么可能，整天人都见不着怎么吵啊，想吵架也得有个理由吧。我跟老关啊就是一首歌名，叫最熟悉的陌生人。
1: 其实说句心里话，我觉得关总还是很不错的。
2: 所以啊，你就是没看明白这一切。每个人都是把自己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0: 人生何处不演戏啊，在外人眼里面谁不是风风光光的呀？你自己打开朋友圈看一下，哪个不是在发自己好的一面，恨不得让别人都去羡慕他？谁会把自己惨的一面展示给别人看呢？那些秀事业的每天一个单接一个单的，可是谁又知道他为了这些单在厕所里面到底是吐晕了多少次？还有那些秀恩爱的，每天什么给老公煲的汤晒娃，可是谁又知道他们每天晚上吵架流泪到天亮？这些谁知道啊？
2: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是人前一个样，背后心酸泪。这年头啊，谁苦谁知道。
1: 那倒是啊，谁苦谁知道都得自己品。
0: 所以呢，什么都是假的，只有事业才不会背叛你。只要你付出了，就一定会体现在你工资条上，顶多就是多少而已了。
2: 千万不要去相信什么所谓的海誓山盟、甜言蜜语。有些人呢，在哄你的时候吧，他就是舌灿莲花的，等他目的达到了，翻脸就不认人了。
0: 所以千万不能让自己手上没有了底牌，要不然你失去的可不是眼前，是你的人生。
1: 你把婚姻说得跟博弈一样。
2: 本来就是一场博弈啊，而且我面对的是像关真这样子的绝世高手。
0: 我陈淑英一定要把我的事业还有我的社会位置做到一定的高度，我才能和这种绝世高手抗衡。
2: 其实说白了，我和关真这种形同室友一样的夫妻关系，只有我自己变得强大了，我才会有安全感。
1: 看来我们都不适合做家庭主妇。
3: 下周三要来北京开演唱会，人生我想去听。
4: 谁
3: ？Kimi 啊。不过他的票应该会很难买。你会不会有办法？
4: 你把名字发给我，我让朋友问问。
3: 好。
5: 可以啊。你要那票，我让我朋友弄到，发你手机里吧。
3: 真大于是，你真的太好了。
5: 快看看吧。

0: 怎么只有一张票？那你要几张啊？
1: 你不陪我去看吗？哎呀，
0: 暂且不说我那天开不开会，就算是我没事儿，我也不爱看这种演唱会啊。
1: 可是我想你陪我去看嘛。
0: 但是我真的是不想去。哎，乖，你自己去啊。等结束了，我去接你。
2: 喂。

0: 呦，又怎么了，小可怜？你的直男老公又让你不爽啦？
1: 亮亮姐，我是真的受不了现在这种无聊又无趣的枯燥生活了。
0: 怎么，你想把生活过成狗血剧啊？
1: 没有，我只是觉得跟他在一起真的挺没有意思的。
0: 把生活过成武侠剧，每天刀光剑影、吵吵闹闹就有意思了。
1: 都不是，其实云深人挺好的，但我就是感觉他没有把心思放在我的身上，一天到晚在家里也跟我说不了几句话，聊起工作来没完没了的。两个人在一起吧，是应该互相迁就，但总不能永远都是我在迁就他吧。今天我让他陪我去看演唱会，他都不愿意。有些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就是他圈养起来的一只宠物，他高兴了呢就哄我一下，他要是忙起来就根本不管我。
2: 哎呦，看把我们小宠物可怜委屈的。
0: 我可以理解，但是吧，我觉得你就是个没长大的小女孩。
1: 怎么讲？
0: 对爱情还抱有幻想和憧憬吧。可是婚姻想保持持久，那爱情大概是其中最不重要的一个环节。不信你回去问问爸妈，他们是靠什么过到现在的？是柴米油盐，还是你浓我浓？你想要爱情，就不应该找像赵云深这样的事业型男人，因为这样的男人呢，可以给你好的生活，但却不一定能给你时时陪伴的甜蜜爱情。
1: 可我就是既想要生活，也想要爱情。
0: 哎呦，那你是不是太贪心了呀？
1: 我就是想让他多在乎我一点，这也叫贪心啊？
0: 你想征服这个男人是不是？
1: 至少我不喜欢他对我现在的态度。
0: 那就怀孕。
1: 怀孕？
0: 再冷再混的男人，没有看见自己孩子不疼的。我觉得这个赵云深呢，应该是个好爸爸。如果你怀了他的宝宝，他肯定会对你百依百顺的。
1: 怀孕？现在？
0: 考虑考虑。
1: 云深。
3: 嗯。
1: 我想要个孩子。
3: 好啊。
1: 真的？
3: 如果你喜欢，我们可以先领证，你就搬到楼上跟我住。
1: 真的？
3: 对了，子熙留学结束了，他好像不太喜欢国外的生活，所以打算回国读书。
1: 你的意思是说子熙要回来了？
3: 是的。
1: 那你怎么不早给我说呀？
3: 我现在告诉你也不晚啊。
1: 我好有个心理准备啊。
3: 你要准备什么？
1: 我之前是他的老师，我现在快成他后妈了，我们还要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这不尴尬吗？而且你女儿要回来了，我们怎么要孩子呀？
3: 这有什么好尴尬的呀？他回来他的，我们要我们的。
1: 你大女儿要回来了，你工作又这么忙，你哪还有心思有时间跟我要孩子呀？
3: 你说这些我确实没想到。
1: 而且子熙回来了，我们这个时候要孩子多尴尬呀。自古后母就难当，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要孩子，你能做到一碗水端平吗？
3: 可以，你说的也挺有道理的，但是这个我现在真的没法确定。我会尽量做到一碗水端平，好吗？
4: 什么情况？
5: 关总，我问过了，那个通话记录啊是可以查到的。
4: 怎么查？
5: 就是他下载个软件，输入你的手机号，然后再得到你的手机上的短信验证就可以了。
6: 哟，关总今天真是闲情逸致，跑这儿来游泳了。
7: 你也不错，很闲。
6: 是啊，如果公司再这么闹腾下去，我估计改天我要是真的被撤职了，那就彻底的闲在家里了。
7: 什么？
6: 我说我要是被公司开除了，那在家里面就彻底的闲了。
7: 那不见得是坏事啊。
6: 那也不见得是好事啊。你想想，就我这一个事业型的女强人，如果真的回到家里面来当一个家庭主妇，我要是再不给你生一个孩子，那我这糟糠之妻的位置怎么巩固啊？
7: 你不是不愿意生吗？
6: 咱俩都吵了800多次了，这不是我愿不愿意和你生的问题，是我生不了，我这年纪没法生了，你明白吗？
7: 哦，那可就麻烦了。
6: 是麻烦了，那怎么办呢？那不如你找别人呗，你关总那么有钱，你随便在哪儿找个人，谁都行，生个大胖小子回来，到时候我保准当他是亲生的给你养，行吗？
7: 恶心谁呢？
6: 你什么意思啊？我可是顺着你的话说的。
7: 有拿这种事跟老公开玩笑的吗？病得不轻。
6: 你多厉害啊，我哪敢跟你开玩笑，对吧？就你关真说的，想跟你排队生孩子的那是一大把，怎么能说我恶心呢？
7: 那是违法的。
6: 哟，原来这话在这儿等着我呢。弄了半天你是想和别人生一个合法的孩子？行啊，那你跟我离了不就行了吗？对吧？你离了婚，你在外面再去找一个生下来，那这个孩子就合法了呀。
7: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6: 关真，咱俩都是成年人了，你想说什么你就说，别藏着掖着行吗？你自己想想咱们这么多年结婚的日子怎么过的。前面10年吧，你整日不着家，我能见到你的只有这几天。你最近是经常回来，回来干嘛？回来跟我吵架，回来要不就是跟我干架，要不就是跟我说孩子的事儿。咱俩这婚姻跟离了有什么区别啊？你今天就把话跟我说明白了，你是不是外面已经有人了，就等着我今天把这话给你递过来呢？
7: 你真是太小瞧我姓关的了，我是那样的人吗？我最讨厌别人在背后使什么小动作了。你能过就过，不能过我会直说的，我不会掖着藏着的。
8: 你呀，能生就生，不能生就不生，说什么外面有人啊？
7: 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
8: 你整天拿这种话点我有意思吗？
6: 行啊，关真，你这态度今天就是想跟我吵架是吗？
8: 无理取闹。
9: 妈妈，你今天准时来接我了。
10: 对呀，妈妈之前忙，以后呢妈妈都会准时来接你，好不好？
9: 太好了。妈妈，我想求你个事儿。
10: 你说。
9: 我想去滑冰。
10: 滑冰？
9: 嗯。
10: 为什么？
9: 春妮报了滑冰课，她说滑冰很好玩，我也想去滑。
10: 可是滑冰会摔跤，很危险啊，你不怕吗？
9: 我不怕，我就想去滑。
10: 那好吧，朵拉既然这么勇敢，妈妈就让爸爸带你，咱们一块儿去，好不好？
9: 谢谢妈妈。
10: 不客气，走，咱们回家。
6: 哎，关真，你别给我游了，你先给我起来，把话说清楚了。关真，你今天就跟我说句实话，你在外面是不是有人了？
7: 你通话记录不是都查了吗？还说这有什么意义？
6: 哎，咱俩之前不是说得好好的吗？是可以给对方自由，但是玩也得有个底线，是吧？

0: 我做什么了？你有证据吗？
1: 可以啊，你就把那个手机号码那个女的给我叫出来。
0: 我为什么无缘无故叫人家出来？就是因为你瞎猜。
1: 那是因为你心虚吧？是不是？
0: 我心虚什么呀？你泡夜店不心虚，我看个心理医生就心虚了。
1: 你夜店泡少了。
0: 但是我没让人家拍照。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现在是跟我翻旧账是吗？
0: 我没有翻旧账，但是我最讨厌别人在背后调查我。
1: 我调查你怎么了？我是你老婆，你最近跟那个心理医生的确是来往很亲密啊，那我不能查吗？我查一下违法吗？不可以吗？
0: 你有证据吗？你有证据你拿出来啊。
1: 我要真有证据，我早就把婚给你离了。
0: 没有证据也可以离啊。
1: 行啊，关真，这话可是你说的。
0: 我顺着你的话说的。
1: 可以，今天既然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行，离就离，不离谁孙子，行吗？
0: 离就离。
1: 关真，你给我等着，这婚我给你离定了，我现在就去找律师去。

0: 不是我说奉承的话呀，孩子运动能力真的非常的强，平衡协调真的非常不错。我做教练十几年了，第一次遇到这么优秀的孩子，我觉得如果多加训练的话，下次比赛有可能拿个冠军哦。
1: 真的？
2: 是。
3: 教练，你是不是忽悠我们，想让我们报名买课是吧？
0: 绝对不可能。要不这样，您二位可以带孩子去其他的俱乐部去试一试，但我觉得挺可惜的。如果能把朵拉交给我来训练的话，要不学费给你打个折吧。
1: 谢谢您啊，教练，我们两个人再商量商量。
0: 行，那就先这样。那我去那边还有点事儿。
1: 谢谢谢谢、
0: 啊。来吧，朵拉，再见，下次见，拜拜。
3: 再见，
0: 拜拜。
1: 谢谢。哎。
4: 脱掉。
3: 好的。哎，朵拉是真有运动天赋，是不是、啊？
1: 我告诉你，朵拉。你跟妈妈说，你喜欢滑冰吗？嗯，
4: 妈妈，我喜欢滑冰，我喜欢运动，我讨厌坐着。
1: 好。好。
3: 来。来，哎，好嘞。
4: 哎，这只还没脱掉。
3: 好，我来脱掉它。
4: 哎，这边掉了。
3: 嗯。哎呦，这。
5: 睡了，嗯，哎，今天这么快呢？
1: 累了呗，秒睡。
5: 哎，你发现没有，咱朵拉就是特别爱运动的小姑娘。
1: 是。
5: 是
1: 其实我也没想到她运动细胞啊，还挺强的。
5: 是是是。
1: 啊，可以了可以了。啊，
5: 我跟你说啊，我认为教育孩子吧，还是那句话，因材施教。他喜欢什么，咱教他什么；擅长什么。给他学什么，他就是个坐不住的性格。你非得逼他学一些文文静静的事儿，肯定不行。
1: 反正我是觉得他真的很喜欢滑冰。
5: 是呀、啊，其实吧，运动挺好，强身健体。你说他如果干得好，倍儿，哎，还为国争光了。
1: 这我没想那么远，我就是觉得，只要他喜欢，对他将来发展有好处，他就学呗。
5: 就是，哎呀，你现在吧，礼拜天给他安排太满了，他也没时间学滑冰呀。
1: 这个我也想过了，嗯，把朵拉不喜欢学的课全部停掉，只上他喜欢上的课。
5: 真的？嗯。想通了呗。
1: 哼，想通了。哎呀，
5: 我代表朵拉，我拥抱你一下。
1: 我要去洗澡了。
5: 思念。嗯。

0: 来嘞！
1: 陈律师，
2: 老刘，你把我们的资产都算清楚了。
1: 一定要把公司的和私有的财产分开。
2: 我没有那么贪，他公司的股份我不沾，我只拿我自己应得的那一份。
1: 陈松云的股票都给他，我不要。
2: 你记清楚了，我俩可是和平离婚，没有别的事儿，所以尽量的低调处理吧。
1: 千万不要让媒体拿我离婚的事情做文章，能多低调就多低调。
2: 一切拜托了。
1: 一切拜托了。

0: 司宁。
1: 哎。
0: 哎，对了，那个裁员的事儿进行的还顺利吗？
1: 还算顺利吧。你头还疼吗？
0: 这两天已经好很多了。
1: 啊。
0: 到了。
2: 江总，宋总。
3: 有事了，看刚才的情形啊，应该是真的。
4: 哎呦，宋总啊，
1: 来签离职协议吗？
4: 我哪敢不签呢？我真是没眼力见，我该被解聘。我有眼不识老板娘，被炒也正常。以后啊，我绝对要多长几只眼。
5: 哎，你哪那么多废话？
1: 他说什么？有眼不识老板娘。
6: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1: 你肯定知道，说吧，谁在背后编排我？
6: 那我说了，你不许生气。
1: 说。
6: 公司里都在谣传你跟江总劈腿。
1: 什么？
7: 太过分了。居然造这么恶毒的谣！我一会儿得通知保安部查出这个人，我绝饶不了他。
1: 什么也不用做，我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反正就是谣言嘛，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谣言是不敢摆在明面上说的，
8: 谁要敢当着面说，那叫造谣污蔑，直接就可以办他。
1: 对付谣言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时间去解决它。
0: 那是不是对你的名誉不太好？
8: 名誉这种东西吧，只要自己挣，问心无愧，你管那些虚头巴脑的干嘛呢？一个是非圈子里面，就让他们在那圈子里面说呗，只要不敢当着面说，就当没听见，对吧？如果是当着面说，直接一个大巴掌还过去，那才痛快呢。
0: 还是我们陈总洒脱啊。
1: 反正现在是裁员的最后关头，剩下的就是招聘了，等招聘结束了，风波自然就会过去的。
0: 行吧，就这么办吧。思宁，委屈你了。
1: 真是气死我了。
9: 你说你刚才在江总办公室的时候不挺淡定的吗？
1: 淡定归淡定，生气归生气。
9: 你说这事儿吧，也挺奇怪的。就我们三个人知道，你不说我不说，江总自己肯定不会出去说的。到底是谁走漏了风声？
1: 我要是知道的话，我早找他去了。
9: 我在想，会不会是你身边的人？
1: 老秦，大大咧咧的不可能。李莎，虽然说是我的正牌师妹，但是我毕业的时候她还没进校呢，更不可能。
9: 算了吧，只能是别想了。反正啊，这阵妖风总会吹过去。
1: 我现在就是希望。别全到李俊龙的耳朵里就好，因为他对江浩明是我上司这件事情还是蛮在意的。
9: 哎，那肯定啊，你说这事我也觉得你得重视。哎，你想哪个老公不在意自己的老婆的前男友是公司的上司？哎，你每天在公司见他好多次，比自己老公见的还多，他肯定介意。
1: 所以啊，希望谣言仅限于公司吧。
9: 回头啊，我也帮你调查调查，看看到底是谁走漏了这个风声。

0: 谢谢啊。那你最近怎么样？感觉你的心情不是很好。怎么了？跟关总还没和好呢？
1: 哎，和好？我在想，估计这辈子也不太可能了吧？
0: 不会吧？这么严重？
1: 你也别操心我俩的事儿了，我俩和不和好也不重要，只是你跟俊龙可千万要小心，不要因为这些流言蜚语影响你们的夫妻关系啊。
2: 哎，回来了。
3: 你吃过饭了吗？
4: 吃过了，在我爸妈家陪朵拉吃的。
3: 那爸妈还好吧？
4: 挺好的，我妈不让我爸累着。
5: 最近啊，朵拉也挺乖的。
3: 那你吃过饭了吗？
5: 啊？我没说吗？
3: 没有啊。
5: 我在我爸妈家陪朵拉吃的饭呀。
3: 爸妈还好吧？
5: 我爸妈挺好的呀，最近朵拉也挺乖的。你吃了吗？
3: 吃过了。
5: 我洗个澡。

0: 来了。
1: 水凉了没有？
2: 来有点。
1: 来，加点水。
2: 好。
1: 哎，下脚。怎么样？
2: 合适。
1: 合适吧？
2: 嗯。
1: 合适就行。舒服啊。哎，我跟你说个事儿。
2: 什么事儿？
1: 你这么严肃干什么？我就是回来的路上看见有一个广告，游泳班的。朵拉不是喜欢玩水吗？我想周末带她去，第一次免费的。
2: 但是游泳和滑冰这两者是不是重了？
1: 一个液体，一个固体的，怎么能重了呢？
2: 那行，那周末带她去看看。你就要跟我说这个事儿啊？
1: 就这个事儿呀。
2: 老公，
1: 嗯，
2: 你们公司最近怎么样？
1: 我们公司就那样呗，放了人家鸽子了。马超群啊，最近也没联系我。
2: 最近有没有听到什么风言风语啊？
1: 谁的？马超群跟杜梅的吗？
2: 不是，那老许呢？老许最近怎么样？
1: 嗨，我也不知道他干嘛呢，反正呢每个月工资照拿，啊，人是见不着的。
2: 那就好。
1: 这还好呢，回头你有这样的事儿，你找我。
2: 我没说老许的事儿，我说这今天这水怎么凉得这么快呀？
1: 啊，来来来，没了。
2: 啊。
1: 嗯，来，你看看还凉不凉？怎么样？
2: 还是凉。
1: 还凉啊？我再给你煮点去。

0: 我以前真的是太主动了，忽略了朵拉的天性。我认为女孩子呢就应该学点文文静静的东西，比方说什么舞蹈啊、钢琴呀、画画呀什么的。但是朵拉呢就是天生的运动细胞强，又聪明，所以呢
1: 这就是她另外一番天地了。朵拉，
2: 哎哈喽，
3: 哎，
2: 这孩子简直是个小天才啊！才第二次上冰，滑得真好，你看自己就可以往前滑了，非常不错，动作还很标准。
1: 朵拉，加油，加油！

0: 怎么啦？没想到啊，你是滑冰小天才。
1: 我是天才。
2: 宝贝儿，明天爸爸妈妈带你去游泳好吗？
1: 耶！明天还有钢琴课。
2: 钢琴课不去了，爸爸跟妈妈商量以后把钢琴课全停了，咱们只上滑冰和游泳好吗？
1: 真的吗，妈妈？真的吗，爸爸？
0: 真的呀。骗你啊，是汪汪汪汪汪汪汪。
1: 谢谢妈妈，妈妈真好。
2: 那妈妈问你，是不是以前特别不喜欢上画画课跟钢琴课啊？
1: 我特别特别不喜欢上钢琴课。
2: 明白啦，看来妈妈确实是让朵拉做了好多不喜欢的事情啊。从今天起，我们只上朵拉喜欢上的课，朵拉不感兴趣的课一律不上，好吗？
1: 遵命，妈妈大人。
2: 但是你要用心上课哟，知道吗？
1: 嗯。
2: 哎呀，今天高兴，妈妈打算请朵拉吃好吃的，想吃什么？
1: 薯条。
0: 好。爸爸请你吃大餐，妈妈请客，爸爸掏钱，好不好？
2: 好。来，宝贝儿，把维 C 喝了。
3: 嗯，先喝水啊。慢点，慢点哦。好好好，好了。
2: 真棒。
1: 爸爸，哎，妈妈为什么现在不强迫我学钢琴啊？
3: 哦，因为妈妈爱你呀。之前妈妈强迫你学那些不喜欢的，现在吧，尊重你的意思。让你学你自己喜欢的，都是因为爱你，啊？
2: 嗯，你们俩在聊什么呢？
3: 猜。
1: 爸爸妈妈的小弟弟出生了，你们还会像现在这么爱我吗？
3: 我们永远都爱你。嗯。
2: 当然爱你了，而且不光我们爱你，小弟弟或者是小妹妹也会爱你。当然，妈妈知道，你也会爱小弟弟或者小妹妹的，对吗？
1: 是的。
2: 嗯，真棒啊你。哎呀，好香啊。
4: 马哥，上次的事儿真的不太好意思。
5: 那都不是事儿，全世界都知道你是顾家的好男人。
4: 我自罚一杯。
5: 你知道我为什么愿意跟你合作吗？我欣赏你的能力和人品，在这之前我派人审计了你公司的财务，前期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我说服了董事会和我的合伙人，大家一直看好你，也看好你的公司，但是我们不喜欢一个人。
4: 您说老许吧，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踏歌而行，探访城市的音乐故事。
2: 我们出发，
3: 我们第一站去哪儿？今天
1: 以乐为伴，打造各地专属的青春音乐会。
4: 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民俗，就有不同的音乐。
1: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乐在旅途》，跟随寻音乐队一起奔赴山海，开启一场专属于音乐的欢乐之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公路探访类音乐创演节目《乐在旅途》，采用公路探访加音乐创演的模式，由青年音乐人胡夏、西里娜依高、白举纲等人组成寻音乐队，探寻各城市、各地区穿越时间长河的文化音符，并与当地音乐人合作，将古韵音律与流行音乐进行融合，创编演绎新的音乐作品，以音乐为媒，带领观众感受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和旺盛生命力。

巡音乐队走进浙江舟山，漫步定海古城，途中偶遇吉他弹唱的姑娘白举纲、张卫健，情不自禁地加入其中，歌声中洋溢着自由浪漫的气息。在海岛营地，他们与热爱音乐的年轻人即兴举行了一场小型

0: 舟山锣鼓被誉为中国渔家交响曲，最早起源于航海，船靠码头时用它来招揽客人，航行时用它来助兴解计，遇物时用它来传递信息。与舟山锣鼓一样，舟山渔民号子也是源于海洋渔业劳动，一领重鹤刚柔相济，有着鲜明的海洋文化特征。巡音乐队不仅与舟山锣鼓演奏队现场交流学习，还与舟山渔民号子非遗传承人洪国壮共同出海捕鱼，在铿锵有力的号子声中感受渔民的劳动之乐。
1: 耶罗吼啦，耶罗吼哈加里嘎哎。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提到千年古城江苏苏州，许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苏州评弹。这门曲艺艺术从明朝末年传承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如今苏州评弹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关注，节目中寻音乐队听到的这首《声声慢》便是根据流行歌曲改编而来。这种创新融合的方式不仅受到了大众的喜爱，也让人们感受到苏州评弹的别样魅力。

0: 在苏州民族乐器博物馆，巡音乐队与中国传统乐器碰撞出了新的火花。二胡在制作师赵海天的手中演奏出独特韵味，除了《兰亭序》《信手拈来》《一起走过的日子》《一剪梅》首首经典，让人忍不住哼上几句。
1: 下雪了。
0: 一路寻音，一路歌唱，乐在旅途让我们看到民族乐器与传统音乐所蕴含的文化魅力正在与当代艺术悄然融合。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小鹿爸爸一晚上没回家，到底在忙什么？叔叔，你们要去哪儿？
1: 是大头儿子呀，这批文物要去北京，马上就要启程了。小头爸爸正在里面加班呢。
0: 哦，我去看看他。小头爸爸，委屈妈妈让我来给你送早饭。
2: 谢谢儿子，不过这些文物要去北京参加青铜专题展，我得快点扫描完才行啊。
0: 什么是专题展啊？
2: 就是把同一类型的文物汇聚到一起，大家就可以看到在同一个时代的各地文物了。
0: 就像是家庭大聚会一样。
2: 没错，你可以这么理解。
0: 那这些文物一定很开心吧？
2: 嗯。
0: 哦，小头爸爸，这有只小鸟在飞。
2: 嗯，我怎么没有看到？
0: 和我手掌差不多，翅膀上还有花纹，飞得特别快。
2: 哦，奇怪，我好像从来没看见过这个文物，是从外面飞进来的吗？
0: 我去找它玩喽。
2: 哎，大头儿子，我马上就结束了。
0: 小鸟，等等我。
2: 真够淘气的。啊，最后一件了。
3: 干嘛一直盯着我？不会这么快就露馅了吧？
0: 诶，这件文物也是青铜器，怎么没在去北京的队伍里呢？
2: 大头儿子，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0: 找那个奇怪的小鸟。小头爸爸，这些盒子里都是什么啊？
2: 这里是修复室，在这里的文物都需要保养修复，不适合小朋友来玩。爸爸忙完工作了，咱们去吃饭吧。
0: 好，去吃饭喽。
4: 碍事的走了，行动开始。
5: 你是谁？俺怎么没见过你？
4: 连我都不认识。昨天你跟那个陶狗打架，还是我帮你们说和的。
5: 哦，好像是有这么回事。那你找俺干什么呀？
4: 刚才我路过展厅，听见那陶工说要趁你去北京的时候拆你展台呢，让你回来没有容身之处。
5: 欺人太甚！昨天明明是他先挑事的。俺就跟他说清楚。
0: 小头爸爸，你在研究什么？
2: 我一直在想，今天早上的那只小鸟到底从哪儿来的？他那一

0: 跟冷硬的铜绿分明是件青铜器，但博物馆里并没有登记这样的文物。大头儿子，你最后一次看到那只小鸟是在哪里？
1: 嗯，在博物馆的修复室。
0: 那些文物马上就要出发了，可不能出岔子。
1: 看来侦探团要开张了。
0: 嗯，
1: 国宝小侦探出动。
0: 也没有什么异常啊。
1: 那件有点像猫头鹰一样的文物不见了。
0: 猫头鹰？
2: 陶狗，你出来。
0: 走，去看看。
2: 三番两次来找俺麻烦，是欺俺青铜无锋。
3: 刚准备打个盹，你这铜疙瘩又来碰瓷了。
2: 敢再踏俺展台一步，俺便叫你这陶胎碎成渣。
3: 好一个犬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今天这口锅我背定了。哼！
0: 哎，都冷静一下，你们是国宝文物，可不能打架呀。怎么回事？你不是应该准备启程去北京了吗？
4: 对。
5: 最后清点，十秒后发车。
2: 俺的车，等等俺。
0: 所以说是一只小鸟来找你，说红鼬陶狗要趁你去北京的时候破坏你的展位。
1: 还有一条小龙来找你，说了同样挑衅的话。你们也太容易上当了。
0: 奇怪，小鸟还没弄清楚，又多了一条小龙，这两个家伙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1: 你们以前没有见过他们吗？
2: 从来没有。
4: 哎，俺是去不了北京了吗？还有几位老朋友等着俺呢。
0: 这应该不会，过几天还有一批文物要送去北京，你到时候可以跟着一起出发。
4: 真的吗？那太棒了。
1: 肉头爸爸，为什么要分成两批呢？
0: 因为第二批文物需要先进行一些保养修复才能出发。你看，就在这里进行。
1: 猫头鹰、小鸟、小龙，难道是这样？我好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会不会那两个文物它们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另一件文物的一部分？它们分头行动，先是挑起了你们之间的斗争，然后坐收渔翁之利。它的真正目的是代替你去北京。
0: 如果是这样，身上既有小鸟又有小龙，还需要等待保养修复的文物，查到了。
6: 计划完成。
0: 是富豪萧尊。
1: 没错，刚刚消失的那件文物就是他。
4: 怪不得我看着眼熟，是他背后的小鸟啊。
3: 难怪前几天富豪萧尊还过来跟我搭讪呢。
4: 他太狡猾了。
1: 不过他为什么这么着急去北京呢？
0: 是啊，保养工作很快就能完成，他马上就能去了呀。
7: 去见分开已久的亲人，难免着急，我们都能理解他。
1: 这里的文物不都是他的亲人吗？
7: 刚出土的时候，他和另一只长得一样的萧尊并排摆在一起呢。
1: 他还有个同伴啊？原来是要去见亲人啊。
0: 即便如此，他还没有保养完成啊，出了危险怎么办？我得赶紧联系运输人员。
1: 不行，如果打草惊蛇，暴露了文物会动的秘密怎么办？
0: 这倒也是。大头儿子，那你有什么办法？
1: 呼叫围裙妈妈。真的还有只一模一样的萧尊，
0: 现在另一只在北京，怪不得富豪萧尊这么着急。
8: 你们看是不是这个位置？
0: 没错。喂，你好，是这样的，我们发现文物有点问题，麻烦靠边停车，我马上来检修一下。
9: 您说。
0: 不要跑啊！
9: 什么声音？
8: 好像他们在追一只猫头鹰。
9: 大白天的，哪儿来的猫头鹰啊？
8: 他们父子最喜欢猫头鹰了。
1: 停下！等等我们！
0: 围裙妈妈，快上八搭车！

0: 我们必须赶紧制止他们。
1: 稳住了，
0: 萧尊，快停下来，太危险了。
2: 萧尊，我们带你去见妹妹。
3: 少骗我了。
2: 柔柔看，出来吧。
3: 看，
2: 放开我，50年了，我等不起了。
0: 萧尊，别伤着自己。
2: 你妹妹还在北京等你，本来就是要送你去团聚的。
3: 我真的还有机会去北京吗？
0: 当然，修复师说最多3天就能完成保养，很快你就能和第二批文物一起出发去北京了。
3: 50年都等了，也不差这几天了，我随你们回去吧。

0: 小兔爸爸，你看，他们的影子连在一起了。
1: 嗯，河南尊高46.3厘米，北京尊高45.9厘米，差了0.4厘米，像姐姐在等妹妹长高呢。
0: 小兔爸爸，他们会不会晚上偷偷聊天？
1: 说不定比我们说的话还多呢。

0: 啊，二郎庙戏台，作为戏曲票友，这里可是我心中的圣地呀、啊！嘿，嘿，呛呛，嘿嘿，献丑了，献丑了，哇哈哈哈哈！这是谁在叫好啊？奇怪，虽然不知道你是谁，但品味还是蛮高的嘛。啊，收工回家。
1: 小兔爸爸，你今天又去哪里扫描文物了？
0: 我先卖个关子，大头儿子，你来猜猜。
1: 哦，
0: 这叫昊山榜，是戏曲的基本身段，猜出来了吗？
1: 难道你去了戏院？
0: 中国戏曲历史很长，以前唱戏可不在戏院里，都是在农村的戏台上。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洗手吃饭了。
0: 就拿今天我去的二郎庙戏台来说，
2: 别玩了，一会儿饭该凉了。
0: 它始建于金代，可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戏台。
1: 是你们逼我的，吃饭了。
2: 所以嘛，有理还要声大。
1: 小兔爸爸，古代也有喇叭吗？不然演员在台上唱戏，台下的观众怎么能听得清楚呢？
0: 啊，这个嘛，我再卖个关子，下午你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
1: 哎呀，我现在就要知道吗？要不我现在就去看。
0: 好了好了，不吊你胃口了。来，我让你先看看照片。哎，我的手机呢？千万别，那里边存着好多重要的文物资料呢。
2: 会不会掉到车里了？我给你打个电话吧。
0: 有了，
1: 在哪儿呢？
2: 这铃声怎么好像是从哪儿飘来的呢？好大的铃声啊。
1: 走吧，小兔爸爸，咱们顺着声音去找找吧。锅包小侦探出动。小兔爸爸，

0: 你的手机铃声怎么这么大声啊？像是我们学校的广播。
1: 广播？没错，这么大的声音不可能是手机发出来的，一定有一个扩音装置。
0: 对了，村里的广播，那里时不时会放一些新闻，还有歌曲。
1: 那咱们赶快去瞧瞧吧。
0: 老爷爷，您刚才是不是放广播了？有没有看到一个手机啊？
2: 什么机？
0: 手机。
2: 手机。
0: 算了，我们还是自己去找吧。
1: 不对啊，广播室的门是锁着的，声音不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0: 那如果不是广播室，那可能是……什么声音？
2: 这听着对味儿。
1: 这是我手机里的戏曲唱段，一定是有人动了我的手机。
0: 手机到底在哪儿？哪里还有这么大的喇叭？
1: 对了对了，哎呀，我怎么把戏台忘了？
0: 这和戏台有什么关系啊？
1: 就是我刚刚给你卖的那个关子。快跟着我走。就是这里，二郎庙戏台。
0: 好大的声音啊。真的在这儿。多多爸爸，为什么这个戏台像是一个大喇叭一样？
1: 莫急莫急，待我把各种缘由说他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首先说这手机。
3: 我的手机。
1: 是戏台的脊兽。喂，你能不能轻点儿？
0: 赶快把手机还回来。
4: 这是我在戏台上捡的，为什么要还给你？
0: 你捡到的就是小头爸爸的手机。
4: 不跟你们玩了，我要去听戏了。
0: 出来吧，搜搜看。伙伴们，我现在需要你们的帮助。追上他，拿回小头爸爸的手机。
4: 休想追上我。
1: 你们快下来，这可是全国现存最古老的戏台，800年的国宝啊，小心别踩坏了。
0: 没想到它还挺灵活的。
4: 当然，房顶是我的天下。
1: 真厉害，
4: 想得美。
1: 这可怎么办？
0: 我明白了。喂，吉兽，你不是想看戏吗？快来快来，看看这专业票友的身段。
4: 好，
1: 唱唱，嘿嘿。
5: 虽然有些业余，但我也算过了把听戏的瘾。感谢这位大师。
1: 不敢当不敢当，在这里我只算得上班门弄斧罢了。
0: 小多爸爸，今天你还有一大堆问题都没回答我呢。
5: 小娃娃，你想问什么？
0: 为什么这个戏台可以有扩音器的效果，跟大喇叭一样？
1: 好问题，真是点来了。古代没有扩音设备，戏曲声腔却能清晰传至百米之外，这秘密啊就藏在这些地方。这台基下埋着陶缸，能让声音共振，三面后墙又能把声音聚拢反射，顶部设有藻井，也能够将人声聚拢在上面，又反射到各个方向，声音会变得更为圆润洪亮。
0: 哇，原来是这样，古人的智慧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4: 那是自然。以前逢年过节唱大戏，台下挤得满满当当的，都是来看戏的乡亲。
0: 你拿小多爸爸的手机就是为了听戏吗？
4: 我已经好久好久好久没有听过戏了，你能把那个唱戏的玩意儿送给我吗？
1: 这
0: 也不是长久之计啊。再说了，你没事听听戏倒还无所谓，就怕路人被这没人的戏台吓到了。
6: 了。

0: 那好吧，这一次真过瘾啊。木头都被香火熏得带着股年头的味儿，现在这里成文物了，参观的多，看戏的少。哎，不知道下一次听戏是何年月了。
1: 别担心，以后有机会我们还会来看你，到时候再给你好好的唱一出大戏，对吧，大头儿子？
2: 有了，我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可以让脊兽经常听到戏，也不会吓到人。
0: 什么办法？
2: 这是今天卖的最后一个关子了。老爷爷，麻烦您一件事。
3: 打麻将？不麻烦。
2: 以后您听戏的时候，
3: 你要吃猪手？
2: 能不能用广播公放出去？
3: 得嘞，放心吧，小朋友。
1: 这是听明白了吗？
2: 应该是听明白了吧。

0: 静穆声声响四方。
1: 五千年华夏珠玉琳琅，
0: 青铜器皿瓷器流光，若要预知其中奥秘，
1: 且听国宝小课堂开讲。

0: 圣母殿中有彩绘塑像40余尊，北侧面北的这五尊则是唱戏侍女。
1: 这些晋祠侍女像不愧是中国古代雕塑的杰出作品啊，每一尊都看起来栩栩如生，只可惜这落灰遮住了本来的颜色。
2: 小东爸爸，快看我画的画。
1: 画得不错，不过还可以更完美。嘿嘿，拿笔来。
2: 我的蜡笔呢？怎么不见了？小东爸爸，快帮我找找。
1: 没找到啊。
2: 算了，我回去再拿一些蜡笔吧。围裙妈妈，
3: 大头儿子，你怎么老是毛毛躁躁的？你，
2: 围裙妈妈，你今天可真好看。
3: 是吗？看来化妆还是有点效果的嘛。
2: 围裙妈妈，你不化妆也很美。
3: 你说的很对，但每个女孩子精心打扮自己，不单单是为了漂亮，更是为了收获一份好心情。对了，大头儿子，你急匆匆回来是有什么事儿吧？
2: 差点忘了，我是来拿蜡笔的。我说妈妈，我走了，小豆爸爸还等着我呢。
3: 这孩子。
1: 大头儿子，快来看。
2: 小豆爸爸走了。这个姐姐可真漂亮啊。
1: 你仔细看看。
2: 这个姐姐的脸怎么变得红扑扑的，看起来像是在脸红。
1: 没错，你走了之后，我正在录入其他侍女像的信息，我再回来的时候就看到她的脸成这样了。
2: 小豆爸爸，你的意思是说有人趁你不注意在侍女姐姐的脸上乱涂乱画？
1: 没错，神秘的破坏者。
2: 没有看到其他人啊。侍女姐姐，你有看到是谁给你画的吗？
4: 并没有。
1: 可这红晕总不会是凭空出现的吧？
2: 侍女姐姐，可以让我看看你脸上的印记吗？
4: 你看吧。
2: 这好像是蜡笔画的。
1: 我看看。还真是。
2: 怪不得我的蜡笔丢了，原来是神秘人偷走了他们，在搞破坏。
1: 太过分了，一定要抓到他。我们去问问其他侍女，找找线索。
2: 国防小侦探出动。
5: 殿内不可激行。
2: 抱歉，侍女姐姐，请问你刚才有没有看见一个拿着蜡笔的神秘的破坏者？
5: 竟有此等事，我必好好查明。
1: 看来他不知道啊。再问问别的侍女。
2: 刚才的持印侍女好像我的班主任啊。
1: 持印侍女在众多侍女中担任领班一职，和你说的班主任差不多吧。
2: 这位侍女姐姐，请问你有看到一个偷偷用蜡笔给别人脸上画花脸的神秘人吗？
4: 从未见过，听起来甚是吓人。
2: 别担心，我们一定会把他抓住的。
4: 我刚入宫不久，对这里的事知之甚少，或许你们可以去问问其他姐姐。
1: 这样一个一个问下去也不是办法。
2: 不如我们分头行动。秀豆爸爸，你有问到什么线索吗？
1: 没有，大家都说没看到过什么神秘人。
2: 我也是。
1: 这红晕难道真是凭空出现的？
2: 不对，我们一定遗漏了什么关键线索，再回去找找。侍女姐姐，你怎么哭了？
1: 大头儿子，你看错了吧？这位侍女明明喜意眉梢，含羞带笑啊。
2: 小东爸爸，你来我这边看。
1: 侍女可是有什么难过的事情？
2: 一定是因为可恶的神秘人在侍女姐姐脸上乱画，我们一定要抓到他。
4: 我并不是因为这个难过。
2: 那
1: 是因为什么？
4: 我本在杂剧演出中试唱花旦一角，圣母对我的表演不甚夸奖，我心中欣喜之际，不免想到我往日勤学苦练的辛酸，让你们见笑了。
1: 原来是这样， 怪不得梅兰芳大师曾在你面前矗立良久。作为旦行表演艺术家，我想他一定能够理解你的心情。
4: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如今
2: 你的脸。
4: 我的脸怎么了？
1: 没什么，这是红晕被擦掉了。
2: 哦，对啊，既然神秘人偷走了蜡笔，他的手上一定会沾上蜡笔的色彩，说不定会留下什么痕迹。快看这里。
1: 哦，是手掌印，一定是神秘人留下的。
2: 小兔爸爸，我们再看看其他地方有没有。怎么没有了呢？
5: 是谁？我刚才好像看到一个黑影闪过，莫不是你们说的神秘人？
1: 大头儿子，快看那边。
4: 我们的脸还怪好看的。
2: 一定是神秘人趁我们不注意干的，他就在我们附近。小头爸爸，他在那儿。我明明看到在这儿的。
1: 那边
2: 就是他。小头爸爸快追。小头爸爸，我们一起上。
1: 侍女，你怎么在这儿？
2: 侍女姐姐，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神秘的黑影跑过去？
4: 我未曾，我也正寻那神秘人呢。
2: 好吧。小头爸爸，你觉不觉得侍女姐姐有些奇怪？
1: 我也这样觉得，神秘人怎么会无缘无故不见了呢？难道？
2: 小头爸爸，我想到一个好办法，可以让神秘人自己现身。
1: 工作，都是为了工作。
2: 小头爸爸，别的侍女手里都拿着东西，我也给你画了一个。
1: 鸡腿，这也太离谱了吧！
2: 这样更逼真嘛。有人来了。

0: 果然是你。
1: 是你们？
2: 原来你就是神秘的破坏者。
1: 这不是破坏，我只是想让大家的妆容增色而已。
2: 我这么相信你，你竟然骗我！快把其他蜡笔还给我！
0: 别跑！
2: 出来吧，松松卡！
3: 哇咔咔！
2: 快拦住他！
3: 靠！
1: 哎呀！
2: 啊，我的蜡笔！
1: 救命啊！
2: 是你姐姐！
0: 大头儿子，小心！
2: 还好拦住了，
3: 我咔咔！
1: 谢谢你们救了我。
2: 侍女姐姐，你为什么要拿蜡笔在自己的脸上乱画呢？
1: 并非乱画，千百年来我一直伫立于此，脸上都是灰尘，我只想为自己的妆容增色，重现往日的风采。
2: 就像围裙妈妈化妆一样。
0: 啊，这么多年，这些灰尘已经和你融为一体，是擦不掉的。
2: 这蜡笔也不能用来化妆。我有办法让大家看到你以前的样子，可以把你最完美的样子画下来。哇，好漂亮啊！
0: 侍女，我会找到最有名的文物修复大师，让他根据这画来修复你们，
2: 一定会让你们恢复往日风采。
1: 今后佳音。
2: 哇，围裙妈妈怎么了？
0: 怎么了？
4: 我脸上有一条皱纹，是不是不漂亮了？
0: 围裙妈妈，不管怎样，你在我心中啊都是最美丽的。
2: 嘿嘿，没错，就像这样。
4: 大头儿子画得不错嘛。
2: 那是因为围裙妈妈本身就很美啊。

0: 怎么跳台了？是出什么毛病了吧？肚子也奏乐了，我去吃点东西回来继续。
1: 琵琶姐姐为何频频换音乐呀？现在可好，什么也听不着了，让人好生烦闷啊。
2: 那些靡靡之音，若把你们耳朵震坏，以后如何分辨五音十二律？
3: 非也，我却觉得那音律让人好生欢喜，与我们丝竹管弦不同。
2: 嘈杂之音，空嚎，莫要为此迷了心窍。
3: 千年已过，不知这天地间可有人依旧听我们的音乐。
1: 委屈妈妈，这个音乐怎么慢吞吞的呀？好像乌龟在散步。
4: 慢有慢的味道啊，大头儿子，你听，这琴声多像山涧的流水，又像风吹过松林，让人心灵马上安静了。
1: 我喜欢动感的，就像这样，咚哧哒哧咚哧哒哧。
4: 好了好了，我给你和小头爸爸买了两张电子乐巡演票，你和爸爸去动次大次个够。
1: 电子乐巡演，委屈妈妈万岁！哟吼吼！小头爸爸，到底还要多久？再磨蹭下去，我们就要错过全宇宙最酷炫、最带劲儿的电子音乐会了。
0: 大头儿子，你知不知道你眼前的这些乐女，在他们那个时代也是响当当的世界级音乐家呢？
1: 这个姐姐拿的是单簧管吗？
0: 这个叫碧丽，是一种由古代龟兹人发明的乐器，它的声音啊特别深沉凄怆，古人常用它来表达一些忧伤感慨的心情。
1: 这个有点像吉他。
0: 这是琵琶，

0: 你之所以会认为是吉他，是因为它抱琴的姿势。古代琵琶常常是在马背上演奏的，横抱更稳当。
1: 这个是竖琴，
0: 这个叫箜篌，汉朝时期从遥远的西域传入中原，它的声音非常空灵美妙。可惜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种乐器就失传了。
1: 失传？怎么会失传呢？
0: 箜篌在古代是皇家专享的乐器，后来官方不再培养箜篌乐师，箜篌就失去了传承，只留下了这些石像。
1: 那我们再也听不到箜篌的声音了吗？
0: 大功告成，我们可以出发了。哇
1: 哦！我的票呢？怎么没了？
0: 是不是忘在家里了？
1: 绝对没有，我记得清清楚楚，我特意把这两张票整整齐齐地放在右边口袋了。
0: 这就奇怪了，博物馆里除了我们俩就没有别人了，票又没长腿，不可能自己跑了。
1: 小兔爸爸，你说会不会是文物拿的？
0: 文物？为什么要拿音乐会的票呢？
1: 或许他们也想听音乐会，所以借走了门票呢。
2: 看我们做甚？你俩方才于此间忙碌，我们可曾一度分毫？
3: 况且我们演奏的乃清音雅乐，对你们那些噪音根本不感兴趣。
1: 说的也是，一定是喜欢现代音乐，想去看演出的文物。
4: 吾曾见过西汉展厅那两尊说唱俑，在你播放音乐时，你足尖点地应和节拍，似乎甚是欢喜。
1: 原来如此，感谢你提供线索。国宝小侦探出动。
0: 出动。哦，
1: 说唱俑大叔，请问你们俩有没有见过两张电子乐巡演票？
5: 啥？你有电子乐巡演票？快拿出来给我们俩看看。
6: 能不能同去？我们哥俩都憋了快2000年没蹦跶了。
1: 那看来票不是他们拿的。
0: 那会是谁拿走的呢？
5: 票丢了。你们可以去问问大圣编钟，他也对电子乐很感兴趣的。
1: 大圣编钟你好，我们想跟你打听点事儿。你可以用钟声来回答，响一声代表是，响两声代表不是，你听懂了吗？小多爸爸，他听懂了，是你拿走了我们的电子乐巡演票吗？真的是他，他承认了。编钟，快把票还给我们，演出快要开始了。两声，不是你拿的。
0: 哎，大头儿子，他这个样子好像也没什么办法去参加音乐会吧？
7: 音乐会开始了。
1: 我知道了，演出已经开始了。那个真正拿了票想去听音乐会的文物，他肯定已经到音乐会现场了吧？
0: 所以说谁不在展厅，票可能就是他拿的。
1: 又转回来了，他们都好好在这儿站着，肯定不是他们拿的。
0: 不对，有人不见了。我记得这把椅子上之前放着箜篌。
1: 是箜篌乐女，票是她拿走的。
3: 箜篌妹妹确实对那新鲜音乐好奇的紧，一时糊涂，这才……
2: 箜篌妹妹离开前，我似乎听见她低声自语了一句话。
1: 什么话？
2: 吾倒要瞧瞧。
0: 对，就是她。吾倒要瞧瞧，不就是说她对外边的音乐到底是什么样子很好奇，才要去看看吗？
1: 那我们快去音乐厅找她吧。好久了，他会不会已经进去了，或者被人发现了？
0: 别慌，大头儿子，他穿着古装进去一定会很引人注意，他应该还在外面，咱们呀再仔细找找。
1: 糟了，小弟弟，你的球。
8: 哇，哥哥你好厉害，像超人一样，陪我玩球好不好？
1: 对不起小弟弟，哥哥现在有事儿，乖，快去找你妈妈。总算是找到你了，是不是你拿了我们的音乐会门票？快还给我们吧。
4: 吾未曾见过什么票，更未曾拿取。
0: 你不是拿票来看音乐会的？那你跑到这儿来做什么？
4: 吾听到你们说箜篌已经失传于世，吾不愿他就这样湮灭于时光长河，想在此将箜篌之音弹奏给世人听。
0: 原来如此，那怪我之前没说清楚，箜篌并没有真正失传。从20世纪50年代

0: 起，我们的音乐工作者就反复研究古代壁画上箜篌的图形细节。如今箜篌已经被成功复原了。
1: 当真，箜篌尚在，无心可安，于是人皆知箜篌不读写高山流水，亦能奏兼之心声。唯愿此生飞入千门万户，令世人重拾箜篌。
2: 箜篌姐姐，那就让我们来成全你的心愿吧。
0: 让我们一起去告诉大家，箜篌回来了，而且什么音乐他都能演奏。
1: 多谢你们，我还有一事相求。不是才匆匆出门，竟把称箜篌的小座子忘在馆里了。
2: 这简单，看我的。嘿，出来吧，行行看。
3: 接下来哪位街坊邻居接着来啊？
2: 我想请我姐姐给大家演奏一曲，可是她有点害羞，想在幕布后面为大家演奏。
4: 这乐器看着有点眼熟，是啥来着？
2: 这是箜篌，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传统乐器，流传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0: 嘘，要开始了。
5: 箜篌还能这么弹，这也太带劲儿了。
2: 千年古乐奏新筝，大家觉得好听吗？如果喜欢的话，请给一些热烈的掌声吧。
6: 你们两个可算是回来了，给你们打了多少回电话，一个都不接呀。
0: 不好意思，太投入了，光顾着听音乐了，没听见。
6: 票都没带，你们是去哪个平行宇宙听音乐会了？
2: 我的票怎么会在这儿？我明明把它放到口袋里了。
6: 顺着这个大峡谷掉出来的呗，我打扫卫生时捡到的，太可惜了，没看成你心心念念的音乐会呀。
2: 虽然错过了一场电子音乐会，但是我们听到了更好的音乐。

0: 哎呦，这怎么有个木头啊？
1: 这可不是什么木头，这是横铁轴。
0: 铁轴？
1: 这横铁轴四只铁牛尾巴后面都有一根，是用来拴连桥索，稳住葡京浮桥，方便大家渡河。所以黄河铁牛也叫郑和铁牛。
0: 哦，原来如此。嗯，可这怎么只有铁轴？
1: 哦，天哪，我的牛去哪儿了？
0: 这有牛蹄印，它一定朝那边去了。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

0: 传统未必板着脸，老手艺也未必是老古董。老物件在手，年轻一代的创造力可能超出你的想象。有人用一双手给木头注入魔法，有人把村间小路当宣纸写出神奇的悬浮字，有人用三弦玩出炫酷，演奏起流行音乐，还有人让竹编工艺跨界走进了时尚圈。只要足够热爱，一切皆有可能。老手艺不老，只是在等那个会玩出花样的年轻人。
1: 我叫张楚瑶，你们应该没有听过我名字，但是可能会看过我的作品。
2: 90后木匠用木头手搓2500年前越王勾践剑，光剑鞘的漆艺就耗费半年。剑锋一出，网友惊叹：把木头做出金属质感，这哪是木匠，这是魔法师！传统手艺直接被他完成新国潮。
0: 2014年，就在互联网行业欣欣向荣的时候，张楚瑶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惊讶的决定。
1: 然后当时就跟我老板聊，他说你明年有没有什么规划啊？你想做什么职位？我当时就我脑子一抽，我说我想做木匠。
0: 于是他从互联网公司裸辞，背包上路，跑遍全国，最后在福建安溪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位师傅。但想要成为一名木匠没有那么容易。
1: 我到我师傅那里的第一天，老师傅看了一下我的手，就说你不是做这个的手，你这个手干不了木匠。
0: 但张楚瑶没走，为了自己的木匠梦，他开始加倍努力。他的师傅看在眼里，将原本出师才送的一套木匠工具提前送给他，
3: 就如数家珍。这套就是我的宝贝，因为我用了时间太多了，每把刀我都太熟悉了，我就差我自己给他们起名字了。
0: 学艺的5年被师傅压缩成2年，张楚瑶出师后，所有的木头在他眼里都长出了灵魂。木头做家具太浪费，这分明是待开发的东方美学盲盒。
1: 我一会儿要给大家复现的这个我们中国传统的发钗，那是一个蝴蝶形的发钗。
0: 想要做一枚木头发钗，听上去很容易，但要做出韵味一点都不简单。首先要画出设计图，蝴蝶翅膀的弧度，石头镶哪儿，每一笔都要画得准确无误，这是所有工作的基础。从一整块木头开始，锯、刨、凿、刻，蝴蝶的轮廓慢慢显现。每一次用什么角度、多大力气，全在这双手中掌握。稍有差池，就得从头再来。这不是做木工活，这是给木料做精密手术。
1: 雕刻它要顺着木纹，每一刀都要看着木纹怎么样顺着雕。
0: 蝴蝶翅膀上要嵌绿松石，槽要挖得刚刚好。这一锤如果用力过猛，那碎了的可不只是绿松石了。
1: 我是那种就是越遇到困难越恨自己，越就是想让把事情做好。
0: 上色、打磨、

0: 再上色，再打磨，一遍又一遍，直到蝴蝶翅膀在灯下泛出温润的光。最后，为了让这只发钗看上去更加炫酷，张楚阳特意使用了夜光颜料，经过灯光照射，即使在晚上，发钗也会泛出红彩。绿松石点缀其间，这才是东方美的具象化。
1: 把这个手艺传承下来，这个东西绝对不会丢，不会断。
0: 虽然手艺已经精进，但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木匠，他还要做最后一件事。
1: 古代的那个匠人，你把自己的工具完整的全做一遍，你才能出师。
0: 他今天要做的是木匠最基础的工具刨子。
1: 做刨子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它是工具嘛，对这种要求非常刁钻，对于木匠来说就是最难的东西。
2: 我想让您帮我看一看，这个样式还是照您之前教我的做的。
3: 你现在做这个还很精细的。
0: 这块当年师傅送的老木头，在他手里逐渐成型。只是今天，他想整点不一样的。

0: 作为一名木匠，万物皆可抱，哪怕是自己的一顿晚饭。这就是张楚阳的木吃生活，除了猫和木工活，他的生活里几乎装不下其他东西。为了制作一件作品，少则数月，多则一年，他被很多人称为宝藏博主、木系魔法师。
1: 木头的东西就是生命，它会随着四季变化，它会伸缩，它是有温度的，它绝对不是冷冰冰的。树嘛，很天然，就很美的东西嘛。木匠的使命就是通过我们的心灵融入，给它赋予更美的一个第二次生命。
0: 放下键盘，拿起刻刀，从互联网走进木工房，张楚阳从来没有后悔过。传统技艺打底，现代审美开挂，把木头玩成生活的氛围感，这就是他心中木匠的样子。
2: 写在地上的书法你一定见过，但是飘在空中的书法你见过吗？牛顿看了想补课，地心引力看了想辞职，这字还飘起来了。
3: 这个字挺有意思，看着写的可漂亮。
4: 没有见过这个字写的真漂亮，
3: 漂亮得很。
0: 网友评价说，这是最接地气的书法作品。
5: 我叫李忠慧，是河南省周口市项城市富集镇雨寨村的一名普通的村民。
0: 34岁的李忠慧，种地是主业，写字是副业，但这个副业藏着从小就有的梦。李忠慧初中就和书法结缘，在书法里找到了对诗词歌赋的热爱。但凡村里乡亲需要写个对联，他总会毛遂自荐，热心帮忙。
5: 一开始就是自己纯爱好，纯摸索，就写着玩，纯瞎写。
0: 渐渐的，这爱好就成了他每天的固定节目。后来李忠慧经历了两次创业失败，书法成为他精神的寄托。再后来，家里的书房已经装不下他的热情了。
5: 五一干完活之后，我就吃完饭拿着毛笔，在我们村口的那个水泥路上开始用墨水写一下试试。然后写完之后就感觉真的超级治愈，看起来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书法和农田和农村能结合在一起，感觉就跟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一样。
0: 农闲时，他把镰刀一扔，毛笔一握，在村里的水泥地上随时留下自己的墨迹。而真正让他火出圈的，并不是规规矩矩写的字，一桶墨水，一桶特制的白色颜料，加上一根毛笔，李忠慧在乡间小路上

0: 写出了一个裸眼立体的新世界。
1: 女儿在存钱罐是石膏娃娃的，
2: 中午我们吃饭的时候不小心
1: 碰到地上了，然后就打碎了。吃完饭她就跟她的小伙伴们一起就拿着碎片在地上画画写字，这个东西跟粉笔一样。然后我就拿着这个石膏娃娃的碎片，我也去地头把我的字又描了一遍，也是抱着一个娱乐的心态，就是玩一玩。然后写完之后你站起来一看，整个字感觉就皆若空游无所依，具象化了这句话，然后就赶紧拿手机录了一下，然后就把它发网上了。
0: 可谁能想到，当初纯属图一乐写出来的悬浮字，最后竟成了李钟慧最出圈的标签。命运的齿轮从那一笔开始转动。
1: 第二天早上醒来之后彻底炸锅了，一看我的天哪，30万赞了。那一整天我们也没有直播，啥都没做，就坐在那里一直在回复评论，回复了整整一天。
0: 水泥地当宣纸，乡间小路当直播间，李钟慧算是找到了自己的舒适区。一支笔，一条路，一个人，从日上三竿写到太阳落山，这个年轻人的字从村口写到了全网面前。而最近除了悬浮字，他又玩出了新花样。
1: 看起来跟下雪一样的这个字，上面呢配上一些画，然后在上面撒一些，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尝试的一个创新。马上就要国庆节了嘛，我们也想搞一个更炸裂的，非常震撼的一个，搞一个特别大的字。
3: 我们那个路是5米，然后这每一个字我写成2米，还剩多少米？
0: 这个大是物理意义的大，这也是他20年书法生涯中第一次挑战2米见方的悬浮字。而想要完成这个大作，要先从小做起。设计做好了，李钟慧心里还是没有底。屋顶上，他尝试先从1米见方的字写起。
4: 书法圈有一句话嘛，叫大字看结构，小字看章法。
1: 小字写的如果说特别的顺手，特别的溜，但是你突然之间上手写大字，它这个结构就会看起来很松散，就没那么好看。
0: 天地之大，书法何必藏于书房？纸有纸的优雅，地有地的排面。田间地头面积大，不花钱，风吹日晒还能自动做旧。看着李钟慧写字的劲头，村里的乡亲把自家孩子也送到他身边。
1: 暑假的时候我们每天在这里写，我们都会拿很多的毛笔，会有孩子过来，谁来了就给他们发一支，就在这里感受，在这里学习，把我自己能做的全部都做到位了，那剩下的就交给时间，我相信时间一定会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
0: 一根毛笔在李钟慧手中写下了水泥地上的诗，麦田边的梦。他把20年的静气一笔一画写进大地，也把一个普通农民对书法文化的热爱写成了千万人围观的国风现场。传统文化从来不在远方，它就在这样一双粗糙却稳当的手里，在每一个愿意拿起笔的普通人手中，一笔一画生生不息。
5: 三弦给打铁配乐，配上的是西班牙斗牛曲，这还是你印象中的传统乐器吗？
6: 我是桂子，是非遗音乐大三弦演奏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挨着它稍微是不是有点高了？挨着它一点。还是不太准，是不是？拉用这个手指。
7: 哦，这打离得远。
6: 别着急。
0: 玩音乐的行家都说，三弦是一种五品的传统乐器。可别误会，这个五品是说三弦没有固定的音准位置。
6: 千日琵琶百日筝，半世三弦学不成，就是形容三弦的难度。再高一点，no no no， 对，

0: 这是猜对了，对吧？食指下去，太棒了，搜准了，这样老闲谈。先收，对，收完再放三弦。
1: 虽然难学，但是三弦也有属于自己的优势。
0: 它可以自由的滑音，这也是三弦的一大特色。
1: 作为音乐老师，教小朋友学三弦，贵子从来中规中矩。
0: 你以为三弦只有这一个样子吗？No, no, no. It's showtime.

0: 身汉服，一副墨镜，一把三弦，再加上强劲的曲风，这是桂子在三弦课堂之外的专属搭配。
1: 其实本身是因为自己就生活中也是比较喜欢这种比较潮流的打扮吧，再结合着说，我觉得这个音乐和我们的乐器本身是形成了一种反差，没想到融合起来，在这个画面上或者是听觉上，大家就形成了一种碰撞。
0: 桂子把演奏三弦变成这样的风格，起初是出于最简单的目的，让更多人认识三弦。
1: 比如说古筝啊、琵琶呀、笛子呀，就学生特别多，但是唯独到了我们这个三弦呢，就很难招生，就是大家对这个乐器的认识没有这么强。所以呢，我当时就觉得就得想办法去传播。
0: 从初中第一次接触三弦，到2022年正式成为大三弦演奏技艺非遗传承人，桂子其实一直走的是端端正正的传统路线。当自己尝试着给这件古老的乐器配上年轻的腔调，他突然发现世界变大了。于是桂子开始了他的带着三弦走全国计划，他想用三弦链接身边的一切，从传统服饰到流行文化，从天津到西安、青岛、哈尔滨、新疆，每到一处总会有新鲜的地域文化给他更多的灵感。
2: 桂子，
1: 苏老师，
2: 来来来，
1: 你好，
2: 请进请进。
1: 谢谢。
2: 你得先调弦吧。
1: 对，
2: 你先调四四零。
0: 这天桂子将为走全国的下一个目的地准备新作品录音。
2: 你听哪个比较低一点？
1: 这个
2: 可以。
1: 行，
2: 还能再低一点的感觉？
1: 没了，
2: 把低音再重一点。
1: 嗯，
2: 来，有点是那意思，因为它就是一个音，一个八度。哎，这个行，
1: 对吧？
2: 这个吧，对对对，可以。我们下面再听，这个节奏有点复杂。
1: 中间也要有。
0: 将传统三弦曲目改编成快节奏风格。
2: 哦，这个地方
1: 就前面那两个
2: 音准也有点不太准。
1: 对对对，音准
2: 这点了是吧？
1: 嗯，到后面有一小段。
0: 试了十几个版本，他一定要找到那个既传统又新潮的声音。
2: 对，就这仨好像是，咱听一遍啊。
1: 差不多是这意思吧。
2: 嗯，这边我觉得挺好的。
1: 是。
2: 嗯。
0: 你瞧，中国的三弦，外国的摇滚名曲，也能试着融为一体。在桂子手里，这把三弦不再只是乐器，而是他和年轻听众的社交密码。琴弦一响，震翻全场。当然，三弦不当主角的时候，也会是个优秀的配角。非遗遇见非遗，让三弦和打铁花、鱼灯、宫灯合作，照样碰撞出新的精彩。
1: 当非遗遇见非遗，融合和创作碰撞，也想达到一个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吧。所以其实我之前也还有一个想法呢，就有个心愿吧，以后有机会可以带着三弦走世界，咱让就是外国友人也看看，听到咱们中国的这样的金石之声，这也是我之前的一个小的梦想吧。
0: 从默默无闻到全网1.9亿播放量，桂子用一把三弦链接了无数好奇的心。传统乐器不是没人爱，只要有想象力，就能玩出一个全新的未来。

0: 一根竹子到底有多少种形态？在这位资深玩家手里，竹子可以是任何东西，飞禽走兽、精美建筑，甚至是一件大型艺术品。
1: 我叫何鸿斌，从事东洋竹编已经有快40年了。
2: 年过50的何鸿斌有一颗澎湃的童心，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玩竹子。和竹子打了40多年的交道，他们早就成了彼此的知心朋友。何鸿斌对竹子那是发自肺腑的喜爱。那些看似浑然一体的竹编作品，其实他们最初的样子就是通过匠人的手，经过破竹、劈灭、刮青、去节、打磨等程序，最终才能进入制作环节。
1: 竹编比木雕还更难，一根毛竹要劈成像头发丝一样细，再把它编织出来。
2: 最近何鸿斌想搞点不一样的东西，这不是他第一次尝试跨界，但一定是最潮的一次。可能连竹子也没想到有一天自己能和机器狗融为一体。
1: 我们所以也在不断的叫跨界融合，我觉得我们这一代要有我们这一代的想法，所以我就把自己的想法的东西通过作品把它表达出来。
2: 在何鸿斌的眼里，竹编作品从骨子里就得接地气，放博物馆里是非遗，背在身上，摆在家里，发在朋友圈里，那才叫活着。这些时尚单品都出自何鸿斌之手，那些看上去有国际范儿的纹样，其实都是精心的设计。他从中国古代纹样中寻找灵感，让传统潮了起来。
1: 我们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加上我们现在新的理念跟设计。第一个呢，我们在色彩上大胆的作为一种撞色，那么我们通过块面把它解构，利用我们竹编各种编织方法运用进去，那就产生一种新的一种形式。
2: 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何鸿斌也在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这次他尝试用乱编法做一件大作品，这是他的父亲何福礼首创的技法。
1: 这个呢是类似用我们的竹编做的这个肌理效果做出来，就是有点凹凸不平，又有点乱中有序的这种效果。
2: 何鸿斌的父亲何福礼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何鸿斌从小跟着父亲学竹编，35岁时他随父亲进故宫修缮文物。故宫的竹编文物精细到毫米，何鸿斌跟着父亲见识到了竹编技艺的极致。那段经历让他见了大世面，也让他在玩竹子这条路上越走越远。这件刚完成的竹编体育馆是何鸿斌和父亲联手创作，它将成为一个超级巨大竹编作品的一部分。
3: 要给下属给路过来的人，可以找这样借的。
2: 为了这件作品，两人总共花费了1年多，用了20余吨竹子，把传统竹编和现代审美巧妙融合。今天这件作品第一次完整亮相。
1: 前人没有做过的题材或者表现手法，我觉得都允许我们可以先去尝试一下，特别是跟我们的现代的审美怎么样去结合，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成功。
2: 东洋竹编千年手艺，何鸿斌这一代把它从博物馆里拿出来放进现代生活。什么叫传承？

不是把竹子编成文物，而是用竹子编出一个未来。当热爱成为传承的燃料，传统就不只是过去的回响，会热闹也能沉静，会表达也能坚守，老手艺随时都可以造出绚丽的梦。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东方红旋律响彻寰宇，拉开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序幕。从铸剑戈壁到天梯凌云，从追星不网到筑梦天宫，从嫦娥揽月到天问探火，从空白起步到深空领跑，星途未尽，征程已远。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

心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为江，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2026年7月10日，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的过程中，火箭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这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网系回收。中国航天正式迈向可重复使用新时代。时间回溯到56年前，1970年1月，为了确保长征一号运载火箭顺利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太空，中国预先发射了一枚试验弹。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是在这枚试验弹的基础上改进而成。如果这枚试验弹在空中的工作一切正常，那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成功发射就指日可待。掌握这枚试验弹二级发动机在天上的工作情况，是这次试验的重要内容之一。发动机在高空中工作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长征一号火箭发动机副主任设计师张贵田的脑海中。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张贵田和团队决定尽快到火箭残骸的落区找回发动机残骸，确认发动机在高空中工作的可靠性。1970年春节，对张贵田和整个发动机团队的成员来说十分特别。万家灯火庆团圆的时刻，张贵田带着发动机团队的科研人员一起登上了飞往乌鲁木齐的航班。张贵田是和中国航天事业一起成长起来的老将，对于国家需要这四个字，他的理解无比深刻。
1: 张院士当年在我们国家还没有火箭和发动机的时候，响应国家的号召，从国外学习回来以后，带领大家就是进行这个发动机技术的这个开发。当时条件也比较差，我们的工业基础也比较差，这个碰到了很多问题。他带着大家去肯定无头啊，你得能

0: 解决。
1: 到达驻地的第二天，他们在当地向导带领下向沙海进发。在茫茫大漠中，低着头，弯着腰，一寸一寸地搜寻。中午12点左右，有人猛地尖叫起来，他找到了一片发动机燃烧室的机架。一直到下午5-6点钟，大家又陆续找到了其他组件残骸。正是这些从大漠中一块块捡回来的残骸，让技术人员掌握了飞行试验中二级发动机工作状况良好的确切依据。张贵田他们心里的石头总算彻底落地。
2: 1分钟准备。
1: 3个月后，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托举着东方红一号卫星划破长空。

0: 第一代长征运载火箭推力有限，但它在坎坷中铸就的宝贵经验，成为中国航天人搭建天梯的历程中最珍贵的财富。那是中国长征运载火箭万里长征走出的第一步。1986年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升空73秒后凌空爆炸，7名宇航员全部遇难。悲剧震惊世界。与此同时，世界航天发射市场出现了巨大的运力缺口。中国的运载火箭能否走向国际市场发射外国卫星？中国航天人决定为火箭走出国门做出尝试。
1: 对美国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很多美国卫星没法发射。当时我们呢就也是考虑到，如果利用这个机遇，我们中国的运载火箭怎么进入国际发射室。
0: 1990年4月7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征三号火箭腾空而起，将亚洲一号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中国由此成为继美国、法国之后第三个进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的国家。此后，长征三号系列火箭形成覆盖不同吨位的金牌火箭家族，成为中国发射次数最多、应用最广的主力型号。长征三号打入国际市场的尝试是成功的，可是面对着这个成功，中国航天人心中始终有一个清醒的判断：
2: 长三它的运载能力很低，它发射的卫星最多1.5吨，国外长寿命高可靠的大卫星开始研制了，推出来的都是3吨以上的大的通信卫星，可是我们的小马呀，我们拉不动这个大车呀。
0: 靠着长征三号运载火箭，中国仅仅只是拿到了国际商业发射的入场券，要想真正在国际舞台上站住脚，手里还缺一张王牌。压力落在了王永志等人的肩上。王永志是张贵田莫斯科航空学院校长。

0: 张贵田主攻发动机，研究火箭的心脏，王永志学的是总体设计，关注火箭的骨架。两人虽然专业不同，但他们在异国他乡的求学岁月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又共同怀揣着为中国航天奋斗的志向回到祖国。当时的王永志已经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院长，他意识到要打入国际市场就必须研制大推力火箭。
1: 你要走向世界吗？你要打在五一星吗？你得有大火箭，火箭怎么大起来？那这个必须走的路子是捆绑。
0: 这是长二捆火箭的第一张手绘草图，在这张草图上，长征二号丙火箭加上了四个助推器，一种新的两级大推力运载火箭诞生了。就是用这张手绘草图，中国的火箭专家飞赴美国，艰难地说服客户。令人欣喜的是，有美国客户明确表示，如果中国能尽快研制出长二捆火箭，他们愿意做实质性谈判。1988年11月1日，中国长城工业公司与美国休斯公司正式签署合同。长二捆火箭将发射由美国休斯公司制造、澳大利亚奥赛特公司经营的两颗卫星。在这次发射之前，长二捆必须完成一次正常的飞行试验，完成所有研制工作，并将长二捆这样的大型火箭竖立在发射架上，正常需要5到6年。可是从王永志他们接到研制长二捆的任务起，离合同规定的飞行试验时间只剩18个月。消息传出，质疑声四起。
1: 不但美国人不信，我们国内一些人也不相信，18个月就想搞出一个火箭来，就不可想象，所以当时这个压力就是比较大了。
0: 18个月，540多个昼夜，火箭研究院彻夜灯火通明，如同一座不夜城。设计图纸累计44万张，设计人员平均每人每天要画17张。1990年6月29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离18个月完成飞行试验的期限还有1天，长二捆提前1天矗立在发射塔架上。1990年7月16日9时40分，长二捆火箭腾空而起，将一颗模拟星和巴基斯坦科学实验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长二捆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火箭具备了发射重型卫星和国际商业卫星的能力。中国正式跻身国际商业发射市场。从那时起，中国运载火箭不仅承载着国家任务，也承载着其他国家的航天梦想。中国航天的太空探索从来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属于整个世界的。
1: 对长二捆这一步，不仅仅我们打开了国际市场，同时为我们载人航天打下了运载火箭的基础，这是很重要的。
0: 长二捆发射成功后，在它的基础上，中国航天人研制成功了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它是中国现役唯一的载人运载火箭，始终保持100%的发射成功率。长二

0: F 最大的特征是火箭顶部那个形似避雷针的装置——逃逸塔。一旦火箭在发射中出现故障，逃逸塔要迅速将载有航天员的飞船舱体带离危险区域，被形象地称为火箭上的救生艇。为了能在瞬间产生巨大推力，逃逸塔采用的是固体燃料发动机。
1: 然后固体的发动机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启动的速度特别快，从一点指令一直到推力能够达到90%以上只有0.1秒。
0: 为了适应各种型号的发动机的燃烧要求，固体火药必须进行人工雕刻整形。0.5毫米是固体发动机要面整形允许的最大误差，尤其是火箭逃逸塔的固体燃料要面整形，雕刻难度极高。

0: 航天四院固体火箭发动机药面整形组组长徐立平，在工作岗位上工作了30多年。他的任务就是为火箭逃逸塔的固体燃料进行药面微雕。烈性火药极其敏感，一旦发生意外，他和他所在的工作间会瞬间化为灰烬。
1: 我们是直接接触火药进行操作，所以说我们是工作室无时无刻都在危险。
0: 即使是有着多年药面整形经验的徐立平，在面对逃逸塔发动机时也觉得非常棘手。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忍耐着燃料刺鼻的气味和剧毒，徐立平创造了切削0.2毫米的超高精度记录，成功完成了任务。到今天为止，长二 F 火箭特有的逃逸救生功能从未启用过，这恰恰是徐立平和团队追求的最高目标。每一次长二 F 成功发射的背后，都有一群像徐立平这样默默无闻的人，在极端危险的岗位上为航天员的生命构筑着最后一道防线。就在王永志攻克长二捆火箭难题的时候，他的莫斯科航空学院同学、中国航天事业的老将张贵田，正在秦岭深处的红光沟带领团队攻克另一个世界级难题——液氧煤油发动机的预研制工作。上世纪80年代，张贵田在秦岭深处的红光沟担任067基地主任，他一直关注着世界航天的变化。此时美国已通过 F1 等发动机实现了登月，苏联则凭借 RD170 发动机率先攻克了高压补燃技术巅峰。而中国当时仅有有毒的常规发动机，在推力、技术储备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张贵田意识到中国必须搞液氧煤油发动机，它无毒无污染，推力是常规发动机的3倍，推进剂成本低60%，谁能掌握它，谁就掌握了未来进入太空的主动权。可是液氧煤油高压补燃发动机是世界航天动力领域的珠穆朗玛峰，从设计到制造再到试验全是空白。张贵田反复往返于西安和北京。

向上级汇报争取。最终将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项目列入了国家863计划。在张贵田的身边，有一位名叫陈建华的年轻人正在迅速成长。他跟着张贵田一起，每天泡在设计室和车间里，夜以继日搞研究。2001年4月26日，张贵田和研制团队带着首台液氧煤油发动机迎来了整机试车。

0: 随着指挥员倒计时结束，发动机短暂工作后突然爆出一团异常火焰，随即紧急关机。发动机关机后，现场一片沉寂。
1: 第一次烧的时候在2:几秒的时候，结果就是一点火的时候它就燃出火了，出火后这个试车相当于失败了。
0: 科研人员从控制室冲向试车台，面对的是冒着青烟的发动机。此后连续3次试车，发动机都在启动过程中失败。
1: 本来就有外面有声音说搞不出来，我们国家不可能生产出来和研制成功这种发动机。最关键的时候张亚瑟是跟我们估计说他认为是一定能搞出来。
0: 每天给团队加油鼓劲儿的张贵田背后却有不为人知的一面。大会上他侃侃而谈，试验科研没有一帆风顺的，都要经过一些波折。可夜幕降临，他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流。
2: 还是做了机子都失败，就大伙儿了，很可惜，哎，就是心里很悲痛，很难过。我得鼓励大家，争取咬杆来上前线。事实上，您在吃完饭，我在汽车自己。偷着在掉眼泪。
0: 经过近半年攻关，团队摸清了失败根源，选定了最理想的启动方案。2002年，第五台次整机试车，倒计时归零，烈焰喷涌而出。稳定而有力地持续了设计要求的时间。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完全掌握高压补燃液氧煤油火箭发动机核心技术的国家。
3: 发动机就是火箭的心脏，这个解决火箭的问题，首先是解决发动机的问题，掌握了先进的液力火箭发动机的技术，我们的航天才能达到这样子快速的健康的这个发展。
0: 2019年12月27日，海南文昌，一枚有近20层楼高的火箭笔直地矗立在海边，直指苍穹。这枚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胖五”的运载火箭，装备了8台液氧煤油发动机。长征5号似离弦之箭，从海角天涯直上九霄。

0: 至少有三个重大的航天工程都在等着这个火箭。那么遥三的复飞成功呢，为这些后续的航天重大工程实施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所以对中国航天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1: 随着液氧煤油发动机的应用，中国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从9吨提高到25吨，满足了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空间站建设的需要。2025年10月，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成功发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射次数刷新为600。第一个百次，中国用了37年；第六个百次，中国仅用了1年10个月。中国运载火箭的发射和响应速度也在稳步提高。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两个看似遥远的时间刻度，被一个名字紧紧连在了一起。长征火箭每一次腾空，都是对那段伟大征程最深情的致敬。那种不怕远征难的精神，那种万水千山只等闲的气魄，早已融入了中国航天的血脉。中国航天的长征永不停歇。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0: 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日本增建上百座弹药库，加速构筑西南诸岛火力网。台媒称，日本野心昭然若揭，日本自卫队有怎样的图谋，又会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新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弹弓行动搅台海，日本调动多少兵力？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宣布增建上百座弹药库，部分弹药库选址定在日本西南方向。有分析认为，日本自卫队可能会借鉴美国的弹弓战术来介入台海。日本自卫队有何谋算？对区域局势将产生哪些影响？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到2032年左右，在目前已有约1400座弹药库的基础上，再新建约130座弹药库，其中65座选址已定，计划从2027年度起着手新建。报道称，部分弹药库的选址集中在日本西南方向，与日本干涉台海的军事野心直接关联。
2: 日本媒体报道了，在未来5年时间里呢，日本将要新增130座弹药库。为什么要有这么大的量？里面都会储存什么样的弹药？
3: 日本要新建100多座弹药库，除了常规的炮弹和枪弹之外呢，主要是要针对它的这种新式导弹，要进行这种保障性设施的这样的一个构建。因为呢，25式的陆基的反舰导弹以及25式的高速滑翔弹现在已经正式的定型，开始向日本陆上自卫队进行交付。那么2027年到2032年，正好是这两种新式导弹交付和装备部队的高峰期。此外呢，日本从美国采购了4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那未来的5到6年也正好是交付周期，所以25式的陆基的反舰导弹以及25式的高速滑翔弹，再加上大批量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必须要有新的这种储存设施。而且呢，这个储存设施的这样的一个选址，肯定和它所装备的这个部队啊是存在这个关联的。比如说25式的高速滑翔弹，包括25式的这种陆基的反舰导弹，那么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导弹部队去进行装备。那么选址的时候呢，这个弹药库可能就和部队的驻地应该距离比较近，它的这种弹药库的选址，包括它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我们就可以分析出未来日本的用兵方向。
2: 所以从未来5年时间这样一个时间跨度来看，是不是有一些武器弹药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交付，所以才定一个周期？
3: 确实是这样，因为它的这个弹药库的建造周期和这种导弹或者是新式弹药的交付周期应该是相匹配的。那么像25式高速滑翔弹和25式陆基的反舰导弹，那么现在呢生产线是刚刚开始组建，那后续这两款导弹呢要大量的替换一些老旧的导弹。那么它的这个生产的数量会越来越多，生产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所以呢未来5到6年就需要有大量的专用的这种弹药库，甚至是导弹库，需要和它的这种生产和交付部队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去进行匹配。
2: 那么目前这130座弹药库呢，有65座的选址已经尘埃落定，其中有大部分呢是在日本的西南方向，其中有一些呢是距离台湾岛仅200-300公里，这个用意是不是显而易见？
4: 的确啊，我们节目呢过去长期就为各位呢来一直关注这个日本呢是不断的朝向它的西南方向来进行各种非常积极的军事部署，而且基本上呢就是攻击性的武器装备，摆出一副呢随时要介入台海，随时啊要先发制人的态势。那么在过去好些年来呢，日本也一直在它的这个所谓的西南诸岛，也就是琉球群岛上啊来部署侦测用的雷达以及爱国者导弹，在今年以来呢更是变本加厉。我们看到日本呢各种他自己研发的这个所谓的反舰导弹，以及呢美国所提供的低风导弹系统，那么日本都是不断的往这个西南方向来送。现在日本媒体就披露啊，日本呢正在研究呢要来进行建构的各个地方的新式导弹弹药库呢，有65座的这个选址位置大概都已经敲定，这当中绝大部分呢还是集中在这。

0: 这个日本的所谓西南方向，这个西南诸岛上，像是啊所谓的鹿儿岛以及冲绳县。我们知道这个鹿儿岛虽然距离台湾本岛啊还有大概1100公里左右，可是刚刚我给各位提到的这个低风导弹系统，它可以来这个装载着我们讲的美国已经啊是和日本呢打了合同，现在呢日本采购了400枚的这个战斧导弹，那么这个射程啊就可以达到啊这个1600公里，所以从鹿儿岛也可以剑指台湾本岛。那么又比如呢，继续往西南走，我们看到宫古岛、石垣岛距离台湾那可就近了。那么最近的这个与那国岛更只有100多公里啊，所以可以说呢，这个日本现在所摆出来的呢，就是打着所谓呢，我要防御，我要持续作战，我要随时呢防范所谓敌人的入侵，但实际上呢，根本呢是他自己要主动的来介入台海。
1: 有分析认为，如果日本方面想要介入台海的话，很有可能会借鉴美国的弹弓战术。那么这个弹弓战术是一个什么样的战术？为什么此时日本要把它的火力分散部署到前沿岛屿？胡教授，
2: 那所谓的弹弓战术啊，它是源自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弹弓行动，就是把 KC-130J 空中加油运输机呢来作为一个弹弓，把 F-35B 隐身战机啊把它弹射到一个很远的空域，从而呢大幅提升 F-35B 战机的部署弹性，进而呢有助于美军呢来应对啊未来印太战场啊可能的作战需求。那么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啊他就想模仿美军的这种弹弓战术，为此呢他向美国呢采购了多架 KC-46A 的大型的空中加油运输机。那么相比 KC-130J 呢， KC-46A 啊它的性能要更加的强大，它的载油量啊接近100吨，最大的航程是12200公里。那么在第五代战机方面呢，日本自卫队啊计划采购147架的 F-35 的战机，那么其中啊包括42架的 F-35B 的具备这个短距的起飞和垂直降落能力的这样一种先进的隐身战斗机。那未来啊如果说 KC 啊 46A 跟 F-35B 啊它能够结合起来的话，将有效的提升啊日本的空中加油和战略投送的能力，那么这个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啊是构成了一定的威胁的。至于主持人刚才说到的为什么日本现在要把大量的火力啊向西南的前沿岛屿做一个分散的部署，那我想呢至少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就是日本自卫队正在为介入可能的台海冲突啊在做一个军事上面的准备，那如果未来啊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的话，日本自卫队就可以第一时间来进行介入。第二个呢，分散部署啊也是为了分散风险。那我们知道大型的这种传统的固定的基地或者是弹药库在战时是很容易遭到对手的远程火力的一个精确的打击的。那么现在啊日方呢把几十座上百座的弹药库啊是分散在零零散散的不同的这些岛屿上面，那么就可以避免呢被一锅端，进而呢提升啊日本自卫队在战时的它的一个生存能力。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年来日本在岩美、宫古、石垣等西南诸岛部署反舰导弹部队，还计划在距台湾仅110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中程防空导弹。那霸机场、石垣港等数十处民用机场港口被转为所谓特定使用的军民两用设施。日媒称，日本西南方向反舰火力将大幅增强，形成覆盖140至1600公里的4层火力网。那么从岩美到宫古再到石垣，日本呢是把它的地对舰导弹一字排开，这是想打造一个什么样的火力网和射程网？
3: 日本针对台海方向正在进行兵力准备和火力准备。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日本的自卫队，正在把日本的西南诸岛打造成这种作战基地群，它就可以变身成为不沉没的航母。那么利用 F-35B 的这样的一个进驻，让它针对台海方向的这种兵力的运用能力要进一步的提升。因为 F-35B 呢，它是一个隐身战斗机，和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15G 和 F-2 相比，它的运用更加的具有突然性，也具有隐蔽性。所以如果日本针对台海方向它有这种偷袭的企图，首先使用的兵力，或者说呢它妄图打响第一枪的兵力，很可能就是在西南诸岛上部署的 F-35B， 那么试图呢偷偷摸摸地进行兵力调动，然后呢发起这样的一个突袭或者是偷袭。那么还有一些更小的岛屿，它上面连跑道都没有，那么现在呢日本自卫队是要把它打造

0: 成前沿的火力基地。那么同样呢，它也可以通过这种集中火力的方式进行导弹的饱和攻击。那么针对海峡的这样的一些区域，针对一些海上航线，它是具备火力封锁能力的。但是呢，将这些岛屿作为兵力基地，作为火力基地之后，它也要有相应的防御体系，所以呢，又开始构建雷达系统、电子侦听的设备，而且呢，也要部署防空导弹。这说明啊，日本采取这种兵力前置的方式，要把岛屿群打造成这个作战基地群。那么不仅仅是针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啊，构成了这种负面影响。那么甚至呢，也进一步的暴露了他试图针对台海方向用兵的这种野心。
1: 这种野心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看到日本方面呢，宣称要到2030年的时候呢，在与那国岛部署中程导弹，而且呢还说要打造一个4层的导弹火力网。这个4层导弹火力网，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
2: 日本所谓要来建构啊这个4层的火力网，主要呢就是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地方要有相应呢不同射程的火力设备。比如所谓的第一层火力网，就是呢最靠近台湾的这个宫古岛、石垣岛以及与那国岛。在这里，日本呢考虑要来部署的是英国所生产的一款超音速导弹，它的射程大概呢在140公里左右，这是所谓的第一层火力网。那么接着我们看的所谓第二层，则是日本在今年3月份已经投入服役的这个高速滑翔弹。所谓的25式高速滑翔弹，结合原本日本呢就已经计划，也已经投入呢相关部署的在岩美岛、在石垣岛上的各式防空以及反舰导弹，就结合呢形成了第二道的这个火力网所在的位置。至于第三道的火力网，则是呢日本呢在今年3月也已经将12式反舰导弹呢提升成为25式反舰导弹，射程提高到了1000公里左右，那么部署在熊本基地。那么从这里呢，等于呢也是面向西南来投射，有射程1000公里这样的一个火力覆盖的范围，是所谓的第三层火力网。最后的第四层火力网，则是呢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的，在鹿儿岛虽然离台湾呢有1100公里之遥，但是在这里呢架设美国所提供的低风导弹系统，可以来发射战斧导弹，射程啊就可以达到1600公里，所以从鹿儿岛也能剑指台湾。现在日本呢向美国已经采购了400枚的战斧导弹，那么日本的讲法呢是在今年呢已经有第一批到货了。日本摆出这样的一个导弹的部署计划，其实呢就是展现出一个态势，它随时要来介入台海。
1: 那么除了武器装备之外呢，还有人员。目前日本自卫队大概有多少人？如果说日本方面真要介入台海，针对台海的话，它能够调动多少自卫队的队员？
3: 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啊，它有这个宙斯盾的驱逐舰。那么航空自卫队呢，装备了 F-35 隐身战机，这是第五代战机。那陆上自卫队呢，组建了一个水陆机动团，其实相当于是一个陆战队。那么它专门承担一个啊这个夺岛的一个任务。那不仅如此啊，那么日本自卫队呢也在发展它的一个进攻性的力量，包括向美国采购了400枚的美制的战斧巡航导弹。那日本自己呢，它也在研发这个远程的反舰导弹啊，还有这个超高速的滑翔弹啊等等。那目前的日本自卫队的总兵力呢在25万人左右，但我们知道它不可能把所有兵力呢都调到台海方向。那一般认为啊，如果一旦啊日本自卫队武装介入台海冲突的话，那么它能够调动的核心的海空兵力呢大概是3-5万人啊，不会超过10万人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事实上早在2021年呢，日本自卫队啊就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自卫队就针对所谓的台海有事，那么制定了一个依托西南诸岛来进行作战的方案，而且它一共有3套用兵的方案，包括呢出动这个所谓的水陆机动团进行闪击战，那么由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啊开展一个大规模的2栖作战，以及呢发射日本的远程的反舰导弹来进行火力的压制或者封锁等等。
4: 日本增建上100座弹药库，加速构筑西南诸岛火力网。台媒称日本野心昭然若揭，日本自卫队有怎样的图谋，又会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新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弹弓行动搅台海，日本调动多少兵力？日本近年来不仅扩大军费、增加弹药和前沿部署，还不断通过高频军演和海外武器测试提升自卫队的实战化水平。据日媒报道，日本与澳大利亚进一步深化防务合作，双方已同意推进利用澳大利亚试验场测试先进武器。

0: 和新兴技术，包括日本高超音速导弹项目。
1: 那么日本呢，近期是在台海周边进行了大范围多频次的联合军事演习。那么这个演习，有的分析认为说日本就是边演边试，在试什么？
2: 的确，我们看到日本最近是动作频频，在今年五月初呢，他就首次正式的参与了美国和菲律宾的年度肩并肩联合演习。在演习期间呢，日本更是试射了88式反舰导弹。接着在五月下旬呢，日本自卫队的所谓陆上总队演练，那么又是首次呢，这个移到了这个冲绳当地来进行演练，而且高调的来对外公开，而且还在呢最靠近台湾最敏感的这个所谓的冲绳三岛，也就是石垣岛、与那国岛以及宫古岛和美军陆战队呢是一起在这里演习所谓的冲绳撤退的计划。名义上呢说是撤退，其实呢就是在演练怎么主动的来借由日本的西南诸岛介入到台海可能的冲突战争当中。那么接着我们又看到在六月份呢，美国呢又主动的呢把低风导弹系统就运送到日本的这个鹿儿岛，这个低风啊是可以来这个发射啊战斧导弹的。那么在七月份的时候，美国就协助啊日本海上自卫队这个神盾舰鸟海号，就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呢是试射了战斧导弹。那么接着在今年九月份，我们又看到啊这个美国、日本以及澳大利亚联合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呢来进行所谓叫做东方之盾的联合演习。这个名义上啊说是盾，好像啊你觉得呢是防卫的概念，其实呢它充满着各种主动进攻扩军的这样的一个阴谋，所谓呢边演边试的意思，则是啊这个演着演着试着试着，慢慢的就变成一种常态化的军事部署的这个火力装备，它就变成一个合理化的一个现状的存在了。那么其实就是方便日本呢随时替美国在第一岛链来打前锋，所谓的介入到台海冲突里边。对于美国来说啊，它要保存自己的战略主力，现在呢主要呢从第一岛链呢往第二、第三岛链后撤，那么交给日本来接盘，而日本也乐着借这个机会呢，就来为自己呢来进行所谓的扩张。所以可以说呢，让原本啊这个相对来讲已经是波诡云谲的这个东亚以及台海形势，现在更是再添波澜。
1: 除此以外呢，日本的自卫队还借澳大利亚的靶场试射导弹。那么澳大利亚接下来会成为日本远程发射的一个固有的靶场吗？另外我们知道澳大利亚跟日本之间呢是有联合开发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的，所以接下来会不会和澳大利亚进行武器装备的联合研发生产呢？胡教授。
3: 那么其实啊，在此之前的话，日本曾经在澳大利亚境内啊是发射过防空导弹和反舰导弹，但这个呢是属于一个联合演习的范畴。但最近呢就不一样了，也就是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啊，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了澳大利亚，那两国同意啊就这个导弹的试射展开合作。那其实说白了就是允许日本呢使用澳大利亚的靶场来进行一个导弹的测试，包括高超声速武器的测试。那为什么日本会选澳大利亚的这个靶场呢？其实这个原因呢也非常的简单，因为高超声速武器的测试啊，它是需要一个数百公里的这样一个开阔的地带，而且它需要从头到尾全程的去跟踪这个飞行的轨迹，同时呢又不能对民用目标、对这种民用的设施啊来造成一个损害。那一般呢这个测试的走廊呢会选在海上或者是地广人稀的这个陆地的空间，但我们知道日本作为一个面积狭小的岛国啊，它其实不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那么日本呢利用澳大利亚的这个靶场来进行这个高超声速武器的测试呢，主要是两类武器。第一类呢叫做超高速的滑翔弹，那么这一类武器啊，它的飞行的速度呢超过了5马赫，所以叫高超声速武器。它既可以去打击像航母啊、甲板这样的海上目标，也可以去打击这个地面目标。那么现在呢，首批量产的这款导弹的它的射程呢只有几百公里，但是未来啊，这个进行更新换代之后，后续版本的射程呢将会达到2-3千公里。近年来啊，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这种军事勾连呢也是越来越密切了啊，包括这个军售啊，包括这种武器的一个联合研发。比方讲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澳大利亚和日本呢就签了一个大单啊，价值高达这个60多亿美元，也就是由日本呢帮澳大利亚去建造3艘最上级的这个导弹的护卫舰。除此之外呢，日本和澳大利亚还在无人的攻击型潜艇、大型的隐身无人机，还有这个新型的防空反导系统方面呢来展开一个密切的合作。
0: 据日媒报道，日本

0: 防卫省公布了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概要，申请额约 8.9 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有预测称，新年度防卫预算最终规模或将超过10万亿日元，实现15年连增。同往年相比，这份文件主打以防卫力变革为目标，突出特点是新型作战方式比重上升。报道称，这反映出日本防卫政策和军事野心的加速扩张。
1: 那么日本呢，决定在2027年呢投入 8.9 万亿日元用于防务预算，这样的一个数字创了历史新高啊！而且日本自卫队对外宣称说要向新型作战形式去转型。这个新型的作战形式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2: 新型的作战形式其实就是无人化战争，因为以前在日本自卫队它的兵力体系当中，在它的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是有一块明显的短板，就是无人装备。虽然说此前日本花大价钱从美国引进了全球鹰无人机，包括呢也引进了海上卫士无人机，但是呢这些无人机的数量比较少，而且呢相对而言在作战的体系当中啊，它也是比较脆弱的目标。因为在高强度的这个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全球鹰还是海上卫士，那么其实它的战场生存能力是比较差的。所以现在呢，日本要把它的三支自卫队全方位的用无人作战平台进行武装，要装备大量的中小型的无人机。这些中小型的无人机有的用于侦察，有的可以投掷炸弹，有的呢本身就是可以发动自杀式的这样的一些袭击。那么通过这种无人机体系的运用啊，要让它三支自卫队能够拥有更为廉价的这样的侦察手段和火力打击手段。此外呢，日本的陆上自卫队以后呢要出兵海外，无论是夺岛还是进行两栖登陆作战，它也会最大程度的减少兵员的伤亡。那么在海上方向啊，它要大量的引进无人艇，这些无人艇啊，有的是用于扫雷，有的是用于海上自杀式的袭击。那么在水下呢，会有大量的无人潜航器执行反潜任务，执行布雷任务，或者说呢，在水下悄悄的发动攻击。所以我们看，当它三支自卫队都开始引进大量的无人作战平台的时候，它的军费、它的防务费一定会越来越多，而且呢，它采购装备的这种种类和这样的一些引进的这个技术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那么除了传统的这种轻型航母大型级的锂离子电池潜艇，包括它新研制的一些导弹，除了这些传统的作战体系之外，那么未来会有更多的钱会花在引进研发装备使用无人作战平台方面。那么这也是在为它后续的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持续性的军事行动在进行这种装备体系的一个转型那么要组建各种各样的无人作战的军团或者是机器人的这个军团，那么去成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控制下的这样的一个战争工具。
1: 那么一直对外标榜是专守防卫的国家，现在不断的发展进攻型武器，而且扩大军事部署，增强自己的演习能力，到底想要干什么呢？它的危险性在哪里？
3: 那么日本的防务预算呢，也是呢这几年来啊是屡创历史的新高，包括日本现在也要打破呢原本我们说日本不应该拥有也不能对外贩售这个所谓呢具有进攻性的武器，但是现在日本也是想要呢重新去打造一个根本已经超出自我防卫所需的军工产业链。那么越是如此，我们说啊这个越可能啊最后就是自我预言战争，然后自我实现预言，不断的呢去夸大渲染所谓的中国大陆的威胁，不断的去说啊战争可能要发生，来合理化自己的这个准备这个军备，那么最后呢很有可能啊是自己主动的呢来挑起战火，来挑衅这个台海的红线。尤其我们说啊日本呢敢于啊现在不断的炒作所谓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甚至对于过去日本社会最忌讳的这个核武啊，现在呢这个你看到高市早苗以及小泉进次郎呢也摆出一副呢好像所谓的非核三原则也不是不能讨论有所松绑这样的一个态度，都让我们的警惕啊日本的右翼势力呢是越玩越过火。然而啊，他们能够这样的呢去搞的一个背后的底气来源，其实是狐假虎威，就是认为美国呢能够给他靠。所以当高市早苗啊，他到美国纽约要去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在机场啊遭受到呢是一个非常冷淡的一个待遇，很多网友呢嘲讽说他是向空气挥手。我觉得在那一刻，日本的野心政客应该心中要有底啊，这个所谓的狐假虎威，最终美国是靠不住的。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日本自卫队弹药库选址勾勒出清晰的进攻轴线，其战略图谋已经远远超出专守防卫的范畴。这一系列动作严重破坏地区战略平衡，给亚太和平稳定蒙上浓重阴影。国际社会应该高度警惕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遏制其重走对外扩张劳碌的企图。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10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大食五官。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构建起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1: 国庆假期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赏美景、品美食，乐享美好生活。
0: 假期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1: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建设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
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
1: 俄罗斯称日本对俄实施非法制裁，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食五官，从更好满足人民

0: 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眼下，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多样，餐桌上的味道在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1: 这个国庆假期，广袤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黄土高原，苹果红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着中国人的一日三餐。而在更广阔的国土上，丰收还在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延伸。在干旱少雨的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儿井的地下冷水，建起了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盐碱地这些曾经的贫瘠之地，正一寸寸变成新的食物来源地。而这些突破记录的正是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的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宜牧则牧，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食物的思路，党的二十大把大食物观写进报告，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十五五规划更将大食物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食物观这个重大理念啊，顺应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在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食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食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1: 如今大食物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1.4万亿斤，蔬菜超过8.9亿吨，水果超过3.5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让这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藏在科技里。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种子里长。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三大国家种质库刚刚完成的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为这里新添农作物种质资源13.9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水产12万份。依托这些农业的芯片，我国选育出的中育303高产玉米、普冰03优质强筋小麦已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让百姓饭碗里的花样更多了。
3: 作物种质资源是我们培育新品种的这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每多保存一份种质资源，未来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选择。
1: 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吃饭的边界，贡献了蔬菜总产量的30%以上。从垂直农场到水培叶菜，蔬菜种植不再只盯着平面空间，而是向空中、向墙面、向一切可用的空间要产量。多元的版图还在树林底下长。目前，全国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超6亿亩，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如今林下种菌菇、栽药材，林间养鸡养蜂，一亩地树上树下挣出2份收成。多元的版图更往深海里长。在福建连江，一座座深远海养殖平台里，大黄鱼正在几十米深的海水里生长。这些可靠

0: 16级以上台风的海上养殖平台，靠网衣的镂空设计，风从网眼里钻过去，吹不着力，纹丝不动。
1: 这要是放在10年前，没有这样的智能化装备，一场台风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
0: 智能化的硬核装备正成为中国人挺进深海的底气。目前全国深远海养殖产量达到57万吨，养殖水体7868万立方米，是增速最快的养殖模式。15五开局之年，这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版图正加速铺展。温室大棚、立体种养、节水灌溉等设施提档升级，设施蔬菜产量占比将从如今的30%多提高到2030年的40%左右。林下经济向外拓展，通过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风复合经营，森林粮库越做越大。深远海养殖向下扎根，养殖工船重力式网箱加速布局，耕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如今大食物观正在激活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还会继续长大，中国人的餐桌味道会越来越丰富。
2: 这个国庆假期，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
3: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5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
4: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3: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采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八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西安岭西路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假日期间，每天都有近万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今天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预计明天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明天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

0: 行全国高速。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 今年以来，六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来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打开了发展新空间。那么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2: 国庆期间，国家水网骨干工程滇中引水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已完成93%以上，而沿着滇中引水的输水干线，一扇新的大门正在打开。
3: 这里是滇中引水工程的关键节点，位于云南昆明的小鱼坝道洪溪。那金沙江水至此呢，就到了一处十字路口，主管道继续向前，那向左呢是通往富民县，而向右则是去往安宁市。这个预留口就是民间资本进场的起点。
2: 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将于年底前正式开工。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这项工程就在清单里。
4: 二期工程呢，这一块主要是以管道安装为主，那么工程的这个施工难度呢是可以评估，它主要是对各个受水区是直接连接的，收益有保障，那么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来说是很有确定性的。
2: 收益的确定性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门，为此滇中引水先后举办了2场项目推介会，面对面回应企业关切。
5: 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设定好相应的方案，除了引入资金，有好多民营企业他在管理或者技术上面他其实是有优势的，那我们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2: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次招商划了一条硬杠，企业参与项目投资就不能再捆绑施工任务，这意味着民营企业不能只靠干工程赚钱，而要真正具备投资、运营、管理的能力。尽管门槛抬高了，但也让一些民营企业看到了新机遇。
6: 我们在寻找转型升级一些机会，如果我们以投资人甲方的角色进去，那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前期的策划，然后后面的这个运维，对我们企业的无形的升值。
2: 瞄准水网建设带来的转型机遇，这家企业已经提前布局，把数字化转型作为突破口，专门组建数字化转型小组，探索智慧施工调度、智慧运维等全新模式，用新技术储备迎接水网建设的新赛道。眼下，民营企业参与水网建设正从设备供货、施工环节转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不只是水网，算力网建设中，民营企业已成为算力供给场景落地的主力军。一大批民企扎根东数西算8大国家算力枢纽，有的依托西部绿电资源推进算电协同，面向多行业提供算力租赁；有的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调度平台建设，支撑跨区域算力调度。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民营企业都有机会参与其中。
7: 我们正在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适合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不同体量专长的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2: 如今，六张网的建设正在激活民营企业更广阔的发展新空间。穿山跨谷的水网建设一线，今年1到8月引入民间投资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50%左右。国家层面正在专题研究，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企业可以按领域、按区域持续获取项目信息。当六张网成为民营企业施展身手的舞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便有了更充沛的活力。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新型电池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是以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
8: 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

0: 2026年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日前结束，多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上海、内蒙古等七省区市，了解“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各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生动实践。
1: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媒记者前往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采访。在广东，外媒记者走进企业、工厂、高校，详细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加快培育开放合作新动能等情况。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主题，外媒记者在安徽采访了多家企业，近距离感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的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是外媒记者在北京、浙江采访时关注的重点，大家观摩人形机器人表演，并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现场交流。
2: 我报道了两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仅仅一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
1: 外媒记者还来到黑龙江、内蒙古，了解粮食生产、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等情况。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成果让外媒记者印象深刻。
3: 在这里修建的光伏电站不仅能发电，板面形成的阴凉还让沙地长出了草丛，这样的尝试着实了不起。
1: 此次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的记者参加。
4: 文化中国行校馆闲歌今天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从烽火岁月里的读书救国，到一代代学人扎根大地躬身实践，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精神血脉在这里代代相传。
5: 新学期新生们走进图书馆，回望那段炮火硝烟中读书救国的岁月。1937年7月，南开校园遭到日军轰炸，图书馆被毁，师生们毅然南迁，与北大清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抢救出来的书籍从天津辗转千里，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精神食粮。战火淬炼出的读书救国之志，沉淀为南开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底色。
6: 知中国那就得认真地调查研究，服务中国那对所有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都要为中国的摆脱贫困、摆脱列强的歧路来培养人才。
5: 杨时先是最早参与抢救南开珍贵书籍的教授之一，如今图书馆的名家书库里陈列着他捐给学校的手稿、藏书和著作，诉说着他科研报国的故事。
7: 新中国成立之初呢，粮食生产所需要的农药主要依赖进口，价格十分昂贵，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杨时先先生响应要勇于承担国家任务的号召，在南开带头改换研究方向，带着学生们从零开始攻关。
5: 国家需要就是第一需要，就是科研攻关的方向。面对国外技术封锁、设备稀缺，杨时先放下从事几十年的药物化学研究，带领青年教师承担起国家急需的农药攻关任务。他们自力更生，日夜奋战，1958年成功研制出国产杀虫剂，守护国家粮食安全。传承报国初心，南开化学学科持续向科学前沿进军，可大幅降低高端新药精细化工产品研发成本的原创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多项新能源材料、抗肿瘤新药成果落地转化，助力科技自立自强。
8: 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中国变得更好？作为新时代的科研人，是义不容辞的，更应该更加的努力，为我们民族的复兴、科技的自立自强，贡献我们这一代人的力量。
5: 知中国，服务中国，一代代南开学子的目光始终投向现实中的中国。如今，数万名南开师生走出校园，在全国31个省区市建起114个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3年间，师生技术成果和服务项目已在全国27个省份落地转化。
9: 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呢，当地的乡亲们就会说：“你看，哎，南开的娃娃们又回来了。”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有一种很强烈的归属感。我就会想继续去为当地做一些实事，不断地践行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初心。
5: 百年薪火闲。

0: 恩歌不绝，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字样抬头可见。张伯苓老校长在民族危亡之际发出的爱国三问，今天依然回荡在一代代南开人的心中。
1: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日前调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云南、海南等地强降雨可能造成的灾害影响，强化内蒙古、华北等地森林草原火源管控，针对假期返程高峰，加强值守检查，严防车辆人员过度聚集引发事故。截至今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两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国庆档票房今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多地院线还推出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放映活动，让观众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5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中国代表表示，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各方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据也门媒体5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在多条战线取得成果，在曼德海峡地区祖巴卜机场、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等多地击败胡塞武装，向前推进，目前行动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今天称，该组织仍控制着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并持续打击敌方力量。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一天称，在也门荷台达省打击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并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的袭击企图。5号晚至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炼油厂以及沙特埃卜哈国际机场、阿基法军营等目标。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5号，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根据3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确保3国商定的军事力量迅速部署至沙特。3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的袭击。3国声明未指明相关责任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日本政府日前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扎哈罗娃表示， 高市政权虚伪地宣称相关措施是为了促进和平解决冲突，其实际目的是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

0: 失败。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对于日方不友好挑衅，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俄方措施将首先针对日本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号表示，三年前的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去年，加沙停火协议使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他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欧元对美元汇率5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1欧元对 1.1161 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欧元汇率此前已连续四周下跌。欧洲媒体报道称，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市场担忧是主要原因。市场担心法国的高债务、高赤字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或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英国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5号在从英国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突发异常情况，紧急返航。据英国媒体报道，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客机机组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飞机在几分钟内下降超过8000米，从11200多米高空骤降至2700多米高度。最终，飞机在空中盘旋数小时，消耗大量燃油后，在伦敦希斯罗机场降落。英国航空公司称，飞机遭遇技术问题，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1: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大江南北丰收正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希望的田野，一同感受丰收的喜悦。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踏歌而行，探访城市的音乐故事。
2: 我们出发，
3: 我们第一站去哪儿？今天
1: 以乐为伴，打造各地专属的青春音乐会。
4: 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民俗，就有不同的音乐。
1: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乐在旅途》，跟随寻音乐队一起

家开启了兰州谷子学习挑战，悠扬乐音中流露出来的那份豁达与洒脱，正如这片西北大地，辽阔而宽广。

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画有多种民族传统乐器，形成了一个极为壮观的音乐世界。其中包括600多把形态各异的琵琶，共有几十种不同样式。唐代诗人白居易曾描绘琵琶声音：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从文字中就能体会到乐声的美妙。在路演现场，古老的传统乐器与西洋流行乐器交流碰撞，呈现出的艺术魅力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全长1937公里的青藏公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承载了85%以上进入西藏的物资运输，具有独特的自然景观和生态价值。然而随着青藏公路车流量的增加，公路沿线的垃圾越来越多。在青海海拔2800多米的格尔木驿站，寻音乐队体验了一场特殊的环保采风。他们与当地环保志愿者一起对青藏公路两侧丢弃的废弃物进行清理回收，为环境保护做出了一份力所能及的贡献。

长江源民族学校的扎西龙舟老师上高中时，求着爸爸用一只羊换了一把琴，自此便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2015年开始，扎西龙舟在长江源民族学校带兴趣班，教孩子们学习藏族传统乐器扎木涅。他一点点培养孩子们的兴趣，让他们感受到传统乐器的魅力。如今已经有70多个孩子学会弹奏扎木涅。扎西龙舟说，他的梦想就是教给孩子们更多的音乐知识。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也门胡塞武装六号表示，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也门政府军五号凌晨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剑指胡塞武装，并在当天宣布控制了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也门政府军五号宣布，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当天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距曼德海峡约80公里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外，政府军当天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也门政府军当天还宣布，政府军在另一条战线上已开始向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性进攻，在萨那以东约170公里的马里卜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进展。军事行动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五号晚，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马利基还透露，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目前，多国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五号，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援引胡塞武装一名消息人士的话，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另外，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六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5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实施三次军事行动，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以回应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
1: 声明称，第一次行动针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袭击命中目标并致航空交通受影响。第二次行动针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西部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一座炼油厂，袭击命中设施并引发火灾。第三次行动针对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西南部阿希尔省的阿基法军营，并袭击了其他地区的一些重要目标。声明称，上述行动是对沙特过去24小时内对也门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的回应。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也门胡塞武装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萨雷亚当天还表示，沙特领空已不安全，胡塞武装不会对无视这一警告所造成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
2: التي تستخدم الأجواء السعودية من مواصلة استمرار رحلاتها الجوية لأنها أصبحت مسرحا لعملياتنا باستثناء الأجواء المقدسة لمكة المكرمة والمدينة المنورة ونخلي مسؤوليتنا من تبعات تجاهل هذا التحذير。
0: 也门胡塞武装6号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一座军事营地。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6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该国南部的两座机场5号晚遭到袭击，导致3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声明还说，沙特民航总局正在协调相关部门评估损失，检查设施安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旅客及民航运行安全。5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根据三国的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迅速部署至沙特。三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的袭击。三国声明未指明相关责任方。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6号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5号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的新战争都将会给各方带来严重后果，并将把所有人卷入战火。
1: 报道称，在5号发布的一份致辞中，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表示，如果对伊朗发动新的战争，其战火将吞噬所有人。他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是不安全和经济问题的根源，并警告驻有美军的国家，只要美军仍留在该地区，地区不稳定就将持续下去。阿卜杜拉希还表示，伊朗不会被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果左右，同时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任何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都将立即触发伊朗的回应。此外，阿卜杜拉希还驳斥了近期有关伊朗核计划已进入军事阶段的说法，并警告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原子能机构，不要就伊朗核设施发表毫无根据的声明。5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在攻击伊朗后又声称愿意谈判，这正是其欺骗行为的体现，与一个动辄施压、制裁且不断背弃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毫无意义。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已多次证明本国在核活动方面的诚意，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他不久前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已准备好在核活动领域开展对话与核查。另据伊朗外交部发表的声明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5号会见来访的亚美尼亚外长米尔佐扬时表示，伊朗将坚定捍卫其国家利益与安全，但也从未犹豫过利用外交手段来防止局势升级。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的强烈批评。
1: 当天，特朗普在内布拉斯加州举行的一场集会上

0: 发表讲话为共和党造势。他谈到了伊朗战事，并表示希望看到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取得巨大胜利。他还调侃称，伊朗可以摧毁加利福尼亚州的城市，并称战事很快就会结束。他说，为了让世界安全，让我们的国家安全，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代价。
1: If they can take out a city, let them take out Los Angeles, let them take out San Diego. This is a very small price to pay, and it's going to be over with very soon. It's essentially almost over with.
0: 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正围绕中期选举展开激烈角逐，争夺国会两院控制权。加州是美国经济和人口第一大州，长期支持民主党。加州州长纽森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说，在派遣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进驻占领加州后，特朗普现在又说应该让外敌摧毁洛杉矶和圣迭戈。洛杉矶市长巴斯发文说，美国总统暗示外国政府袭击洛杉矶，他针对我们这座城市发表的言论非常危险，并可能危及我们的安全。圣迭戈市长格罗里亚也发文说，圣迭戈不是可以被牺牲的附属品，我们不是可以被牺牲的人，我们绝不是所谓的小代价，不要把我们的城市卷入你那鲁莽的战争言论之中。美国白宫网站5号发布消息显示，总统特朗普当天在内布拉斯加州签署一份行政令，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并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从而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负担。该行政令要求美国财政部长利用其职权推迟染色柴油税款缴纳，并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提供罚款减免。此外，行政令还要求美国农业部长与相关方面协调，以确保高需求地区染色柴油供应，以满足农民用油需求。该行政令要求美国财政部长在5天内与相关方磋商后作出判断。分析人士认为，随着11月初中期选举临近，降低柴油价格已成为特朗普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而美国内陆各州对柴油价格尤其敏感。
2: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美国媒体5号报道称，事发时以色列方面已经做好准备要击落该架客机，以防止发生类似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
3: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据一方知情人士透露，尽管涉事航班载有超过150名以色列人，在机长遭袭后，以色列空军当时已做好准备，计划击落这架客机，以防发生类似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造成更大人员伤亡。报道说，以色列针对此类潜在风险，早已制定了一套应对程序。如果经过核查，确定发生了飞机被劫持事件，相关应对机构将把情况汇报给以色列国防部长和总理，由总理来决定是否击落客机。报道称，事发时这架飞机从高空骤降后，以色列空军试图联系驾驶舱，但未得到回应。以色列紧急出动战机，关闭了以色列领空。但以方很快发现，这架飞机在距离以色列约640公里处转向沙特阿拉伯。沙特方面也紧急出动了战机，于是以色列召回了战机。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此前报道，这名涉事副驾驶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计划让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时，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该副驾驶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有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
2: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根据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5号发布的消息，过去的一个月内，近1000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
0: 索比亚宁6号说，自当地时间5号20:30至6号5点，共有65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大部分无人机被俄防空部队在远距离击落。此前一天，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地时间9月1号8:30至10月5号8:30，共有9994架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自莫斯科时间5号20点至6号9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等地

0: 俄军在乌克兰东部的亚速海区和亚速海水域上空共拦截和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国防部通报称， 自当地时间6号凌晨起，俄军利用天竺葵无人机打击了位于乌克兰敖德萨州和波尔塔瓦州的乌军雷达站，打击目标还包括乌军物资仓库、位于乌主要城市的四处数据中心等。6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84次战斗。 乌克兰空军对俄军三处兵力集结区实施打击，并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克兰空军6号通报称， 自5号18点起， 俄军出动137架无人机发动袭击。 据初步数据，截至6号8点， 乌克兰防空部队已击落或压制114架无人机。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 他希望美国能够在10月促成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三方会谈。 泽连斯基说，乌方团队已经准备就绪，俄方也需展现诚意。 泽连斯基4号曾透露， 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 并提议在10月底之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方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现阶段美方将向俄方正式提出该会谈提议，乌克兰将静待俄方回应。
2: 彭博社5号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科维奇于10月12号在波兰公布。 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根据这份战略构想，如果遭到袭击，北约将首先动用东翼部署的陆军低成本无人机和最低限度的载人操作系统，以及人工智能辅助目标锁定等技术阻止对方推进，取得行动自由后，北约将寻求进一步打击对方的指挥与控制系统，目标是迅速并压倒性的击败进攻部队。这份战略提出，各成员国需共同应对低于传统战争门槛的混合威胁。 北约希望通过展示备战能力，让潜在对手认定发动攻击无法取胜。格林科维奇的发言人奥滕奈拒绝讨论所谓胜利理论的细节，但强调北约的所谓防御属性。北约秘书长吕特近期称，目前不存在俄罗斯对北约领土迫在眉睫的威胁，但他同时宣称，欧洲必须为长期面对混合战争做好准备。彭博社称， 北约各成员国，尤其是欧洲国家，已大幅增加了国防开支。不过，在坦克等传统武器和无人机等新兴技术之间应如何分配资源，各国仍存在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政府将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 当天，有记者就相关可能性向特朗普提问，他回答说：“立陶宛是我的朋友，他们是很棒的人，因此我们肯定会考虑这一可能性。当前，美军在立陶宛采用轮换部署模式，立陶宛与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州接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俄方将对日本的最新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
3: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日本政府2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针对所谓俄罗斯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船队中的35艘船舶，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其提供运营、维修、保险及融资等服务。 扎哈罗娃5号对此表示，日本政府继续采取轻率举动，使两国关系本已所剩无几的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其举动使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也无助于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扎哈罗娃说，俄方将对日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措施，首先针对的就是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1: 当地时间5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

0: 会第六委员会就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举行一般性辩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打击并铲除东伊运等恐怖势力。
1: 主席，中方表示，中方积极倡导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全球挑战，主张坚持统一标准，凝聚反恐共识，坚持综合施策，提升反恐效能，坚持多边主义，形成反恐合力。
2: 当前全球各地恐怖袭击频发，利用网络、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恐怖活动屡见不鲜，国际反恐形势更加严峻。恐怖主义是人类社会公敌，面对恐怖主义威胁，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
1: 中方表示，中方支持推进制定关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坚决反对将反恐政治化、工具化，反对双重标准、选择性反恐，反对借反恐之名干涉他国内政。中方一直是国际反恐事业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愿继续与各方携手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五号针对少数国家在联大第三委员会一般性辩论中恶意诋毁中国人权状况做答辩发言。孙磊说，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爱尔兰、捷克、立陶宛代表在发言中无端指责、恶意诋毁中国人权状况，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2: 上述国家自以为高人一等，动辄摆出一副人权教师爷的做派，但其国内人权问题突出，他们根本没有资格奢谈人权，更无权对中国说三道四。
3: 孙磊说，中国在多边主义遭遇逆风之时挺应担当，不仅以自身发展为国际人权事业注入信心与动力，更以实际行动推动人权领域对话合作，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2: 反观英国、澳大利亚、日本、捷克、立陶宛等，频频把道义挂在嘴边，却对巴勒斯坦、伊朗、古巴等国人民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无动于衷，一再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实施单边强制措施，侵犯发展中国家利益，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3: 孙磊表示，中国将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愿同各方就人权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共同抵制人权问题政治化倾向，为人人得享人权的崇高目标不懈努力。中方奉劝少数国家停止编造散布涉华谎言，停止借人权问题搞政治操弄，否则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0: 日前，中国驻新西兰使馆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王小龙大使离任招待会。王小龙大使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中新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势头，始终走在中国同发达国家关系前列。中方愿同新方一道努力，继续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9月29号，中国驻克莱斯特彻奇总领馆举办国庆77周年晚会。徐海远代总领事、克莱斯特彻奇市市长费尔梅杰与领区各界友好人士、华侨华人、中资机构、留学生代表等700多人出席。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交通出行迎来了返程高峰，各地旅游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3亿人次。
4: 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昨天开始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等省。

0: 份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研判，6号当天，全国高速公路有79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新能源车主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在路上遇到了需要救援的情况，也可以一键呼叫救援。全国民航预计昨天运输旅客近250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包括深圳至上海、北京、杭州，上海至广州、北京等。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水路方面，6号预计水路客运量139万人次，同比增长25.3%。随着游客假期游玩结束，务工及学生群体集中返程，琼州海峡迎来返程高峰。6号全天过海需求集中释放，是本次国庆假期返程压力最大的一天。目前，琼州海峡严格执行全预约过海政策，从源头杜绝盲目前来港口滞留的问题。
1: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多元活动，丰富群众假日生活，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0: 国庆黄金周，在陕西汉中诸葛古镇，以三国文化为魂，以非遗传承为脉，推出非遗游戏诸葛游情主题活动，让传统技艺与现代体验交融，为广大游客奉上一场兼具历史底蕴与节日气息的文化盛宴。日间的古镇街巷是非遗活态展演的鲜活舞台，夜幕降临，华灯点亮古镇，烟花秀璀璨绽放，火戏表演、舞龙、傩舞依次登场，游客围着篝火载歌载舞。
2: 晚上的篝火晚会比较热闹，还有舞龙舞狮表演，大家围着篝火载歌载舞，非常热闹，不虚此行。
0: 金秋十月，丹江秋色正浓。日前，河南南阳西川丹江口水库水位上涨至165米以上，水面辽阔，碧波万顷，丹江也由此进入一年中的黄金观赏期。秋阳映照下的丹江山水格外明丽，青山倒映其中，水天一色，尽显中原看海的壮阔气象。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赏湖光山色，在一望无际的开阔景致中流连忘返。国庆假期，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九女集镇的乡村夜色里流光溢彩，人声鼎沸。当地乡村振兴合伙人选拔赛正在火热进行，以乡村赛事聚人气，以乡村旅游促消费。这个假期，当地依托赛事带来的人流红利，打包推出一站式假日旅游线路，直接带火了当地乡村旅游热度。活动还吸引不少外国友人慕名前来参与互动。
3: The people here have been so nice. The trip to the village has been spectacular, and the food here has been amazing. We really loved our trip here, and everything we saw was beautiful.
0: 国庆假期，湖北广水市映山河畔彩旗飘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气息。2026年湖北省体育消费季广水站暨楚天桨王桨板公开赛在广水映山河开赛。水面上，选手俯身挥桨，破浪争先。河岸亲水平台，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观赛，阵阵加油呐喊声回荡在河畔。
4: 像这样的体育赛事，不仅能够带动大家参与全民健身，也丰富了国庆假期的生活。
1: 好，更多资讯，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截至6号，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近日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的延时不超过1秒。
5: 3、2、1，我们那个一起挥挥手。
0: 这是国产卫星系统首次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6号，西渝高铁石联河大桥顺利合龙，为项目后续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0: 西渝高铁康渝段是中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通车后将助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庆假期，河北石家庄的各大汽车销售商纷纷推出大力度的购车优惠活动，再加上国补、省补和其他补贴，双重利好带动汽车消费市场持续升温。除价格优惠外，不少外观更漂亮、功能更完备、智能化程度更高的新款车型集中上市，特别是国产自主品牌新能源车型成为消费者的购买热点。近日，河南保天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回收红外相机时，发现不少野生动物的活动影像。在一段画面中，豹猫和朱獾罕见地出现在了一起。豹猫十分警觉，发现朱獾靠近后，随即快速跑开。相机还记录到中华斑羚、小戟等野生动物在林间觅食休憩的画面。
1: 国庆档票房六号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多地院线还推出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放映活动，让观众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
9: 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12架美军 B-1 轰炸机从英国基地仓促撤离返回美国本土，美国总统和国务卿说法不一，美军这次撤离究竟是常规轮换还是出于现实安全考量？也门政府军大举反攻，与胡塞武装多线激战，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启动集体防御，也门冲突会否演变为地区多国混战？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0: 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五号表示，撤走轰炸机是因为英国基地面临具体威胁，但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却强调，此举只是常规轮换。那么这次撤离究竟是出于现实的安全恐慌，还是美军战术层面的兵力重新布局呢？另外，五号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攻，在曼德海峡等多条战线与胡塞武装激战，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紧急启动了集体防御机制。战事升级，也门冲突会否演变为多国卷入的地区战争呢？在波斯湾方向，美国持续对伊朗海上封锁，威胁伊朗海上石油运输将归零。伊朗则宣布将提升导弹射程，并且警告予以毁灭性的回击。美伊对峙是否面临一个新的关键节点？多重危机叠加，中东局势将走向何方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10月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基地面临所谓具体威胁，撤离并非无缘无故。不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军轰炸机撤出英国为常规轮换，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此前一天，据英媒披露，美方将部署在英国基地的12架 B-1 轰炸机全部撤回美国，其中包括一些在不到一周前才刚完成轮换的飞机，凸显了此次撤离的仓促。另据美媒此前报道，美以伊战事高峰期间，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该型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空袭任务。9月27号，英国方面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不过伊朗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美媒指出，此时正值特朗普政府考虑重启对伊大规模作战之际。五角大楼4号发布的声明显示，尽管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均已撤回本土，但仍随时准备从本土出动发起攻击。另据多方消息，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多艘2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
0: 今天节目我们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刘新春先生，您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美军的 B-1 轰炸机呢是全部从英国的基地撤出，但是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这个国务卿卢比奥好像说法不太一样，一个说是有具体的威胁，一个说是常规轮换，那您觉得到底是哪种原因？
2: 根据现在的消息，它应该不是常规轮换，因为有的B-1 那个轰炸机部署到那个英国的空军基地只有一周的时间，它就全部撤回去了，所以肯定是有具体的威胁了。但是呢，对于具体的威胁的判断现在有区别，就是这个威胁到底有多大，是不是足够大到说把所有的战略轰炸机都撤回去，这个是有区别的。这就是说为什么特朗普说他撤是有道理的，因为有具体的威胁。但是呢，国务卿卢比奥说是常规的那个轮换。那么实际上英国这方面也是这样的，就是有记者问英国方面，英国方面也说他没有那个什么具体的威胁。因为具体的事情就是有2件，就是最近一段时期，一个是英国破获了有5个人开着面包车，面包上车上装的汽油跑到这个皇家空军基地周边了，结果被英国抓起来了。但是抓起来后来这几个人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大的那个犯罪嫌疑，所以现在就都保释了。然后还有一个是英国美国说他接到情报了，说伊朗可能会派人用无人机来袭击英国的皇家空军基地。但是呢，英国那个各个部门也说那个皇家空军基地的防空能力是很强的，所以你随便用个无人机袭击是很困难的。所以有这些迹象，到底你怎么来判断这些迹象？当然有的人可能就认为那个很严重，可以应该把所有的轰炸机撤回去。因为一旦哪怕是有1/1000的可能性说真的战略轰炸机停在停机坪上被那个袭击了，那是很丢人的事情。所以他只哪怕有1/1000的可能性他也要撤回去。就像上一次特朗普去土耳其开会的时候， 然后接到消息说伊朗可能用导弹来袭击他的专机。

0: 实际上后来有人说这个可能性是那个概率是极低的，但是他也还是换了专机，这一次也是他还是那个，就是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他也要这样做，因为很快就中期选举了，万一出现这样的事情那他是担不了这个责任的。
1: 其实他还可以有别的选择，比如说撤到印度洋上的这个迪戈加西亚的这个基地，另外呢，比如说在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个美军基地，或者是中东附近的欧洲国家的这个美军基地都可以选择。他为什么要全部撤回美国本土？是不是意味着可能对伊朗新一轮的这个大型的军事行动就此作罢了？
2: 至少在美国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呢，特朗普不太可能呢对于伊朗再发起大规模的所谓短促而致命的这种攻击，所以他这个回撤呢，一方面是轮换，第二方面呢，他是对基地周边这个安全环境呢，他做出一个重要的评估，认为可能呢会遭到这个一些这个袭击，所以从美国撤出B1B 轰炸机这个事儿来说的话，应该体现出他整个一个在中东地区收缩的一个基本的趋势，因为从这个 B1B 轰炸机是在今年3月6号，也就是说美国和以色列开战打伊朗这个一周以后呢开始部署的。那在最初的时候呢，它的出动呢并不是像这个4、5月份那么频繁，那么到后来为什么出动那么频繁，它主要是这个美军的比方说这个潜射的或者水面舰艇发射的战斧巡航导弹的告罄，那么这个时候呢美国派出了 B1B， 因为 B1B 战略轰炸机是美国轰炸机当中呢载弹量最大的一型的一个飞机，它可以呢载60多吨这个弹药，那么如果说挂这个2000磅的这个精确制导炸弹的话，它可以这个挂24枚，所以到5月份之后呢，它更承担起对于伊朗一些重要目标从空中突击的这个重要任务，替代这个战斧巡航导弹这种打击行动。所以从他的这个部署来看的话，在当前特朗普卯的国内的中期选举这样一个背景下，他要向国内呢有一个交代，就是说你看我现在把这个大杀器都撤出来了，我在中东地区呢应该说已经完成了任务，所以呢从当前这个国内的选情来看到，特朗普也在做出一种姿态，同时呢我相信呢也在做给这个俄罗斯看，毕竟最近一段时间呢俄罗斯一直呢把这个矛头呢对准英国，因为英国不断在后边戳动乌克兰继续这个跟俄罗斯发起挑战，所以普京政府呢也反复强调，要打的话打欧洲国家呢可能首选之一呢就是英国，所以把这个轰炸机撤出去之后呢，同样也是给俄罗斯的一个信号，那么希望俄罗斯能够跟美国特别是跟特朗普政府呢在这个不管是俄乌冲突还是这个中东地区冲突方面呢能够有所合作，这是他这个撤出的一些考虑。
1: 另外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就是9月底英国警方逮捕的这5名涉嫌可能要恐袭菲尔福德基地的男子，现在英国方面呢就是把这个矛头指向伊朗，说背后是这个伊朗，但是伊朗呢是予以了坚决的否认啊。为什么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又会出现这种各执一词的局面？
0: 他的问题是对伊朗来说，一方面伊朗呢要对英国和欧洲国家形成战略上的威慑，所以最近这一段时期伊朗一直跟欧洲国家说，如果你们要让美国使用你们的基地来进攻伊朗，那么你们一定要付出代价的。但是这是战略上的威慑，在战术上伊朗并没有说他怎么让这些国家形成威慑，那么这是符合伊朗的利益的。但是如果说现在比如最近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出现了那个恐怖劫机了，然后以色列也说背后也可能有伊朗，现在
1: 美国也是指说是背后是伊朗
0: 对，美国也说背后有伊朗，然后伊拉克民兵袭击了沙特的炼油设施了，然后沙特也说背后有伊朗，也门胡塞武装封锁了那个沙特的港口了，那么沙特也说背后有伊朗，现在英国那个出了事了也说背后有伊朗，
1: 这说明什么呢？
0: 就是现在大家把西方国家把矛头都指向伊朗，就是把这个锅都甩给伊朗，所以在战术上伊朗都不愿意背这个锅，所以每件事情伊朗都出来澄清说伊拉克民兵做的，也门胡塞武装做的，包括那个以色列的劫机，这些跟伊朗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对于以色列、英国和美国来说，他要把这个责任那个甩给伊朗，就是这些事情都跟本国政府没有关系，都是外部的那个敌人制造的。
1: 我们看特朗普呢，甚至在这个演讲的时候说，可以以较小的代价让伊朗呢摧毁洛杉矶和圣迭戈这样的美国城市。这个言论其实在美国也引发了这个轩然大波，然后洛杉矶市长啊等等都

0: 来说我们不是那个叫嚣的代价，那等等，就是这种话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意味在里面啊？
1: 实际上他特朗普的逻辑是这样的，现在特朗普讲话的时候他经常不是特别连贯，特朗普这次讲话实际上是要证明说他这次发动对伊朗的战争是正确的。为什么正确呢？他说伊朗对我们形成了重大的威胁。当然这一次讲话他没讲中间这一段逻辑，他之前的逻辑是说为什么要打伊朗，因为伊朗已经有了核武器了，伊朗的核武器很可怕，伊朗的核武器会袭击美国，袭击以色列。之前他也说是他自己挽救了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家，然后他这次说的根据前后的逻辑应该是这样的，他应该是说伊朗有了核武器，伊朗就会用核武器袭击美国，用核武器袭击美国就有可能把洛杉矶这些大的城市给打掉了。所以他说你们现在油价上涨了，你们骂我，你们承受不了，他说这是以较小的代价来那个获得对伊朗的彻底的胜利，就是避免伊朗拥有核武器，避免伊朗来袭击美国，它的基本逻辑是这样的。
0: 嗯，另外我们注意到也门的这个战事呢也是持续升级，那么由沙特政府支持的这个也门政府军呢也在进行反攻，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六号表示，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利卜省集结的敌军。萨雷亚此前一天还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实施了3次军事行动，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以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内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另一方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五号表示，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也门政府军当天同样表示，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对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攻势。也门政府军还宣布已控制曼德海峡。随着也门战事不断升级，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五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所以我们看到，在沙特政府主导的多国联军的帮助之下呢，也门政府军是展开了反击。但是从沙特政府和这个也门政府军来讲，就他们的这个战略目的是什么？比如说是想能够收复全部红海沿岸的失地，并且进而控制整个曼德海峡吗？
3: 收复整个失地现在比较困难，因为从这个胡塞武装来看的话，不管是他的这个战术，还是他占据这个地盘，比方说，如果看一下地形来看的话，也门的这个西边呢，它是一条山脉，那么南边呢，它又是一个高地，所以从这个地形来说的话，也门胡塞武装长期的利用地形的优势，利用它这种游击战法，不断的跟政府军周旋。那么从今年8月份之后，那么看到胡塞武装明显加大了对于也门政府以及对于这个沙特，甚至呢还对这个曼德海峡这个控制，他兵分三路，而且打的应该说呢也比较的顺畅。那么这次这个也门政府出手呢，应该说呢不得已而为之，毕竟呢我们看到在这个9月10号这个控制了穆哈之后呢，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呢又在继续向这个西南方向，现在呢已经把这个塔伊兹市呢给控制起来。塔伊兹市离现在也门的临时首都亚丁呢只有90公里，如果继续往前推的话，那整个一个也门的这个政府可能都会垮台，所以现在纠集一帮这个武装进行这种这个反击呢也不得已为之一个方面。那么从这个沙特来说的话，2014年之后呢就开始对这个胡塞武装的打击，但是他是往往高高在上，他很难呢出动地面部队。那么再加上现在这个巴基斯坦还有这个土耳其也这个参与了这个保卫沙特这种这个冲突，所以沙特呢他往往是通过这种这个空中的优势和海上的这种打击呢来对这个胡塞武装形成一定的威胁和压力。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他改变不了也门

0: 国内的这个至少有三个派别这种这个相互之间拉扯，所以呢，这种打击呢，应该说也门政府是无奈的，而沙特政府的打击行动呢，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压制胡塞武装的扩展，不可能呢改变这个也门国内这种分裂现象。
1: 我们看到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呢出来表示说，希望能够推动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尽快的这个对谈起来。那您觉得伊朗现在在这一轮的也门冲突当中会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他会直接介入到这样的冲突当中吗？
2: 伊朗直接介入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伊朗这次出来说他要调停，他要推动谈判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知道在也门的地面上，胡塞武装背后是由伊朗支持，也门政府背后是由沙特支持。那么在上个月是也门胡塞武装一路南下攻城略地，然后控制了红海海峡，控制了红海的东边的很多领土。在这种情况下，是也门胡塞武装是居有利的地位了。前两天就有消息传出来说，沙特准备在空军的掩护之下，让也门的政府军反攻。在这个时候伊朗出来说，哎，别反攻，说咱们那个谈判吧。很显然他是要保护也门胡塞的武装的利益，就是把也门胡塞武装占据优势这个地位给巩固下来。但是呢，现在沙特和也门政府军已经开始反攻了，那么现在伊朗提出来要谈判，谈判最终一定是要谈判的，因为对胡塞武装来说，胡塞武装也知道他控制也门全境是很困难的，因为他本来是也门西北部的一支部落力量。那么也门政府军也知道，不管他如何反攻，他要把整个也门全部那个统一了控制了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最终双方都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现在回到谈判桌上的时机不成熟，就是现在也门政府军和沙特刚刚开始反攻，那么一定得打到政府军和沙特和胡塞武装觉得那个力量比较平衡了，谁也打不动了，那个时候和谈才是有可能的。就像上一次为什么一直打了七年，打到2022年才和谈呢？就双方都打不动，都觉得再不能打了。
1: 所以我们看到沙特、巴基斯坦还有土耳其呢，也是启动了这个集体防御机制，并且呢也向这个沙特呢派出了包括战机在内的军力，这种一部分部署，就是这些军力部署到沙特以后，主要是发挥什么样的一些作用，能够给沙特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0: 按照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来看的话，那么三国呢共同的来保证沙特的安全，他不会这个到也门呢去进行打击，包括这个巴基斯坦的部队或者土耳其的部队。那么从派出的部队来看的话，现在呢因为在之前呢，巴基斯坦已经在这个沙特呢派出了8000名地面部队，同时呢还有一个这个战斗机中队，大约16架这个战斗机，那么还有2个的无人机这个分队，还有一个这个防空反导分队。所以他的任务呢主要是担任这个一些要点地区的重要的防御，包括比方说对这个首都利雅得，其实这个胡塞武装已经可以把导弹打到这个沙特首都了，所以加强这种防御，在对军事基地的防御，对这个阿美石油公司的这设施的这个防御，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我们看到土耳其派出呢主要是这个反无人机，还有这个电子对抗部队。那么按照这个麦加共同防御协议来看的话，三国呢还启动了一个情报中心的这种这个设置，由这个巴基斯坦的一名退役的中将负责指挥，那么协调这个情报信息，协调呢怎么样应对包括导弹无人机这种袭击。所以这种这个安排呢应该体现出三国军事同盟性质的这样一些作战行动，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它是很难能够呢阻挡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攻击。
1: 另外在波斯湾方向呢，我们发现美国呢也在持续的对伊朗进行海上的封锁，并且威胁说要让伊朗的石油收入归零。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月4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称，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导弹射程。他表示，敌人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处，最远可达1000公里，因此伊朗将继续升级导弹。他强调，伊朗目前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吉警告称，若敌人再次诉诸军事行动，伊朗将予以比以往更具毁灭性的回击。此前一天，伊朗在德黑兰启用了临时军事训练基地，训练民众抵御梅伊等外来威胁。

0: 在收到美方对伊朗最新提议的回应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称，美方此次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但伊朗已明确表示，现阶段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目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仍在继续。 美联社报道称，美方长赫格塞斯3号称，美国对伊朗的封锁是铜墙铁壁，伊朗已经到了决策点，应当做出正确决策。与此同时，美财长贝森特2号曾表示，伊朗很快将没有任何石油在海上运输，也不会有相关收入。《华尔街日报》披露，由于美军封锁，导致无法回国，大量伊朗空载油轮滞留在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附近海域。
1: 确实，我们现在看到有不少分析师都认为，到12月的时候，伊朗的各项收入，主要是石油收入，可能确实将归零。那您觉得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派2个航母战斗群，挡在阿拉伯海一字排开，对伊朗石油进行物理上的制裁和封锁，这个跟以前还是不一样的。就是之前美国也虽然制裁伊朗石油，但是伊朗石油到这一次战争之前，一天差不多还能出口200万吨左右。那么最近就是9月份有机构评估说，伊朗可能一天只能出口20万吨石油了。 那么未来可能一吨都出口不了，也都有可能，因为陆地上的据估计说，陆地上的替代方案可能一天只能出口4万桶。这样的话，伊朗那个石油不能从海峡出来。实际上8月份的时候，伊朗自己承认说，伊朗石油从海峡已经一吨也出不去了。这样的话，伊朗就只能靠。 之前已经运出海峡，在外边存在这个油轮上的石油，这些石油现在估计是大概有1500万桶，1500万桶如果说一天那个卖个100多万桶的话，也就坚持10多天。所以美国估计说到10月中旬，这些石油就没有了。卖完的话，那些钱最后打回来可能到12月底就没有了。所以到那个时候，伊朗的石油收入就没有了。
2: 所以我们看到呢，伊朗也是提出要提升伊朗导弹的射程。所以您觉得伊朗是在做什么样的一个准备？又发出了什么信号？
3: 其实伊朗来说的话，他现在导弹已经完全可以覆盖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比方说对美军在这个地区的28个主要基地呢进行了打了一遍的一个这种袭击。那么而且呢还打了这个以色列的有关重要目标。他更多呢是盯向了中东以外的一些区域，比方说今年7月25号，那么乌克兰把这个 伊朗这个商场给打了，当时呢，这个伊朗就架起导弹，就是说你如果再动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导弹呢发射到乌克兰。因为从这个距离来看的话，伊朗到这个乌克兰直线距离也就2500公里，而他现在拥有的，比方说霍拉姆萨赫德这个型导弹呢，它可以打3000公里。所以从这个伊朗来看的话，他现在盯的呢不仅仅是中东地区美军基地，不仅盯的是这个以色列的问题，他还把目光呢。放在更多更远的地方。那么今年3月份呢，我们看到他用这个霍拉姆萨赫导弹也打了这个吉克加西亚这个军事基地，所以当时来看，它这个影响是很大的。如果说有了这种大杀器来说的话，那么伊朗在这个地区做大呢，这可能性就大幅度提高。所以伊朗也看到了导弹这一个作用。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的直播，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国庆假期进入尾声，中国天气整体较为平静，利于返程。未来影响中国的冷空气势力比较弱，多数地方都是晴朗干燥，气温攀升。今明两天的降水主要是集中在新疆、西藏以及四川、云南还有海南等地。那么在海南呢，会持续的出现强降雨，其余大部分地区白天有阳光的加持，气温迅速回升，25度以上的温暖非常的普遍。而且像华北还有华南的一些地方呢，最高气温还会重回30度上下。城市当中，像石家庄这个周末就会沉浸在30度以上的暖热中，而南宁今后5天最高气温都保持在30度出头。西北一带在

冷空气的影响之下，会经历小幅度的气温波动。那么，像西安今后的五天，最高气温会在波动中保持偏高的水平。白天加速升温，也使得昼夜温差拉大。今天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昼夜温差都是在10度以上，特别是在北方，有不少地方的昼夜温差在15度，甚至是20度以上。大家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北京晴，10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5到16度。呼和浩特晴，3到23度。西安晴，14到26度。昆明多云转晴，11到21度。太原晴，4到26度。石家庄晴，12到29度。合肥晴，12到25度。长沙晴，14到28度。福州晴，19到26度。海口多云，25到29度。莫斯科小雨转晴，9到15度。柏林晴，9到21度。伦敦小雨，12到17度。巴黎小雨转中雨，13到23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2到22度。维也纳晴，10到25度。罗马小雨转阴，17到25度。雅典晴，17到26度。开罗晴，19到30度。渥太华小雨，5到17度。纽约晴，10到19度。华盛顿晴，10到22度。首尔晴，12到24度。东京阴，19到23度。迪拜晴，31到41度。

0: 翡翠般的海水常让我产生错觉，但这里不是热带海洋。鸟岛、海豚湾、慵懒的海豹、洄游的鲸鱼，但这里不是大洋深处的无人群岛。这里不是传统的世界海钓圣地，却让我第一次出海就抱起大鱼，
1: 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0: 潜入水下，遇见的不是多彩的珊瑚礁，而是极少被展现的另一番生机勃勃的海底世界。这里是中国东北，是辽宁长海，是一座你可能还不曾发现的藏在海洋里的宝藏之城。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长海秘境生态宝库正在播出。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从辽宁省大连市的皮口港乘船，伴着海鸥，我们开启了一段特殊的宝藏之城探索之旅。前往地处辽东半岛东侧、黄海海域北部的长山群岛，这里坐落着东北地区唯一的一座海岛线——长海线。
1: 提到北方的温带海洋，大家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一幅与热带不同的画面，可能少了些阳光明媚与绚丽色彩，似乎也不是典型的度假天堂。但是真正踏上这片群岛，感受到的可能就是一次次意料之外的惊喜。这里随处可见纯净通透的玻璃海，丝毫不逊于热带地区。这里还是中国著名的海钓圣地，而且多样的海洋生物组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独具特色的水下世界。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深度探索这座位于中国北方海洋里的宝藏之城。
1: 一踏上长海线，最直观感受就是仿佛置身于热带海洋度假胜地。绿色海岛葱郁繁茂，蓝色海水纯净通透，随处可见漂亮的翡翠海、玻璃海。若不是亲身体验，很难想象这般风光不在热带，而在中国的东北。碧海蓝天是我们的感受，而优良的生态则靠动物们来认证。一大清早，长海人梁泽业就带我们去探访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的东亚江豚。
0: 附近的江豚一般喜欢在哪片海域活动啊？
2: 对，咱就一片海域，
0: 就是这些海域，所以我们现在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海豚，是吗？在这里，
2: 不定哪个方向都可以出来。
1: 2009年，梁泽业与江豚初次相遇，由此开启了长年累月的守护相伴。他承包了江豚常活动的这片海域，兼顾生态观光、研学与保护。至今，这里的江豚数量已从最初的几头增加到了400多头。
0: 哎，那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会看到父母带着孩子的画面？
2: 我感觉这段时间看到这种现象比较少。对，哎，那出来了，就是从指那方向。
0: 太快了，速度。
2: 对，
0: 太快了，完全我没有看到。
2: 他来换气的，有一个他母亲或者父亲在下面那个守着他。嗯。这个大成年的上来换气，这个换完之后呢下去换个另一个成年的来换气。
1: 虽然正值繁殖期，东亚江豚会远离船只，也很少成群出现，但非常幸运，我们很快发现了到水面换气的三头江豚。
2: 看到没有？看浪花那地方。
0: 哦，在那儿是不是？
2: 对。
0: 哇，看到了，看到了。
2: 因为它是哺乳动物，靠肺呼吸的，它必须在上面换气。
0: 哇，它的身体表面先有阳光的反射，就显得它们非常的漂亮。跃出水面的那一刻，真的就像您说的，不亲眼看到是感受不到江豚的魅力的。
1: 东亚江豚皮肤呈蓝灰色，体型较大，一般可以长到2.5米，重达150公斤。在长海摄影爱好者之前的航拍影像里，非繁殖期江豚会成群出现，它们一路跟随船只追逐嬉戏，或在周围环绕潜游。
2: 比方说5月、6月、7月的上旬，它都非常活跃的，喜欢和我们互动，基本上是零距离，差点手就能摸上，没有船的话手就能摸着，
0: 就在船边上，
2: 对，转来转去的，最多的时候一次性的100米之内有40多头。
0: 他们是不是都认识您了呀？
2: 对，很多都认识我，因为十几年了，从老到小的一代的翻译都认识我。
0: 所以看到您来了，他们也很开心啊，都围着您的船转。
2: 对，
1: 长海县政府还专门设立了江豚洄游保护区，为这些海洋精灵提供最适宜的栖息条件。如今在整个长海县，每年繁衍洄游的江豚已超过3000头。不仅是江豚，在这片海域还能看到很多斑海豹，它们经常慵懒地躺在鱼排上晒太阳。每年的5、6月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小温鲸总会3-2洄游到这里觅食。2025年6月，人们更是在长海县海域拍到了3头虎鲸的身影。各种高等级海洋物种频繁出现，意味着长海县海域的生态系统正变得更加完整与健康。除了海里，岛上也是越来越热闹。长海县有170多座无人岛，它们是鸟类的自然天堂。凡驼子岛就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黄嘴白鹭的重要繁殖地。在办理完上岛审批后，我们跟随执行定期监测任务的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登上凡驼子岛。
0: 哦，这还有阶梯呢。
3: 对。
0: 哦，这有阶梯，但是这旁边的植被太茂盛了。
3: 太实了哈，完了这脚前面小心点。
1: 凡驼子岛面积仅0.09平方千米。

0: 海拔70多米，因为植被过于茂密，在岛上行进非常艰难，甚至很多时候只能在藤蔓下爬行。
1: 千万别滚下去啊，滚下去可危险了。
2: 好，玩。
1: 其实从侧面也反映出对岛上这个生态环境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对。哇，看那边，哎呀，好壮观啊！我的面前全部都是鸟群，有的是扑扇着翅膀，还有的就是在空中翱翔，对吧？
3: 王子白鹭这个姿态哈，相对高雅。嗯，
0: 太美了。
4: 繁殖期的黄嘴白鹭特征鲜明，尤为美丽。它的喙变成橙黄色，不仅身披飘逸的翅羽，头后还留着一束蓬松的羽冠。看起来英姿飒爽，
3: 看还有幼崽，还有幼崽，看，
0: 在那个位置，
3: 还没长成，
0: 有一只很小的幼鸟，藏在灌木当中。
3: 你看这有架子，你看吧，这有架，我们搭了一些架，就是为了给它这个幼鸟练习起飞，练习落地了。
4: 不单单依靠优良的生态环境。早在2016年，长海县就在岛上安装了智能化远程监管平台，组织起护鸟团队，并种植了大量适合筑巢的灌木。黄嘴白鹭对栖息地环境要求极为苛刻，当前它的全球种群数量仅存3000只至4100只，而每年迁徙到这里繁育的就超过2000只。2016年，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正式授予长海县“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的称号。除了黄嘴白鹭，这里还常年栖息着黑脸琵鹭、中华秋沙鸭、海鸬鹚等100余种鸟类，总数超过50000只。这一片群岛已成为保障全球候鸟迁徙、守护全球生态平衡的重要一环。长海县带给我们的惊喜不止在海面之上，在这里还有令人更为震撼的水下世界。年近花甲的长海人张忠明每天晨练都会环岛骑行，而他的老伙伴水下摄影师吴立新则喜欢携爱犬散步。长海县基于5座大岛及周边小岛，划分为5个镇。我们所处的是獐子岛镇的大脸村，这是一座面积只有0.7平方千米的渔村小岛，常住人口1000多人。2018年，在县政府的支持下，大脸村设立自然资源调查工作站，由张忠民和吴立新长期驻扎，专注长海海域的影像记录与生态监测。
5: 我第一次来獐子岛呢是，2008年，反正是印象比较深刻吧。就是在中国的黄海北部有这么秘境，我把它当成秘境，因为生态环境特别好，然后海水特别蓝，特别清澈，就是能看到的好多的这个水下的影像呢，基本上都是热带珊瑚礁海域的东西，因为温带海域它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系统，但是很少能看到这样的影像资料。所以当时就想针对这个呢做一些观察呀、拍摄呀，甚至研究这个情况。便携式啊。
4: 吴立新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签约摄影师，拥有20年水下摄影经验。张忠民原专注于地面和航拍，受其影响开始学习水下摄影，多年来二人已成为最默契的搭档。夏季天气状况允许，他们几乎每天都会下水拍摄。
0: 这两台摄影机是一个机型吗？一样的？
6: 不一样的机型。
5: 然后我们这个前面呢是水下专用的镜头，它大概感觉是这样子的，所以根据拍摄的目的不一样，会用不一样的镜头，比如说广角镜头啊、微距镜头。
4: 依据洋流和潮汐，吴立新与张忠明此次潜水的位置选择在北部礁石区。
0: 老师，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看着海面礁石还挺多的。
7: 现在潮位比较高，其实潮位再低

0: 低的时候，更多的礁石会露出来。这个地方叫庙嘴，是在岛北部的一个拐角处。这样的洋流的话，涨潮从那边过来，退潮到从那边过来，所以洋流打到这儿以后会两边分，鱼类也好或者藻类也好更繁盛。那这两天正好海蛎子在产卵，所以我们今天想看看能不能拍到海蛎子产卵这个过程。
1: 虽然从空中俯瞰就能感受到这里翡翠般的海水，但跟随两位老师的镜头潜入水下，更能真切体会到什么是纯净通透。阳光轻而易举地直射海底，各种藻类随着光影摇曳，有的垂直十多米像参天大树，有的一米有余如陆地的灌木，还有的铺满海床好似草地，眼前仿佛是一片生长在北方温带海洋里的水下森林。成群的小鱼如飞鸟般带着粼粼波光穿梭林间，水母飘然而至，在阳光照射下晶莹剔透，宛若水中精灵。看似笨拙的鲍鱼其实身手矫健，一个鲤鱼打挺就能自行翻身。还有海参、海胆、扇贝，这些餐桌上的海珍此刻都卸下了食材的标签，在海底世界享受着自在的生活。另一边，在一处水流湍急、海水浑浊的岩礁，吴立新经过长时间蹲守，终于拍到了牡蛎繁殖的过程。这是牡蛎的卵生繁殖，精卵通过出水孔排入海水，结合受精后发育成浮游幼虫，并最终固着在礁石上。水下拍摄结束，返回工作站后，吴立新和张忠民给我们播放了近些年拍摄的素材。建站多年来，他们已经记录了大量温带海洋生物的行为影像。
2: 那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海螺，
3: 嗯，
2: 但你看底下那个鱼像不像那个啃过的那个苞米棒子？
3: 啊，像。
2: 实际上那都是海螺卵，是海螺在产卵，它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产起来。
3: 哦，它是把卵这样子垒起来的，像一个柱状。
2: 对，
3: 它产完之后就离开了。
2: 它就走了，离开了啊！而且一般的鱼类啊什么之类不会攻击它这个卵。打架？嗯，这是打架的，螃蟹打架。
4: 群殴，四只螃蟹。
2: 群殴，它是
3: 纠缠在群架。
2: 对，可能是繁殖季节，已经是在交配，旁边用来想要抢人家这个，嗯。跑了，他那俩把人家给拆散了。这是三个。
1: 2021年起，吴立新尝试拍摄六线鱼，俗称黄鱼的护卵过程。他们将摄像机固定在海底，将操控系统引到水面，通过全天候拍摄，成功记录了野生六线鱼产卵护卵的全过程。
2: 那个石头缝里呢是雌鱼产的卵，你看它把那个靠近它卵的那些生物都会赶走。小鱼啊或者其他的这个海星啊海胆啊等等，甚至海参，它这都会赶走或者把它们叼走，它怕这些东西伤害到它的卵。
3: 嗯，
2: 所以它在两个月当中呢就一直看着这个卵。
3: 所以雌性的黄鱼就是产完卵之后它就走了。
2: 对，就不管了。
3: 然后一直是雄性的黄鱼在守护这些卵。
2: 对。
1: 拍摄下这些温带海洋生物的行为活动非常难得，很多都是首次记录。他们拍摄的部分影像已做成短视频，许多人正是由此了解了长海和中国北方海洋，甚至当地渔民看到世代捕捞的黄鱼居然在海底如此精心护卵，都主动调整了作业习惯。
5: 黄鱼护卵，有些渔民说以后在这个季节钓到这个鱼就甚至说不去钓这个黄鱼，起到一点作用。通过这个途径嘛，把创现着这么好的生态，水下的各种的海洋生物呈现给没有见过的人。
1: 水下拍摄受众多因素制约，过程漫长。吴立新和张忠民将继续坚守，完成所有规划的拍摄内容。这些珍贵的素材将最终制作成一部纪录片，充分展现中国北部海域的水下世界和生态环境。
6: 最终。

0: 地呢，还是用影像来引起这个读者或者是大众对自然、对野生动物的关注。所以我们是影像工作者嘛，你只能是通过这个影像的方式让大家了解，那只有了解才能喜爱，才能有责任感，才能愿意保护。
1: 下一步，两人的计划是拍摄小温鲸，因为它们体型大、游速快，始终没有拍到水下影像。随着长海海域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大型海洋动物出现更频繁、数量更多，他们有信心在不久后就实现这一愿望。这里是让我这新手第一次出海就抱起大鱼的海钓乐园，
2: 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1: 这里也是享受亲子时光、感受慢生活的度假胜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
3: 长海秘境、
1: 生态宝库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提起海钓，脑海中总会浮现大西洋的金枪鱼，仿佛这项运动与中国北方海洋很遥远。但长海打破了我的刻板印象，这里不仅是北纬39度的黄金钓场，更是亚洲罕见的大鱼天堂。
1: 大鱼在水面一同攻击这种。
0: 土生土长的大连岛人王成是当地知名的钓鱼高手，他经营着一家海钓俱乐部，热情邀约我们一起出海。一登上钓艇，就看到各种鱼竿，它们是用于不同的鱼种。
2: 这就是
0: 船头还有一个硕大的保温箱。
3: 我们里边加的冰，钓的鱼从那放那。
2: 哇，这是什么时候钓上来的？
3: 找人钓的。
2: 哇，是谁钓上来的？这也开心坏了吧？
3: 对，就是台湾一个钓手钓。这个鱼大概现在就是1.2米吧。
2: 有多少斤重啊？
3: 大概44-45斤左右。
0: 獐子岛附近有多处海钓区，每天都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钓友。
3: 第一个钓点在这
2: 儿。为什么选在这儿啊？
3: 流水，你看吧，这个两山夹的，中间是个水道，这个水道流急，而且也是鱼道。这底下有一种小鱼叫面条鱼，是他们常年的食物链。
0: 海钓除了经验，也需要现代科技手段的辅助。每条钓艇上都安装有探鱼器。
2: 黄色就是大鱼是吗？
3: 这黄色有一条，一个短的，看不看？
2: 哦，在这儿看到了。
3: 两道就是。
0: 海钓通常使用假饵模拟小鱼在水里游动，一根钓竿收线放线，海钓似乎看起来并不难。经过王老师的突击培训，我也要体验一把。
2: 钓鱼的过程就是在不断的放线收线。
3: 这就像有句话说，就是你能不能钓着鱼，就看你跑没跑那多公里数，跑到摇到数了就咬了。
0: 几番操作下来，手臂已经酸疼。海钓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3: 这小鱼虽然是个这个金属制品，但你这咬，哎呦，咬一口，看不看刚才？
2: 看到。
3: 咬一口。
2: 看到。
3: 这个你反应不过来，嘎一提就给它带上了。
2: 我刚刚反应慢了，我还在收线呢。
0: 不得不承认，看似同样的操作，初学者和高手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

0: 看到你了吗？
1: 还没有。啊！老师掉到了。
2: 打开，喂，有的。
3: 小心！
1: 好快啊！可能还没有十分钟的时间。
0: 这就机遇。
1: 您这预计是什么鱼啊？哎呦，
0: 应该是黄尖子了。
1: 尖子
4: 中鱼后来不及过多庆祝，因为需要耐心的遛鱼，通过牵引消耗对方体力，鱼越大耗时越长，
0: 现在就是在耗他的力气，他的也是在拔河。
4: 经过20分钟的博弈，大鱼终于浮出水面。
0: 来来来，
1: 哇，看到了，看到了，
0: 真的，大哥拿出30斤的给我。
1: 天哪，这么大！
0: 往后点啊！
1: 好！呀！哇！
0: 哎、我的妈！
1: 天哪，今天的
0: 可不止30斤呢！
1: 这是什么鱼？黄尖子。
0: 对，黄尖子。
4: 这是一条黄条狮，俗称黄尖子。它和被称为炮弹鱼的五条狮是长海海钓的主要大型鱼种。
1: 天哪，太大了！
0: 哎，你抬着尾巴，
1: 我抬尾巴哈。
0: 咱俩给抬到这上面量一下多长啊？
4: 獐子岛的黄条狮数量多，体型大，有记录最大个体长度超过1.6米，重量接近90斤。
0: 看，到这1米，看吗？啊，现在它得有就1.2米吧。
1: 1.2米。嗯。
4: 除了定点垂钓，王成还展示了拖钓，需要放长线，然后把钓竿固定在船舷，把钓饵在水中慢速拖行。很快，一条10斤左右的马鲛鱼又成功上钩。
0: 小心！
1: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海钓的成果：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0: 汤里不算了。
1: 满满的收获，真的是，我感觉我更爱这个地方，更爱这片海了。
4: 王成做过渔民，开过渔家乐。20多年前，海钓开始在中国流行。他一边学习，一边尝试从事相关服务工作，后来开启了大连岛第一家海钓俱乐部。如今，王成的俱乐部已有14艘专业钓艇，并向钓友提供海钓吃住行的套餐服务。
1: 那中国的海钓地方那么多，那您觉得长海县这边的海钓特点是什么？您的感受是什么？
0: 咱也知道全国各地都有海钓，但是最好的资源目前，你像不用说我们长海县人说，你像全国各地或者哪种国外的钓友说，长海县的资源是最好的。而且我们出来钓鱼，出港2分钟可以钓鱼，而且这个受这个环境保护和我们长海县这块对着海洋的保护，资源越来越好，就从事这行的人也越来越多，老百姓都有很大的收入提升了，就是幸福感现在满满当当。
4: 海钓业已成为长海县一张闪亮的产业名片，全县拥有17处海上垂钓基地和13家专业海钓俱乐部，每年还会举办海钓大赛。我们拍摄期间，长海海钓精英挑战赛正在獐子岛海域举办，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支队伍，上百名海钓选手。哦，
5: 钓大鱼到长海。
4: 海钓产业已经成为长海渔业转型升级、激活海岛经济的新引擎，带动民宿、餐饮等多个行业的发展。在这片群岛，其他岛屿也在像獐子岛、大连岛一样，根据自己的特点挖掘优势，打造特色。看到海上天池仙女湖，便知是来到了广鹿岛。这是20世纪70年代当地村民筑坝拦截山泉水形成的人工湖，也是土生土长的广鹿岛人李永亮眼中最具特色的家乡景观。
6: 这里的地形呢是两山夹一湖，我们右手边呢是南台山，海拔251米，是我们广鹿岛的最高山。那么它对面这个山呢就是老铁山，海拔245。正好有着这个两山夹一湖的这个地形，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仙女湖。
1: 您刚给我指的位置那个地方就是大海了。
6: 是是是。
1: 所以它的位置是比大海要比海平。

0: 面高一些的。
1: 是这个水坝呢，整体的高度在30到40米高。
0: 哦，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湖的水平面呢，和海的水平面的落差接近30米，所以我们又称这个仙女湖为海上天池。
2: 广鹿岛植被茂密，宛如一座天然的海岛森林公园。海湾如月，背靠青山，是戏水踏浪的理想之地。漫步于彩虹长堤，常能邂逅晚霞漫天，一睹这海天间的绚丽景致。崖壁旁矗立着城堡式酒店，海岸边点缀着欧式别墅，亦或是移动太空舱，还有一座座风格迥异的民宿掩映在绿荫之中。看海听风，享受海岛慢时光，已经成为广鹿岛旅游的一大特色。我们来到位于半山腰的一家亲子主题民宿，经营者任晓东与妻子曾在北京工作。2018年，他们来长海旅游时，被广鹿岛的风光深深吸引，决定留下创业。
3: 我们一共就10间客房，原来这家店是20间客房，但是为了满足现在住宿，大家游客对住宿的需求，我们把它进行了升级改造，从20间变成了10间，这样的话整体空间会大一些。
0: 多彩。
3: 对，它的命名其实是挺有讲究的，就是命名我们是希望给孩子一个期许，就是多彩呀、聪慧呀、阳光、努力，大概是这样。
2: 他们设计的客房虽然面积不大，但充分体现了亲子主题。高低床配滑梯，阳台直连泳池，房型上也兼顾老人同住的需求。
3: 对，然后餐厅您可以看到，这就是原来的老房子。
0: 看一下，
3: 你看啊，这是原来的老房顶，我们保留下来了。
0: 以前的老房子是这样的、
3: 这个梁对都是上面是原来的那个稻草，然后我们的餐厅也给孩子准备了一个小孩玩的一个小区域，就是相当于希望比较小的朋友坐不住的时候可以在这玩一会儿，父母在这吃饭。
2: 民宿提供三餐，包含特制儿童餐和丰盛的海鲜大餐，让客人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最新鲜的本地风味，省去一家人外出就餐的奔波。任晓东的妻子曾担任产品经理，深谙如何从客户角度出发去满足亲子家庭的需求。他们不仅设置了深潜泳池、无动力游乐园和免费采摘区，还专门辟出了一间图书室，让孩子们既能尽情玩耍，也可静心阅读。凭借精准定位与高品质服务，任晓东虽然减少了客房数量，但提升了单房价值，降低了空房率，收益反而大幅增长。2023年，他们又打造了专为年轻人设计的休闲民宿。
0: 对，我们一走进来，感觉这个空间就是装点的非常的惬意哈，有点时尚感在里面。
3: 是的，是的。
0: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除了民宿，它的各项设施要更丰富一些？
3: 哦，是的，这个本身做的时候其实是民宿是为辅，整个场地是为了接纳来海岛旅游的游客，有一个白天游玩和晚上休闲的一个地方。白天我们大概有很多活动，比如泳池，然后我们有桨板，然后到时候我们还有写真拍照什么的。然后晚上的时候会有篝火烟花，然后本身我们也是一个小酒馆。所以他们大家都说来了以后没有夜生活，没有玩的，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店。
2: 外来的创业者把新的经营理念带进来，过去大通铺式的瑜伽乐也在学习借鉴中不断完善升级。如今广鹿岛有特点的品质民宿达到近50家。
3: 广鹿岛现在大家都在往好的做，我们还处于一个卷，但是一个正向卷的一个状态。对，还挺好的，我觉得这个事情
4: 相互学习，
3: 对，相互进步。对，是的，是的。对，现在广鹿岛的民宿基本上为客人从到走这样链条式的服务，
1: 就是游客一登岛，
3: 对，
1: 见到的就是民宿主在码头，安排车接过来，接到从码头接到民宿，然后吃住行安排好，玩完了之后再送到码头，完了送的一广路。
3: 是。
2: 2020年之前，长海县的游客主要来自东北三省，而现在客源地已南扩到北京、天津、河北，年轻人也在逐年增多。
3: 大家一起把这事情做好是可以的。
0: 相信以后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这里来。
3: 是的，对。啥时候大家一想广鹿岛的海岛游，是特别高大上的一种，
4: 很时尚，
3: 对，很时尚啊，
4: 浪漫，
3: 是的，
4: 很出片儿。
2: 任晓东。

工和其他从业者正计划开发休闲体验与科普项目，丰富旅游内涵，把民宿向个性化、品质化持续升级，期待能把广鹿岛打造成长海县的

0: 定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丰富的海洋资源，优良的生态环境，也让长海县成为了一座蔚蓝色的生态粮仓。建有22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位于中国沿海县区首位。正值长海特产海胆的收获季，清晨我们跟随捕捞船来到海洋岛海洋牧场。因为海产品处于海底，所以需要潜水员下潜采收。
2: 海底的温度很低吗？每个人都穿了很厚的衣服。
3: 啊，下面冷，上面还行。
2: 要潜到什么位置？
3: 30来米吧，这个位置。
2: 30来米，每个人负责不同的区域是吧？我看刚刚已经有位大哥已经下去了。
3: 对。
1: 海洋牧场是在自然的海洋生态环境中投放经济海洋生物苗种，就像在陆地放牧牛羊一样，让海洋生物自然生长与繁殖。这种方式既提升了海洋产品的品质，又有效保护了海洋环境。海洋岛海洋牧场处于北温带寒流交汇水域，平均深度40米至60米，这里水温低，盐分高，海产品生长周期长，营养更丰富。
2: 这一头很大哦，这估计手感有个
4: 2-3个的就1斤了，
2: 感觉有我的小臂这么长了。
1: 很快这次捕捞的主角海胆出场，
4: 你看看，要我的手就够大的了。你看这个海胆和你这个比一下，
2: 比我的手还要大。
1: 长海县的海胆年产量超过100万斤，占中国总产量的20%。这种大莲子海胆是长海出产海胆的主要品种之一。不仅有底波养殖，养殖场厂长黄长海带我们来到大长山岛，感受深胆套养的创新模式。
5: 将来可能我们这个逐渐的，
1: 他将海胆苗和海参苗放到同一个网箱里混合养殖。海胆以海带、裙带菜等纯天然海产品为食，其排泄物则为海参提供所需养分，能大大提高种苗的成活率。
2: 哎，这个海胆的个头感觉挺小的，不是很大。
6: 它这个海胆呢是下一马粪胆，这个是养了1年半。这个可以说在海胆里面，海胆类里面它应该属于极品的。它里面的颜色跟它吃那个胡萝卜那颜色差不多。
1: 海胆的特色品种虾夷马粪胆，因外形酷似晒干的马粪而得名。虽然名字有些粗朴，但味道却鲜美至极。
2: 这个海胆肉真的就跟一朵盛开的花一样，它的每一片瓣都非常的饱满哈。
7: 所以呢，在我们这块讲法呢，就是说纵线这一圈只要一长全了，那海胆就应该是它的肥满度已经到顶格了。
1: 所谓的海胆肉其实是其体内的卵黄呈小米粒状，虾夷马粪胆的卵黄颜色非常鲜艳，是漂亮的橘红色。
2: 端上餐桌的海胆啊，它就是把海水的咸味给洗掉了，所以入口的时候首先就是感受到那种鲜甜。
7: 对，
2: 哎呀，真的就跟吃进去一口奶油一样，非常的绵软。
7: 吃海胆、啊、
2: 很好吃，
7: 最好别一口先吞下，吃完了我舌头顶到牙齿那会儿，你先感觉一下。
2: 哦，我吃的太快了是吗？要怎么吃？
1: 不仅仅有鲜美的海胆，长海县还盛产虾夷扇贝、海参、鲍鱼、牡蛎等多种海珍品。随着持续建设海洋牧场，创新养殖方式，优化近海生态，长海县的蓝色粮仓将更加丰盈。大长

0: 三岛是长海县政府所在地，陆域面积31.79平方千米，通过长山大桥与小长山岛相连。整个长海县常住人口6万多人，人们世代以海洋为依托，在这片群岛耕海牧渔，繁衍生息。独特的自然环境不但孕育了丰富的海洋资源，也滋养了独特的海洋文化。在这里一直流传着一种极具艺术性的劳动号子，长海号子。它在2011年就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长海号子代表性传承人刘玉来带我们来到一座渔船码头。
1: 老师，您年轻的时候出海捕鱼开的是我们身边的这种木船吗？
2: 木船
1: 也是木船。
2: 木船
1: 哦，
2: 但是我干的时候啊，经常是帆，船大那个网具也大，帆也大，所以他都学我点力量。他是这么个力量，就加强一些。加强那么就得用号子。这个船呢，首先出海啊，他先张帆，这个海号就一喊，就是哎我嘿这个哎呀哎哟哎呀哎哟哎哟嘿嘿喂喂的喂呀喂的喂呀的喂哎呀嘞嘿，然后就翻掌先生。
1: 这是
0: 长海号子的首要作用，就是统一节奏，保证所有人劲往一处使。它分为拔毛号子、摇橹号子、拔鱼包号子等10余种，对应不同的劳动需要，或低沉或高亢，或急促或优雅。
2: 喂嘿嘿呀嘿。
0: 长海号子的历史可追溯至汉代。清末明初，海岛与外界交往增多，船工们吸取了天津、山东等地船名号子的音调，形成了豪迈而不失韵味的独特风格。刘玉来18岁就出海，每次经历海上险情，他们都是喊着号子化险为夷。
2: 那个浪子过嚓一过了，我们嚓就连滚带爬到后面去了。后面去了以后，这个船长啪就打喊着号子往前走，这去啊耶啊，我们讲嘿。给我们都干一些都喊号子的时候，就是这份的那个心里都有胆量。船长就是拉我们的呀呀，一气一气，大家齐心协力，把网给拽上了。
0: 对于海岛人而言，号子将大家拧成一股绳，鼓足勇气迎击风浪，这就是闯海人的海魂。刘玉来经历了帆船时期、机械船时期。1982年，因为喜欢曲艺，他转行进入长海县剧团，从此把号子搬上舞台，成为了刘玉来的使命。
2: 前辈们能在风浪当中团结协作，那么所有的困难都能扛过去。我就学习他们这种精神，怎么样能把它传承下去。
0: 2019年，长海号子传承艺术团成立，更多像刘玉来的侄子刘增华这样的年轻人加入到传承这一非遗的行列中。
3: 我这个劳动现在在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没有了，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精髓、这种力量的感觉搬到舞台上，也得让他们感觉啊，齐心协力，才能达到我们要的美好生活。以前是这种精神。
1: 嗯。虽然长海号子的劳动场景不在了，但是这种精神其实是可以融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
0: 他们以长海号子为核心元素，创作了多部文艺作品，比如《韩海》《渔家兄弟》，多次荣获国家级奖项。艺术团还推出了展现渔民闯海精神的舞台剧《大鲁号子红腰带》。
2: 风雨在浪里行咯，还好尽头在河里急哟，还好拉大王的更生在一起帅哟，还好还好清风手的酒杯。

长海人喊出的是骨子里的勇敢乐观，唱出的是心中的幸福期盼。他们在建设海洋牧场、守护海洋生态的同时，也开拓着海洋旅游的新路径，逐步走出一条以高质量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海岛特色之路，打造出一片生态和谐、美丽宜居的绿色群岛。长海，这艘承载希望的航船，正稳舵扬帆，从容踏浪，驶向更广阔的未来。

0: 岁岁端午，百味既安康，粽子与咸鸭蛋必不可少，但各地也有自己的特色。海边的人们喜爱用海鸭蛋特制蛋黄粽，漳州人让烧肉粽成为一年四季都离不开的美食。而在顺德人眼中，龙舟竞渡之后离不开一顿丰富的水产大餐，网游卷则是常州人独享的地域美食。各地吃食千姿百态，但阖家团圆祈福安康的美好心愿岁岁相通。树仔镇海丰村，依山傍海，辽阔的海岸线一望无际，两万多亩的滩涂下栖息着丰富的海洋生物，是鸭子的天然乐园。林博文是海丰村海鸭养殖场厂长，为了赶在端午佳节前腌制好海鸭蛋，他一大早就要带鸭子们去滩涂上饱享一顿大餐。
1: 早上六点差不多要放鸭出去了，他养成了一种习惯，天一亮出去找食吃，天一黑他又回来。
0: 潮汐带来的礼物是鸭子最喜爱的美味，这些天然的饲料也为鸭蛋赋予了氨基酸、磷脂、硒、锌等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的同时更使其腌制后具有独特的海水微咸口感。
1: 一般如果是说退潮的时候，坑坑洼洼坑洼会留下很多小鱼小虾了之类的，还有红树林里面它有那个藻类啊。
0: 在产蛋期，海鸭会钻进滩涂边上的红树林。红树林具有防风消浪、促鱼保滩的作用。初夏时节，这里清爽凉快，温度适宜，好似一间露天空调房，成了海鸭们产蛋的最佳场所。几日后，红树林里已是鸭蛋遍地。林博文招呼大家来帮忙。丰收的快乐让村民们提前进入佳节的喜庆氛围中。

0: 报喜。
1: 得益于大海的馈赠，大家发现这一批鸭蛋格外的好，橙红色透过蛋壳，这是海鸭蛋区别于普通鸭蛋的鲜明标志。
2: 卤蛋就做脏了，卤蛋都有板了。
1: 蛋黄颜色越红，蛋清越浓稠，蛋壳越坚厚，鸭蛋品质越好。齐民要术中记载，近鸭子一月，煮而食之，酒食俱用，说的就是咸鸭蛋。海丰村的鸭蛋腌制承自古法，十分讲究，要让腌制出的鸭蛋红心沁油，必须选用粘性较强的红壤土作为包裹鸭蛋的材料。当地的红壤土质地粘重，吸附性强，是腌鸭蛋的理想材料。
2: 黄泥它在其中起的作用，一种是它里面的胶质可以锁住水分，起到一个粘合的作用。
1: 粗糙的大块红壤容易划破蛋壳，想要鸭蛋完好无损，就得细淘过筛，留下细腻的部分。

0: 和泥浆看似简单，但控制它的粘稠度却需要制作者的经验和手艺。太稀了，包裹性差；太稠了，抹不均匀。粘稠适中才能成型。
1: 因为草木灰它含有很多种微量元素嘛，营养价值高一点。
0: 草木灰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钾，有灭菌作用，可以让鸭蛋腌制时免于细菌污染，并且保证口感细腻起沙。林博文手法均匀，力道适中，搅出的泥浆成色统一，十分适用。加入大力粗盐，这一步关乎味道的成败。盐分会使鸭蛋中的蛋白质分解成氨基酸，鲜味才会更浓郁。最后一步，用泥浆均匀包裹住鸭蛋。耐心是成就风味的美德。密封腌制十天左右，时间将成为最好的厨师，酝酿出绝佳的味道。
2: 做点
3: 哈粉。
2: 嗯，
3: 好，
2: 好，
3: 豆浆。
0: 端午当天分发鸭蛋，是海丰村悠久的传统。现在，老传统有了新含义。分鸭蛋的活动拉开村民庆祝端午的序幕。林博文的母亲和妻子早已忙碌起来，他们分担了包粽子的任务。绿杨带雨垂垂重，五色新丝缠脚粽。不管南方北方，端午都要吃粽。而海丰村的特别之处是以海鸭蛋黄为主要馅料，将通红鲜嫩的蛋黄与糯米鲜肉结合，造就出当地独有的滋味。海边人过端午，新鲜的海味断不可少，丰富的海资源也为海丰村的水产养殖带来便利。小刘从事生蚝养殖，
4: 肉里的，
5: 对啊，肉干。

0: 林伯文作为他的老主顾，总是能选到最优质的生蚝。
1: 哇，这一斤重？
2: 是啊。哇，一斤。
0: 形状又圆又厚，肉质饱满肥美的新鲜生蚝。
1: 那什么就搞嘛，搞嘛！咦，我这人没劲嘞，一个主子。
0: 搭配自家的新鲜鸭蛋，最能慰藉口腹之欲。吃鲜拿捏的就是时间，林伯文顾不上休息，开始处理生蚝煮熟备用，接着拿出新鲜的海鸭蛋打入碗中，蛋黄橙红，蛋清浓稠，品质极佳。葱花、鲜蚝肉各有风味，一起混入蛋糊，充分搅拌。

包裹蛋液的蚝肉晶莹剔透，惹人口齿生津。鸭蛋鲜香，生蚝肥美，葱花提味，海风扑鼻，煎至金黄色即可出锅。蚝仔煎鸭蛋是广东潮汕地区传统名菜，逢年过节家家必备。年复一年，阖家团聚，尽享舌尖盛宴。依海吃海，劳动智慧不仅丰盈了海丰人的餐桌，也创造了独属于此地的真情美味。农历四月，珠江三角洲的腹地，一种名为锦章的分子让温暖的空气持续升温，打破了这个古老村落往日的平静。

古老村的村民们抬出龙船，龙船长十米，重达30千克，它承载着人们对于来年驱灾纳福的愿望与对风调雨顺的期盼。端午节前夕，30多条龙船从各个村落汇集到古朗村，一年中最盛大的龙舟赛即将开始。划龙舟既要注重力量，又要注重技巧。在桨入水时，最好形成80到90度的夹角。桨入水后，划手快速拉水，整个动作如同火车轮的传动臂。龙舟如离弦之箭般划破水面，对圆壑着古堤奋力划动，飞桨逐波劈波斩浪。岸上人头攒动，欢呼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把龙舟赛烘托到高潮。水里的竞赛如火如荼，陆地上另一场重头戏也即将拉开帷幕。武建能，土生土长的顺德人，半生辛劳换来殷实家业，他坚信这是祖先。

的庇佑。今天他带领自己餐厅的十多名厨师为全村1000多人准备食物，这便是他回馈家乡的最佳方式。这场一年一度的盛会，当地称为龙船饭。端午节前夕，全村人在此相聚，这是农耕社会集体生活的遗存。无论寒来暑往，不变的家乡味道总能精准地被食物记忆和传递。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河网密布的顺德，鲮鱼被开发出了百种吃法，唯有鲮鱼干是顺德人记忆中最久远的家乡味道。每当雨水减少，刮起北风，就到了顺德人晒鲮鱼干的日子。刀刃划开鱼背，既要保证鱼肉的黏连，又要最大限度的切分。盐分的拿捏最为重要，顺德人熟练的揉捏手法能加速盐的进入，粗盐融合进鱼的纤维，渗透压使鱼肉快速脱水，既能有防腐的效果，还能调和口味。

接下来用竹签撑开鲮鱼肚，让每一寸鱼肉都浸润在阳光之下。晾晒一天后，用浓厚的豉油汁包裹鲮鱼全身，滋味缓缓渗透。经过北风吹拂，水分被吹干，咸香与豉汁被阳光和风固定，

0: 盘底铺上姜丝，只需十分钟清蒸，鲮鱼干的香味被蒸汽唤醒。入口后，鱼肉韧香弹牙，醇厚鲜浓。对于顺德人来说，鲮鱼干早已不仅是一道美食，它是一种印刻在骨子里的味道，是他们记忆中尘封的故乡。烹饪队的忙碌已接近尾声，在龙舟归来的人们落座于祠堂前，享受着食物带来的慰藉。顺德人依血脉亲缘形成了稳定的宗族聚落。祠堂是村中最古老威严的建筑，也是每一个族人的心灵归属。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因同一支血脉而产生，因熟悉的味道而巩固，在漫长的时光中传递着永恒的家乡智慧。
1: 今天我们一起来走进一个中国的传统节日，它叫端午节。
0: 临近端午，江苏省常州市菊前街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们正在进行一堂传统文化体验课，香囊制作。
1: 然后把这个解开。
0: 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常州地区不仅有裹粽子、吃五黄等传统风俗，还有赛龙舟、配香囊、拴五色丝线等民俗文化。

0: 鸭蛋，
1: 鸭蛋也买点青花菜，这个对，买个半斤吧。
0: 手撕飞呀，锅底飞呀。
2: 端午假期，葛玲和妻子秦景浩想要为许久没有团聚的亲人们制作一席端午宴，其中最让葛玲花心思的就是网油卷。网油卷是独具常州地方风味特色的一道美食，相传来自大文豪苏东坡的奇思偶得。传说东坡先生一日食米团时，忽发奇想，若内藏以豆泥，外裹以雪衣，如糕团之袍制，改蒸煮之方为炸溜之法，岂非佳肴乎？制作网油卷的主要食材是猪网油和红豆。猪网油是在猪的腹部形成的网状油脂，烹饪时比一般的植物油味道更加香浓。猪网油是网油卷得名的缘由，也是制作好网油卷的不二秘方。
1: 要一张很完整的，要没有破损，它才能包裹这个豆沙，不是太好买，有的要定的，提前一天定。
2: 将红豆和大枣清洗后，高温煮烂，制成豆沙枣泥馅儿备用。
1: 猪的网油包的豆沙做的，
3: 我豆子出来就是豆沙吗？
1: 压碎了就是豆沙。
3: 压很碎很碎吗？
1: 对，很碎很碎。
2: 将猪网油清洗后平铺在案板上，再将做好的豆沙枣泥馅以团状铺在猪网油上，将其裹住，卷成长圆条，用刀切下多余部分，再将裹好红豆沙馅的猪网油切割成长3-4厘米的小段，撒上些许干淀粉，防止粘连，揉搓成团，放入盘中待用。取7-8个鸡蛋的蛋清，搅打至蛋清发泡凝固，立住不倒。在打发好的蛋清中，加入适量干淀粉，搅匀成糊状。干淀粉既不能太多，否则影响口感，也不能太少，否则包不住馅料。起锅热油，用发蛋糊包裹住猪网油豆沙馅，低油温下锅，保证最后炸制出的网油卷颜色均匀。待油温逐渐升高，用勺子轻轻往上浇油，至网油卷表面挺立定型后翻炸，约180摄氏度油温，炸3-5分钟。在高温的作用下，猪网油融化后的汁香扑鼻，令人垂涎。待网油卷炸至形状饱满圆润，表面颜色金黄，即可出锅。在葛玲烹制一桌美味时，妻子秦景浩正在和婆婆为家人们缝制香囊。香囊是古代劳动妇女创造的一种民间刺绣工艺品，又称锦囊、香包。

0: 荷包等。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香囊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代，并流传至今。常州人制作的香囊中包有多种中药材，如艾叶、丁香、陈皮等，将其用捣药冲捣碎后装在香囊袋中，佩戴在身上，不仅清香醒脑、驱虫蚊，还寄托了一种美好的祈愿与祝福。妻子给奶奶和小孩子们带上亲手缝制的香囊，祝愿老人家身体健康，福寿绵长，祝愿孩子们健康快乐，茁壮成长。
1: 都不就吃粽子的人管。
0: 葛玲的网油卷出锅，在金黄的外表上撒上白糖和红绿丝点缀其间，金黄、雪白、红色、绿色，让人垂涎的不仅仅是味道，还有视觉上的享受。烹制好一桌美食，家人们尽情享受着这顿用心准备的端午宴。有常州人过端午的响油鳝丝、黄瓜、咸鸭蛋等五黄，还有这道精心烹制的网油卷。猪网油融于赤豆沙，一口咬下去，外壳松脆，外嫩里沙，绵软适口，唤醒了奶奶和父辈们等老常州人记忆中的味道。
2: 哎，这个真的很好。
0: 一家人四世同堂，端午聚首。在端午这个中国传统佳节，团聚的家人们不仅寻到一种家乡智慧和传统文化，更感受到尘世芳华间的平凡幸福，至纯至朴却弥足珍贵。

0: 端午节，按照中国传统，粽子必定在这时候出现。但在漳州，烧肉粽一年四季随处可见，一日三餐都能吃到。闽南语中烧即热腾腾的意思，肉粽趁热吃方才有韵味。
1: 老板，
2: 今天有几斤？
1: 先来五斤。
2: 先来五斤
1: 好。这是今天刚早晨刚杀的哈。
2: 对对对，百分之百的，你放心哈。无聊了。
1: 好好好，这个来五斤。
2: 好的好的。
3: 阿姨，我想要个肉粽。
4: 可以。
3: 那个要什么？
1: 一个粽子。
0: 李其周和妻子做烧肉粽已有数十年。二人经营的小店总是顾客盈门，
5: 热气腾腾，非常好吃。尤其冬天一到，每个人更喜欢买这个。
6: 料又多，又香。今天星期天，我带那个孙子来这边吃。
7: 他们家的肉粽就是包的料蛮多的嘛，而且味道也很好。
0: 包肉粽的叶子一般为麻竹叶。开始工作前，老李将麻竹叶放入水中浸泡，洗净备用。

炒虾皮和干葱头也是重要的准备工作。用小火将虾皮和干葱头炒至金黄，呈现干爽酥脆的状态，营造烧肉粽的底味。五花肉是烧肉粽的主角，其肉质紧实，富有弹性，肥瘦相间，深得肉食爱好者的青睐。五花肉经过卤料卤制方可登场。漳州卤料讲究鲜香浓郁，回味甘甜，陈年卤汤是漳州卤料的基础。每次开卤，老李只需用三分之一的老卤来做味引，再添加少许八角、桂皮和香叶，大火熬煮。一个小时的浸润，卤料彻底进入猪肉肌里。

0: 鲜糯米是烧肉粽的主要原料。将泡好的糯米洗净后沥去水分，依次放入盐、味精、沙茶粉、卤水和酱油，每放一次调味料，进行一次搅拌。再将搅碎后的虾米和干葱头混合放入锅内继续搅拌。搅拌的力度和时间全凭老李的手感和经验。糯米充分吸收酱汁后，便可下锅翻炒。干锅下油，油五成热时，将搅拌好的糯米下锅，不断翻炒，香气扑鼻。糯米充分受热，吸饱了鲜汁，仍保留着粒粒分明的口感。
1: 这个米在锅里面它有粘性啊，炒的时候一定要用点巧力，一定要把米均匀的在锅里面炒到半熟不熟的，只要出香味来就可以了。

0: 包肉粽是老李妻子的拿手活，取两至三片浸泡好的粽叶，相叠后折成漏斗形，将炒熟的糯米放在粽叶里打底，压实后粽心放一块卤完的五花肉、咸蛋黄、板栗以及泡发好的扇贝和香菇，再填入糯米，使得馅料被糯米紧紧包裹，盖上粽叶，用粽绳捆紧，即成粽子。一会儿的功夫，老李妻子就包了数十个。粽子入锅，蒸煮两小时，即可出锅。剥开粽叶，诱人的肉粽跃入眼帘，趁热吃上一口，香鲜不腻，糯而不烂。谷物的朴素与清香，彰显馅料的浓郁和厚重。丰富的食材组合在这一枚小小的粽子里，细细咀嚼中，尽享鲜美味道。
1: 就经常过来这边玩的时候，就会

0: 买一些吃嘛。
1: 我之前在网上听到别人推荐说这边的肉粽还挺好吃的，肉粽里面的馅也挺丰富的，感觉还挺不错的。
2: 一口烧肉粽，再配上一碗花生汤，入口细滑，清甜爽口，暖意满人间。纵情四海，一念归家。香糯绵滑的烧肉粽，呈现着闽南鱼米之乡的丰饶。鲜嫩饱满的花生仁，是漳州人对圆满生活的美好祈愿。
3: 东方红旋律响彻寰宇，拉开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序幕。从铸剑戈壁到天梯凌云，从追星不网到筑梦天宫，从嫦娥揽月到天问探火，从空白起步到深空领跑，星途未尽，征程已远。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026年7月10日，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的过程中，火箭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这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网系回收。中国航天正式迈向可重复使用新时代。时间回溯到56年前，1970年1月，为了确保长征一号运载火箭顺利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太空，中国预先发射了一枚试验弹。长征一号运载

0: 火箭是在这枚试验弹的基础上改进而成。如果这枚试验弹在空中的工作一切正常，那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成功发射就指日可待。掌握这枚试验弹二级发动机在天上的工作情况，是这次试验的重要内容之一。发动机在高空中工作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长征一号火箭发动机副主任设计师张贵田的脑海中。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张贵田和团队决定尽快到火箭残骸的落区找回发动机残骸，确认发动机在高空中工作的可靠性。1970年春节，对张贵田和整个发动机团队的成员来说十分特别。万家灯火庆团圆的时刻，张贵田带着发动机团队的科研人员一起登上了飞往乌鲁木齐的航班。张贵田是和中国航天事业一起成长起来的老将，对于国家需要这四个字，他的理解无比深刻。
1: 张院士当年在我们国家还没有火箭和发动机的时候，响应国家的号召，从国外学习回来以后，带领大家就是进行这个发动机技术的这个开发。当时条件也比较差，我们的工业基础也比较差，这个碰到了很多问题。他带着大家，这个就啃硬骨头啊，一定能解决啊。
0: 到达驻地的第二天，他们在当地向导带领下向沙海进发。在茫茫大漠中，低着头，弯着腰，一寸一寸地搜寻。中午12点左右，有人猛地尖叫起来，他找到了一片发动机燃烧室的机架。一直到下午5-6点钟，大家又陆续找到了其他组件残骸。正是这些从大漠中一块块捡回来的残骸，让技术人员掌握了飞行试验中二级发动机工作状况良好的确切依据。张贵田他们心里的石头总算彻底落地。
2: 1分钟准备。
0: 3个月后，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托举着东方红一号卫星划破长空。

0: 第一代长征运载火箭推力有限，但它在坎坷中铸就的宝贵经验，成为中国航天人搭建天梯的历程中最珍贵的财富。那是中国长征运载火箭万里长征走出的第一步。1986年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升空73秒后凌空爆炸，7名宇航员全部遇难。悲剧震惊世界。与此同时，世界航天发射市场出现了巨大的运力缺口。中国的运载火箭能否走向国际市场发射外国卫星？中国航天人决定为火箭走出国门做出尝试。
1: 对美国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很多美国卫星

0: 没法发射。当时我们呢，就也是考虑到，如果利用这个基于我们中国的运载火箭，怎么进入国际发射室？
1: 1990年4月7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征三号火箭腾空而起，将亚洲一号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中国由此成为继美国、法国之后第三个进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的国家。此后，长征三号系列火箭形成覆盖不同吨位的金牌火箭家族，成为中国发射次数最多、应用最广的主力型号。长征三号打入国际市场的尝试是成功的，可是面对着这个成功，中国航天人心中始终有一个清醒的判断：
2: 长三它的运载能力很低，它发射的卫星最多1.5吨。国外长寿命高可靠的大卫星开始研制了，推出来的都是3吨以上的大的通信卫星。可是我们的小马呀，我们拉不动这个大车呀。
1: 靠着长征三号运载火箭，中国仅仅只是拿到了国际商业发射的入场券，要想真正在国际舞台上站住脚，手里还缺一张王牌。压力落在了王永志等人的肩上。王永志是张贵田莫斯科航空学院校友，张贵田主攻发动机，研究火箭的心脏，王永志学的是总体设计，关注火箭的骨架。两人虽然专业不同，但他们在异国他乡的求学岁月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又共同怀揣着为中国航天奋斗的志向回到祖国。当时的王永志已经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院长，他意识到要打入国际市场就必须研制大推力火箭。
3: 你要走向世界吗？你要打在卫星吗？你得有大火箭，火箭怎么大起来？那这个必须走的路子是捆绑。
1: 这是长二捆火箭的第一张手绘草图，在这张草图上，长征二号丙火箭加上了4个助推器，一种新的2级大推力运载火箭诞生了。就是用这张手绘草图，中国的火箭专家飞赴美国，艰难地说服客户。令人欣喜的是，有美国客户明确表示，如果中国能尽快研制出长二捆火箭，他们愿意做实质性谈判。1988年11月1日，中国长城工业公司与美国休斯公司正式签署合同。长二捆火箭将发射由美国休斯公司制造、澳大利亚奥赛特公司经营的2颗卫星。在这次发射之前，长二捆必须完成一次正常的飞行试验，完成所有研制工作，并将长二捆这样的大型火箭竖立在发射架上，正常需要5到6年。可是从王永志他们接到研制长二捆的任务起，离合同规定的飞行试验时间只剩18个月。消息传出，质疑声四起。
4: 不但美国人不信，我们国内一些人也不相信，18个月就想搞出一个火箭来，就不可想象，所以当时这个压力就是比较大了。
1: 18个月，540多个昼夜，火箭研究院彻夜灯火通明，如同一座不夜城。设计图纸累计44万张，设计人员平均每人每天要画17张。

1990年6月29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离18个月完成飞行试验的期限还有一天。

0: 从那时起，中国运载火箭不仅承载着国家任务，也承载着其他国家的航天梦想。中国航天的太空探索从来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属于整个世界的。
1: 对于长城这一步，不仅仅我们打开了国际市场，同时为我们载人航天打下了运载火箭的基础，这是很重要的。
0: 长二捆发射成功后，在它的基础上，中国航天人研制成功了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它是中国现役唯一的载人运载火箭，始终保持100%的发射成功率。长二 F 最大的特征是火箭顶部那个形似避雷针的装置——逃逸塔。一旦火箭在发射中出现故障，逃逸塔要迅速将载有航天员的飞船舱体带离危险区域，被形象地称为火箭上的救生艇。为了能在瞬间产生巨大推力，逃逸塔采用的是固体燃料发动机。
1: 固体的发动机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启动的速度特别快，从你给它指令一直到推力能够达到90%以上，只有0.1秒。
0: 为了适应各种型号的发动机的燃烧要求，固体火药必须进行人工雕刻整形。0.5毫米是固体发动机要面整形允许的最大误差，尤其是火箭逃逸塔的固体燃料要面整形，雕刻难度极高。

0: 航天四院固体火箭发动机药面整形组组长徐立平，在工作岗位上工作了30多年。他的任务就是为火箭逃逸塔的固体燃料进行药面微雕。烈性火药极其敏感，一旦发生意外，他和他所在的工作间会瞬间化为灰烬。
1: 我们是直接接触火药进行操作，所以说我们是工作室无时无刻都在危险。
0: 即使是有着多年药面整形经验的徐立平，在面对逃逸塔发动机时也觉得非常棘手。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忍耐着燃料刺鼻的气味和剧毒，徐立平创造了切削0.2毫米的超高精度记录，成功完成了任务。到今天为止，长二 F 火箭特有的逃逸救生功能从未启用过，这恰恰是徐立平和团队追求的最高目标。每一次长二 F 成功发射的背后，都有一群像徐立平这样默默无闻的人，在极端危险的岗位上为航天员的生命构筑着最后一道防线。就在王永志攻克长二捆火箭难题的时候，他的莫斯科航空学院同学、中国航天事业的老将张贵田，正在秦岭深处的红光沟带领团队攻克另一个世界级难题——液氧煤油发动机的预研制工作。上世纪80年代，张贵田在秦岭深处的红光沟担任067基地主任，他一直关注着世界航天的变化。此时美国已通过 F1 等发动机实现了登月，苏联则凭借 RD170 发动机率先攻克了

高压补燃技术巅峰。而中国当时仅有有毒的常规发动机，在推力、技术储备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张贵田意识到，中国必须搞液氧煤油发动机。它无毒无污染，推力是常规发动机的三倍，推进剂成本低60%。谁能掌握它，谁就掌握了未来进入太空的主动权。可是液氧煤油高压补燃发动机是世界航天动力领域的珠穆朗玛峰，从设计到制造再到试验，全是空白。张贵田反复往返于西安和北京，向上级汇报争取，最终将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项目列入了国家863计划。在张贵田的身边，有一位名叫陈建华的年轻人正在迅速成长。他跟着张贵田一起，每天泡在设计室和车间里，夜以继日搞研究。2001年4月26日，张贵田和研制团队带着首台液氧煤油发动机迎来了整机试车。

0: 随着指挥员倒计时结束，发动机短暂工作后突然爆出一团异常火焰，随即紧急关机。发动机关机后，现场一片沉寂。
1: 第一次烧的时候在2:几秒的时候，结果就是一点火的时候它就燃出火了，出火后这个试射相当于失败了。
0: 科研人员从控制室冲向试车台，面对的是冒着青烟的发动机。此后连续3次试车，发动机都在启动过程中失败。
1: 本来就有外面有声音说搞不出来，我们国家不可能生产出来和研制成功这种发动机。最关键的时候张亚生是跟我们估计说他认为是一定能搞出来。
0: 每天给团队加油鼓劲儿的张桂田背后却有不为人知的一面。大会上他侃侃而谈，试验科研没有一帆风顺的，都要经过一些波折。可夜幕降临，他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流。
2: 还是做的机子都失败，说大伙儿了，很可惜，哎，就是心里很悲痛，很难过。我得鼓励大家，争取咬杆来上前线。实际上，您在吃完饭，我在记者自己。偷着在掉眼泪。
0: 经过近半年攻关，团队摸清了失败根源，选定了最理想的启动方案。2002年，第5台次整机试车，倒计时归零，烈焰喷涌而出。稳定而有力地持续了设计要求的实现。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完全掌握高压补燃液氧煤油火箭发动机核心技术的国家。
3: 发动机就是火箭的心脏，这个解决火箭的问题，首先是解决发动机的问题，找我们先进的液力火箭发动机的技术，我们的航天才能得到这样子快速的健康的这个发展。
0: 2019年12月27日，

0: 海南文昌，一枚有近20层楼高的火箭笔直地矗立在海边，直指苍穹。这枚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胖五”的运载火箭，装备了8台液氧煤油发动机。
1: 3、2、1，
2: 要不？
0: 长征5号似离弦之箭，从海角天涯直上九霄。

0: 至少有三个重大的航天工程都在等着这个火箭。那么遥三的复飞成功呢，为这些后续的航天重大工程实施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所以对中国航天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1: 随着液氧煤油发动机的应用，中国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从9吨提高到25吨，满足了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空间站建设的需要。2025年10月，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成功发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射次数刷新为600。第一个百次，中国用了37年；第六个百次，中国仅用了1年10个月。中国运载火箭的发射和响应速度也在稳步提高。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两个看似遥远的时间刻度，被一个名字紧紧连在了一起。长征火箭每一次腾空，都是对那段伟大征程最深情的致敬。那种不怕远征难的精神，那种万水千山只等闲的气魄，早已融入了中国航天的血脉。中国航天的长征永不停歇。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通辽有一条通货铁路，全长400多公里，纵贯南北，连通通辽市与北边的霍林郭勒市。20世纪70-80年代，一支铁道兵队伍修建了这条铁路。老兵熊运河和邱景臣联系上了生活在霍林郭勒的老战友，准备前去见面。他们邀请我一同乘坐北上的绿皮火车。
1: 你好，
2: 你好，邱大姐，都是你们当年一起建设的，是吗？
1: 那倒是，那倒是，包括这个车站，都是我们当年建设的。
2: 这个车站倒是
1: 对的，当年这个车站的时候。
0: 铁路的那头是分别了40多年的战友。我想，对熊运河和邱景臣而言，即将踏上的是一条与战友重逢的铁路，更是一趟穿越时空、重温青春与热血的时光列车。列车驶离通辽站，窗外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烙印。
3: 我当年的变化特别大，
1: 当时很荒凉。
0: 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以传统农牧业为主，要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必须打通内蒙古连通外界的交通命脉，修建通货铁路提上了日程。1977年，铁道兵部队3个师50,000多人来到通辽。草原上，冬季气温降到-40摄氏度，低温是修路的最大考验。
3: 冻那块肉就基本冻掉了，掉个手指那些都不算什么冻，都不算什么。
4: 在工地吃饭冻坨了，或者有风沙，
2: 成冰坨。
4: 连饭再烧一起吃。
0: 邱景臣爱写诗，当年写下的手稿里记录着修建通货线的苦和乐，也纪念那些长眠在沿途的战友。
2: 这是为了牺牲的战友们写的。
4: 对对对，我们抢修大桥，抢时间就没有休息时间，发大水的时候掉下来。当列车从墓地边经过，司机们深情地拉响汽笛，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向旅客讲述你地下的功绩，千百双手伸出窗外，挥舞着向英雄致礼。红色铁路线正在不断地延续。
0: 茫茫草原，遍地英雄。通货线的修建历时近10年，修路的战士不分日夜，无畏寒苦，沿途许多村庄腾出房子给战士们住，草原上的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心意。邱景臣还记得当年那个每天给他送来马兰花的小姑娘。
4: 那时候语言不通啊，我也不会蒙语，小孩呢说了几句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反正我也答不上话，我说好，我给他点点头，他呢就这样式跟我敬个礼，非常受感动。
0: 那一幕邱景臣至今难忘，一束蓝色的马兰花是对他们奋战10年的嘉奖。草原上，铁路修到了家门口，原来骑马要走上3-4天的路程，坐火车只需要几个小时。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兵也留了下来，成了新通辽人。阔别40载，虽然早已褪去青春的模样，但并肩作战的情谊从不曾忘记。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探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2: 爱让世界经典。
3: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
4: 特别要强调一林则林，一草则草，一风一造风。
5: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0: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
6: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7: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8: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9: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10: 我不同意你说的。
8: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11: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12: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8: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13: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8: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14: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传统未必板着脸，老手艺也未必是老古董。老物件在手，年轻一代的创造力可能超出你的想象。有人用一双手给木头注入魔法，有人把村间小路当宣纸写出神奇的悬浮字，有人用三弦玩出炫酷，演奏起流行音乐，还有人让竹编工艺跨界走进了时尚圈。只要足够热爱，一切皆有可能。老手艺不老，只是在等那个会玩出花样的年轻人。
1: 我叫张楚阳，你们应该没有听过我名字，但是可能会看过我的作品。
2: 90后木匠用木头手搓2500年前越王勾践剑，光剑鞘的漆艺就耗费半年。剑锋一出，网友惊叹：把木头做出金属质感，这哪是木匠，这是魔法师！传统手艺直接被他完成新国潮。
0: 2014年，就在互联网行业欣欣向荣的时候，张楚阳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惊讶的决定。
1: 然后当时就跟我老板聊，他说你明年有没有什么规划啊？你想做什么职位？我当时就我脑子一抽，我说我想做木匠。
0: 于是他从互联网公司裸辞，背包上路，跑遍全国，最后在福建安溪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位师傅。但想要成为一名木匠没有那么容易。
1: 我到我师傅那里的第一天，老师傅看了一下我的手，就说你不是做这个的手，你这个手干不了木匠。
0: 但张楚阳没走，为了自己的木匠梦，他开始加倍努力。他的师傅看在眼里，将原本出师才送的一套木匠工具提前送给他，
3: 就如数家珍。这套就是我的宝贝，因为我用了时间太多了，每把刀我都太熟悉了，我就差我自己给他们起名字了。
0: 学艺的5年被师傅压缩成2年，张楚阳出师后，所有的木头在他眼里都长出了灵魂。木头做家具太浪费，这分明是待开发的东方美学盲盒。
1: 我一会儿要给大家复现的这个我们中国传统的发钗，那是一个蝴蝶形的发钗。
0: 想要做一枚木头发钗，听上去很容易，但要做出韵味一点都不简单。首先要画出设计图，蝴蝶翅膀的弧度，石头镶哪儿，每一笔都要画得准确无误，这是所有工作的基础。从一整块木头开始，锯、刨、

0: 凿，刻，蝴蝶的轮廓慢慢显现，每一次用什么角度，多大力气，全在这双手中掌握，稍有差池就得从头再来。这不是做木工活，这是给木料做精密手术。
1: 雕刻它要顺着木纹，每一刀都要看着木纹怎么样顺着雕。
0: 蝴蝶翅膀上要嵌绿松石，槽要挖得刚刚好。这一锤如果用力过猛，那碎了的可不只是绿松石了。
1: 我是那种就是越遇到困难越恨自己，越就是想让把事情做好。
0: 上闪打磨，再上闪再打磨，一遍又一遍，直到蝴蝶翅膀在灯下泛出温润的光。最后为了让这只发钗看上去更加炫酷，张楚阳特意使用了夜光颜料，经过灯光照射，即使在晚上发钗也会泛出红彩，绿松石点缀其间，这才是东方美的具象化。
1: 把这个手艺传承下来，这个东西绝对不会丢，不会断。
0: 虽然手艺已经精进，但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木匠，他还要做最后一件事。
1: 古代的那个匠人，你把自己的工具完整的全做一遍，你才能出师。
0: 他今天要做的是木匠最基础的工具刨子。
1: 做刨子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它是工具嘛，对这种要求非常刁钻，对于木匠来说就是最难的东西。
2: 我想让您帮我看一看这个样式，还是照您之前教我的做的。
3: 你现在做这个是吧？还很精细的。
0: 这块当年师傅送的老木头在他手里逐渐成型，只是今天他想整点不一样的。

0: 作为一名木匠，万物皆可抱，哪怕是自己的一顿晚饭。这就是张楚阳的木痴生活，除了猫和木工活，他的生活里几乎装不下其他东西。为了制作一件作品，少则数月，多则一年，他被很多人称为宝藏博主、木系魔法师。
1: 木头的东西就是生命，它会随着四季变化，它会伸缩，它是有温度的，它绝对不是冷冰冰的。树嘛，很天然，就很美的东西嘛。木匠的使命就是通过我们的心灵融入，给它赋予更美的一个第二次生命。
0: 放下键盘，拿起刻刀，从互联网走进木工房，张楚阳从来没有后悔过。传统技艺打底，现代审美开挂，把木头玩成生活的氛围感，这就是他心中木匠的样子。
2: 写在地上的书法你一定见过，但是飘在空中的书法你见过吗？牛顿看了想补课，地心引力看了想辞职，这字还飘起来了。
3: 这个字肯定意思看着写的可漂亮。
4: 没有见过这个字写的真漂亮。
3: 漂亮得很。
0: 网友评价说这是最接地气的书法作品。
5: 我叫李忠慧，是河南省周口市项城市富集镇雨寨村的一名普通的村民。
0: 34岁的李忠慧，种地是主业，写字是副业，但这个副业藏着从小就有的梦。李忠慧初中就和书法结缘，在书法里找到了对诗词歌赋的热爱。但凡村里乡亲需要写个对联，他总会毛遂自荐，热心帮忙。
5: 一开始就是自己纯爱好，纯摸索，就写着玩，纯瞎写。
0: 渐渐的，这爱好

0: 然后书法就成了他每天的固定节目。后来李忠慧经历了两次创业失败，书法成为他精神的寄托。再后来，家里的书房已经装不下他的热情了。五一干完活之后，我就吃完饭拿着毛笔在我们村口的那个水泥路上开始用墨水写一下试试。
1: 然后写完之后就感觉真的超级治愈，看起来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书法和农田和农村能结合在一起，感觉就跟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一样。
2: 农闲时，他把镰刀一扔，毛笔一握，在村里的水泥地上随时留下自己的墨迹。而真正让他火出圈的并不是规规矩矩写的字，一桶墨水，
0: 一桶特制的白色颜料，加上一根毛笔，李忠慧在乡间小路上写出了一个裸眼立体的新世界。女儿的存钱罐是石膏娃娃的，中午我们吃饭的时候不小心碰到地上了，然后就打碎了。吃完饭，她就跟她的小伙伴们一起就拿着碎片在地上画画写字，这个东西跟粉笔一样。然后我就拿着这个石膏娃娃的碎片，我也去低头把我的字又描了一遍， 也是抱着一个娱乐的心态，就是玩一玩，然后写完之后你站起来一看，整个字感觉就皆若空游无所依具象化了这句话，然后就赶紧拿手机录了一下，然后就把它发网上了。可谁能想到，当初纯属图一乐写出来的悬浮字，最后竟成了李忠慧最出圈的标签，命运的齿轮从那一笔开始转动。第二天早上醒来之后，
1: 彻底炸锅了，一看，哇的天哪，30万赞了。那一整天我们也没有直播，啥都没做，就坐在那里一直在回复评论，回复了整整一天。水泥地当宣纸，乡间小路当直播间，李忠慧算是找到了自己的舒适区。一支笔，一条路，一个人，从日上三竿写到太阳落山。
0: 这个年轻人的字从村口写到了全网面前，而最近除了悬浮字，他又玩出了新花样。看起来跟下雪一样的这个字，上面呢配上一些画，然后在上面撒一些，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尝试的一个创新。马上就要国庆节了嘛，我们也想搞一个更炸裂的、非常震撼的一个，
1: 搞一个特别大的字。我们那个路是5米，然后这每一个字我写成2米，还剩多少米？这个大是物理意义的大，这也是他20年书法生涯中第一次挑战2米见方的悬浮字。而想要完成这个大作，要先从小做起。设计做好了，李忠慧心里还是没有底。
0: 屋顶上，他尝试先从1米见方的字写起。
3: 书法圈有一句话嘛，叫“大字看结构，小字看章法”。
0: 小字写的如果说特别的顺手、特别的溜，但是你突然之间上手写大字，它这个结构就会看起来很松散，就没那么好看。天地之大，书法何必藏于书房？纸有纸的优雅， 地有地的排面，田间地头面积大，不花钱，风吹日晒还能自动做旧。看着李忠慧写字的劲头，村里的乡亲把自家孩子也送到他身边。暑假的时候，我们每天在这里写，我们都会拿很多的毛笔，会有孩子过来，谁来了就给他们发一支，就在这里感受，在这里学习，把我自己能做的全部都做到位了，
1: 那剩下的就交给时间，我相信时间一定会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一根毛笔在李忠慧手中写下了水泥地上的诗，麦田边的梦。他把20年的静气一笔一画写进大地，也把一个普通农民对书法文化的热爱写成了千万人围观的国风现场。 传统文化从来不在远方，它就在这样一双粗糙却稳当的手里，在每一个愿意拿起笔的普通人手中，一笔一画，生生不息。

0: 三弦给打铁配乐，配上的是西班牙斗牛曲，这还是你印象中的传统乐器吗？
1: 我是桂子，是非遗音乐大三弦演奏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挨着它，稍微是不是有点高了？挨着它一点，还是不太准，是不是？拉用这个手指。
2: 哦，这打离得远。
1: 别着急。
3: 玩音乐的行家都说，三弦是一种五品的传统乐器。可别误会，这个五品是说三弦没有固定的音准位置。
1: 千日琵琶百日筝，半世三弦学不成，就是形容三弦的难度。再高一点 ，no， 对，这是才对了，对吧？食指下去，太棒了，搜准啊，这样老弦弦。先收，对，收完再放三弦。
3: 虽然难学，但是三弦也有属于自己的优势。
1: 它可以自由地滑音，这也是三弦的一大特色。
3: 作为音乐老师，教小朋友学三弦，桂子从来中规中矩。
1: 你以为三弦只有这一个样子吗？ No， it's show time。

0: 一身汉服，一副墨镜，一把三弦，再加上强劲的曲风，这是桂子在三弦课堂之外的专属搭配。
1: 其实本身是因为自己就生活中也是比较喜欢这种比较潮流的打扮吧，再结合着说，我觉得这个音乐和我们的乐器本身是形成了一种反差，没想到融合起来，在这个画面上或者是听觉上，大家就形成了一种碰撞。
0: 桂子把演奏三弦变成这样的风格，起初是出于最简单的目的，让更多人认识三弦。
1: 比如说古筝啊、琵琶呀、笛子呀，就学生特别多，但是唯独到了我们这个三弦呢，就很难招生，就是大家对这个乐器的认识没有这么强，所以呢，我当时就觉得就得想办法去传播。
0: 从初中第一次接触三弦，到2022年正式成为大三弦演奏技艺非遗传承人，桂子其实一直走的是端端正正的传统路线。当自己尝试着给这件古老的乐器配上年轻的腔调，他突然发现世界变大了。于是桂子开始了他的带着三弦走全国计划，他想用三弦链接身边的一切，从传统服饰到流行文化，从天津到西安、青岛、哈尔滨、新疆，每到一处，总会有新鲜的地域文化给他更多的灵感。
2: 桂子，
1: 苏老师，
2: 来来来，
1: 你好，
2: 请进，请进，
1: 谢谢。
2: 你得先调弦吧？
1: 对，
2: 你先调40。
0: 这天，桂子将为走全国的下一个目的地准备新作品录音。
2: 听哪个比较低一点？
1: 这个
2: 可以，
1: 行，
2: 还能再低一点的感觉，
1: 没了，
2: 把低音再重一点。
1: 嗯，
2: 来，有点是那意思，因为它就是一个音儿，一个八度。哎，这个行，
1: 对吧？
2: 这个吧，对对对，可以。那下面再听，这个节奏有点复杂。
1: 中间也要有。
0: 将传统三弦曲目改编成快节奏风格。
2: 哦，这个地方
1: 就前面那两个
2: 音准也有点不太准，
1: 对对对，音准
2: 这点了是吧？
1: 嗯，到后面有一小段。
0: 试了十几个版本，他一定要找到那个既传统又新潮的声音。
2: 对，就这仨好像是，咱听一遍啊。
1: 差不多是这意思吧？
2: 嗯，这边我觉得挺好的。
1: 是。
2: 嗯。
0: 你瞧。中国的三弦，外国的摇滚名曲，也能试着融为一体。在桂子手里，这把三弦不再只是乐器，

0: 而是他和年轻听众的社交密码。琴弦一响，震翻全场。当然，三弦不当主角的时候，也会是个优秀的配角。非遗遇见非遗，让三弦和打铁花、鱼灯、宫灯合作，照样碰撞出新的精彩。
1: 当非遗遇见非遗，融合和创作碰撞，也想达到一个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吧。所以其实我之前也还有一个想法呢，就有个心愿吧，以后有机会可以带着三弦走世界，咱让就是外国友人也看看，听到咱们中国的这样的金石之声，这也是我之前的一个小的梦想吧。
0: 从默默无闻到全网 1.9 亿播放量，桂子用一把三弦链接了无数好奇的心。传统乐器不是没人爱，只要有想象力，就能玩出一个全新的未来。
2: 一根竹子到底有多少种形态？在这位资深玩家手里，竹子可以是任何东西，飞禽走兽、精美建筑，甚至是一件大型艺术品。
3: 我叫何鸿斌，从事东洋竹编已经有快40年了。
0: 年过50的何鸿斌有一颗澎湃的童心，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玩竹子。和竹子打了40多年的交道，他们早就成了彼此的知心朋友。何鸿斌对竹子那是发自肺腑的喜爱。那些看似浑然一体的竹编作品，其实他们最初的样子就是通过匠人的手，经过破竹、劈灭、刮青、去节、打磨等程序，最终才能进入制作环节。
3: 竹编比木雕还更难，一根毛竹要劈成像头发丝一样细，再把它编织出来。
0: 最近何鸿斌想搞点不一样的东西，这不是他第一次尝试跨界，但一定是最潮的一次。可能连竹子也没想到有一天自己能和机器狗融为一体。
3: 我们所以也在不断的叫跨界融合，我觉得我们这一代要有我们这一代的想法，所以我就把自己的想法的东西通过作品把它表达出来。
0: 在何鸿斌的眼里，竹编作品从骨子里就得接地气。放博物馆里是非遗，背在身上，摆在家里，发在朋友圈里，那才叫活着。这些时尚单品都出自何鸿斌之手，那些看上去有国际范儿的纹样，其实都是精心的设计。他从中国古代纹样中寻找灵感，让传统潮了起来。
3: 我们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加上我们现在新的理念跟设计。第一个呢，我们在色彩上大胆的作为一种撞色，那么我们通过块面把它解构，利用我们竹编各种编织方法运用进去，那就产生一种新的一种形式。
0: 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何鸿斌也在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这次他尝试用乱编法做一件大作品，这是他的父亲何福礼首创的技法。
3: 这个呢是类似用我们的竹编做的这个肌理效果做出来，就是有点凹凸不平，又有点乱中有序的这种效果。
0: 何鸿斌的父亲何福礼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何鸿斌从小跟着父亲学竹编。35岁时，他随父亲进故宫修缮文物。故宫的竹编文物精细到毫米，何鸿斌跟着父亲见识到了竹编技艺的极致。那段经历让他见了大世面，也让他在玩竹子这条路上越走越远。这件刚完成的竹编体

0: 浴馆是何鸿斌和父亲联手创作，它将成为一个超级巨大竹编作品的一部分。
1: 要给三叔给录过来的，你看，可以唱接接的。
0: 为了这件作品，两人总共花费了一年多，用了20余吨竹子，把传统竹编和现代审美巧妙融合。今天这件作品第一次完整亮相。
1: 前人没有做过的题材或者表现手法，我觉得都允许我们可以先去尝试一下，特别是跟我们的现代的审美怎么样去结合，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成功。
0: 东洋竹编千年手艺，何鸿斌这一代把它从博物馆里拿出来，放进现代生活。什么叫传承？不是把竹子编成文物，而是用竹子编出一个未来。当热爱成为传承的燃料，传统就不只是过去的回响，会热闹也能沉静，会表达也能坚守，老手艺随时都可以造出绚丽的梦。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日本增建上百座弹药库，加速构筑西南诸岛火力网。台媒称，日本野心昭然若揭，日本自卫队有怎样的图谋，又会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新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弹弓行动搅台海，日本调动多少兵力？
4: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宣布增建上百座弹药库，部分弹药库选址定在日本西南方向。有分析认为，日本自卫队可能会借鉴美国的弹弓战术来介入台海。日本自卫队有何谋算？对区域局势将产生哪些影响？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3: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到2032年左右，在目前已有约1400座弹药库的基础上，再新建约130座弹药库，其中65座选址已定，计划从2027年度起着手新建。报道称，部分弹药库的选址集中在日本西南方向，与日本干涉台海的军事野心直接关联。
4: 日本媒体报道了，在未来5年时间里呢，日本将要新增130座弹药库。为什么要有这么大的量？里面都会储存什么样的弹药？
5: 日本要新建100多座弹药库，除了常规的炮弹和枪弹之外呢，主要是要针对它的这种新式导弹，要进行这种保障性设施的这样的一个构建。因为呢，25式的陆基的反舰导弹以及25式的高速滑翔弹现在已经正式的定型，开始向日本陆上自卫队进行交付。那么2027年到2032年，正好是这两种新式导弹交付和装备部队的高峰期。此外呢，日本从美国采购了4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那未来的5到6年也正好是交付周期，所以25式的陆基的反舰导弹以及25式的高速滑翔弹，再加上大批量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必须要有新的这种储存设施。而且呢，这个储存设施的这样的一个选址，肯定和它所装备的这个部队啊是存在这个关联的。比如说25式的高速滑翔弹，包括25式的这种陆基的反舰导弹，那么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导弹部队去进行装备。那么选址的时候呢，这个弹药库可能就和部队的驻地应该距离比较近，它的这种弹药库的选址，包括它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我们就可以分析出未来日本的用兵方向。
4: 所以从未来5年时间这样一个时间跨度来看，是不是有一些武器弹药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交付，所以才定一个周期？
5: 确实是这样，因为它的这个弹药库的建造周期和这种

导弹或者是新式弹药的交付周期应该是相匹配的。那么像25式高速滑翔弹和25式陆基的反舰导弹，那么现在呢，生产线是刚刚开始组建，那后续啊、这。

0: 在日本的西南方向，其中有一些呢是距离台湾岛仅200-300公里，这个用意是不是显而易见？
1: 的确啊，我们节目呢过去长期就为各位呢来一直关注这个日本呢是不断的朝向它的西南方向来进行各种非常积极的军事部署，而且基本上呢就是攻击性的武器装备，摆出一副呢随时要介入台海，随时啊要先发制人的态势。那么在过去好些年来呢，日本也一直在它的这个所谓的西南诸岛，也就是琉球群岛上啊来部署侦测用的雷达以及爱国者导弹，在今年以来呢更是变本加厉。我们看到日本呢各种他自己研发的这个所谓的反舰导弹，以及呢美国所提供的低风导弹系统，那么日本都是不断的往这个西南方向来送。现在日本媒体就披露啊，日本呢正在研究呢要来进行建构的各个地方的新式导弹弹药库呢，有65座的这个选址位置大概都已经敲定，这当中绝大部分呢还是集中在这个日本的所谓西南方向这个西南诸岛上，像是啊所谓的鹿儿岛以及冲绳县。我们知道这个鹿儿岛虽然距离台湾本岛啊还有大概1100公里左右，可是刚刚我给各位提到的这个低风导弹系统，它可以来这个装载着我们讲的美国已经啊是和日本呢打了合同，现在呢日本采购了400枚的这个战斧导弹，那么这个射程啊就可以达到啊这个1600公里，所以从鹿儿岛也可以剑指台湾本岛。那么又比如呢继续往西南走，我们看到宫古岛、石垣岛距离台湾那可就近了，那么最近的这个与那国岛更只有100多公里啊，所以可以说呢这个日本现在所摆出来的呢就是打着所谓呢我要防御我要持续作战，我要随时呢防范所谓敌人的入侵，但实际上呢根本呢是他自己要主动的来介入台海。
0: 有分析认为，如果日本方面想要介入台海的话，很有可能会借鉴美国的弹弓战术。那么这个弹弓战术是一个什么样的战术？为什么此时日本要把它的火力分散部署到前沿岛屿？胡教授，
2: 那所谓的弹弓战术啊，它是源自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弹弓行动，就是把 KC-130J 空中加油运输机呢来作为一个弹弓，把 F-35B 隐身战机啊把它弹射到一个很远的空域，从而呢大幅提升 F-35B 战机的部署弹性，进而呢有助于美军呢来应对啊未来印太战场啊可能的作战需求。那么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啊他就想模仿美军的这种弹弓战术，为此呢他向美国呢采购了多架 KC-46A 的大型的空中加油运输机。那么相比 KC-130J 呢 KC-46A 啊它的性能要更加的强大，它的载油量啊接近100吨，最大的航程是12200公里。那么在第五代战机方面呢，日本自卫队啊计划采购147架的 F-35 的战机，那么其中啊包括42架的 F-35B 的具备这个短距的起飞和垂直降落能力的这样一种先进的隐身战斗机。那未来啊如果说 KC-46A 跟 F-35B 啊它能够结合起来的话，将有效的提升啊日本的空中加油和战略投送的能力，那么这个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啊是构成了一定的威胁的。至于主持人刚才说到的为什么日本现在要把大量的火力啊向西南的前沿岛屿做一个分散的部署，那我想呢至少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就是日本自卫队正在为介入可能的台海冲突啊在做一个军事上面的准备，那如果未来啊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的话，日本自卫队就可以第一时间来进行介入。第二个呢分散部署啊也是为了分散风险，那我们知道大型的这种传统的固定的基地或者是弹药库在战时是很容易遭到对手的远程火力的一个精确的打击的，那么现在啊日方呢把几十座上百座的弹药库啊是分散在零零散散的不同的这些岛屿上面，那么就可以避免呢被一锅端，进而呢提升啊日本自卫队在战时的它的一个生存能力。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年来日本在岩美、宫古、石垣等西南诸岛部署反舰导弹部队，还计划在距台湾仅110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中程防空导弹，那霸机场、石垣港等数十处民用机场港口被转为所谓特定使用的军民两用设施。日媒称，日本西南方向反舰火力将大幅增强，形成覆盖140至1600公里的4层火力网。那么从岩美到宫古再到石垣，日本呢是把它的地对舰导弹一字排开，这是想打造一个什么样的火力网和射程网？
3: 日本针对台海方向

0: 量正在进行兵力准备和火力准备。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日本的自卫队正在把日本的西南诸岛打造成这种作战基地群，它就可以变身成为不沉没的航母啊。那么利用 F-35B 的这样的一个进驻，让它针对台海方向的这种兵力的运用能力要进一步的提升。因为 F-35B 呢，它是一个隐身战斗机，和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15G 和 F-2 相比，它的运用更加的具有突然性，也具有隐蔽性。所以如果日本针对台海方向它有这种偷袭的企图，首先使用的兵力，或者说呢它妄图打响第一枪的兵力，很可能就是在西南诸岛上部署的 F-35B， 那么试图呢偷偷摸摸地进行兵力调动，然后呢发起这样的一个突袭或者是偷袭。那么还有一些更小的岛屿，它上面连跑道都没有，那么现在呢日本自卫队是要把它打造成前沿的火力基地。那么同样呢，它也可以通过这种集中火力的方式进行导弹的饱和攻击，那么针对海峡的这样的一些区域，针对一些海上航线，它是具备火力封锁能力的。但是呢，将这些岛屿作为兵力基地，作为火力基地之后，它也要有相应的防御体系，所以呢又开始构建雷达系统、电子侦听的设备，而且呢也要部署防空导弹。这说明啊，日本采取这种兵力前置的方式，要把岛屿群打造成这个作战基地群。那么不仅仅是针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啊构成了这种负面影响，那么甚至呢也进一步的暴露了他试图针对台海方向用兵的这种野心。
1: 这种野心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看到日本方面呢宣称要到2030年的时候呢在与那国岛部署中程导弹，而且呢还说要打造一个4层的导弹火力网。这个四层导弹火力网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
2: 日本所谓要来建构啊这个4层的火力网，主要呢就是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地方要有相应呢不同射程的火力设备。比如所谓的第一层火力网，就是呢最靠近台湾的这个宫古岛、石垣岛以及与那国岛。在这里，日本呢考虑要来部署的是英国所生产的一款超音速导弹，它的射程大概呢在140公里左右，这是所谓的第一层火力网。那么接着我们看的所谓第二层，则是日本在今年3月份已经投入服役的这个高速滑翔弹。所谓的25式高速滑翔弹，结合原本日本呢就已经计划，也已经投入呢相关部署的在岩美岛、在石垣岛上的各式防空以及反舰导弹，就结合呢形成了第二道的这个火力网所在的位置。至于第三道的火力网，则是呢日本呢在今年3月也已经将12式反舰导弹呢提升成为25式反舰导弹，射程提高到了1000公里左右，那么部署在熊本基地。那么从这里呢等于呢也是面向西南来投射，有射程1000公里这样的一个火力覆盖的范围，是所谓的第三层火力网。最后的第四层火力网，则是呢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的，在鹿儿岛，虽然离台湾呢有1100公里之遥，但是在这里呢架设美国所提供的低风导弹系统，可以来发射战斧导弹，射程啊就可以达到1600公里，所以从鹿儿岛也能剑指台湾。现在日本呢向美国已经采购了400枚的战斧导弹，那么日本的讲法呢是在今年呢已经有第一批到货了。日本摆出这样的一个导弹的部署计划，其实呢就是展现出一个态势，它随时要来介入台海。
1: 那么除了武器装备之外呢，还有人员。目前日本自卫队大概有多少人？如果说日本方面真要介入台海，针对台海的话，它能够调动多少自卫队的队员？
3: 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啊，它有这个宙斯盾的驱逐舰。那么航空自卫队呢，装备了 F-35 隐身战机，这是第五代战机。那陆上自卫队呢，组建了一个水陆机动团，其实相当于是一个陆战队。那么它专门承担一个啊。这个夺岛的一个任务。那不仅如此啊，那么日本自卫队呢也在发展它的一个进攻性的力量，包括向美国采购了400枚的美制的战斧巡航导弹。那日本自己呢，它也在研发这个远程的反舰导弹啊，还有这个超高速的滑翔弹啊等等。那目前的日本自卫队的总兵力呢在25万人左右，但我们知道它不可能把所有兵力呢都调到台海方向。那一般认为啊，如果一旦啊日本自卫队武装介入台海冲突的话，那么它能够调动的核心的海空兵力呢大概是3-5万人啊，不会超过10万人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事实上早在2021年呢，日本自卫队啊就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自卫队就针对所谓的台海有事，那么制定了一个

0: 托西南诸岛来进行作战的方案，而且它一共有三套用兵的方案，包括呢出动这个所谓的水陆机动团进行闪击战，那么由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啊开展一个大规模的两栖作战，以及呢发射日本的远程的反舰导弹来进行火力的压制或者封锁等等。
1: 日本增建上百座弹药库，加速构筑西南诸岛火力网。台媒称日本野心昭然若揭，日本自卫队有怎样的图谋，又会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新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弹弓行动搅台海，日本调动多少兵力。日本近年来不仅扩大军费，增加弹药和前沿部署，还不断通过高频军演和海外武器测试提升自卫队的实战化水平。据日媒报道，日本与澳大利亚进一步深化防务合作，双方已同意推进利用澳大利亚试验场测试先进武器和新兴技术，包括日本高超音速导弹项目。
2: 那么日本呢，近期是在台海周边进行了大范围多频次的联合军事演习，那么这个演习有的分析认为说日本就是边演边试，在试什么？
3: 的确，我们看到日本最近是动作频频，在今年五月初呢，他就首次正式的参与了美国和菲律宾的年度肩并肩联合演习。在演习期间呢，日本更是试射了88式反舰导弹。接着在五月下旬呢，日本自卫队的所谓陆上总队演练，那么又是首次呢，这个移到了这个冲绳当地来进行演练，而且高调的来对外公开，而且还在呢最靠近台湾最敏感的这个所谓的冲绳三岛，也就是石垣岛、与那国岛以及宫古岛和美军陆战队呢是一起在这里演习所谓的冲绳撤退的计划。名义上呢说是撤退，其实呢就是在演练怎么主动的来借由日本的西南诸岛介入到台海可能的冲突战争当中。那么接着我们又看到在六月份呢，美国呢又主动的呢把低风导弹系统就运送到日本的这个鹿儿岛，这个低风啊是可以来这个发射啊战斧导弹的。那么在七月份的时候，美国就协助啊日本海上自卫队这个神盾舰鸟海号就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呢是试射了战斧导弹。那么接着在今年九月份，我们又看到啊这个美国、日本以及澳大利亚联合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呢来进行所谓叫做东方之盾的联合演习。这个名义上啊说是盾，好像啊你觉得呢是防卫的概念，其实呢它充满着各种主动进攻扩军的这样的一个阴谋，所谓呢边演边试的意思，则是啊这个演着演着试着试着慢慢的就变成一种常态化的军事部署的这个火力装备，它就变成一个合理化的一个现状的存在了。那么其实就是方便日本呢随时替美国在第一岛链来打前锋，所谓的介入到台海冲突里边。对于美国来说啊，它要保存自己的战略主力，现在呢主要呢从第一岛链呢往第二、第三岛链后撤，那么交给日本来接盘，而日本也乐着借这个机会呢就来为自己呢来进行所谓的扩张。所以可以说呢让原本啊这个相对来讲已经是波诡云谲的这个东亚以及台海形势现在更是再添波澜。
2: 除此以外呢，日本的自卫队还借澳大利亚的靶场试射导弹，那么澳大利亚接下来会成为日本远程发射的一个固有的靶场吗？另外我们知道澳大利亚跟日本之间呢是有联合开发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的，所以接下来会不会和澳大利亚进行武器装备的联合研发生产呢？胡教授。
0: 那么其实啊，在此之前的话，日本曾经在澳大利亚境内啊是发射过防空导弹和反舰导弹，但这个呢是属于一个联合演习的范畴。但最近呢就不一样了，也就是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啊，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了澳大利亚，那两国同意啊就这个导弹的试射展开合作。那其实说白了就是允许日本呢使用澳大利亚的靶场来进行一个导弹的测试，包括高超声速武器的测试。那为什么日本会选澳大利亚的这个靶场呢？其实这个原因呢也非常的简单，因为高超声速武器的测试啊，它是需要一个数百公里的这样一个开阔的地带，而且它需要从头到尾全程的去跟踪这个飞行的轨迹，同时呢又不能对民用目标、对这种民用的设施啊来造成一个损害。那一般呢这个测试的走廊呢会选在海上或者是地广人稀的这个陆地的空间，但我们知道日本作为一个面积狭小的岛国啊，它其实不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那么日本呢利用澳大利亚的这个靶场来进行这个高超声速武器的测试呢，主要是两类武器。第一类呢叫做超高速的滑翔弹，那么这一类武器啊它的

0: 飞行的速度呢超过了5马赫，所以叫高超声速武器。它既可以去打击像航母啊、甲板这样的海上目标，也可以去打击这个地面目标。那么现在呢，首批量产的这款导弹的它的射程呢只有几百公里，但是未来啊，这个进行更新换代之后，后续版本的射。 射程呢将会达到2000千公里，近年来啊，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这种军事勾连呢也是越来越密切了啊，包括这个军售啊，包括这种武器的一个联合研发。比方讲，今年4月份的时候，澳大利亚和日本呢就签了一个大单啊，价值高达这个60多亿美元，也就是由日本呢帮澳大利亚去建造3艘最上级的这个导弹的护卫舰。除此之外呢，日本和澳大利亚还在无人的攻击型潜艇。
1: 大型的隐身无人机，还有这个新型的防空反导系统方面呢，来展开一个密切的合作。据日媒报道，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概要，申请额约8.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有预测称，新年度防卫预算最终规模或将超过10万亿日元，实现15年连增。同往年相比，这份文件主打以防卫力变革为目标。 突出特点是新型作战方式比重上升。报道称，这反映出日本防卫政策和军事野心的加速扩张。
2: 那么，日本呢决定在2027年呢投入8.9万亿日元用于防务预算。
3: 这样的一个数字创了历史新高啊！而且日本自卫队对外宣称说要向新型作战形式去转型，这个新型的作战形式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新型的作战形式其实就是无人化战争，因为以前在日本自卫队它的兵力体系当中，在它的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是有一块明显的短板，就是无人装备。虽然说此前日本花大价钱从美国引进了全球鹰无人机。 这些中小型的无人机有的用于侦察，有的可以投掷炸弹，有的呢本身就是可以发动自杀式的这样的一些袭击。那么通过这种无人机体系的运用啊，要让它3支自卫队能够拥有更为廉价的这样的侦察手段和火力打击手段。此外呢，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啊，以后呢要出兵海外，无论是夺岛还是进行2栖登陆作战，它也会最大程度的减少兵员的伤亡。那么在海上方向啊，它要大量的引进无人艇。这些无人艇啊，有的是用于扫雷，有的是用于海上自杀式的袭击。那么在水下呢，会有大量的无人潜航器执行反潜任务，执行布雷任务，或者说呢，在水下悄悄的发动攻击。所以我们看，当它3支自卫队都开始引进大量的无人作战平台的时候，它的军费、它的防务费一定会越来越多，而且呢，它采购装备的这种种类和这样的一些引进的这个技术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那么除
2: 展进攻型武器，而且扩大军事部署，增强自己的演习能力，到底想要干什么呢？它的危险性在哪里？
3: 那么日本的防务预算呢，也是呢这几年来啊是屡创历史的新高，包括日本现在也要打破呢原本我们说日本不应该拥有也不能对外贩售这个所谓呢具有进攻性的武器，但是现在日本也是想要呢重新去打造一个根本已经超出自我防卫所需的军工产业链。那么越是如此，我们说啊这个越可能啊最后就是自我预言战争，然后自我实现预言，不断的呢去夸大渲染所谓的中国大陆的威胁，不断的去说啊战争可

0: 可能要发生，来合理化自己的这个准备啊，这个军备。那么最后呢，很有可能啊，是自己主动的呢，来挑起战火，来挑衅这个台海的红线。尤其我们说啊，日本呢，敢于啊，现在不断的炒作所谓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甚至对于过去日本社会最忌讳的这个核武啊，现在呢，这个你看到高市早苗以及小泉进次郎呢，也摆出一副呢，好像所谓的非核三原则也不是不能讨论，有所松绑这样的一个态度，都让我们的警惕啊，日本的右翼势力呢，是越玩越过火。然而啊，他们能够这样的呢去搞的一个背后的底气来源，其实是狐假虎威，就是认为美国呢能够给他靠。所以当高市早苗啊，他到美国纽约要去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在机场啊遭受到呢是一个非常冷淡的一个待遇。很多网友呢嘲讽说他是向空气挥手。我觉得在那一刻，日本的野心政客应该心中要有底啊，这个所谓的狐假虎威，最终美国是靠不住的。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日本自卫队弹药库选址勾勒出清晰的进攻轴线，其战略图谋已经远远超出专守防卫的范畴。这一系列动作严重破坏地区战略平衡，给亚太和平稳定蒙上浓重阴影。国际社会应该高度警惕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遏制其重走对外扩张老路的企图。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此外还挫败了沙特多次军事推进。 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造成多名平民死伤。以色列宣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